0: 显示，因欺诈发行、信息披露两项违法，证监会对原道通信开出大额罚单，处以2.3884亿元罚款，并对公司时任董事长等人作出处罚。
1: 处罚决定书显示，原道通信在2019年至2021年 IPO 申报期间，通过虚构工作量确认单等方式，累计虚增营业收入达4.9亿元。其中2021年虚增比例高达16.23%。原道通信在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中编造重大虚假内容。2022年上市当年，公司继续虚增收入1.66亿元。综合欺诈发行和信息披露两项违法，证监会对原道通信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2.388368亿元罚款。这一罚款金额是该公司非法索募资金金额的20%。并对公司管理层相关责任人李进处以750万元罚款，5年证券市场禁入；对曹亚磊处以600万元罚款，4年证券市场禁入；对吴志峰处以300万元罚款。
2: 这起案件的造假过程贯穿招股申报期，而且上市后继续舞弊，性质恶劣。监管层对公司主体和关键责任人进行双重追责，这打破上市即落地的侥幸心理。
1: 此前9月1号。科创板公司清越科技因涉嫌欺诈发行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收到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决定对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1.7188亿元罚款。业内人士认为，一周内2笔过亿元的大额处罚披露，体现出监管层对欺诈发行高频高压打击的力度。
3: 对财务造假零容忍，而且还冻结募资资金账户，对保荐和审计机构启动延伸调查。欺诈发行绝不是只发发行人，而是从发行人、实控人一直到中介机构全链条追责。
0: 原道通信因欺诈发行、财务造假、虚假披露被开出大额罚单，公司股票简称也变成了星 ST 原道，进入退市倒计时。那么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应该如何依法索赔，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我们来听一听律师是怎么说的。
1: 原道通信主营业务为通信技术服务，于2022年7月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发行价为38.46元。股价最高涨至44.91元。2025年7月11号，公司因年报等信息披露文件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被正式立案，股价随即大幅下挫。2026年5月8号，原道通信披露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认定公司连续4年财务造假，公司股价连续6天一字跌停。8月28号，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确认公司发行造假等重大违法事实及相关处罚决定，同时收到深交所下发的事先告知书，拟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公司股票自8月31号起停牌，停牌前收盘价为3.31元。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号，公司股东户数为1.54万户，人均流通股为4952股。专业人士表示，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在2025年7月11号之前买入 ST 原道股票，并在2025年7月11号收盘时持有该股票的受损股民，可依法索赔，索赔条件最终以法院认定为准。
4: 因为2025年7月11日是公司被证监会因为年报等信息披露文件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进行正式立案的日期，在此之前买入该股票，并在7月11日持有该股票的股民，都因此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有权依法进行索赔。
1: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的司法解释，上市公司等因证券虚假陈述行为导致投资者权益受损，投资者可以依法起诉索赔，索赔范围包括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和印花税损失。股民索赔需提供证券开户信息查询单、股票对账单等。
4: 投资者在起诉索赔时要注意准备诉讼所需要的起诉书、证据目录和相应的证据，需要证明自己遭受的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和印花税损失，注意准备相关的证券开户信息查询单、股票对账单原件及复印件等。
5: 最近，浙江横店影视城又有了新玩法，花上300多元，普通游客就能换上戏服、化上妆，在专业导演指导下当一回短剧主角。
0: 从看影视到演影视，横店把影

0: 使资源变成了沉浸式消费体验，也为文旅市场带来了新的消费场景。下面就让我们跟随镜头去感受一下。
1: 三二一，
2: 哇塞！
3: 我今天超开心的，刚刚在那边拍，就是给我化妆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以后我要是能做个演员就好了。
4: 我来自福建福州，
5: 我来自上海，
6: 来自云南西双版纳。
7: 这里是横店影视城，这个夏天花300多块钱就能当一次短剧主角，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他们在这里拍什么？怎么拍？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沉浸式体验。
0: 当演员第一步是挑选剧本和角色。
8: 龙王归来，因为小孩说他想演正派，让我演反派。我比较喜欢刷短剧，然后自己来了这就体验一下。
0: 选好剧本和角色之后，一场简短的剧本围读会拉开帷幕，现场导演手把手指导，角色台词和心理动作立马拿捏。
9: 这个时候应该会配个道具，你瞧，三二一，比方说拔剑拔出来指向他们，这种感觉是最好的。
0: 接下来就到了妆造环节，这幅画到一上身，氛围感是不是瞬间拉满？第一次拍摄难免还有点紧张，那就一起来期待一下拍摄表现吧。
10: 3 2 1，开始，正直到刚才称职是一时糊涂，
11: 上一世你们欠我的，这一世我让你们一笔一笔还。然后啊，完了。
0: 记者了解到，全套妆造、实景拍摄、专业导戏，一整套剧组流程，普通游客只用1个小时就能完成体验，48小时之后就可以拿到成片。游客们还会把短剧分享到社交平台，把拍戏从新奇体验变成了朋友圈里的高光时刻。
12: 这该好神奇，因为我现实生活中就是我是比较文静的那种类型，然后我就想就是在这种短剧里面就是对也有反差的感觉。
4: 跟闺蜜在小群里面小范围的分享一下，对对，我觉得也留一个人生的影像嘛，在我这个年龄段我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我感觉很有意思，人生正在体验。
3: 我今天刚刚本来就想先发一条朋友圈，然后让朋友们都过来，然后这个也是一种情绪价值。
0: 除了年轻游客，不少银发一族也专程赶来过一把戏瘾，这对来自北京的老两口就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13: 赶上我们老两口结婚40周年，我们也庆贺一把，以这种形式，爽。
2: 下次还来演吗？
12: 还来。
0: 热度来了，横店微短剧体验项目导演组是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一边招募团队，一边抓紧时间扩编剧本。
14: 我们现在早上8点半到了这边之后，一直到晚上9点钟还在排。我们原来公司在职的导演组完全不够，然后招合伙人，是我前天面试通过的人，大概是有50个人，分批培训，像今天我们大概就来了10-20个人。
0: 从走马观花的观光打卡，到亲身参与拍摄，再到社交平台分享传播，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来浙江横店体验短剧拍摄的散客人数同比增长了近3倍，过夜游客数量同比增长9%，体验消费带动景区客流超过200万人次。
15: 从景区的观光者到短剧里的主角，圆梦体验的背后不只是游客的开心，更藏着横店影视城文旅转型的新思路。
0: 存量资源如何变成文旅增量，如何打造多元消费新业态，我们来了解一下。王伟丽是一名微短剧体验项目导演，他告诉记者，几年前横店就上线过微电影体验项目，但当时仍以团队订单为主，散客参与度并不高。但随着竖屏短剧火热出圈，团队发现这种轻量化高效率的拍摄模式完全可以复制到普通游客的游玩体验当中，于是他们在原有项目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推出大众版短剧体验，并把挑选剧本、参与创作的主动权交到游客手中。
9: 就是那种大爽文，这种打脸啊、反转啊，是他们让他们演个上来动个手，或者说5个键，就这种笑场会特别多。因为我们配了2个 NPC， 然后那这个剧情啊会更加丰富。
0: 单点的短剧体验只是横店影视城文旅升级的一环，如今的影视城已经落地了一整套完整的沉浸式体验业态，300多名专业演员化身的 NPC 分布在景区各个角落，每一句互动台词、每一场实景演绎都经过团队反复打磨、精心编排。深耕内容创排20年的雕琢，见证了横店影视城的迭代升级。在他看来，NPC 的

0: 互动演绎满足了游客对情绪价值的深度渴望。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有的负责渲染场景氛围，有的负责推进主线剧情。在刚刚过去的暑期， NPC 互动演绎项目的上新数量就多达30多个。
1: 横店作为一个传统的影视拍摄基地，那目前是在加快向内容创制与体验式消费目的地这样去转型。我们的 NPC 叫做造梦师，这个我们希望给游客们能够造一场不一样的梦。
0: 而这家依托原有影视基地改造的沉浸式酒店，更是把圆梦从景区片场延续到了生活。据了解，酒店设有287间影视主题客房，还原了在横店影视城30多个经典影视场景。工作人员化身剧中人物，红毯签到、专属通告单，满满的沉浸式细节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2: 就是因为要过来，所以就特意去找了了解了，然后觉得好像挺有意思的。
3: 我们暑期的住宿率都达到了100%，整体的订单量呢比去年增长了40%-50%左右。
0: 依托片场、演员、影视 IP 这些存量资源，老牌影视基地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的转型道路，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奔赴一场属于自己的影视梦。
4: 一个短剧体验项目，它可能自身利润并不高，但把它放到横店整个文旅大盘当中呢，这个项目就是非常好用的引流钩子，还能进一步带动门票、住宿、餐饮、妆造、文创等相关联的消费，实现单点引流全域增收。那当游客获得沉浸式的情绪价值后呢，它能够形成自发传播，愿意为高品质互动支付溢价，这正是体验经济新的消费特征。
5: 近日，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全国热映，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成为大家的热门打卡地。这座沉寂多年的老矿区正以光影梦工厂的新身份重回大众视野。接下来，一起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打卡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外景取景地。
6: 我刚刚看完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现在我们就走出电影院，直奔取景地，走，带大家一块儿去打卡。这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的检查站，这就是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的标志性石头门楼和长征桥。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拍摄时留下来的。随着电影的热映，取景地前人流如织，举着手机拍照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
7: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亲身体会一下这里的这种影视氛围。
8: 我家老公以前在这工作呢，所以来重温一下，变化特别大，但是还有过去的影子，老建筑都在。
6: 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汽车炸弹这场戏的取景地，也是石炭井小镇的中心区域。我现在就试着用航拍还原电影中的同款机位。好，就是这儿了。
9: 像我们左手这边这栋楼呢，以前叫做复兴楼，也是个复兴商场。那当时呢，街的两边是布满了那个铁皮房，然后所有的整个街的一圈都是带有很中东感觉的一些标识标牌啊。
6: 眼尖的观众一定已经识别出来了，这栋建筑就是电影中的关键场景童兵学校。当年带着剧组找到这儿的就是石炭井的居民葛大姐。在石炭井，64岁的葛一红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活地图。他亲眼见证了石炭井从当年热火朝天的百里矿区，到后来的沉寂落寞，再到现在光影流转的热闹模样。如今他是剧组的兼职看景员。
10: 剧组来了以后呢，我就带着他在石炭井就找这些地方，我现在才知道我都能当置景的了。
6: 可以看到这边的柱子和墙上都还有当时留下来的一些涂鸦和做旧的痕迹。据了解，当地借力影视文旅发展的契机，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到8000人次， 是电影上映前的16倍。

0: 2026年截至目前，小镇累计接待游客达16万人次。
1: 石炭井这座曾经的矿场摇身一变成了片场，近60部诞生于此的影视作品成为了老矿区的新矿产。
2: 今年八月初，一场走红网络的景观梯田音乐会火了，随后举办地贵州毕节市大方县一下子涌入近10万游客。突如其来的流量，这个县能接得住吗？我们来看记者的调研。
3: 景观梯田音乐会走红后一周，记者来到当地时正赶上一场新的演出，10000张票已经预约一空。景观梯田有47层台阶，仅有4个出入口，由于雨后路滑，游客行动缓慢，开场前最狭窄的2号口发生了严重拥堵。
4: 左边的往上走，右边的往下走，大家都相互支持帮助一下哈，请大家挪一挪，让其他人站进去。
5: 我们这么久好不容易站到，
6: 那个看不到，
4: 大家都是想这样。期待你了，到时候大家也忙了。
3: 刚把人流疏导开，工作专班负责人严红又发现了新问题。面向舞台的右边台阶视野有遮挡，没人坐，而场外大量没预约到票的游客进不来。严红他们立即协调在可控范围内放游客入场。过去景观梯田和周边古镇日均接待游客只有4000人次左右，如今这个数字一夜之间增加10多倍。一周后还有一场音乐会，该如何继续举办？散场当晚，工作专班抓紧复盘。
7: 大多数游客主要是不知道这个需要预约的这个问题，
8: 提高一下检票效率，缓解这个滞留的和拥堵。
9: 高速路口下来这个路段确实坑洼很大，
3: 从预约不上到入场不畅，场内秩序乱，出现的问题工作专班全部列入清单，一一整改。
10: 一个核心景区接待能力只有几千人的县城，一下子来了近10万人，这让大方县措手不及。连夜盘问之后，他们的问题整改得如何呢？来看报道。
3: 高速口通往景观梯田的路面差，为了不影响第二天游客体验，工作专班复盘会一结束，住建部门就连夜修复。
11: 这里是高速公路通往活动现场的分流道路，现在已经是凌晨2点了，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平整道路，保证早上来玩的游客都能够顺利通行。
3: 路通了，自驾游的车停在哪儿？当地腾出22处小区停车场、6所学校操场、7条道路两旁，凑出上万个免费车位，再用38辆接驳车免费把游客送进景观梯田景区。
12: 这个车子是跑客运站的，但是晚上复盘下只有5个人，我们就紧急把空调再吊在这里。这里是个商圈，人流比较大，你看我们都来不及把这个换了。
3: 400多名志愿者疏导不力，第二天补上了培训。场内信号弱，游客发不出照片视频，当地从毕节市调来3台通信保障车，而最棘手的预约不到票，专班成员跑到同是脱贫县却已凭村超出圈的榕江取经。
13: 榕江已经完全成熟的有序的运营了，他们很多东西我们确实非常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3: 学到榕江经验后，当地又做了本土改良，开发预约小程序，提前1天开放预约通道，约满后发布提示，临时来不了能线上退票。没约上的游客可以通过新增的5个场外大屏幕同步观看。演出现场能容纳多少人也不再拍脑袋做决定，而是用无人机测出每层台阶长度，去除视野不佳位置，按每人0.5米留座，算出景观梯田的极限。
14: 我们评估出这个数据以后呢，在放预约票的时候，我们会适当留一点空间，确保带小孩的或者说带老人的不能通过智能手机预约的也可以进来有一个座位。
3: 针对约上却进不去的痛点，工作专班把4个出入口的闸机从6个增加到10个，全部执行单向通行，避免进出对冲。
10: 记者在大方县采访时看到，为了办好接下来的音乐会，在努力的还不仅仅是当地的工作专班，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在蹲点采访中，记者看到了这样一群人。景观梯田附近商户们主动添加座椅让客人落落脚，居民们也赶来帮厨让客人

0: 人吃上当地菜，
1: 哪里忙就帮哪里，我们钱不钱无所谓，人家很难得过来嘛，对人家满意。
2: 客流比平常多了10倍都不止，我们就临时增加了100张凳子，有些客人他可以落脚坐一下。
0: 为了把音乐会座位留给远道而来的客人，不少当地人主动放弃了预约。
3: 我们自己当地人都没有参加这个预约，都还是想着说把机会留给外地人，让外地的朋友多多看看我们大丰县的一个发展。
0: 工作专班还专门到景观梯田所在的九义街道，召集3个社区的居民代表，收集大家的建议。
4: 局界的建屋的内容，我们不是很清楚，我们没有办法跟游客讲。
5: 提前告知了嘛？
4: 对，
6: 有点红茶，我们倒是给跑掉了起来，免费送他们喝。
0: 一条条建议里，藏着当地人最朴素的情感。一周时间，大伙一起使劲儿，用满满的诚意共同拼出了一场不一样的音乐会。
7: 今天音乐会的场内也有了些新的变化，观众的席位紧凑，但是呢不互相干扰，可以让大家轻轻松松地感受音乐会的氛围。如果中途突然有事出去，路上呢布满了小石子，走起来非常平顺，路线导览的密度呢也增加了，而在台阶的出口都有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在随时地进行引导。这边真的像演唱会的感觉，而且灯光以及这种声音都很震撼，
8: 比重庆的火锅还要好吃，完全融入了这种兴奋的感觉。
0: 一场从泥土里长出来的音乐会，让这座小城从里到外发生了蜕变。他们不只是接住了近10万人的热闹，更是把发现问题的敏锐、解决问题的诚意沉淀成未来发展的底气。
9: 这个舞台是因大地而生，又为人民而建，我觉得我们还是坚持把人民最需要的这种感觉做出来，我们把最好的服务、最好的态度、最好的情感留给我们游客。感谢观众给我们时间，让这座小城成长。
10: 今年以来 AI 短剧经历了一轮爆发，技术门槛下降，大量玩家涌入，产能迅速增加，价格也跟着跳水。同样做 AI 短剧，有人每分钟报价从5000元跌到几百元，接近成本线，但另一边定制短剧业务却能卖到每分钟1万到2万元。半年时间， AI 短剧市场为什么出现冰火两重天？来看报道。
11: 赛博娜娜的公司是一家典型的 OPC 艺人公司，去年他抓住风口进入 AI 短剧市场，但没想到仅仅几个月，行业就从缺产能迅速变成产能过剩，同样的内容报价从每分钟5000元一路跌到几百元。
12: 刚开始做的时候是5000块钱一分钟，然后大概在半年的这个时间点里面，价格就下降5000到3000、3000到2000，然后到后面我们最近没有做了，因为那个价格已经跟我们的算力成本很接近了，没有什么利润了，就是已经去到了几百。
13: 你比如说以前一个数字人，我们大概要收到30万到60万，现在一个数字人可能几万或者几千甚至都可以出一个。
11: 价格为什么能跌得这么快？核心就在产能。大模型和工作流升级之后，一部剧从建模、拍摄到后期的全部环节都被大幅压缩，制作速度成倍提升，供给一下子被拉满。
14: 如果你是做 TVC 的话，可能以前要做一个月的，现在做个7天就行了。但是如果是做短剧的话，你一天可以出10几条、20几条。
15: 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工具的话，我们可以在工作流上面可以更快的，比如说用一人一天就能生产一部剧，就是60分钟左右的一个剧，一天就基本上也可以。
11: 产能拉满的同时，平台端的政策也在快速收紧。多位从业者提到，收剧标准和补贴几乎一个月一变。而在跑量模式里，平台掌握流量和采买话语权，从业者的议价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16: 这些短剧现在消耗大量的 token， 它的成本很低，但是呢，由于这个还是受制于平台，那么获客的成本非常高，所以呢，平台方呢就有很大的这个议价能力。就导致我们花费很高的很多的 token 成本生产的短剧，在这个销售方面是很难收回成本的，因为议价能力不在我们这儿。
15: 现在我们的整体行业上面呢，只要达到4000万热播以上，也觉得也可以了，也算是一个爆款，小爆款。
17: 它是一个盈亏平衡点是吧？
15: 对对，盈亏平衡点。
17: 那这个占了多少呢？
15: 1%不到吧。
1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网新上线 AI 短剧超过。

0: 22.19万部，但播放量破亿的仅1055部，破亿率只有0.47%。产量越来越大，真正能跑出来的却是少数。
1: 国内 AI 跑量短剧的价格已经卷到每分钟几百元，单靠低价跑量越来越难赚钱。于是，一部分团队开始放弃多做快卖，转向精品和 IP， 还有的把目光投向海外。当绘制作不再是稀缺能力 ，AI 短剧的竞争也开始从拼产量、拼价格，转向拼内容、拼市场。
0: AI 短剧价格整体下探，但高品质定制却是另一番行情。在上海，陆文斌的公司主要承接品牌定制短剧，客户对故事、画面和创意要求更高，价格不降反升。与此同时，既懂 AI 又懂影视制作的复合型人才也越来越难找。
2: 我们公司在整个价格体系，我们发觉并没有出现太大的一个下跌，甚至会上涨，是因为其实用户的需求其实在提升的。就一般一个普通品牌定制在20分钟左右，它的预算在20到30万。
3: 像类似于这样的人才，他们的年薪大概
2: 年薪可能至少是要接近100万，因为这些综合人才相对会比较稀缺。
4: 短剧现在出现了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比较卷。相对来说比较卷，然后我们就往 IP 靠，所以说像 IP 数字人，然后做一些账号的矩阵，最后把这个 IP 做活以后，然后去授权，这个是一个方向。
0: 与此同时，赛博娜娜也把目光转向海外市场，人物的形象不是传统美女，而是更迎合国际的审美风格。大家一致认为，要在海外市场真正站住脚，本土化和文化转移才是关键。
5: 因为科幻它是一个天然具有国际叙事的语境嘛，所以选了一个比较国际脸的女主，然后这是她在剧中的剧照。目前的话，我们有涉足到三个领域，一个是 AI 仿真人的 AI 短剧，然后另外一个是 AI 仿真人的互动影游，再有一个就是IP 定制的短剧。这个季度的小目标应该是会有30万左右。
6: 从商业化收入角度来讲的话呢，像美国为代表的这些欧美地区的整个在市场盘子当中大概能占到1万以上，可能是接近60%这么的一个比例。其他的地区的话，像包括东南亚呀、日韩，包括中东的这些的市场的话，大概能够占到剩余的30%到40%。然后行业当中的这个预算的话，一部试拍短剧差不多是要10几到几十万美金左右，但对我们来讲的话，可能成本上比它就降低了70%到80%。
0: 数据显示，预计2026年国内 AI 剧漫剧市场规模有望超400亿元，同比增速138%。海外市场表现同样亮眼，预计突破40亿美元，在海外微短剧整体规模中占比近70%。
7: 第一个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缺乏一些好的一些故事，虽然制作能力它是 OK 的，很多工作室制作能力也都很 OK， 但是其实真正吸引人的那还是这个故事性，这个故事讲得怎么样。
8: 我们要避免出海的时候依然是陷入这样一种低质低价的这样一种思维当中去，认为我只要靠低价就可以竞争过其他的团队。其实文化出海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产业技术的出海、产能的出海，它更多时候可能还是需要有审美的出海、叙事的出海。
1: 健康第一线，关注你关心的。刷手机看短视频成了不少老年人的日常消遣，但看得久了眼睛也可能吃不消。
9: 没错，专家表示，老年人本身就处于眼部功能逐渐退化的阶段，长时间近距离盯屏容易出现干眼、视疲劳等问题，如果还喜欢关灯躺着刷手机，甚至可能诱发急性眼病。
10: 眼睛通的啦。
0: 今年65岁的刘阿婆每天喜欢看手机追短剧，可最近她总觉得眼睛又疼又干，看东西也不太清楚，这才来到医院检查。医生介绍，老年人刷手机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膜得不到及时补充，干眼等不适也就随之而来。
10: 老年人呢，他的一个眼部的调节能力本身随着年纪的衰退就是会下降的，你长时间的比如说我们很近的看着这个手机，它会加重你这个眼部的负担，表现比如说我时间看近看的时间长了，我一下子看到远方，我很难再调节到这样的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视力，久而久之的话呢，就会很容易造成一个视疲劳。
11: 老年人来门诊的第一组数呢，大部分大概有60%的老年患者会说是因为干眼症来就诊的。长期看手机的话，手

0: 机屏幕的蓝光刺激，因为白内障晶体本来就老化，引起眼底的黄斑区的损伤。
1: 而对于老年人来说，眼睛调节能力本身就在下降，长时间近距离盯着手机，视疲劳更容易出现。医生建议每天看手机控制在2到3小时左右，每次连续用眼30到40分钟，就要停下来看看远处，让眼睛真正得到休息。
0: 建议老年人每天看手机的时间呢，不要超过2到3小时，极限呢不要超过4小时。看30分钟到40分钟的时候呢，看一看远，到15分钟到20分钟，最好能够起身离开这个手机屏幕。
1: 还有一种情况尤其要当心，关灯躺在床上刷手机，暗环境下瞳孔扩大，可能增加青光眼急性发作风险。同时睡前长时间刷屏也不利于规律作息，尽量不要摸黑刷手机。
2: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黑暗当中，它的瞳孔是会放大的，会造成我们一个前房的一个拥挤，这个时候呢就是容易诱发闭角性的青光眼。所以对待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老年人，尤其是需要特别注意不能够长时间的使用屏幕。
3: 刷手机成了不少老年人的日常消遣，但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大半天，颈椎却在悄悄承受压力。
4: 专家表示，长时间低头看屏幕不仅容易引起肩颈腰背疼痛，还可能加重原有的颈椎问题，严重时甚至会出现手臂麻胀等症状。
1: 今年65岁的张先生几个月前开始出现手臂发胀、肩膀疼痛，保持一个姿势时间稍长，不舒服的症状就更加明显。检查发现他的脊髓压迫已经比较严重，今天刚刚接受了颈椎手术。
5: 脊髓里面有点变性，那么像他这个年纪的这时候做效果最好，
6: 对吧？
5: 等到你症状出来了，走路飘了，好多人就后悔了。
1: 为什么低头看手机会给颈椎增加负担？医生介绍，正常颈椎有向前的生理弧度，长时间低头后，颈椎可能逐渐偏离正常曲度。与此同时，颈背部肌肉持续紧张，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疼痛和劳损。
5: 这七节呢是一个颈椎，下面是一个胸椎。正常颈椎呢有一个生理弧度，你如果长时间低头的话呢，那么是反曲的，就是反向的这个生理弧度，这是不利的，这是对这个整个颈椎的这些结构啊，对它的这个是很不利的。
1: 医生建议，看手机时尽量把屏幕抬高，让头颈保持相对直立，每隔30到1小时停下来，抬头活动颈肩，让颈背部得到放松。
5: 我们是的建议呢，30到1小时左右啊，要稍微休息休息。你比如说头抬起来看看天花板啊，活动活动啊，眼睛啊看看远方啊，活动活动，让颈背部的这个肌肉，让这个整个我们的脊柱啊放松放松，不要太一下子太劳累。
1: 如果已经出现颈椎不舒服，也不要急着照着手机里的教程自行锻炼。尤其是伴有眩晕、手痛、手麻、下肢无力等症状的老人，应先到医院明确原因，再进行针对性的康复训练，避免盲目运动加重病情。
7: 比方说有的人他本来有眩晕的，那跟着如果做操的话，可能会有加重眩晕不舒服这些问题。那如果有些病人他本来带有那种神经根性的问题，比方说手痛、手麻，那么这些再去跟着做的话，可能会加重病情的发展。
3: 医生提醒，老年人长时间刷短视频，还要警惕音量过大对听力的影响，以及睡前刷屏对睡眠的干扰。
1: 刘先生平时喜欢看电视、刷手机，还会把喜欢的视频拍下来保存。医生提醒，老年人听力本身就在逐渐下降，如果刷手机时长期把音量开得过大，反而可能进一步损伤听觉功能。
8: 我一般的控制在1个多小时、2个小时就不错了。
9: 那么实际上老年人的这个听力啊，这个毛细胞已经是衰老状态，那么你如果是声音比较大的话，他的听力就会下降，那么他越下降声音越大，他自己没有感觉，那么就会慢慢的他听力就越来越差。
1: 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睡眠，尤其是睡前躺在床上刷手机，屏幕光线可能影响褪黑素分泌，打乱昼夜节律，而短视频一条接一条，也容易让人不知不觉越刷越晚，进一步压缩老年人的睡眠时间。
10: 如果说你长期不规范的使用这个屏幕，那么这个蓝光呢，它就会抑制这个褪黑素的一个分泌， 那么时间长了就会

0: 导致我们身体里面的生物钟造成紊乱，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身体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重，但是呢，大脑却很兴奋，怎么也睡不着。
1: 此外，全天候刷短视频、看新闻，信息一条接一条，也会让大脑持续处理碎片化信息。医生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现自己刚看过的视频转眼就忘，经常话到嘴边说不出来，不要简单归结为年龄增长，适当减少刷屏，多运动，多社交，给大脑留出真正交流和活动的时间。
0: 这种高频次的碎片化的一个信息的一个轰炸，那么使得大脑皮层呢，它会不断的去消耗这个注意资源，那么也消耗了这个多巴胺，那么就会影响到它对大脑对这个信息的一个处理。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经常发现有老年人看手机看得多了以后，他对刚刚看过的视频他又不记得内容了，而且呢就是自己觉得经常会说话卡壳啊这种表现。
2: 一般情况下看手机不要超过半个小时，然后起来做颈操啊，或者是八段锦、太极拳，对老年人的这种身体的一些这个运动啊、不适呀啊，都有一些帮助啊。尤其是现在还有一些研究这个证明啊，八段锦对我们老年人的一些记忆力下降都有这个帮助。
3: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两艘美国军舰的打击。
4: 美军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军舰躲避了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美军声明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重申，如果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3: 近日，美国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进行还击，冲突导致国际油价上涨。4号，维珍航空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在英国接受采访时表示，和伊朗的冲突完全没有必要，这只会推高油价，增加航空公司和消费者的成本，并带来通货膨胀。
5: The oil price and the jet fuel price, they remain very high. I mean, Virgin Atlantic put a fuel surcharge on.Earlier this year, do you think that's here to stay?
6: The Iran conflict was completely unnecessary. This war has just resulted in much higher oil price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nflation being one of the consequences. I just can't believe that our leaders would be so stupid as to allow the current situation to remain the same for much longer because it's affecting everybody's pocket all over the world.In cases of war, oil prices go up, and with the Straits of Hormuz closed, oil prices may well stay up if this continues. But I'm hopeful that sense will prevail and it will be resolved, and then I think oil prices will come down quite quickly.
4: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

0: 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汽油伙伴公司表示，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柴油价格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着比汽油价格更广泛的影响。美国柴油零售价格创新高，将会导致美国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给消费者带来压力。
1: 9月4号，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跌宕起伏，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中长期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
2: 八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并触及每盎司4696.74美元的3个多月高点。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自2013年起，德国、土耳其、荷兰、奥地利等多国陆续启动海外黄金储备回迁，降低对欧美单一托管体系的依赖。荷兰央行本月2号宣布，已在今年3月至8月期间，将约86吨黄金从北美转移至伦敦，并称此举旨在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之际，加强危机应对准备。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央行黄金储备调查显示，过去12个月里 19% 的央行提高了国内黄金储备比例，或者把储备地点做了多元化配置。
3: 应该能够看到哈，全球官方储备资产呢在出现一个历史性结构切换。截至到去年年末呢，黄金应该说在全球央行储备当中占比啊是不断上升的，美债是在下滑的。黄金呢它没有单一发行主体哈，所以我们看各国在这个增持啊、回迁黄金等等的行动啊，其实是在强化金融主权的掌控力。
1: 在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的同时，一些国家为了黄金储备安全，选择把它们运往国内。今年年初，法国完成全部官方黄金储备的本土归集，彻底清零存放在美国的托管库存。法国是如何进行黄金资产置换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4: 这里是法兰西银行的总行，那在这个大楼的地下27米呢，就是法国国家级的地下金库。从2025年7月一直到2026年1月，法国央行呢是完成了129吨黄金的资产置换。那至此呢，法国所有的国家的黄金储备呢都被归集到了法国本土的国库，在美国不再留有托管库存。很多人都会以为啊，法国需要将这129吨黄金装船跨海运回巴黎，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这批存放在纽约的旧金锭呢，因为年代比较久远，规格参差不齐，没有办法直接进入法国的国库。那法国央行呢，选择在纽约处置这批旧黄金，同时在欧洲市场购入同等重量的、符合国际标准的全新的储备金条，再将它们存放到法兰西银行的地下金库。这样呢，不需要大规模的实物海运，就能够完成全部托管黄金的本土归集。同时呢，这笔置换还为法国锁定了大约128亿欧元的收益。
5: What are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this gold recent gold policy of France? I mean, as I said, the official reason was just to adjust the quality standard. But then we can see two other reasons. I mean, the other reason is a kind of geopolitical reasons for sovereignty reasons. I mean, central banks now are reconsidering the importance of gold because, I mean, today, I mean, the dominant currency in the world is still the U.S. dollar.But a lot of countries now think that there might be confidence problem in the U.S. dollars because of U.S. Current U.S. policies.
1: 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三号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 CyberCab。然而，就在发布活动结束数小时之后，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就宣布对约1000辆 CyberCab 启动合规审查。
6: 美国国家公

0: 美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4号公开的文件中说，特斯拉向监管机构表示 CyberCab 车型满足全部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将开展合规审查，重点核查特斯拉的车辆认证流程、技术数据，以及特斯拉判定部分传统安全标准不适用于这款无人驾驶车型的依据。路透社分析说，此次争议的焦点是沿用多年的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这套标准针对人类驾驶车辆制定， 明确要求车辆配备方向盘、加速踏板和制动踏板等操控装置， 而CyberCab 取消了全部传统操控部件， 利用摄像头视觉系统和传感器实现全自动驾驶，硬件配置并不符合现有联邦法规的硬性要求。 在美国，不满足传统安全规范的无人驾驶车辆要实现商业投放主要有两条路径。 一条是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申请专项豁免，取得有限运营资格；另一条则是车企采用自我认证模式，自行声明车辆符合全部适用联邦标准后投放上路。特斯拉此次选择了第二种。据悉，特斯拉目前还同时面临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发起的多项调查，涉及悬架安全隐患、完全自动驾驶功能等问题。
1: 澳大利亚悉尼5号遭遇初春反常高温天气， 最高气温接近33摄氏度， 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了近13摄氏度。 高温和强风天气叠加，当地发布了全面禁火令，提醒民众防范林火风险。澳大利亚广播公司5号报道称，
2: 悉尼多数地区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2至33摄氏度。 澳大利亚气象局说， 大悉尼地区5号上午出现强风天气，阵风明显，加之当地天气干燥，气温异常偏高，火灾风险随之上升。目前，新南威尔士州消防部门已向大悉尼地区发布全面禁火令，并将当地火险等级定为极端，仅次于最高级灾难。根据定义，极端火险等级意味着一旦发生火灾，火势可能迅速蔓延，对人员生命和财产构成严重威胁。据路透社报道， 澳大利亚本就多发林火灾害，气候变化正导致极端高温和高火险天气更加频繁。今年1月，澳大利亚东南部遭遇热浪炙烤，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逼近50摄氏度，高温引发林火肆虐，造成大量房屋损毁，数千户居民断电，大片林地被毁。
3: 近期，阿尔巴尼亚遭遇严峻的野火考验。当地时间4号，在高温干旱叠加强风的作用下，该国爆发了多起野火，当中沿海旅游城镇西马拉和内陆城市费里附近地区火情尤为严重。当天，在阿尔巴尼亚西南部沿海小镇西马拉，大火借助强风迅速蔓延，夜色下火光冲天，浓烟弥漫。 当地政府部门发布紧急疏散令，敦促游客和居民撤离至安全地带。官方通报显示，大火造成多栋房屋受损，数十人被迫转移。阿尔巴尼亚内务部长贝斯福特·拉马拉里赴现场指挥。
4: 截至5号，这场野火已得到控制。 画面显示，野火过后留下一片焦土，大片植被化为灰烬，许多居民的住宅也成了一片废墟。此外，位于西南部城市费里附近的莱万地区也遭遇野火侵袭，大火快速蔓延，一度逼近居民区，导致数十人被紧急疏散，周边交通也受到影响。 阿尔巴尼亚国防部4号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全国共报告了39起野火。 截至5号，仍有11处起火点在燃烧。持续高温干旱是今年阿尔巴尼亚野火多发的原因。气象预报显示，该国部分地区未来几天缺少有效降水，灭火形势依旧严峻。
1: 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026女排亚锦赛日前拉开战幕，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及中国女排官方食用油，中粮福临门在天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体育精神赋能城市生活。活动期间，排球大师课、工厂探员、赛场观赛团等活动接连展开，小福将排球队走进中粮家乐基地，进

庭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中粮福临门始终坚守全民健康理念，以品质好油守护国民餐桌，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品牌力量。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3: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2: 再会。

继续来看天气。目前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季前沿已经推进到了陕西的中部、山西南部、北京北部到辽宁北部一带。那接下来呢，随着冷空气存在感更强，秋季的范围还会进一步的向南推进。今天到九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会自西向东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秋风秋雨天秋凉，降雨呢对气温打击效果明显，北方的暑热终于要退了。明天开始，北方多地的气温呢会逐步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八号前后多地的气温可能会创立秋后新低。最高气温方面，明天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左右，西北的一些地方呢甚至还不到15度。那最低气温方面呢，九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都会降到不到10度，京津冀大部、河南陕西一带呢是只有15度左右，大家要着手添衣了。南方强降雨呢也在消退中，今天少量的降水集中在云南、广东、福建、台湾等地，小雨为主，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不过呢，次生灾害有滞后性，今后两三天福建东部一带出行还是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沟谷地带，一定要注意安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21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4到27度，长春晴，18到29度，沈阳晴，19到31度，天津晴转多云，22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3到24度，银川小雨，17到26度，西宁小雨转中雨，11到21度，兰州多云转中雨，18到29度，西安晴转多云，25到31度，拉萨阵雨，11到22度，成都晴转多云，25到35度，重庆晴，29到37度，贵阳多云，18到28度，昆明多云，18到26度，太原多云，18到29度，石家庄晴，21到30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2度，郑州晴转多云，21到32度，合肥阴转多云，20到28度，南京晴，21到29度，上海小雨，25到30度，武汉晴，20到33度，长沙晴，21到31度，南昌晴，23到32度，杭州多云转晴，23到30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5度，台北大雨转多云，

24到26度，南宁多云23到31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4到30度，香港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澳门小雨转多云27到30度，北京多云转阴21到31度。

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上海，中国经济皇冠上的明珠，常住人口接近2500万，每天消耗着巨量的水资源。而这个超大城市的现代供水传奇，肇始于黄浦江畔一座横跨了三个世纪的百年水厂。位于杨浦滨江的杨树浦水厂，近代中国城市供水的起点，工龄142年，至今仍未退休。日最大供水能力120万吨，润泽近300万上海居民的生活。
1: 就是在这儿，哇哇，你看这个喷泉又喷起来了。
2: 我们杨树浦水厂已经有140年的历史了，在上海应该是一个活着的工业遗产。
0: 1880年，英商创立了上海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随后在黄浦江边打下第一根基桩。

0: 1883年8月，中国第一个现代化自来水厂正式建成，开闸放水，开启了上海居民正式用上洁净自来水的历史。
1: 20-30年代的时候，杨树浦水厂的产能是每天4000立方米，到最后解放的时候每天40万立方米，它也是一个产能逐步提高的一个过程。
0: 供水规模跨越的奥秘就藏在墙体上斑驳的数字里，1882、1927分别标记了这座英式建筑落成与扩建的年份。
1: 这01号建筑是我们厂最早的建筑，1883年出水的时候就有的出水泵房。
0: 1号出水泵房，杨树浦水厂建造年代最久远的建筑，它以青砖砌筑，嵌以红砖腰线，冷暖色彩的强烈对比，装饰元素的循环复现，连绵的赤叠垛口在天际线上勾勒出几何韵律，将杨树浦水厂串联成穿越3个世纪的和谐交响。
2: 赤叠这一元素呢，在东方和西方的建筑当中呢，更多的出现在军事建筑当中，它其实起到的是一个防御性的象征和意义。在我们的杨树浦水厂当中呢，设计师很巧妙地调整了赤叠的一个比例，它使用的是砖砌的一个模式，很好的呢保留了赤叠的这一个视觉效果，同时呢又很好的将它融入到了这个工业建筑当中的一个美学的亮点。
0: 2013年，杨树浦水厂被列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入选我国首批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百年水厂在传承历史文化价值的同时，也积极适应城市发展对供水质量提升的需求。2020年，上海推进一批水厂的深度处理改造工程，其中杨树浦水厂所面临的挑战尤为艰巨。
3: 整个杨厂的深度处理改造采用的是我们臭氧加生物活性炭的技术，文保局要求我们所有的新建设施不能动结构，只能向下挖，向下要的空间，
4: 这是相当于给一个140多岁的老人做这个器官移植的手术吗？
0: 螺丝壳里做道场，在市政建筑领域摸爬滚打多年的徐辉带领团队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不仅要在不增加面积的前提下改善水处理工艺，还要对其中涉及到的文保建筑进行修缮。然而，饱经沧桑的水厂就像一位病情复杂的高龄老人，不仅状况棘手，就连最基础的病历都残缺不全。
4: 到城建档案馆去，把所有的老的图纸能找到的我们都尽了最大努力去找的，但也不是全部，小的一些改扩建工程没有图纸留存下来。
0: 在汇总图纸资料的基础上，团队通过各种方式，比如借助倾斜摄影技术，为杨树浦水厂完成了一次全身 X 光扫描。而对于文保建筑的修缮，不光要追求毫厘间的施工精度，还要精准拿捏历史风貌复原的分寸。
4: 文物局对我们提了2个原则：修旧如旧，最小干扰。它实际是定性了，没有定量。你想修新很容易，我表面上一个砖粉，我涂一下，大家看着很新。但是当时他定的原则要有这个历史的沧桑感，我做好小样嘛，请专家来看嘛，不断的反复，最终定了。
0: 2024年底，杨树浦水厂深度处理改造工程正式并网通水。历经岁月沉淀，今天这位百岁老人依然像一颗璀璨的明珠。
5: 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当中最伟大有名，现在随着这个科学技术发达，你会发现好像工业时代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遗产保护就变得非常重要。上海也是中国最早意识到近代工业文化也是我们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一个城市。

0: 15.5公里的杨浦滨江，杨浦区内毗邻黄浦江的岸线地段，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这里聚集着中国第一家自来水厂、第一家发电厂、第一家煤气厂等中国民族工业的十余个第一，百年工业的历史底蕴，为杨浦滨江沉淀下了世界仅存的最大滨江工业带的城市肌理。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杨浦滨江时，做出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和让工业袖带变生活袖带的重要指示。
1: 一个工业袖带变成了生活袖带，这里体现了什么？体现的就是城市治理的理念。上海杨浦不是简单推到中来，而是既留下了这段历史，又创造了新的历史，保留了些老工业形象，又创造了老百姓能够这里过着幸福美好生活的街道。
0: 2020年，杨浦滨江作为唯一的工业遗产代表，入选国家首批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名单，为全国工业遗产的活化更新探路制度创新。以此为契机，杨浦启动了对工业遗产的全方面摸底和全要素保护。
2: 全要素保护这个方面呢，其实是重点突出了这个对工业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和系统性保护，已经从单体的建筑拓展到了对我们杨浦滨江工业博览带整体性的成片保护的状态，不仅仅是着眼于文物建筑的本体，更多的是拓展到像工业的设施设备、工艺的流程，乃至到企业精神文化。
0: 杨树浦发电厂，其前身上海电气公司于188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发电厂。1911年，公司在黄浦江畔建立了杨树浦发电厂。1913年4月12日开始发电，并迅速发展成为远东最大最先进的火力发电厂。2010年，根据国家节能减排要求，这座中国电力工业摇篮光荣退役，为百年工业使命画上圆满句号。随着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的创建，2021年，杨树浦发电厂保护图则编制工作被提上日程。
3: 打开档案室的大门那天，我们都震惊了，是一个非常大的上百平方的密集库的一个仓库，里面林林总总21万张图纸，就像老鼠进了米缸一样，让我们的图则编制其实有浩如烟海的基础资料可以进行梳理。我们清点出了对我们历史研究最有价值的10000张左右的图纸，拉了一辆扫描仪，直接在厂区的档案室里面把这10000张图纸一点点的清理，然后全部做了电子化留档。
2: 我们厂里员工的话20几名，当时我们是组建了专门扫描图纸的一个团队的，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然后双休日也不停，然后连续工作了大概10多天。
0: 这是一次直达时光深处的考古之旅，图纸只是起点，要完全解读锈蚀齿轮间的密码，还需要打捞出更多鲜活的记忆。
3: 电厂的老职工也在这个过程中跟我们仔细讲解了电厂运作的原理，以及在现场它哪些设备、哪些空间派什么用处，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图纸里面很难以解读出来的工艺流程的信息。
0: 电厂所在的杨浦滨江南段5.5公里，同济大学景观学系主任张明不知道走了多少回。作为杨浦滨江南段公共空间总设计师，他把城市滨水空间的再造概括为堤岸之星。
4: 就像清流堤岸啊，我们说希望啊这样一片沉寂的场地，甚至有一些没落的这个场地，但是又有着很曾经的辉煌和工业美学特质。

0: 制的这个场所能够重新焕发活力啊，能够重新融入到这个城市生活当中来。
1: 张明团队保留了杨树浦电厂临江部分12处重要的建构柱物和机械装置，以遗产公园的形式将曾经的生产禁区变身为公共空间。原本的干灰储灰罐被改造为灰仓艺术空间，煤炭转运站变成党群服务站，而这间工业风满满的咖啡店则是由电厂的净水池改造而来，吸引着不少年轻人专程前来打卡。但游客们并不清楚，这个工业遗址的重生曾深陷政策盲区。
2: 这些空间啊，就没有出生证，很多的就是一些工厂的生产的空间，有一些就是一个机器设备，没有产证你就没有办这个工商营业执照，这个一系列的证照，这是我们在初步改造以后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1: 从生产空间到生活空间的转身，倒逼出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制度创新，杨浦区通过临时性法规的形式对工业遗产分类管理，先由相关部门实地考察评估，在确保技术安全的基础上研究融缺运营方案，办理门牌、工商等临时性证照。机制的大胆突破，让受制于身份困境的工业遗址从法律模糊地带转入保护利用快车道。绿之秋，杨浦滨江人气最高的景点之一。这栋落成时间不到30年的建筑，曾是横亘在滨江与城市间的混凝土屏障。庞大的体量既阻隔了新水视野，又截断了规划中的滨江道路。当拆除呼声占据主流时，设计师们却窥见了涅槃重生的可能。
3: 原来这个建筑是烟草公司的机修仓库，我们来了以后呢，觉得彻底拆除太可惜了，楼的结构很好，特别是我们爬到这个建筑的3层的时候，发现江景是绝佳的，就是我们就在想，如果这个建筑留下来，通过我们的改造，它就可以给市民提供高位的这个滨江景观，而且是不收钱的这样的滨江景观。
2: 我们把政府的各个部门请过来，一起做下了研究，我们的滨江需要什么样的配套和功能，可以说是集思广益，这里边有过争论，甚至有过争吵，但是最后还是形成了统一的意见。
1: 设计团队大刀阔斧，斜向切削，减少建筑体量50%，打造层层跌落的景观平台，延伸城市空间至滨水，并以绿植覆盖，使建筑如绿丘融入滨江美景。而这一美好蓝图的落地，也离不开政策上的创新。
0: 让城市道路作为城市的基础设施从这个厂房当中穿越，我们国家的这个产权的通常来讲都是按在一张纸上面，在一个2维空间里面去切割产权的，划了这个道路红线之后呢，基本上我们从平面图上来看，就这个场地就属于城市道路的用地啊。那上部的这个空如何去解释啊？所以我们就大胆的提出，有没有可能垂直化的去切分产权。
1: 2019年，绿之秋完工亮相，垂直划分土地使用权属的创新之举，最终成就了这个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公园绿地于一体的经典空间。
2: 把生产空间变成生活空间，把工业袖带变成生活袖带，这个大方向是不变的，也是我们最要遵循的一个根本的原则。但是在针对于不同的空间面临不同的问题，说我们没有统一的答案，一把钥匙对一把锁，一点一点的使我们的城市空间更具有人文性，更加以人为本。
1: 2022年11月

0: 11日，中国水下考古迎来历史性时刻。历经150年沉睡，长江口2号古船携8800吨沉箱浮出水面，展现清代木帆船最完整形态。
1: 长江口2号沉船可以说是见证了清代晚期以来长江作为黄金水道的这种繁盛的这种景象，它也是这种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见证，上海那段时期作为世界的贸易和航运中心的这种地位的这种见证吧。
0: 当清代沉船从长江口的泥沙中苏醒，黄浦江畔这座始建于1900年的工业遗址成为古船最理想的新家。
2: 我们今天所处的就是一个工业遗产，原来它是上海船厂的旧址。为什么选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船坞保留下来。那么我们这次打捞出水的长江口2号古船，因为它是整体打捞，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沉箱，如果在一般陆地上，你也是很难把它迁移到这个陆地上，正好利用了这两个船坞。
0: 上海造船厂的前身是由外商创建的瑞荣船厂，时隔100余年时光，锈蚀的龙骨与斑驳的船坞再次相遇，前者承载着海上丝绸之路往来的记忆，后者见证了中国近代造船业的荣光。历史以科技为媒，完成了一次精准的时空缝合。这片历经沧桑的工业遗址即将变身成为上海博物馆北馆。
2: 北馆的定位就是定位为考古博物馆，那么这个也是可以说填补了我们上海在博物馆类型上的一个空白。
0: 重现风貌，重塑功能，今天始建于1920年的毛麻仓库已蜕变为当代艺术空间，斑驳的砖墙与现代展品碰撞出时空火花。始建于1922年的永安站房，这座曾经称霸全国的百年双子楼仓库及西楼已成为世界技能博物馆，让仓储空间续写育人新篇。而始建于1921年的上海第17棉纺织厂旧址，华丽转身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在保留工业机理的同时，成为潮流文化的策源地。2024年1月，上海杨浦生活绣带被国家文物局授予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称号，成为我国目前唯一一处以工业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为主的示范区。
3: 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它的宗旨还是说要依托不同类型的文物资源，然后推动区域性的文物资源整合和集中连片的保护利用。杨浦它就是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提出地，示范区创建当时在提出申请的时候，他们也非常明确的把建设人民城市作为了他们创建的根本目的，然后也确实落在了他们的创建工作中，贯彻了落实了总书记的那句话，就是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他们确实坚持了最小干预、最大程度保留，能够把工业遗产和今天人民的生产生活也充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创造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赋能人民美好生活吧。
0: 当杨浦滨江的工业遗产焕发出蓬勃生机时，黄浦江上的复兴岛也悄然迎来命运的转折点。这座人工岛屿曾在上世纪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上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工业基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更是成为工业重地。今天沉寂已久的厂房正以全新姿态迎接新的使命。
4: 把复兴岛选择为量子城市的实验基地，那么我们呢？为什么叫量子？我们也是借用了量子科技的这个概念，希望通过量子科技的一个量子纠缠的这种理念，建立一个覆盖上海1.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为我们整个城市的。

0: 一个治理能够提供更加精准的一个辅助性的一个手段，示范了一个是超大城市空间治理和未来城市的一个营造。
1: 上海是全国第一个工人新村诞生的城市，曾经的杨浦区积极轰鸣，聚集着为数众多的钢铁、纺织、化工企业。新中国成立后，这里陆续兴建了诸多工人新村，改善了数以万计家庭的居住和生活条件。228街坊是1952年建设的第一批20000户工人住宅。
2: 一户人家啊，一般来说是20个平方，大的呢是15.5，那么是30个平方。那每一个平方呢，它的造价只有50块到60块。那当时我们上海人做追求的目标，就是那一天我们是工人新村。
1: 然而，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曾经象征着荣耀的工人新村渐渐老去。2016年，作为最后成片的20000户住宅群，位于228街坊的长白一村176号到208号，被列入上海首批12个城市更新示范项目。仅用了106天，征收工作就顺利完成，上海人在成片20000户中居住的历史画上了句号。故土难离，老街坊们大多数都将新家安置在了附近。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老街坊在改建过程中保留了20000户标志性的历史风貌与空间特色。二楼这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更凝聚着浓浓的乡愁。
3: 这个被子，这个枕套是我一针一线绣出来的，陪了我等于40年。我送过来给的，留个念想。
4: 这两栋保留的老房子，整个的还原度是非常高的。我们保留了很多的红色的当时的平瓦，拆除然后整理，然后做编号，最后就用在我们这两栋老房子里。
1: 倾听民众的诉求，改造后的街坊不仅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工人新村的时代印记，还增加了社区商业和公共空间，成为集历史风貌与现代化15分钟社区生活圈于一体的典范街区。
5: 我们召开了70余场的这个民意征询会，还有呢，我们就是发放了1300份的这个调查问卷。那么把这些居民群众对地块开发的一些想法都摸上来，那么这些需求我们都融合到我们的一个设计方案里面。
1: 在人民城市理念的引领之下，上海工人新村的改造实践正以多元路径重构城市细胞。
6: 当时呢，是在我们杨浦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多方的这个业主呢，把他们的房子呢腾挪出来，那么保在我们的这种拥挤的市中心里面，保留了这样的一段公共空间。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交给了同济大学西比克教授为代表的同济师生团队，那么请他们操刀来对这里进行了全新的改造。
7: If not to make something new in your idea in the city, whatever you do.You have to be nice to the people living and to their habits. So what I love living in Shanghai, living in China, is when I see in all levels of society you find dignity. Our work is to promote a nice interaction that allows this idea of a good community for the people to happen.
1: 春风和暖之时，灵动而富有魅力的苏州河处处皆风景。苏州河18弯，在普陀区留下最绵长的岸线，21公里水道恰合半程马拉松里程，半马苏河之名由此而生。
8: 3、2、1，
1: 几千名参赛选手沿河竞逐，用脚步丈量城市风景。 继2010

0: 七年底，黄浦江核心段45公里岸线贯通开放之后，2020年底，苏州河中心城区42公里岸线也实现基本贯通。一江一河，成为上海城市的项链、发展的名片和游憩的宝地。
1: 河流是一座城市的史诗，苏州河呢是上海的母亲河，它用5000年孕育了大半个古代上海，又用100年绘就了近代国际大都市的最初框架。
0: 19世纪60年代，凭借上可连接腹地、下可通达江海的优势，资本将目光投向了苏州河。上海乃至中国的近现代民族工业从此起步。
2: 因为从苏州河那里，它是联系着整个的江南，而且还可以联系到华东地区。这样呢，它是源源不断的人、这个物资就在这像这样的流通。相当多的劳动力进行的劳动力是从苏州河这边走。你像那个孙都生兄弟经营的那个波峰面粉厂。他是安徽人，他在上海建厂，可能小麦都是从安徽那地方运来的。
0: 1900年，随着富丰面粉厂在苏州河畔落成，中国民族资本家的繁荣时代由此开启。沿河而下，荣氏家族的申鑫纺织厂与福鑫面粉厂接续发力。1927年。苏州河沿岸1公里内集中了全市1/3的大型民族工厂，其中面粉业占比近90%。20世纪30年代，沿岸的纺织业更是占据上海半壁江山。轰鸣的沙碇与高耸的粮仓，在河岸线上托举起实业兴国的脊梁。今天，苏州河畔的天安千树吸引了众多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
3: 明啊，睇到半夜来见啦，各家晚上好哎，哦，明真系印象非常深刻呢，那个明点的哇，公文组人物哎，对不对？就是这个。
0: 这座宛如城市绿洲的建筑，坐落于富丰福鑫面粉厂的旧址，商场铁锈红色的观光电梯。脱胎于百年面粉厂老钟楼塔，这样的空间转移出自于一支英国设计团队之手。
4: This is our first project engaging with heritage buildings in China. So we were very familiar with the fundamental role that Suzhou Creek played in the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s a whole. And therefore we wanted to really pay respect to the past of the creek, but as well as envision a new future for the creek.
0: 这场向母亲河和历史的致敬还在继续。如今，天安千树二期正在施工之中。这里曾是富丰与福鑫两大面粉业巨头短兵相接的地方。时光荏苒，辉煌的面粉帝国仅剩下4栋饱经风霜的老建筑，静待重生。
5: 那时候呢，是只知道这边是一个老的厂区，才知道就是里面有4栋保护建筑需要保留。第一个反应嘛，就觉得这个好像也压力蛮大的，好像因为你要保护的话，也等于是要承担起这个保护的责任，那么对企业来说也算是一个挑战。
0: 2004年，福鑫面粉厂旧址和富丰机器面粉厂旧址被列入上海市3批优秀历史建筑。此后，这一地块又被列入1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这意味着，地块里的老建筑非但不能拆除，还要修旧如故，且新建筑必须给老建筑让出空间。
5: 这栋保护建筑除了个别一两栋看上去还好以外，就其实大多数都是比较破败的，所以就是我们担心在西地块开工的过程中，因为要打桩啊之类的东西，担心对土的扰动以后这个房子就塌了，所以呢就是

0: 在西地块就一期开工之前，我们公司就决定先把四栋保护建筑先修一遍，所以就全部进行了修缮加固。公司是希望通过保护建筑的两次的商业开发，然后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来维持它的一个日常的维护保养。
1: It's been incredible to see the journey of Shanghai in retaining its heritage. Rather than demolishing those and building entirely new, we're actually embracing and enjoying the role that these buildings have played in Shanghai's development. We're actually learning more about those buildings and their past through understanding and seeing them in their new uses.
2: 紧贴苏州河岸，两栋福新面粉厂的砖木结构小楼静静伫立。往里走，这栋四层楼高的富丰机器面粉厂厂房建于1898年，清水青砖红砖镶嵌外墙，底层拱券门勾勒出西方古典建筑神韵。而这栋砖木结构二层楼房是富丰机器面粉厂办公楼，以其独特的巴洛克装饰成为整片工地的焦点。
1: With this building as the center point for the whole development, the other buildings are positioned on the waterfront in their original locations. Our building in a way laps up against those. One will be connected with a bridge to allow that conversation to happen.
0: 甚至设计师还考虑我们隔壁的 M0 文化艺术园区，我们跟它之间的围墙把它拆掉，然后有一个互动，就变成整个地区是一个相当于一个艺术文化社区吧。
2: 紧邻天安千树的 M50 创意园是上海现代艺术的前沿阵地，也是沪上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一。每逢周末，园区内人流如织。这座1933年落成的水塔曾是老厂区的蓄水设施，水塔里的这间咖啡店如今是个网红打卡地。
3: 2020年应该是年底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水塔，当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我说一定要让更多的人跟我一样进来，把它改造成一个年轻人愿意来的地方，让他们都知道这里。
2: M50 意为莫干山路50号，自上世纪30年代起，历经信和纱厂、上海第12毛纺织厂、上海春明粗纺厂的多次转型，保留了纱厂自1937年至今各个时期的工业建筑，构成苏州河畔现存规模最大的纺织工业遗址。2000年，上海确定60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就在同一年，春明粗纺厂的转型誓言按下启动键，并迎来了首位入住者，画家薛松。
4: 首先要层高，还有交通，最主要还有价格。对对，找到 M0 时候切合到这些点都有更自由的空间，更利于创作吧。
2: 此后，园区逐渐聚集了国内最好的画廊、最有名的艺术家，半自发的艺术活动你来我往，成为上海最有活力的艺术策源地。
5: 当时我们看了一半给别的地方，最后还是来这里。这里的沟通方便，很多艺术家在这里，所以这个是一点天堂。
2: 清明时节的四行仓库前，弹痕累累的西墙下铺满白菊，来自五湖四海的祭奠者在此驻足，用最质朴的方式缅怀那段一寸血肉一寸山河的民族记忆。

0: 我们从香港过来，
1: 我三八年就是你，所以现在来这个怀念一下这个我们这个英雄的战士。
2: 那西安过来了哦，今天不是正好清明节，我们过来带孩子过来参观一下这个四行仓库，就是重温一下历史。
3: 这800烈士里面有我们湖北的老兵。
4: 四行仓库是四家银行于1935年建成的联合仓库。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企图在3个月内占领中国的计划遭受重挫。10月26日，第88师的谢晋元率部进驻这座6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为掩护主力部队向西撤退，打响了名震中外的四行仓库保卫战。
5: 这封家书是1937年抗战前夕，祖父谢晋元将军写给祖母林维成的一封家书，希望他能代替他孝敬自己的父母，照顾家人，自己才能安心杀敌。我祖父就把坚守上仓库的任务下达到每一个战士，跟他们说这里是他们的坟墓，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直至最后一人牺牲。
6: 所以这个四行仓库除了这个工业遗产自身的这个优秀建筑遗产之外，它又承载着这样一个沉重的一个历史，不惜一切牺牲保卫自己的国家的这种精神。
4: 然而战后数十年，这座抗战地标相继被用作仓库、大型市场，曾经的血色记忆逐渐被市井喧嚣覆盖。
7: 建议我们政府下定决心，能够把这样一个抗战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场建成一个抗战纪念馆。也就一年时间是很紧张的，退租就退了上亿啊，所以政府花了很大的决心。
8: 我们的设计团队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来现场进行了非常详细仔细的查勘，其实在整个场景里面已经看不到跟这个当时这场保卫战有关的任何的痕迹了。
4: 让建筑本身成为最庄重的纪念碑，四行仓库的改造设计以尊重历史、全面完整准确地再现当时战争情景为理念。西墙是战斗最激烈、受损最严重的部位，拨开厚达6厘米的粉刷层，通过摄影测量方式与历史影像对比，团队准确找到了那场保卫战中的弹孔。历经岁月沉淀的砖石，终于再次诉说着88年前那场持续4昼夜的壮烈防守，将英雄们浴血奋战的印记永远镌刻在城市的记忆里。
8: 一切都是历史自己在说话，就是在他的细部的做法里面呢，我们采取了这个非常严谨、克制而科学的保护加固的手段，采用了这个碳纤维布对原来的痕迹做临时的垃圾加固，然后呢，在个别砖有剧烈变化的地方呢，用 L 型钢的方式进行垃圾，那么最后呢，在外表做了砖面和这个碳纤维布表面的保护。很多钢筋锈蚀的地方呢，当时被炮弹打过的地方呢，也是让它裸露在展示在大家的面前。
4: 潮涌黄浦江，波涟苏州河，一纵一横间奔流着民族不屈的血性，钢筋铁骨里挺立着民族坚韧的脊梁。2025年，新一轮一江一河专项规划覆盖范围再次扩大，黄浦江两岸全长约50公里，苏州河两岸全长约66公里，其中徐汇滨江是上海建设一江一河世界级滨水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坐落于徐汇区黄浦江西岸

0: 龙华机场是建于1917年，是中国第一座大型机场，在上世纪40年代跃升为东亚最大国际机场。这里历经战火洗礼，见证中国民航百年变迁。如今这里是上海滨江工业遗产中仅有的航空类工业遗产。眼下作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的一号航站楼正启动保护性改造。
1: 我们本次龙华机场航站楼呢，我们是进行一个全过程的施工记录及留底，主要包括全过程记录、建模、样本收集。我们在航站楼外立面、室内播下来种种历史原状。我们现在实验室分析呢，主要就是分析这些材料是处于哪个年代的，以便于我们在修缮过程中呢，更好的分析哪些是新墙面，哪些是老墙面。
0: 城市以开放胸怀拥抱时代浪潮，以自强根基锚定复兴方向。在潮起东方的壮阔图景里，与一江一河的奔涌之间，激荡出人民与城市共生共荣的文明交响。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树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清河的两岸，人们同饮一河水，源远流长的大河文明早已融入到彼此的血脉中。虽然相隔千里，但心意相通。

0: 几千里之外的黄河入海口，李国会在空闲的时间带着9岁的女儿到黄河边玩耍。
1: 因为在这里我可以看到黄河入海的最后一个大弯，我心之向往的源头在哪儿我看不见，但是我只要一看这个弯的话，我就心之向往着我站在黄河入海的地方，那种对于源头，对于我们黄河的整个这个流淌下来的它的岁月，它的历史，包括它的文化。
0: 李国希望女儿能记住这个瞬间，温暖的阳光里黄河缓缓流过，身边有家人，身后是故乡。

0: 五年前，酷爱音乐的李国组建了一支乐队，女儿林夕受他影响，也和几个小伙伴组建了一支乐队，并担任贝斯手。
1: 想用各种属于我们黄河孩子、黄河娃娃自己独有的方式，去纪念我们的黄河母亲。像他们这样的孩子，从小在黄河岸边长大以后，他们反倒成了黄河的血液里面的一部分、一份子。他们有一个归属感，他觉得黄河是他的，他也是黄河的。
0: 林夕的乐队每周都会排练，李国是他们的义务指导老师。孩子们很喜欢跟他一起唱那首《唱东吟》。

0: 一首浅吟低唱的《唱东吟》，唱尽万千风物，也唱出黄河三角洲这片年轻土地的沧海变桑田。
1: 谁家的门前搭戏班，谁家出了个无声
0: 门。农历庚子年除夕，历经水文站，工作人员在紧张观测凌汛的发展。这里是黄河入海前最后一个水文站，曾见证黄河最近一次断流。自此之后，黄河连续23年如期赴约，为两岸注入无限生机。大河安澜，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立春过后，天气转暖，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营市市鸟东方白鹳陆续进入繁殖期。白鹳夫妻们忙着修筑爱巢，产卵孵化。
1: 黄河口国家公园目前已进入创建实施阶段，山东按照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的目标定位和总体思路，将黄河口区域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八处自然保护地进行整合优化，规划范围35.23万公顷。
2: 人还多不了。
0: 一大早，黄河口的渔民王月娇带着小儿子一家赶到红光码头。
3: 大鼓的，
2: 拿大鼓。
0: 农历正月十六，这里迎来一年一度的祭海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人福周安。
4: 走吧，
2: 走，有点东西搁那个仓上。
4: 牛肉都没拿，
2: 等我睡觉了。好，吃好了，看好睡点，别忘了喊他早点起来。
4: 忘不了，刮风压来。
2: 行，刮风压来，没事。
4: 走，
2: 放心吧。
4: 走啊。

0: 农历正月二十二，王月娇带着两个儿子开着两条船出海了。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捕捞开翎梭。
1: 哎呀，丢一块。
0: 开翎梭是黄河入海口衍生出的纯鲜美味。农历惊蛰前，濒临开化，梭鱼会成群游入黄河入海口觅食。
2: 来条大的。
1: 就是这一冬天了，冻龄河里淌龄嘛，淌龄以后一开河，这没龄了，鱼上来了，所以要开翎梭。过了惊蛰以后就不叫开翎梭了，到了戊寅就是该繁殖了。
0: 这几天正赶上倒春寒，海面上的风无遮无拦拍打着渔船。
3: 哎，这个条件挺大的呀。
0: 每次起网捕捞量只有五六十斤，这让兄弟俩有些沮丧。
1: 这不要没鱼，一淘冰还有什么鱼啊？太冷了，鱼退出去了，不淘冰这才有鱼了。一般的没什么风没啥的吧，一下子出来就是在这等着下网，没鱼的时候，没鱼啥时候就等啊，盼再网不行下，盼下一网。
0: 清晨，初升的太阳温暖地包裹着渔船。
2: 来，尝尝鲜鱼。
0: 父子三人围坐在一起，享受今年的第一网开翎梭。
2: 喝的面香都味道，很好。
0: 冰凌消融，离春暖花开的日子也不远了。

0: 到点走了。
1: 走走。
2: 这一天，永安镇前25村村民于海燕急忙召集起村里的大工队，赶往胜利林场。

0: 他们要种植一批越冬赤松茸，松软泥土之上稻壳发酵做的基质均匀铺满田垄，放入赤松茸菌种，只待春天把它们唤醒。
1: 70多公顷的林荫下，是小欢猪、珍珠鸡、赤松茸以及各种中草药的世界。
0: 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盐碱地。
2: 这应该算是我们司令部的一个废弃的一块地，看不见田坑这儿啥也没有，就是光种苇子了。
3: 不要种水了吧，还得踩死它。
4: 是，
5: 踩死它有气的时候，有里边有那个。
0: 49岁的苟水明做石油生意多年。10年前转行种树，从一个600亩的小林场起步，如今已拓荒4个林场，16000亩绿色林地，而胜利林场是其中盐碱程度最高的。
1: 黄河三角洲生态极其脆弱，有的区域土壤含盐量达17%以上，一度成为绿化的禁区。
6: 那个风沙就是别说是生产啊，实实在在讲生活都很难。下种的话它不出苗，你要栽苗的话呢，就跟咱说你在咸菜缸里你能栽出树来吗？哎，
1: 为改善生态，盐碱滩上开始了艰难求索。来来来来来，

先质简，后植树，先造地，后造林。黄河三角洲积极探索生态造林绿化新模式，盐碱地生态修复改良技术不断突破，引进选育耐盐碱苗木新品种，有效提高了树木栽植的成活率。数十年匆匆而过，昔日风沙漫天、荒草丛生的不毛之地，已长成了亚洲最大的人工刺槐林。

0: 银剑滩上的石油城，实现了一棵树到满城绿的跨越，如今成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
1: 银剑地上艰难成长的树林之下，正在孕育新的希望。
2: 种树不卖树，留住树，留住这片这个生态，从生态上去有效益。我们生产的那个这种小花竹，109块钱一斤，和那种松茸7-80块钱一斤，为啥贵啊？它是一种生态产品，这不是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了。
3: 有这么多树，有花，人干活的时候这个心情干得很舒畅。就假如说把这活干活，这就是自己的活。
1: 46岁的于海燕是打工者里最年轻的。一年前，离家不到2里地的胜利林场，让一直种地的他过上了上班族的生活。
4: 家他一次就没上水。
0: 林场方面想做一次尝试，把赤松茸的种植承包给村民，
1: 企业负责菌种研发和市场销售，双方建立一种新型合作关系。
5: 叶还没长好吗？
1: 孕育半年之久的赤松茸终于破土而出。
3: 在蘑菇的老太太，我给俺孩子拍个看。
1: 丰收总是让人心生喜悦。对于林场提出的新的合作意向，于海燕有些心动。
3: 把种出来了，卖不出去，
6: 就上
3: 台，给天就老了。
6: 你听，上台一个价格。
7: 第一年我带你走，你跟着我种；第二年你种我看着；第三年你完全自己独立去走。想好签协议，直接卖给我都也可以，但是我卡的是品级，卡的品种就行了。
3: 你要是真有这个想法，想在这干了，就试试，考虑考虑，能行不能行？考虑考虑。
1: 同样在寻求改变的，还有50公里之外的杨庙社区北范村。
8: 这么一通，看见没有？来历山还在贴的吗？下午好，我是在我们黄河岸边给大家现场直播。
9: 以前的时候，咱这个地方没有种金银花这个习惯啊。当时种的苗苗是这么长，这一个小苗苗就这么大一个东西，前面都消耗吧。现在你能种成功啊？几年现在有很多都想来跟着咱学习相种的，黄河水也很少啊，就是太缺水了。
1: 大河奔流，黄河已占全国2%的河川径流量。支撑着全国12%的人口。在黄河三角洲，自上世纪50年代兴建打鱼张灌区开始，哺育了这片新生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在倾其所有保护母亲河。2022年年底完成压减高耗水作物面积30%。赵小华在寻找更耐盐碱的水稻种子的同时，带领大家伙种植

0: 更耐旱的瓜和金银花，不断寻求着改变。
1: 都是拉了它吧，是吧？
2: 对的啦。
1: 这磨合了哈，把那一点都弄坏了。你得不着苗，得不着产量。一亩地要的是那个苗好处，咱说能产到1300粒，这苗闹了有7-8百粒。
0: 这些苗子是从东营分子设计育种研究中心试验田运过来的耐盐碱水稻，及时补种，也许能让损失少一些。
3: 要不然的话，就是采用另外一种方式也行，就是插秧的方式嘛。
1: 对，
3: 找育苗，一亩地的苗子可以插100亩的秧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节水量是非常大的，
1: 不光是省的水费啊，省的电费了。2018年，当时我另外的这个菏泽晒肉建起来了，他挣的钱就是全民分红，在这全民都跟着分钱，跟着致富。你看我这王文瓜，今年种2茬，这2茬就是8万，金银花是收2茬，他能赚的16万左右，再加上这个一百亩水稻，有8万左右。
4: 都准备好一点，开始了。
5: 有点红。
6: 加点啥？
7: 你这
8: 一个，三个，几个，三个，几个，我。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东流大海的最后一刻，母亲河不舍回眸，创造出神奇的黄河三角洲。天地之间，大河熙攘，和合共生。

天坑，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是通往隐秘世界的窗口。这里是勇敢者的天堂，也是神奇生物的隐居之地。

0: 吴之坤因痴迷天坑植物，练就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
1: 可能能够下到这个坑底下的人呢，比登上珠峰的人还少，所以呢，这里边还是非常值得好好的来考察一番的。在顶部的这些范围，它跟外界的这个亚热带的森林呢是有很大的一个联系的，它的物种的相似度很高。但是在它的中部以及在它下部的比较阴湿的环境下，它就会长着一些独有的熔岩地貌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像秋海棠科的、苦荠苔科的、报春花科的、十字花科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植物。

0: 秋海棠属的植物呢，它花是单性的，也就是说它一朵花上它要不就是雄花，要不就是雌花，一株上它既有雄花它也有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雄花。
1: 雄花有花粉，能为传粉者提供报酬。
0: 它的雌花的柱头它是三裂的，看起来样子呢它就有点像这个雄花的花要聚合在一起一样的，这种呢是一种雌花柱头拟化雄蕊，
1: 也就是说它的雌花通过女扮男装的方式欺骗了昆虫的光顾。
2: 然而秋海棠的智慧还远不止于此，为了避免昆虫将雄花的花粉传到同株雌花的花柱上，中华秋海棠打了个时间差，避免近亲繁衍。
0: 目前所看到的开的花都是雄花，而它的雌花它是没有开放的，这样的话雄花和雌花错位开放呢，它主要是为了促进它的不同植株之间的一个异交，从而促进它的遗传多样性，保证它能够繁衍它的一个后代。下面这些都是它的这些小苗，保证它自己能够在它自己喜欢的环境当中呢能够很好的生存下去。
2: 如今中华秋海棠已经适应了坑底的生活，这里的竞争或许没有天坑外那么激烈，但在这里生存并不安逸。喀斯特地貌不易储水，为了保存水分，有一种植物演化出奇特的生存智慧。
0: 这里有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植物，这个植物呢它叫做半硕巨苔，它的这个花苞呢是鼓起来的，它里边呢事实上是包着一包水，你们仔细看哈，它里面出什么了？
3: 水，哎呦，还可以支出来，哇，
4: 好高啊，
3: 可以结那么高。
0: 它这里面的水呢是保护它的花芽的一个机制，这个呢刚刚破出来的，它这里面还是有一小点的水，
2: 清水浸润着花朵，是保护，是滋养，还是远古特征的遗留？天坑的神秘吸引着众多科考人员深入探寻。

0: 痴迷天坑植物不同，冉景城、徐成香对洞穴生物更感兴趣，而天坑底部的地下暗河往往就是他们洞穴旅程的入口。
1: 地下河你不知道它那个走向小缝啊，那些就对不对，就别去了。哦，这个你看这里水母这么多啊，

0: 我们知道其他的水母都是大海中的，这只是淡水的。至于它是一种比较神秘的一种生物，它是对环境非常非常敏感的，它对水质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1: 作为水体生态的天然指标物种，桃花水母仅在水质极佳、温度适宜的条件下才会大量涌现。
0: 但是进得的机会并不多，可能也就是存在一个星期啊，或者十来天，其他时间你看不到的。
1: 刚刚出发就邂逅难得一见的桃花水母，让科考团队对这次探险充满期待。在洞穴的更深处，又隐藏着怎样的惊喜？
2: 哇，你看这片闪闪发光的，真的有点眼花缭乱的那种感觉哦。

0: 川臭蛙，因在贵州务川首次发现而得名。如今也仅在少数几个洞穴中有观测记录，它生活在洞口附近的弱光区。仅从外观来看，务川臭蛙似乎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洞穴生物。
1: 我们把务川臭蛙叫为真洞穴生物，从它的产卵到它的蝌蚪到它的成体，它的整个生活史都在洞穴里边完成。
2: 它为什么不往洞外去进化呢？
3: 它只有两种，就是往洞外也是一种进化方向，往洞内也是一种进化方向。洞外的这个温度变化幅度太大，
4: 对，尤其是季节性温差，
3: 温度提高一度，它肌肉啊那些就没力气了，动不了了。那洞穴里边是一个恒温的环境，可能慢慢慢慢多少代以后，多少代以后都会变得更适应环境。
2: 老师，务川臭蛙它这个身体上会不会有毒蚁啊？
4: 没有没有，它主要是有那个臭蚁，所以才叫务川臭蛙。
3: 一会儿你那手上那都是臭的，要臭会臭一两个小时。
2: 可以扔了。
0: 嗯。与务川臭蛙类似，荔波剪虎也常常出没于洞穴之中，并且拥有一身华丽的外衣。
1: 荔波剪虎和务川臭蛙不同的是什么呢？它晚上有时候会出来，有时候白天也会出来，有可能变成一个真洞穴生物，有可能变成一个洞外的生物，它是在这种中间徘徊的这种状态下的。
0: 洞穴是否会成为它们最终的归宿？时间会给出答案。
5: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万顷竹海苍翠连绵。道明镇是国家级非遗道明竹编的发源地，千年以来当地人以竹为生，以编为业。
1: 我现在呢是在崇州市道明镇的竹艺村，跟着杨老爷子一起到山上来采竹子啊。
2: 丝竹编我们专门编这个竹编的
3: 丝竹最好，
2: 又软又好。
0: 清晨的竹林里，从业大半辈子的老匠人正在林间选材，得天独厚的温润气候孕育出柔韧细密、质地上乘的瓷竹，它韧性十足，不易开裂，能够劈出细如发丝的竹丝，是道明竹编无可替代的绝佳原料。
1: 这个多少年了？
2: 两年了。
1: 两年是吗？一下就能看出来几年啊？
2: 一烤就晓得了。谁就晓得了。
1: 这几年的？
2: 一年的。
1: 一年的？两年的，你给我们敲一下。脆是吧？
2: 对。
1: 清脆。
2: 对。这个有毛毛。
1: 这是毛毛扎人是吧？
2: 扎人的。
1: 对，我刚才扎我手上了。
2: 就是啊，还全部吧，我还
1: 竹子上也有刺儿啊。
2: 就是啊，刺多。

0: 哎呀，那咱们这个竹子最好的采竹季节呀？
1: 一年四季都可以，是不是那边一掰就可以了？好，这车这拖鞋，光着脚就来了，不怕虫子咬啊？啊，我们搞惯了，习惯了是吧？我帮您一块蹬吧，用吗？
0: 不用。
1: 哎呀，两刀哈，就折了。
2: 咱们就得选那个上下粗细都差不多的，光滑的哈，这样的。这是好的，可把你看。而如今，真正让这门千年非遗破圈初心、走进大众视野的，并不是老一辈匠人，而是原本心怀蓝天梦想的90后姑娘杨龙梅。
3: 稻米竹编从爷爷那一代，从生活这种技艺到我父母那一代的这种，就是这种食品包材，来自于到了现在竹主题的装修、装饰、建筑、园艺、景观、小品、文创，还有我们的非遗跨界，IP 授权、品牌联名这些领域就涉及的更宽广、更广泛了。你说这些年他的技艺变了吗？他没变，他依然还是那些编织技法，变化的是什么？思维。 像这条龙就是我们生肖龙年的时候，我们在这儿做的这种装置艺术。一楠呢，它本来我们工作室周边呢也算是我们室外的一个展厅，因为室内它比较小，展成不了那么大，并且在这一片公共区域的话，我们每隔几年也会更新，就像让大家知道我们竹艺的可行性，也可以丰富一下我们周边的这种风貌业态。
0: 哦，那这个龙要编完整个用了多长时间呀？
3: 这条龙的话，我们从
2: 现场勘测，然后到施工落地，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0: 哦，多少个人编的？
2: 前前后后有10多个师傅。2013年，刚从空乘专业毕业的杨龙梅，本该奔赴蓝天，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3: 很夸张的，那个火特别大，机电了多年的机器设备啥都没有，而且那个工厂烧掉以后，我们的工人也没办法按时上班了呀，给客人的这个订单也没有办法及时交付了，父母也到了人生至暗时刻和低谷了，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想，只要人活着，然后没啥。
2: 即将交付的订单成品全部报废，看着父母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面对巨额损失和违约压力。
3: 纠结再三，杨龙梅放弃了空姐梦，毅然回乡接手竹编手艺。就你可以走父母也没有阻拦说不让我走，但是我也自己知道，因为链接过生以后，他们会很辛苦。你比如送个样，我可能就拍个照发个彩信，但对于父母而言，他可能要花一天的时间。那所以权衡之下的话，还是出于那份责任和初衷，作为竹编世家的孩子，我就选择留下来了。
2: 一把火改变了你的人生。对，以前他们都说我是被大火烧回来的掌门人。回乡后，杨龙梅发现传统竹编款式陈旧，受众有限，老旧竹器不受年轻人青睐，难维系产业。为破局，他赴高校学习设计美学，将现代设计理念融入竹编，还携作品亮相国际展会。
3: 就让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个手艺人，就代表我们国家去出访去进行文化交流。有过几次这种交流学习之后，其实我们开拓了眼界的同时，其实也是让我们增长了自信，就觉得这些东西越是 这个民族的，它就是世界的。然后当你再给他介绍这是我们熊猫的食物的时候，他会瞪大了眼睛。
4: 他会觉得哇，太神奇了。然后再把我们带去的那些展品给他们介绍，给他们看，他就觉得真正儿八经的是太了不起了，就那种。
2: 那个时候你也特别自豪吧？哇，
3: 别说，简直自豪的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么多年的这种沉淀努力，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告诉自己，没有一步路是白走的，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2: 在竹艺创新上，他敢于突破旁人不敢尝试的技法，将瓷竹。

0: 剖制28层细面，薄如蝉翼，拉高了道明竹编的工艺水准。它贴合年轻人的审美，融合成都市花、芙蓉花、熊猫 IP， 打造出竹编首饰与摆件，深受年轻人的追捧。同时给保温杯、咖啡杯做竹编包裹，好看又防滑隔热。那些曾经只能当农具的竹子，摇身一变成了时尚单品。
1: 它竟然可以戴，就觉得很神奇。对，而且还可以送人也很方便。
2: 因为没想到竹编它这一个传统的东西，它居然能跟现代那么多去文化也好，然后还有那个设计啊、美术也好，甚至很多国际大牌去做这些的创新，所以就感觉他们把很多思想的界限都已经打破掉了。
3: 是因为像我以前做建筑的，我们会见到一些比较大量构筑物，但是这种就是和时尚的这种时髦单品结合，其实见得很少。然后包括就是竹编，它可以不只只是原色，它可以有这么多的就五颜六色的样子，就让我们觉得它更加融入日常生活了。
0: 几十元钱的小文创，上千元的定制软装，产品线越来越丰富。同时它还承接大型公共艺术项目，正在打造的四川名人馆竹艺甬道，让传统竹编走进了城市地标。您是不是也惊叹于这美轮美奂的竹编效果？现在不少年轻人愿意扎根乡土，传承老手艺，贾艳琴也是其中的优秀一员。
4: 他也很小，93的。
5: 93的是吗？
4: 比我小多了。
5: 你是等于央美毕业以后就留在这儿了？
6: 对，我是央美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就过这边来工作了。
5: 那你是哪儿的人呀？
6: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然后我现在在那个成都工业学院当老师，我是高校教师。
0: 贾艳琴是中央美术学院设计专业毕业的，审美和设计理念都很新潮。如今他深耕本地非遗，一直踏踏实实做创新，用现代设计改造传统竹编，让竹编适配现代人的生活，真正融入日常。他结合蜀地山水风貌，打造出了这条独具巴蜀特色的甬道。
7: 就是我们这个是个出口的位置，然后当时他们说就是我们做一个以梦为主题的，后来就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也看了许多关于古画的这方面的，然后有一张就是入梦图，它描绘的就是其实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古人画古画的时候，它是以山作为界限的，就是一个梦境到另一个梦境中间是靠一个山峦去进行平铺的，然后所以我们就用了山峦的元素就可以看到，然后那个入梦图里面的话结合山峦的话，它其实下面是有水波纹的，因为古人比较讲究山和水的这样的一个呼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打的这些灯光其实我们是呼应了水波纹的一个效果，就是有山有水有人家。那我们通过每一根丝的这样的一个协调，然后去梳理它的水波纹的层次，其实就像我们画中国古代的一些山水画一样。
0: 整条甬道全部以竹子打造，一根根竹丝交错排布，错落有致，借助光线的明暗变化，自然而然勾勒出蜀山蜀水的温柔意境。作为展厅的收尾区域，它不只是一条简单的过道，更无声传递着巴蜀大地的人文底蕴。
4: 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主要打造的是那种斑驳的光影，所以我们需要用比较细的竹条，然后通过这个镂空的间隙，然后让上面的灯光打下来以后投射到我们地面，有那种斑驳的光影。然后所以现在的话，我们的师傅们是在用那个错落的这个编织去留那个缝隙。比如说像这个编织技法就是我们传统的经纬编织法，然后你看这个经线和纬线我们用的是不同的竹材，经线的话我们用的是这种圆条，因为圆条的话它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编织的纬面可以翘得很高，它就有那种肌理感。然后横着的这种编织呢，我们就用的是这种平的，就是平的扁平的竹丝。而且就是整个这个妆造的话，我们还看得到它是那种不规则的，就是凹凸起伏的，其实这个对手艺人的技法就会更加考究。因为你想它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去表现，而是在这个三维立体的这种曲面上，然后去进行这种编织，
8: 而且编织的技法还不同。
4: 对，它编织的这种技法的变化还不同，所以对我们整个团队的协调能力，对所有的手艺人的这种技术和基本功都是极大的考验。而且是

0: 说不定有些时候在一个地方出错了、嗯、它会直接影响后面所有的走向，那一片就得全拆
1: 了。嗯啊，那这么一个大概是多少米啊？也就是
0: 十米
1: 啊、要几个人工作多长时间才能给它编完？
0: 我们前前后后的话有十几个师傅参与、嗯、这两天是接近尾声、嗯、然后留了几个师傅收尾、哦、我们前前后后也花了将近20来天的时间。
2: 竹有韧劲，匠有初心，贾燕琴和杨龙梅把顶尖的现代设计和千年竹编老手艺结合在一起，用创新为非遗赋能，让古老的道明竹编走出传统作坊，走进大众视野，让巴蜀的文脉与匠心在缕缕竹影中让更多的人看到。采访结束，杨龙梅又马不停蹄赶去接孩子，我们也一路跟随着她，一头是放不下的竹编事业，一头是割舍不下的家庭牵挂，两样美好她都用心编织。
1: 我就看你这一天忙死了。
3: 天哪，这个都很日常，你没看到更崩溃的时候？就是出省，我跟你说，出省都是我们第一天去，第二天回。而且我每天很喜欢的就是，可以回家去接我家两个孩儿的时候，我觉得好幸福的，还是很治愈。
2: 杨龙梅是绝境转身，逆风翻盘，在废墟之上重启产业。她没有固守老祖宗的规矩，也没有丢掉古法精髓，用创新激活古老非遗，让指尖手艺变成致富产业。这藏在山野竹林间的生机，就是属于乡村最朴实的生财之道。

0: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多了几个钓鱼佬，他们带着各种不同规格的鱼竿，记录与大鱼搏斗的瞬间，把父辈的爱好玩成了一种新的社交货币和情绪出口。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钓鱼佬们晒大鱼，这是一条近80斤重的超大杆鱼，由重庆钓者钓到的，那种喜悦都写满了脸庞。男子钓到大鱼挂车尾炫耀，开了2个小时专挑人多的地方去。在贵州铜仁，2公里的路，钓鱼佬硬是在路上炫耀了3个多小时。钓鱼热潮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魔力？一大早冒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湖北武汉的胡涛和朋友就已经守在鱼塘边。此刻一条大鱼已经咬钩，胡涛正在岸上和大鱼周旋。
1: 这个鱼只怕是30斤了，至少。好大一个，好大一个。
2: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1: 我在遛鱼呀。
2: 遛鱼要给它遛累了才能给弄上来，是吗？
1: 对对对，要不然遛翻了。不遛翻的话它会跑的呀，特别刺激。不是，多刺激了，你看这好大一个。哎呦，就是有点热。
2: 大概要守多久才能有一条？
1: 看运气了。
0: 胡涛平时工作比较忙，但是只要有时间他就会选择来钓鱼。他今年36岁，别看他年龄不大，却已经有16年的钓龄。
1: 业余爱好就钓鱼啊，又没有别的爱好，一年有时间就来钓啊。对，刚开始就是一个小马扎呀，一个小短杆，是不是？然后后面看到别人又是这又是那，你自己忍不住的呀，也跟着买的呀。怎么说呢，喜欢上鱼的那个感觉吧，上鱼那个感觉特别刺激，尤其是刚刚这种大鱼，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0: 搏大鱼是一场耐心与勇气的双重考验，惊险的遛鱼，上岸一刻的喜悦，业内人士称之为钓巨物。今天胡涛和朋友专门来到武汉长江新区这片以钓巨物闻名的青鱼生态钓场，挑战钓大鱼。
2: 那钓大鱼是什么感觉呢？
1: 就是跟他博弈的那种感觉，知道吧？
0: 一条20-30斤的大鱼

0: 往往要经过十几分钟的来回拉扯，才能慢慢将鱼的力气耗尽，顺利抄鱼上岸。对于不少钓友而言，收获近30斤的大鱼是垂钓生涯里极具纪念意义的高光时刻，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1: 好重呀，像个小猪仔一样的，大不大？
2: 这大概有多少斤？你感觉？
1: 这不得30-40斤的至少嘛？这些没有，这个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2: 这第一次吗？
1: 对。
0: 钓这么一条大鱼要花多少钱呢？
2: 那像刚才那条得多少钱？
3: 刚刚来说得好几百块呢，40多斤，20块钱一斤嘛。它是越大的就越贵嘛，它这里面钓鱼好多年了呀。
4: 嗯，
3: 钓鱼很好玩的。
0: 池塘的另一边，胡涛的朋友李志雄今天的收获也不错。
2: 今天钓几条了？
5: 两条。
2: 这第几条？
5: 第二条。
2: 估计大概有多少斤重啊？
5: 估计二十多吧，30。
2: 这条鱼找了多久啊？
5: 那有一两个小时了。
2: 好钓吗？这鱼？
5: 早上好钓鱼吧，可是中午要差一点。
2: 你平时就爱钓巨物吗？
5: 谁不爱呢？钓巨物谁不爱？
0: 李志雄是一位物流车司机，今年36岁，平时工作非常忙。别看只有3年的钓龄，一旦有空，他就喜欢开车往郊区的钓场里跑，享受钓鱼的乐趣。长时间的遛鱼过程考验着钓友的臂力与控鱼技巧，每一次鱼儿的冲刺都让现场的紧张氛围拉满。
5: 他的发力不要拉了，又发力了。如果杆子整爆了，
2: 钓了多久啊？
5: 这回是宽一些，直接拖到这个脚里。
2: 钓了多久啊？
5: 钓了十几分钟啊。
2: 你钓过最大的多少斤啊？
5: 这就是我钓最大的。
2: 这鱼大概有多少斤啊？
5: 20家，应该差不多30吧，20家。
2: 你钓鱼几年了？
5: 那有30年了吧。
2: 那你现在高兴吗？
5: 那肯定高兴的，第一回钓这么大的。
0: 钓到大鱼的李志雄非常的开心。但他今天的收获远不止于此，临近傍晚的时候又有好消息了。
4: 有多重？
5: 我估计有40多50家。
4: 哦，他劲儿都特别大，
5: 30米。
4: 哎呦，之前有没有钓过这么大的鱼？
5: 没有，第一次。
4: 等了多久呢？就
2: 等了几个小时。
5: 等了个把小时。第二波个把小时。
2: 你感觉有多少斤？
5: 给我拍张照。我感觉有40多。应该至少40多，这个鱼肥呀、又宽。
0: 中国钓鱼协会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钓鱼人群中25岁至44岁中青年占比达46%，已成为钓鱼主力军。在众多钓法中，最受年轻钓友喜欢的就是路亚钓，它兼具趣味与环保，轻便好上手，关键还很酷。
6: 咱们一个礼拜可能会来个3-4场吧。
2: 不上班啊你？
6: 上班，但是没有钓鱼，没有这个钓鱼的快乐的话，可能上班都没有什么动力。
2: 钓了多久了？
6: 钓龄13年了。
0: 90后的祖林波是一位资深的路亚爱好者，相较于传统的台钓，他觉得路亚钓更适合年轻人的理念。
6: 路亚这种钓法呢，它会比较环保，然后会比较简单。你看，我们就一根杆儿、一个轮，然后一个包包就可以出门钓鱼，啊，相对比台钓来说要简单一点，啊，要精巧一点。钓鱼其实给我们男同志来说，应该是一个解压的一个项目，啊，因为工作啊，还有家庭的一些压力，然后通过这个钓鱼去释放这些压力，让调节自我的一个心情，然后让我们能调节好更好的心情去适应我们的，明天的生活。
2: 钓了十几年鱼，花多少钱了？
6: 可能有大几十吧。
0: 徐觉飞今年43岁，主攻的就是路亚钓。他认为路亚让垂钓从被动手钩变为主动悬钩，比传统方式更具趣味性和专业性。
7: 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然后呢，我现在用的这个绿色的饵呢，它就是模仿一个小饵鱼，就是小的鱼在水里面游动，然后当我收手的时候，这个尾巴会两边摆，然后就模仿那个鱼的尾巴两边游，所以说那我收快，它就等于是快速的逃窜，就模仿这个小鱼在水里面逃窜，然后引起大鱼的注意，去攻击这个小饵。
0: 路亚钓的核心魅力在于极致模拟自然生存场景， 各式各样的仿真假饵复刻了自然水域中

0: 小鱼的游动形态。钓友通过收线、抽动鱼竿的手法，操控假饵模拟小鱼逃窜、游动的姿态，精准刺激鲈鱼、桂鱼、黑鱼等攻击性、掠食性鱼类的捕食本能。一抛一收之间，既是人与鱼的博弈周旋，也是人与自然的趣味互动，让垂钓的竞技感和体验感大幅升级。
1: 比较简单，就是现在年轻人就比较喜欢这种可以快速上手的那种玩法，竿、轮、线、饵、钩搭配起来就可以出去钓了，就不需要太复杂的东西。而且呢，它也不需要坐在这里不动，我们可以一边走一边钓。如果有船的话，我们可以开着船一边飘着钓，一边开着船钓都行，全年龄段都行，男女老少都能上手啊，是这样的。
0: 记者发现，如今女性垂钓爱好者的身影也是随处可见。高苗今年35岁，是一位城市白领，常年伏案办公。垂钓正好为终日困在写字楼的她推开了一扇亲近自然、释放自我的新大门。
2: 喜欢钓鱼的原因，它其实就是工作中跟生活中的压力比较大，如果钓鱼的话，放空大脑，只盯着鱼漂去看那个等那个上鱼的过程，其实很解压。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我觉得它可能属于一种精神按摩。
0: 对于高苗来说，工作、家庭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垂钓是他为数不多留给自己的独处爱好。一方水塘、一根鱼竿，就能让他短暂抽离琐碎日常，寻得片刻清闲。
2: 鲫鱼、青鱼、鳊鱼钓的比较多，像鲤鱼什么的就钓的比较少，技术也一般，因为技术有限，而且出来他也主要不是说一定要钓到鱼，他是享受这个钓鱼的过程。
0: 在武汉远郊的一处精致钓场内，记者还见到了在钓友圈里小有名气的女钓手小小杜。她是一位90后，热爱生活的她把钓鱼变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3: 我觉得我一年在钓鱼上面要花好几万吧，因为我到处跑嘛，就是可以感受到每个地方的，不管是环境呀，还可以接触到每个地方的人呐，以及每个地方的文化这些之类的，就是在钓鱼的，就是就是途中吧，就是能认识很多朋友啊，因为钓鱼嘛，隔壁左右都会有很多钓友呀，就是有同样的爱好嘛，就能结交很多朋友。
0: 垂钓于小小杜而言，早已不只是一项休闲运动，是一次次奔赴山野河湖，解锁不一样的生活体验。但是最初，他的家人并不支持他钓鱼。
3: 刚开始钓的话，是有很多人说，包括我自己家里嘛，包括我爸爸，他就很反对嘛。他总说女孩子家钓什么鱼啊？包括有时候，认识的人嘛，也就说嘛，像个男孩子一样的。再然后就说，跟女孩子混在男人堆里嘛，就是这。我觉得的话，这都是过去。就是人家的一个概念，觉得钓鱼都是男人的运动，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其实女钓手也不少，只是说能够出现在大家镜头面前给大家碰到的不多而已。我觉得钓鱼的话还比较解压吧。
0: 每位钓友都有自己偏爱的目标鱼种，小小杜格外钟情翘嘴与鲢鳙。鲢鳙中钩后爆发力十足，拉扯的手感酣畅过瘾，翘嘴迅猛的大口咬口，带来极具冲击力的垂钓体验。
4: 这个鱼的话，我们平时钓都是用玉米钓，但是它最喜欢吃的还是喜欢吃活的，它喜欢吃活饵，吃小鱼小虾。这个还蛮大的，你看这个估计2斤多吧，看着上有3斤了。
0: 对消费者来说，钓鱼不仅是休闲活动，更承载亲近自然、缓解压力、社交互动等多重价值。钓鱼产业升温是体验经济和情绪消费释放的缩影，产业也从渔具装备延伸至户外出行、露营等领域，正从小众爱好成长为兼具消费带动能力和产业延展空间的细分赛道。
5: 就是我们现在始于钓鱼，叫不止于钓鱼。你比如说我喜欢来钓鱼，但是呢，我更希望在什么什么样的环境下，我更希望这个环境里面有什么什么样的配套，是吧？就钓鱼之余，我还能享受点音乐啊，或者有点住宿啊，或者有点美好的景点啊，或者我就能够把我的家人孩子带过来一起享受一下这个户外，而且这个人群还在

0: 不断的扩大。因为我们从以前钓鱼单一的就是垂钓消费，到现在是叫什么，叫我们的休闲户外的一个消费，再升级我们现在所调研，就是他希望休闲户外加赛事。你比如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有个亲子垂钓活动啊，或者是一个垂钓交流的活动啊，他们更愿意参加。
1: 据中国钓鱼运动协会数据，全国钓鱼爱好者已接近1.5亿，相当于每10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热衷于钓鱼。为热爱全心投入，为体验主动分享，一根杆子甩出去拉回来的不只是鱼，是一条从饵料、渔具到装备、露营长长产业链。小小垂钓钓起的不只有水花，钓动的还有消费升级的浪花。今天的钱花在体验上，花在热爱里，花在让自己开心的每一个瞬间。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3: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西北戈壁，干旱的气候造就独特的风土。人们因地制宜，凭辛劳立命安身，跟土地生息与共，付出汗水与时间，获得鲜美至味，犒赏人间。这是弥足珍贵的食物，生于苦寒之境，赢得至高声名。西北戈壁滩，沙漠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年降雨量不足300毫米，而蒸发量是这个数字的7倍。上百头滩羊是田增福一家最重要的财产，必须日夜看护。
1: 俺活不够吃饭了啊，出去干羊去。
0: 寂静像时间一样广漠，而羊群是唯一流淌的河流。荞麦刚刚收获，面香最足，母亲要拿来制作午餐。和面擀鸭，切成宽窄一致的面条。因为羊肉的加持，面条将变得浓墨重彩，

0: 丁和土豆烧成浇头，在大西北称作臊子。爽滑的荞面，开胃的羊肉臊子，撒蒜苗盐水，就是一顿好饭。如今，妻子陪儿女在城里读书，田增福留在老家，一边照顾羊群，一边打理农活。20多年前，田增福去外地做工，随着父母年岁渐高，他选择回到故乡。
1: 上上地上，
0: 燕麦的籽粒有充沛的蛋白质和脂肪，叶杆含糖量高，是备受牛羊喜爱的饲草。土壤的养分和太阳的能量通过植物为介质被家畜吸收，进而转化为肉蛋奶，让今日的餐桌空前丰富。一方水土就这样以各种渠道和形态将风味塑造。中国各地羊肉有百般风采，羊排油炸图的是一口焦酥和香辣，羊尾油与辣椒火热碰撞，香气以不容阻挡的霸道招惹馋虫的胃口。羊蹄炖至酥烂黏黏，撩人的胶质别具精彩，细嫩的脖颈肉深受老饕的偏爱，羊头肉则凭借层次分明和柔润香软胜出一筹。或肥鱼，或紧实，以变幻的质地和风格满足南来北往的胃口。

0: 羊肉萝卜剁碎成馅儿，用面皮包裹，变成圆滑小巧的可爱之物。煮熟后，鲜香中汁水盈盈。
1: 姐姐，姐姐，
0: 有家人和食物相伴，岁月不再孤单。
2: 姐加油，羊肉串好了，过来吃羊肉串。
0: 我们出生的故土和年代无从更改，漂泊与回归的念头无止无休。两手捧住生活，两眼迎接景色，将无奈和踌躇刻于身后时光的沙丘。等大地复苏的季节，相信未来。

皇宫巴扎是北疆最大的牛羊交易市场。在每天的吆喝和握手中，10000多只牛羊完成一种

北京时间凌晨4:30，还处于夜行者活动的时间。显然，艾和提一家还没从睡梦中完全苏醒。今天要去的地方路途遥远，

0: 昨晚焖制的羊头也需要在冷水的刺激下唤醒，成为巴扎的主角。
1: 我叫伊斯坎德尔，我今年17岁，我的度假生活就是帮我爸妈做羊头。
0: 皇宫巴扎是牛羊的市场，是美食的天堂，同样也是商家厮杀的战场。早饭时间一到，完成交易的牛仔们准时出现，这群最懂牛羊的人精准锁定了巴扎的头部摊位，对身心进行全方位的滋养。
2: 卖的牛又卖了，
3: 这个羊多吃吗？筋大，腿粗，有劲儿。
0: 父子俩会对羊头进行初步解剖，以免不熟悉的客人望头行叹，陷入尴尬的境地。
4: 看到时感觉有一点害怕，但是吃起味道是很不错的。
0: 由于一生都在咀嚼，你可以在羊头上吃到纤维细腻、软中带韧的脸肉，汁水丰盈、口感软糯的皮肉，质地饱满、层次丰富的舌头。
5: 原味中就是增加一点这种
4: 清香，吃起来感觉清香，那个肉比较入味、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0: 作为用香高手，艾和提可以用简单的香料轻而易举地调配出神秘的味道。虽然早已轻车熟路，艾和提还是特意带上儿子言传身教。要想探索羊头是怎样炼成的，得回到涂满蓝色的小房子里。这里不是小型炼炭现场，看到熟悉的馕坑，情况变得复杂起来。面对难以驾驭的高温，艾和提的刘海常年保持微卷状态。
1: 我前面就是哪里就是有点辛苦，能烧到脸的。
0: 羊头在火炉中净化，产生恰到好处的美拉德反应，还要经历刮痧、盐浴和深度的清洁 SPA。 伊斯坎戴尔逐渐成为主力，他觉得把羊头做好就很好了。接下来火力被转移到地炉，馕坑淬炼后的碳能提供从强力到闷制的线性火力变化，用一晚的时间让羊头完成蜕变。
1: 我们每周要去5个不同的巴扎，早晨要起很早，有的巴扎路非常远，要翻过几个山头。
0: 今天艾和提也不自觉地加快了动作，因为在不远处他有了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作为成人礼，伊斯坎戴尔有了属于自己的摊位。
1: 他们会喊：“嘿，斯坎德，忙啊，不到巴西。”
0: 少年驰骋远方，深山老林，好戏登场。

0: 喂，给一个好多喂。哇！哦，一个还是八个。
1: 这是你今日的清新早餐，南竹叶，来自安徽芜湖大公山，喜欢在山顶的背阴处野蛮生长。
0: 喂，这一个大的。
1: 大哥们手起叶落，迅速避光保存。为了让叶子的枝叶损耗最小，押运工作昼夜接力，专车速递。
2: 拉拉一个盒子。
1: 南竹叶正是小夏每日必备的补给品。
2: 安徽那边山区它叶子质量也好。
1: 舍近求远的200公里是小夏献给这座城市的第一份诚意。而叶子的真正作用是在小夏手中变换为一份地道的南京早餐乌饭团。
2: 下一位，再加雪菜。
3: 汗水满满，
4: 吃了这一口得从春秋战国开始减肥。
1: 一份早餐如何造就了小姐姐的负罪感，让我们细细揭开它的来源。
5: 有黑乌饭的香，还有油条的脆。
1: 乌米、油条、雪菜，层层叠加，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味觉体验。
6: 就是那里面的那个
7: 糯糯的感觉，糯叽叽的。
8: 哦，从出生就在东华门，它的乌米饭好在什么地方呢？它是乌饭一直自己打的，有那个味，有那个香味。
1: 没错，南竹叶。就是成就乌米饭的黑魔法。
7: 哦，我以为是黑米来的。
9: 啊，我也以为是黑米。
2: 它没有任何添加剂，纯天然的。
1: 新鲜南竹叶的香气像雨后的森林，木质的清香在萃取时瞬间释放。
2: 把这个渣子过滤掉，过滤掉之后然后就洗米，洗米放里面泡，蒸出来饭会偏就是黑，而且越嚼越香。
1: 莫兰迪绿的南竹叶汁慢慢渗入柔和的糯米中，相互融合。在热力的催化下，叶子与糯米破解重组，幻化出新的黑紫色。甜香的糯米融合了草本精华，如同冬日的暖阳，让每个品味过的人都充满回味。
2: 我在山上面选用新鲜的树叶，当天寄过来，然后我们榨成汁，然后泡新鲜的糯米。
1: 对新鲜的极致追求，让它成为南京最早开始准备的早餐店之一。
2: 全年无休，然后每天一点多起来就想睡觉，我特别能睡懒觉，但没办法，就摁着头皮。
1: 为了给食客呈现最地道的口味，乌饭团拒绝一切半成品，食材必须当天现做，
2: 都是纯手工制作，你包括油条它都是现炸的。
1: 成为最早开门的早餐店还不是极限，随着喜欢早餐店的人越来越多，为了不让零星的几位客人落空，
2: 卖完了，对，不好意思，
1: 这儿也许成了最晚关门的早餐店，
2: 到11点之前都到10点。嗯，后来延长了，因为有一些老远跑过来的客户啊，他买不到，然后看到他那种失落的表情啊，我们心里面也很难受。

0: 小夏的诚意不光来自不断延长的营业时间，也用善意点亮了乌饭团的高光瞬间。
1: 我就是想来吃麻团乌饭。
2: 虾有饭团，但不会加麻，你说这个是他们家的特色，他们家手创的。
0: 两年前的一天，不断拉长的营业时间让乌米告急，
3: 那乌饭就剩一点点了，然后又感觉吃不饱，正好有麻团，就说哎，把麻团包到外面，哎，发现蛮好吃的。
0: 从此，麻团的酥脆与软糯，乌饭的清爽与香甜，二者紧密包裹缠绕，成为了早餐店的招牌，也成为了连接早餐店与食客的纽带。
1: 空心的麻球包裹着这个米，然后里面再包裹着油条，这个味道的话就是确实名不虚传，吃挺好吃的。
4: 今天凌晨的飞机刚到这边，感觉很丰富。
0: 善意的光经过层层反射后，终于又照回到了自己的身上。
3: 最长啊，排两队，可能排到户口了。
0: 小夏用黑色终结黑夜，
2: 打了个豆腐脑，
0: 化作温暖这座城市的第一束光。
3: 一二三，干杯！
0: 那是太阳出生的讯号。当小城在晨风里沉醉，有的人早已告别了昨夜的沉睡。他叫洋洋，一个热衷做面的女孩。每天的5:30到6:30是洋洋特地给自己设定的加练时间，因为在他身上扛着一个颇为传奇的名号，资中人早餐导航系统中排在 No.1 的定位。兔子面拥有让资中人百吃不厌的魔力。
5: 我都就喜欢这个味儿了，几十年了改不了。
6: 我基本天天吃完，
7: 一年有365天，我们基本上300天都在这里吃。
0: 40年老店真正的掌门人是他，洋洋的姑妈。
8: 三娃，
0: 啊，一个追求极致完美的女强人。
8: 我做很多事情，我都很追求完。
0: 洋洋从小喜欢吃面，更喜欢看姑妈做面。大学毕业后，决定回到资中，探索姑妈的完美秘籍。当然，这一定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8: 因为我们的香味，那么就是原汁原味的香味。
9: 他们的五个兔子面很要香，
10: 以兔子的香味。
0: 兔子面的精髓是兔臊子，如此浓重的色彩，还要保持原汁原味的香，很有技术含量。兔肉要经过2道脱水的工序，才能获得兔肉臊子所需的干香，
8: 因为我们兔子讲究的是干香。
0: 浓艳的底料分批次登场，与兔肉拥抱。
8: 那个兔子在那个啥子程度了？该放什么佐料？还是你自己去感受。
0: 兔肉要先完成漫长的脱水过程，火候的掌握全凭锅铲传递的轻微手感。
8: 兔子其实跟那个锅铲的接触其实是有区别的，但是没办法形容那个东西。
11: 这个手法正不正确吗？
8: 正确。
0: 在不停的翻搅下，兔肉里的水分慢慢渗出，转而被各种香气填充。
8: 海椒麻醋还有它的辣味，花椒是它的麻味，蒜是它的香，甜酱是它的甜嘛。
0: 味道的谜底都在谜面上。

0: 熬得住两个小时的漫长炒制的笨功夫，才能获得干香耐嚼的口感享受。
1: 它这个兔子跟肉啊，吃了有嚼劲儿，又很香。
2: 它的兔子烫了点香，像有些腥风的味道，特别好吃。
3: 所以说，有些客人说，烧我们兔子就是，打个嗝都会烧个味道，就是这个原因。
0: 姑妈经营兔子面几十年的秘籍，洋洋每天都在努力的吸收和练习，但最让人头疼的是姑妈各种神奇的感觉。
4: 那个面哈，它软煮得好的，抓到手上有一种滋润，都感觉那个面很舒服，一抓，哦，这个面煮得好，一下就能够感觉出来。你的感觉呀？
0: 资中人嘴刁，对兔子面的要求尤其高，面要细却不能软。姑妈特别定制了鸡蛋碱面，下面的时间也是精准到必须完美。
4: 面的制作哈，多滚一下少滚一下都有区别，它如果多滚几道，那个面煮出来就是不一样，一定不能起泡，都要起硬面。
2: 到内江才吃到细面，
5: 没有感觉凉了会怎么样？会糊。哎，到现在还是不会糊啊，还是吃起来很香啊。
1: 扎实得很，
6: 扎实得很，干得很。
7: 哎呀，吃到我跟你说，吃到我回头蛋了，好可以了哈。
0: 姑妈的感觉遗传自她的父亲，洋洋的爷爷。四十年前。爷爷把各种感觉准确传递给姑妈，如今洋洋复刻了姑妈的人生剧本，也尝试在一众感觉中找到真正的抓手。
3: 我喜欢每一个客人能够来到店里面说，还是这种味道，还是公公以前炒的味道。
4: 是
0: 洋洋也爱这个店，但他知道自己距离姑妈的距离还很远。
3: 我说你一半就好了。
4: 哎，不可能，你要超过
3: 算账的技术学到一半，洗面的技术学到一半。
4: 哎，超过
3: 好吗？性格那个处理事情不慌不忙学到一半啊，差不多了。
0: 只要有方向，就永远有奔跑的力量。
3: 哎，
0: 在每一个清晨，用心对待每一碗面，这是洋洋和姑妈最让人动容的坚持，也让兔子面成为了食客们最温暖的回忆。今天的故事终究会变成明天的回忆。羊头新秀在巴扎崭露头角，对父亲完成全面超越。金陵老城，小夏一家在每天的极限24小时中，和这座城市的羁绊更加深厚。早餐是夜的休止符，也是吹响直面朝阳的号角。我们永远期待和新面孔不期而遇，也坦然面对和老友知己的依依惜别。因为，出生是一种心境。我们把它寄托给一顿早餐，化作烈烈朝晖下的点点人间烟火。

这种草本植物原产于亚洲西部及地中海地区。纵观它的一生，可谓命运多舛。迎风生长时，一碗热汤让美好青春戛然而止。花期过后，广味香肠又给它制造了中年危机。好不容易熬到晚年，又被研磨成浆。豌豆全家的命运如此难测，全拜喜食各色豆类菜肴的人们所赐。其中，小周不仅爱吃豆类，同时精通烹饪，他是不折不扣的爱豆狂魔。青色的小珠子圆润饱满，经常和其他食材炒 CP。小周通常选择河虾与之搭配，这种生活在淡水中的温和鲜味，活泼好动，通体细嫩而通透。入锅之后，它们的肤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豌豆现身，青黄相接，甜与鲜完美结盟。这是筷头上的迷人美味，也是满目讨喜的色彩美学。小周是一名幼教美术老师，在他眼里，做菜如画画，可随心由己，尽享自由创造的乐趣。必须吃好是小周的生活信条。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喜欢用硬菜犒赏自己。猪肘丰厚肥美，它的出现总能轻易引发人类对美味的遐想。过水后，猪皮迎来了痛苦的时刻，但小猪在扎孔的过程中收获了快乐。这手法仿若不看穴位的针灸，看似凌乱无序，却让酱汁有了趁虚而入的机会。

滚鱿鱼出肘消风。数十个回合之后，它像是敷上了金色的面膜，变成了最讨喜的模样，任谁见了都想大吃一惊。在小周的安排下，红豆稍后将和猪肘见面，一番筛检，两次淘洗，用汤锅煮上大半天，非得等红豆绵软，汤汁添色，才算告成。猪肘已然冷却，它的肌肉组织中含有较多的肌间脂肪，因此造就了外皮酥脆、内里细嫩的反差与层次。刀刃游走如秦弓过弦，在皮肉间奏响美味的序曲。两种不同质感的酸味是得力的调味助手。至此，小周这硬菜让人纳闷，他是不是有些剑走偏锋了？泡菜切丝，酸萝卜怎么切呢？还是切丝。家常调料先行下锅，酸味接踵而至，整道菜肴的风味地基奠定完毕。猪肘负责冲锋，酸香率先将其包围，油腻在翻动过程中被渐渐瓦解，红豆款款而来，汤汁覆没全军。历经这一番炖煮煎熬，各色风味完成调和。如果食物会说话，猪肘和红豆可能会异口同声地说：“我酸了。”但辣椒又会让他们改口。轻轻一蘸，酸中带辣，外韧内软。这硬菜不枉费了半天功夫。小周本是福建人，在重庆生活多年，闽南的乡音未改，但口味却在潜移默化中悄悄有了变化。豌豆熬成不见原形的细泥，浸于浆糊，猪肉末少肥多瘦，炒至香气四溢，这种碱性水面是山城的碳水担当，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过水后，追以肉末和豆泥，再加葱花和辣椒，福建人做的重庆豌杂面成了。在小周的食谱中，豌豆是黄金配角，换一方水土，它便晋升为独挑大梁的主角。一切得从这个古村落说起。别看这老街已经上了岁数，它可是村里唯一的步行街，街巷不到一公里，遗址碑刻，会馆雕楼，明清建筑的余影和气息尚在。没有朝九晚五，人们悠然自得，唯有一人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巷子里。

0: 这是自家的客厅，也是小店经营了三代人的主要场所。凭着这碗做了大半辈子的凉粉，赵阿姨绝对够得上老街美食圈的终身成就奖。其响当当的名头可以说是无人不晓。凉粉太后绝非浪得虚名，
1: 这个毛菜好吃，
2: 辣椒辣椒辣椒，
3: 加点辣椒，
2: 多点多点。
0: 在白雾村，唯有吃了这碗粉，生活才算完整。这碗粉它到底好吃在哪里？挥刀无影，手熟耳。来一点家常配菜，再以调料点缀，这压轴出场的酸与辣想必是制胜法宝。但阿姨背地里悄悄告诉我们，真正的灵魂是凉粉的制作工艺。本地豌豆先让他们晒晒太阳，精挑细选后，豌豆迎来洗浴，这澡一泡就得8小时起。豌豆被分离成固液两态，滤出的豌豆浆微微泛黄，它将担起制作凉粉的重任。从赵阿姨母亲那一辈起，家里就开始用柴火熬煮豌豆浆。现在这把火传到了儿媳的手里。熬煮是温度的艺术，为确保豌豆浆中的淀粉受热均匀，必须匀速搅动。豌豆中所含的皂苷打磨溶于浆液，在高温的撺掇下，锅中涌出了浓密的泡沫。等豌豆浆呈现出胶质状态时，将迎来一个关键步骤，勾芡。倒入一定比例的常温生姜，可降低锅中温度并加快凝结，进而锁住豌豆自身的清香。给凉粉塑形是孙子孙女最喜欢的游戏，大小方圆随心所欲。几十年来，他卖粉无数，这与当地吃粉的历史渊源不无关系。西汉时期，白雾村是商贾往来的要道驿站，后来此地又是南统北运的大站，人来人往，凉粉快捷而解暑，因此也就坐上了小吃界的头把交椅。没有星星的夜里，凉粉在睡梦中完成变身，温润中透着韧性，暖黄中散发着清幽豆香，内里绵软细腻。快到碗里时，凉粉还可二次变身，它与荞麦做的低脂凉粉以及米线并称凉三宝。继传统的凉三宝之后，热三宝又为凉粉开辟了新天地。小火慢煎，声色撩人，炖煮溢出温暖，豆香愈酸甜，清爽细滑。白雾村地处乌蒙山腹地，

0: 村前是诗意田园，村后是悠悠岁月。在这条古老的小巷中，一颗渺小的豌豆见证了一碗凉粉的传奇，也见证了赵阿姨三代人安稳厚重的生活点滴。但在独居青年小周的世界里，时光轻盈自在，硬菜绝不能重样。黄豆茄汁牛腩是小周用来招待好友的硬菜，
1: 感觉还可以。
0: 与多数豆类一样，入水浸泡，泡发后黄豆膨胀，同时变得水润。没有高压锅，小周只能耐着性子慢慢熬煮，直到黄豆熟透，两指轻易便可碾烂。新鲜的西红柿富含番，青丝慢扯之间，皮肉缓缓分离。几番刀起刀落，果肉利落绽开。番茄最终的使命是萃出满身的酸甜，当然它还可以顺便献上一抹红色。牛腩筋肉油花兼具，是小周冰箱里的常备食材。这不是肘子就是牛腩，典型的肉食动物。过水除沫，牛腩的血腥就此去除，它即将迎来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在小周的撮合下，三种食材将在锅中团聚。黄豆率先与番茄酱见面，牛腩紧随其后，最终黄豆化成泥，留下清幽豆香，番茄献上适口生津的酸甜，牛腩则吸纳融合了一切风味，最终抢尽风头，一举消灭多碗米饭。小周深知不能总是吃硬菜，偶尔他也会怀念家乡的滋味。绿豆蒸熟，碾压成泥，加料翻炒，脱去水分。
1: 不好看，但好吃。
0: 面饼成型则要耗些力气，轻揉、重压，掌心拿捏，擀制、拉扯，裹入馅料。闽南风味的绿豆饼依次列队，接受高温的洗礼。这看似朴素的绿豆饼，包下了甜软细腻，抚慰了小周的淡淡乡愁。无论是爱豆狂魔还是凉粉太后，这些小小的颗粒都是他们食谱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豆类的演变是对饮食文明的记录与渗透，以种子为起点，它可以化身蔬菜，借着转化的智慧，它能成就百转千回的餐桌滋味。从依赖于手工的传统古法，到当代厨艺的崭新风尚，在漫长久远的烹饪历史中，豆类担起了一方属于自己的饮食天地，人们在其中凝聚心意，找到归属，表达着对生活、对自然的理解。如今，赵阿姨膝下是满堂儿孙，

这样的生活虽少有波澜，但如此平和的一辈子，或许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加班是常有的事，小周还在忙着备课，闲暇之余，当他打算创造新的硬菜时，不知又会垂青哪一种豆类。万千豆类，万种风情，生活就如同一颗颗玲珑的豆子，它们散落天涯，从渺小里开出风味的花朵，它们海纳百川，容得了七荤八素与冷暖人间，它们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也激励着他们转身向希望走去。

气候多样，风土多元，物产丰饶，四时常新。大地本就是一张餐桌，学着光阴和智慧，借着巧手和妙思，懂得过日子的人们用家常的风味迎来暖心的相聚，不惧艰难。

的勇者，将生猛奇幻驯化成一方独享的佳肴。中国人的盘中餐从来是丰盛多样，七荤八素则各有钟情。但不论四海八方，在好吃者的世界里，肉永远是通行的语言。有了肉，大地餐桌才有了灵魂。有了肉，这江湖才是真正的美食江湖。谁是这肉食江湖的统领呢？这种玩具的灵感来自全球闻名的家禽。它全身是宝，

0: 也正因此，他在竞争激烈的美食江湖站稳了脚跟，顺便也用鸡兔同笼的难题给不少人留下了数学阴影。捉鸡人名叫冯浩，一个小时以前，他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趁着周末，他特地回老家看望大伯。
1: 大伯，饭做什么的？
0: 在大伯的指使下，他向鸡群发起了进攻。

0: 走到下哈。
1: 芋头原产中国、印度和马来半岛等地，这种块茎中含有丰富的淀粉、蛋白质和水溶性多糖。去皮后黏滑而细润，这一系列的药膳类食材稍后将给鸡肉作伴。红油豆瓣酱咸鲜馥郁，有它坐镇，冯浩底气十足。煸炒将是肉质细嫩且入味的关键，豆瓣酱轰然来临，与鸡肉打成一片。芋头丝滑入锅，所有食材欢聚一堂，这是全世界最高调也最聒噪的炊具，但它的喧嚣让芋儿鸡成了备受喜爱的经典菜肴。鸡肉细嫩醇厚，微辣不燥，好吃的让人起鸡皮疙瘩。芋头香糯黏软，粉质绵密，风味不逊于鸡肉。

或许是出于愧疚，或是为了得到良心的救赎，冯浩偶尔会请大伯家的禽类吃饭，但是这就好像黄鼠狼给鸡拜年。

鸭是雁形目鸭科鸭亚科水禽的统称。呀，他的介绍可真拗口，还是听他自己说吧。这种动物同样给了人类很多餐桌之外的灵感。鸭子最显著的特点是嘴硬，它虽然和鸡闯荡同一个美食江湖，两者之间却没有任何的共同语言。今天大伯也加入了烹制鸭子的队伍，这只是为了去掉残留的绒毛。火光中，鸭皮表面散出淡淡的焦香，回首它短暂的一生，四海留香，绚烂丰盛。大伯掌管火候，冯浩负责掌勺。俩人心照不宣地期待着今天的晚餐。半瓶啤酒为红烧增添了几分麦香。没有白糖，他们自有办法。自家产的蜂蜜是最为亲切的甘甜。

养鸭数日，吃鸭一时。这是大伯招待冯浩的家常味道。这是两代人共同的味觉记忆，它见证了两个久未谋面的亲人之间最朴实的情谊。在大伯靠山临水的小院里，还有一种气宇轩昂的家禽，他嗓音洪亮，动不动就把脖子伸得老长，绰号嫦娥。鹅是食草禽，是不折不扣的素食主义者，他羽毛华贵，端庄威严，封号从不敢靠近他，但是他会落到别人的手里。大鹅漱口，洗净全身。

卤水是为他们定制的温泉，历经浸润，鹅身像是披上了金黄的战袍。遗憾的是，他这身战袍抵挡不了利刃，但最终溃败的是吃货的意志。卤过的鹅掌像抽筋一样，它是爱酒之人的心头好。换个吃法，它同样拥有众多拥趸。这种神似大蒜的蔬菜叫做苦酱。它辛辣冲鼻，味道微苦。两者被炖得面目全非，造就的却是一锅微微清苦且有淡淡回甘的亮

糖。有多亮呢？呵呵，老亮了。回首鹅的一生，他不应有恨，毕竟早在唐代就有诗人为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行。至此，叱咤肉食江湖的家禽三巨头已悉数登场。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回应着微风与大地，他们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厨房与餐桌。如果没有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更频繁地为今天吃什么而发愁犯难。但是江湖辽远，鸡鸭鹅劲敌如云，满级肉食爱好者冯浩就总是朝三暮四。烤羊肉串是一种堪称伟大的吃羊手段，多数人深夜撸串通常是因为饿或者馋，毕竟光是羊肉串这三个字就能将人的思绪和食欲牢牢拿捏。冯浩最爱光顾的羊肉串由这个小哥烤制，又是戴口罩又是戴手套，小哥说这是对羊的尊敬。当然有一说一，这羊肉串从不辜负每一个夜晚。羊后腿肉肥瘦相宜，切块大小需得当以便穿串。腌制是重要的幕后工作，它可以让香料的风味走进羊肉的内心深处。红柳枝顶端削如利剑，穿串讲究的是稳、准、狠。烤羊肉串是一件折磨人的事儿，混合着红柳气息的肉香肆意飘扬，耳畔滋滋，满目金黄，实在惹人垂涎。得益于物流和保鲜技术的发达，宁夏的滩羊得以坐上飞机赴全国各地出差。这羊排正来自西北，滩羊的肉质细嫩多汁无膻味，只需用最朴素的方式炖煮。这肥而不腻的白膘赤肉轻易就能给肉食者带来最直接最强烈的满足。冯浩的口中塞满了羊肉，他说这样可以锻炼日益松弛的面部肌肉。我们说你能不能给摄影师留两块。羊后腿肉切作均匀的薄片，又将给餐桌带来另一种风情，前提是他得邂逅这种家常食材。葱的气息浓厚复杂，像是那年匆匆的回忆。爆炒让洋葱激烈相拥，这是天作之合的大漠风情，拌面或是下饭，随便你。周末近在眼前，今天无疑是一个疯狂的星期四，冯浩迎来了庆生的晚餐。刀工悄然影响着烤肉的风味，利刃在往复中变得凌厉，牛小排首当其冲，优雅绝美的纹路是可视化的美食语言，无需过多解说，只需让目光静静驻足。炙烤，原始人意外发现的美味秘诀，当代人称为美拉德反应。牛小排正因此而显现金黄并溢出肉香。为了获得更好的食肉口感，人类甚至发明了断筋器这样的工具。牛肋条首当其冲，酱汁完全渗透，九字牛肋条来势汹汹，但只能蜷曲着身子烤火取暖。极致两面刀口绽开并变得焦黄，油脂从中缓缓渗出。牛肋条弹韧丰润，它最大

限度地满足了味蕾的欲期，同时激发肉食者的多巴胺疯狂分泌。冯浩今晚的考验已至中场，该他出场了。墨鱼肠其貌不扬，内里却独有乾坤，猪肉和墨鱼星星点点散列其中，这是真正的五彩斑斓的黑。吃烤肉最

0: 矫枉的方寸之间，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不就是一个迷你的肉食江湖吗？鸡鸭鹅牛羊的烹制和与之紧密关联的饮食文化从来难以道尽，在寻常项目的烟火里，在千家万户的块头上，少了他们便少了热闹。
1: 一吃牛肉我就觉得自己很牛。
2: 人家有外卖，肉当然最好吃了。
3: 麻辣牛肉那四个字都是幸福。抓家巴家吃肉。
4: 从小都喜欢吃鸡，别到花园吃。
5: 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0: 苦于形体偏瘦，冯浩给自己取了个绰号“冯多肉”。大伯常常盼着冯多肉来陪陪自己。

这肉食江湖，他忽晴忽雨，出来混，迟早要转身的。他们注定要转身向大地走去，也注定要转身向餐桌走去。

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宇。
1: 大家好，我是梁庆，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近期水利部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较2024年下降4.5%。
1: 那这些水节约在哪里？一起来看节水账本。
2: 计算节水，首先要算清楚过去一年我们用了多少水，用在了哪里。5944.5亿立方米，这是2025年全国用水的总量，相当于8个青海湖。农业是用水大头，占62%，工业用水占16%，生活用水占15.8%，人工生态环境补水占6.2%。各领域节水有哪些成就？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83，意味着每浇100升水就有超过58升喝进庄稼的肚子里，比2024年提高0.003，节水空间仍很大。工业节水同步推进，全国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24年下降了7.2%。节水账本里还有一笔特别的增量，非常规水。就是区别于传统地表水和地下水，通过再生水回用、海水淡化、雨水集蓄等方式开发出的第二水源。2025年，全国利用了256.6亿立方米的非常规水。
3: 预计到2030年，节水制度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将比2025年分别下降10%，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6，节水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非常规水利用量超过300亿立方米。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和超载地区的再生水利用率达到30%以上。
1: 在我国，农业是用水大头，占到62%，目前仍然是节水的主战场。但是农业节水的目的从来不是让农业生产受到影响，而是用更少的水产更多的粮。山东德州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的10%，但是当地粮食单产持续保持全省第一，那他们的节水账本是怎么算的呢？一起来看。
4: 记者来到德州时，正值秋粮田管关键期，潘庄、李家岸两大引黄灌区是农业灌溉的主动脉。工作人员利用数字孪生水网平台，对照庄稼长势测算蓄水量，再结合天气预报、土壤水分蒸发等数据，预判未来一周土壤干湿变化趋势。
5: 以往的时候呢，不能根据天气的实时变化实时调整我们的调度方案，各县报上来的这个用水量啊，也不是那么的准确，可能会造成调水量啊大于我们的实际用水需求，
6: 就相当于这个水是浪费掉了。
5: 对对对。
4: 不仅要调得准，更要用得省。德州宁津县地处引黄灌区末端，今年7月中旬以来降雨偏少，但种粮大户王玉池家的玉米没受太大影响，还省出10000多立方米的灌溉水。这是由于当地使用了水肥一体化技术。
7: 我现在是在山东省宁津县石矶镇的玉米田里，玉米以植株为中心，根系有效吸水半径呢在20到25厘米。现在水正顺着这个滴灌带流下来，它每侧的横向浸润范围也是在20到25厘米，那么这一个滴孔就可以有效地覆盖两侧的玉米根系。当土地喝饱水以后，我们可以马上停止滴灌，避免浪费水资源。
4: 省下的水王玉池卖给了水银行，这是当地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制度创新。先划定区域农业用水总量，再把用水量以水权的形式分配到每家农户，农户用水量少于配额，结余的水量就可以卖到当地水利局成立的水银行交易变现。2025年，德州引黄灌溉用水量较“十三五”年均水平减少了3.5亿立方米，但仍然保持了亩产过吨粮、全市总产过百亿的高产水平。而在全国2025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升至0.583，但与发达国家0.7至0.8的水平仍有差距，需要多方发力，进一步提高农业用水效率。
8: 灌溉和农业紧密地结合，也就是说，灌溉这个抓紧农业的手，

0: 渠道或者水库，即使你跟作物的这个需求呢紧密的对接起来。另外从农业从栽培来讲的话，来筛选高水效的品种，去提高作物的本身的这个水的效率。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到上海旅游，除了逛景点、品美食，今年暑期不少外国游客还把配眼镜列入行程，款式多，性价比高，最快几十分钟就能取货。高效便捷的上海配镜正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成为入境消费的新热点。
7: 记者在眼镜城看到，前来选购的外国顾客络绎不绝，不少人拿着手机里的图片挑选镜架，咨询镜片。
8: The glasses are more expensive in our country, yeah, like twice the price. We saw that there have pre-quality lenses also.
7: 从业近50年的验光师老王也明显感受到了这股消费热度。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前来配镜的外国顾客量在持续增加。
9: 今年入境的外国客人嘛，就比往年总共要多40%左右，他说双休日也多一点，他是用配这个多要多焦镜度，就是看远看近一起的。
7: 验光台前客流增加，店铺里的变化更加直观。记者走访时发现，一家经营了20年的眼镜店，一小时内就接待了3-4波外国游客。
10: 以前的话都是做的是很多外企，但是现在来的基本上都是旅游的比较多。今年的话就是入境的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4倍。
7: 价格之外，快速交付也是吸引外国游客的重要原因。一副眼镜价格大多在300元到800元之间，顾客完成验光选定镜架后，店员从库存中调取合适的镜片，现场切割装配。成熟的产业配套和充足的产品供给，让一副眼镜最快几十分钟就能装配完成。
11: Sometimes they took about 1 week to prepare one glasses, you know, and here in just 30 minutes you're ready. That's great.
7: 便捷的消费体验通过海外社交媒体传播，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慕名前来。
10: 主要是他们会有一些博主啊，一些他们会发外籍客人，然后他们就会写下好的评价，然后可能这种会形成大数据。我们这里口碑比较好。
12: 除了配眼镜，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走进上海的大街小巷，体验地道的城市生活。其中剪发、染发等生活化的消费，凭借专业细致的定制服务，也成为很多游客旅行清单上的新选择。
7: 来自瑞士的艾利夫和朋友在上海旅行10天，出发前他们就在海外社交平台上选好了美发店，准备体验一款亚洲风格的发型。
13: Saw multiple videos, and this place was much more accessible. Like we could tell that they had other foreigners here, and so it was easy to communicate because they also spoke English.
7: 经过充分沟通，美发师结合艾利夫的脸型、发质到日常穿搭，为他设计了头发的层次、卷度和刘海方向。
13: So all ready to cut and dye long hair. It's like 200 francs.It will cost me like a little bit less than half the price of what I would pay in my country. I think it's good to go. So this is kind of like a souvenir that you just keep with you.
7: 位于上海闵行区老外街的美发店，随着入境旅游持续升温，今年以来专程到店里做造型的外国游客也在增加。
14: 我们客户群体的话会欧美的，有一些中东的，还有一些南非的客户比较多一点，是有明显感觉到有游客的增多。每个月的话大概有20到30个游客客户过来。
7: 针对不同国家顾客在发质和审美上的差异，美发师提供1:1造型设计，为了更顺畅的沟通服务需求，店里还坚持开展英语培训。如今店长李梦华的通讯录里记录着8000多名外国顾客的姓名和服务偏好，其中不少人成了回头客，

0: 有人每隔一两个月来一次，还有人每次到上海出差都会专程来做头发。
1: I started to see him last year. They speak English, the service is really good, and he knows a lot about foreigners' hair.
0: 从到上海看风景，到在上海体验生活，美发、美甲等消费正成为外国游客感受城市温度的新场景。
2: 随着 AI 短剧、数字广告产业快速扩张，数字人脸素材采购需求持续高涨，一门特殊的生意——人脸授权也因此火了起来。不用出镜拍戏，无需线下试镜，依靠自己的面部形象就能赚取收益，这到底是怎样的一门生意？记者来到四川的一家人脸数字交易平台一探究竟。
0: 在这家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记者遇到前来进行肖像采集的人，他们中有兼职演员，也有普通市民，在指定地点采集人像，提交相关资料并通过平台审核后，他们的肖像就可以挂牌成为数字肖像资产，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
3: 想多份收入，所以来到这个平台了，签了正规的合同这些，然后包括就说会用到哪些地方，然后也是都标明了的。
0: 平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根据授权人不同， AI 数字形象分为普通人和专业演员两大类。普通人的数字肖像按照每部短视频约100元付费使用，专业演员则按使用范围和聚集长度定价，价格从500元到数千元。采购方可以按年龄、性别、风格挑选并购买使用权，成交后平台和授权人按比例分成。
4: 刚开始的话我是抱着试一下的态度，所以说我挂的是500块钱就授权一次，合同约定的话是我分70%。
0: 在人像采集完成后，平台会对原始人像素材做标准化处理，根据面部特征生成适配不同题材、不同人设的数字形象素材包，方便下游短剧广告公司挑选调用。
5: 我们每天要处理几十组的人像素材，我们会基于用户原本的五官气质，通过技术调整光影、妆容，然后场景模板，但不会大幅度修改本人的五官长相，核心是确保本人的辨识度，然后生成多组不同风格的形象样片，用于短剧、短视频广告的画面需求。
0: 行业研究机构 DataEye 的估算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大关。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95%。这家平台上线2个月，已撮合超过100笔订单，交易总额近7万元。
6: 我们现在的人像库里呢，演员和网红的一个占比是80%，然后素人的话呢是占到了20%。我们平台创立之初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人脸能够合法合规的去使用，然后得到我们真人授权过后呢，那么我们的价格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去决定的。
7: 记者了解到，在真人人脸授权平台兴起之前，行业普遍采用的是 AI 随机生成虚拟人脸，用于视频、广告等的制作。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高频 AI 脸的现象，也就是不同剧集撞脸，同一部剧当中角色五官高度趋同，这也成为了真人肖像授权生意兴起的原因之一。
0: 有制作公司告诉记者，此前使用 AI 生成形象时，会遇到短剧平台以形象相似度过高为由不通过审核，导致剧集无法上线的情况。此外，使用 AI 生成面孔还可能会无意撞脸普通民众、艺人、演员。由于没有任何真人授权资质，近年来行业相关的肖像权维权案件层出不穷，让不少制作公司陷入法律纠纷、赔付困境。
8: 相对于传统线下 casting 的模式，其实我们现在更愿意从正规成熟的平台采购真人实名授权的肖像素材，所有的使用场景、期限、范围都有白纸黑字的约定，从源头上规避侵权风险。
0: 对人脸授权用户来说，线上真人肖像数字交易可以让肖像价值实现常态化、市场化变现，但人脸属于敏感生物信息，一旦合同条款模糊，很容易出现肖像被挪用到短剧、广告以外的场景，甚至被二次流转售卖的情况，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
9: 从法律上来讲，肖像权是人格权，不能被彻底买断，只能在约定期限、约定场景内许可使用。部分合同存在概括式授权，只写明用于 AI 商业用途，没有细化短剧、广告、直播等细分场景，很容易出现超范围使用。要警惕永久授权不可撤销的格式条款，人脸、身份证信息同步提交。

0: 一旦平台数据防护不到位，极易造成敏感信息泄露。另外 AI 技术可以基于一张人脸衍生出大量变体形象，如果没有明确约定衍生形象的权属收益分配，也极易产生纠纷。
1: 我们首先会在合同里面严格的去限定肖像的一个使用场景以及授权期限，明确禁止是二次授权的。还有呢，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个低俗的一个违规内容，我们是严令禁止的。同时呢，我们也建立起了内容回溯的一个机制，一旦发现了我们的超出使用范围的一个授权，我们可以去协助肖像权人，然后去进行维权。
2: 法律人士建议平台和企业端对生物数据进行加密存储，授权终止后落实可审计的数据销毁。所有 AI 生成内容需显著标注 AI 生成，并呼吁行业协会尽快出台 AI 数字人授权行业规范，完善授权流程、数据销毁、纠纷处置等指引。
3: 9月4号，证监会官网披露的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因欺诈发行、信息披露两项违法，证监会对原道通信开出大额罚单，处以 2.3884 亿元罚款，并对公司时任董事长等人作出处罚。
2: 处罚决定书显示，原道通信在2019年至2021年 IPO 申报期间，通过虚构工作量确认单等方式，累计虚增营业收入达4.9亿元，其中2021年虚增比例高达16.23%。原道通信在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中编造重大虚假内容，2022年上市当年公司继续虚增收入1.66亿元。综合欺诈发行和信息披露两项违法，证监会对原道通信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2.388368亿元罚款。这一罚款金额是该公司非法索募资金金额的20%，并对公司管理层相关责任人李进处以750万元罚款，5年证券市场禁入。对曹亚磊处以600万元罚款，4年证券市场禁入；对吴志峰处以300万元罚款。
4: 这起案件的造假过程贯穿招股申报期，而且上市后继续舞弊，性质恶劣。监管层对公司主体和关键责任人进行双重追责，这打破上市即落地的侥幸心理。
2: 此前9月1号，科创板公司清越科技因涉嫌欺诈发行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收到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决定对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1.7188亿元罚款。业内人士认为，一周内两笔过亿元的大额处罚披露，体现出监管层对欺诈发行高频高压打击的力度。
5: 对财务造假零容忍，而且还冻结募资资金账户，对保荐和审计机构启动延伸调查。欺诈发行绝不是只罚发行人，而是从发行人、实控人一直到中介机构全链条追责。
6: 原道通信因欺诈发行、财务造假、虚假披露被开出大额罚单，股票简称也已经变成了新 ST 原道，进入退市倒计时。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应该怎样依法索赔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来看律师解读。
2: 原道通信主营业务为通信技术服务，于2022年7月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发行价为38.46元，股价最高涨至44.91元。2025年7月11号，公司因年报等信息披露文件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被正式立案，股价随即大幅下挫。2026年5月8号，原道通信披露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认定公司连续4年财务造假。公司股价连续6天依次跌停。8月28号，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确认公司发行造假等重大违法事实及相关处罚决定，同时收到深交所下发的事先告知书，拟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公司股票自8月31号起停牌，停牌前收盘价为3.31元。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号，公司股东户数为1.54万户，人均流通股为4952股。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在2025年7月11号之前买入新 ST 原道股票，并在2025年7月11号收盘时持有该股票的受损股民，可依法索赔，索赔条件最终以法院认定为准。
7: 因为2025年7月11日是公司被证监会因为年报等信息披露文件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进行正式立案的日期，在此之前买入该股票，并在7月11日持有该股票的股民都因此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有权依法进行索赔。

0: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的司法解释，上市公司等因证券虚假陈述行为导致投资者权益受损，投资者可以依法起诉索赔，索赔范围包括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和印花税损失。股民索赔需提供证券开户信息查询单、股票对账单、联系方式等。投资者在起诉索赔时要注意准备诉讼所需要的起诉书、证据目录和相应的证据， 需要证明自己遭受的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和印花税损失，注意准备相关的证券开户信息查询单、股票对账单、原件及复印件等。
1: 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清晨，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坪镇民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 总台记者从正在前方救援的南昌消防机动支队获悉，今天上午，南昌消防机动支队与吉安、赣州等多路消防救援人员在倒塌房屋中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遂川县应急指挥部发布消息，截至目前，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造成2人死亡，10人失联。
2: 最新救援情况，我们来看今天上午从台记者从高坪镇民坑村发回的报道。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遂川县高坪镇民坑村，这里啊距离石下组的这个泥石流灾害现场的直线距离只有600米左右。我身旁的这个河道，这个河水呢是从泥石流灾害现场附近流下来的，原本狭窄的河道 有被洪水冲刷的明显痕迹，河边的木质栅栏已经被损毁，上面还有很多被泥石流冲下来的树枝、石块等杂物。我刚刚跟随救援人员进入了现场，看到原本进村的水泥路面被泥石流冲毁，部分路段已经没有道路的痕迹。我们只能从救援人员在山上开辟的小路，拉着救援人员架设的绳索 才能前行。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有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分批次开展救援工作。目前救援的难点之一呢，就是现场还不断有滑坡、塌方等险情发生，威胁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当地正整合各级救援力量，持续对灾害核心区边坡、沟谷、隐患盲区开展排查，聚焦沟谷、陡坡等风险区域，强化隐患点监测预警。 目前民坑村内的道路呢基本恢复通信，已经抢通，但通信依然不稳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基本的保障。就在今天凌晨1:30，汤湖镇前往高坪镇的 S315省道 应急救援物资通道已经打通，也就是说从遂川县城到灾害现场的主干道已经打通。
1: 当地时间4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登陆北美院线，
3: 在美国、加拿大数十座城市超过160家影院上映。影片以潮汕方言为主，围绕侨批主线，讲述老一辈华侨下南洋谋生时与家乡亲人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故事。在美国纽约，不少观众表示，该片细腻而内敛的情感，穿越万水千山的阻隔，跨越几代人的记忆，直抵人心。
4: 我爸爸妈妈是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是用写书信的方式交流的，然后呢我们家其实有还有好几箱就我爸妈互相通的信，所以就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是让我想到了他们两个之间的感情。
5: We really loved it and I cried at some point.
6: She did cry a lot.
5: Yeah. So I think it is for us like Chinese living abroad to know better of our future, our past, our culture.
3: 从一封漂洋过海才能抵达的家书，到今天可以随时与远方的亲人联系。虽然沟通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但影片所讲述的那些关于家人离别和团圆的情感，仍然能够被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理解。
6: I'm from an immigrant family as well. I have family abroad, and my family was, you know, brought here by my elders, and so it's reminding me of that and the sacrifices that they made and who they helped to support back home.
7: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5号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获得第三名，队友卡里卡苏洛名列第五。此战过后，德比斯以225分仍位列车手积分榜的第二，张雪机车以227分继续位列制造商。

0: 积分榜第三。正赛第二回合将于当地时间六号举行。
1: 德比斯赛后表示，对当天的比赛结果有些失望，认为赛车具备取得更好成绩的能力，但自己在比赛初段出现失误。尽管遇到困难，他仍努力追回名次。德比斯表示，次日比赛需要避免首回合出现的失误。
2: Mais au final, le point positif, c'est que malgré les situations, malgré le fait que j'étais loin, etc., ben, j'ai gardé la tête baissée et j'ai fait du mieux. J'ai fait du mieux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j'ai fait les erreurs pour remonter et finir troisième.
1: 车队经理在赛后对中国赛车展现出的竞争力给予高度评价。
3: Our bike and ZX Moto with this 820RR showed.That the Chinese product, especially in terms of motorcycle, are at the same level of European or Japanese, and maybe better because we are fighting for the title, and that means that the product is really a perform very well and is a very quality product. This is the feeling of the people in Europe because talking with many people, I receive.From them, this kind of feeling.
4: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两艘美国军舰的袭击。
5: 美军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军舰躲避了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美军声明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五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重申，如果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五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0: 五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对方目标发动攻击，船只通行受限问题仍然没有好的解决方案。来看总台记者稍早之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6: 现在是当地时间五号的18:30，北京时间的23:00。我们刚刚乘坐飞机从伊朗首都德黑兰抵达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省会城市阿巴斯港。现在呢是正在乘坐船只行驶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阿巴斯港呢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前伊朗最重要的货物和商品集散地之一。同时呢，伊朗海军的主要基地也位于此。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就在刚刚呢，美国宣布在当天袭击了三艘伊朗油轮，一艘位于伊朗南部贾斯克附近，一艘位于伊朗南部哈尔克岛附近，第三艘则是位于阿曼湾。而在今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也证实了在哈尔克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一艘油轮在该岛附近被四枚美国导弹击中。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外，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100余人的死伤。此外呢，美国总统近期发出威胁，称可能很快将会袭击伊朗的锆山设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

0: 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1: 近日，美国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进行还击，冲突导致国际油价上涨。四号，维珍航空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在英国接受采访时表示，和伊朗的冲突完全没必要，这只会推高油价，增加航空公司和消费者的成本，并带来通货膨胀。
2: The oil price and the jet fuel price, they remain very high. I mean, Virgin Atlantic put a fuel surcharge on early this year. Do you think that's here to stay?
3: The Iran conflict, was completely unnecessary. This war has just resulted in much higher, oil price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nflation being one of the consequences.I just can't believe that our leaders would be so stupid as to allow the current situation to remain the same for much longer, because it's affecting everybody's pocket all over the world. In cases of war, oil prices go up, and with the Straits of Hormuz closed, oil prices may well stay up if this continues, but.I'm hopeful that sense will prevail and it will be resolved, and then I think oil prices will come down quite quickly.
4: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汽油伙伴公司表示，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柴油价格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着比汽油价格更广泛的影响。美国柴油零售价格创新高，将会导致美国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给消费者带来压力。
5: 当地时间五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抵达莫斯科，开启新一轮俄乌冲突斡旋。当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特使举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会谈。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六号凌晨表示，双方围绕极其严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6: Спецпослан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ША Стивен Уиткоф и Джаред Кушнер прибыли в Москву после почти 9-месячного перерыва. Приветству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назвал ситуацию, с которой предстоит разбираться, непростой.
7: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六号通报说，俄方在会谈中指出，有信心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同时强调消除冲突根源的必要性。俄方愿与美方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8: Наш президент подтвердил настрой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овместно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работу по поиску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развязок. Стив Уиткоф и Джаред Кушнер.Обещали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 ходе завтрашних контактов в Киеве полученные у нас лично о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наблюдения и оценки, касающиеся выхода на прочное мирное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конфликта на Украине.
7: 乌沙科夫还表示，美方代表在会谈中表示，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同时还就结束冲突的途径提出了一系列设想。除此以外，俄美双方还相当详细地讨论了双边议题，双方确认今后两国总统将继续保持直接联系。在五号的会谈中，普京还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按照计划，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六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另外，在五号的俄美会谈之前，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并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基辅。对此，普京五号在会谈时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从五号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停止三天，但俄方并未同意乌方有关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的提议。
1: 八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数百项加拿大

0: 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则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随着美加关系紧张，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民众自发抹去生活中的美式元素，表达对美国的不满和对加拿大的支持。
1: 近日，一家加拿大咖啡店发布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视频以加拿大国歌为背景音乐，咖啡店经理正在将店内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修改为加式咖啡。他表示，这是一次很小但是很必要的更新。
2: We were just trying to have a little bit of fun. Honestly, this was our little version of an executive order that we wanted to sign here.
3: I think it's great. I think any little initiative we could take to be Canadian and to stick it to the US is fine.
4: Canadiano, yeah.
1: 甚至有美国民众专程来这家咖啡店购买加式咖啡。
5: I completely understand the decision. Even living in America, we don't agree with the things that Donald Trump says or does either.
1: 这家加拿大咖啡店最近还推出了一款带有加拿大特色的新饮品，起名为伟大北方。加拿大人常称呼自己的国家为真正的北方和伟大的白色北方。真正的北方这一称呼也体现在了加拿大国歌之中。
6: 澳大利亚悉尼五号遭遇了初春反常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将近13摄氏度。高温和强风天气叠加，当地已经发布了全面禁火令，提醒民众防范林火风险。
7: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五号报道称，悉尼多数地区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2至33摄氏度。澳大利亚气象局说，大悉尼地区五号上午出现强风天气，阵风明显，加之当地天气干燥，气温异常偏高，火灾风险随之上升。目前新南威尔士州消防部门已向大悉尼地区发布全面禁火令，并将当地火险等级定为极端，仅次于最高级灾难。根据定义，极端火险等级意味着一旦发生火灾，火势可能迅速蔓延，对人员生命和财产构成严重威胁。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本就多发林火灾害，气候变化正导致极端高温和高火险天气更加频繁。今年一月，澳大利亚东南部遭遇热浪炙烤，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逼近50摄氏度，高温引发林火肆虐，造成大量房屋损毁，数千户居民断电，大片林地被毁。
0: 近期，阿尔巴尼亚遭遇严峻的野火考验，当地时间4号，在高温干旱叠加强风的作用下，该国爆发多起野火，其中沿海旅游城镇西马拉与内陆城市费里附近地区火情尤为严重。
8: 当天，在阿尔巴尼亚西南部沿海小镇西马拉，大火借助强风迅速蔓延，夜色下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当地政府部门发布紧急疏散令，敦促游客和居民撤离至安全地带。官方通报显示，大火造成多栋房屋受损，数十人被迫转移。阿尔巴尼亚内务部长贝斯福特·拉马拉里赴现场指挥。截至5号，这场野火已得到控制。画面显示，野火过后留下一片焦土，大片植被化为灰烬，许多居民的住宅也成了一片废墟。此外，位于西南部城市费里附近的莱万地区也遭遇野火侵袭，大火快速蔓延，一度逼近居民区，导致数十人被紧急疏散，周边交通也受到影响。阿尔巴尼亚国防部4号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全国共报告了39起野火，截至5号，仍有11处起火点在燃烧。持续高温干旱是今年阿尔巴尼亚野火多发的原因。气象预报显示，该国部分地区未来几天缺少有效降水，灭火形势依旧严峻。
6: 德国汉姆霍兹地球科学中心日前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欧洲面临水资源短缺问题，其中在德国最近几个月水资源量紧张情况进一步加重，高温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8: 据德新社5号报道，汉姆霍兹地球科学中心在研究报告中指出，该机构与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合作，通过卫星数据监测地表及地下水资源量，以计算其变化。数据显示，德国水资源量自2015年以来便呈现下降趋势，今年6月的水资源量较长期平均水平减少约250亿吨。 亥姆霍兹地球科学中

0: 新水文学研究组表示，德国水资源量长期下降，主要是由于地下水储量减少。尽管降水量并未呈现长期下降趋势，但高温导致潜在蒸发量，也就是从地面进入大气的水分增加，使得水资源量紧张情况加重。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仅分析截至6月的卫星数据，尚未反映今夏德国高温天气对水资源量的影响，因此实际情况可能更糟。今年夏季罕见热浪席卷欧洲多地，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6月是德国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
1: 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正在进行中，本届展会上，中国企业带来的不只是更多产品，也包括更加多元的出海方式。
2: 中国电商出海四小龙今年是首次亮相展会，带来多家中国品牌集中展示创新产品。这款仿生扑翼飞行机器人相比传统旋翼无人机，在噪音、安全性和气流适应性方面更有优势。熟悉的春晚熊猫也来到了现场，而这款 AI 眼镜则可以通过语音完成点外卖、订酒店、叫车等操作。
3: 从机器人、3D 打印到智能出行，中国科技企业正以更加丰富的产品形态进入欧洲市场，而跨境电商成为中国品牌触达海外消费者的重要渠道。
4: Chinesische E-Commerce Plattformen, vor allem die, die mehr auf Qualität setzen, man sieht man ganz klar, mit denen interagieren wir hier sehr stark und die tragen dazu bei, dass wir im Prinzip die gesamte weltweite wichtige Handelspower abdecken.
3: 而对于已经具备全球市场基础的中国企业来说，创新出海则体现在技术应用边界的不断拓展。记者在现场看到，智能清洁产品正在从室内走向户外，从地面进入水下，甚至尝试应对楼梯等复杂空间。
2: 这款泳池清洁机器人可以自主规划水下路径，对池底、池壁和水位线进行清洁。这款割草机器人通过激光雷达和视觉融合感知，识别宠物、家具等障碍。而轮足式清洁机器人则尝试让机器人跨越楼梯等复杂地形。
5: It's really interesting to see how cleaning robots evolved during the time, because I used to see cleaning robots like really on just flat grounds, but now it's nice to see how things developed and also got more precise when it comes to stairs, pools, or also yards. It's now nice to see how Chinese robot got more into precise work with, I would say, with the technical things.
6: 近日，一项研究显示，一批与 OpenAI 相关的智能体今年早些时候劫持了一个德国网站，用于相互传递信息并分享突破运行环境限制的方法。OpenAI 在最新的回应当中承认了此次事件。
3: 据路透社报道，几名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近期发现，今年5月至6月 ，OpenAI 智能体在一个面向程序员的德国维基百科类网站上发布了10000多条信息。研究显示，这些智能体将网站改造为留言板，以便相互交流与协作。一些智能体会把已经获得的任务答案发布在网站上，供其他智能体使用。研究还发现，智能体讨论并测试了绕过沙箱，也就是安全隔离机制限制的方法。当发现网站管理员开始删除相关页面后，一些智能体还会创建备份页面。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智能体很可能由 OpenAI 在内部部署，原因在于网站上的相关智能体编辑和浏览活动绝大多数来自微软云服务的 IP 地址，而 OpenAI 是目前最依赖这一平台训练和运行模型的人工智能企业。不少智能体还使用了带有 OpenAI 标识的名称。对此， OpenAI 当地时间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回应称，认定此次事件属于失配事件，性质和此前已经对外披露过的案例相近。失配是指 AI 实际采取的行为偏离开发者原本意图，并不意味着 AI 产生意识或主动背叛人类。OpenAI 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阶段，公司必须扩大对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范围，并正在制定相关框架，预计在未来数周内对外公布。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外界对 OpenAI 信息披露机制的争议。据路透社报道，OpenAI 管理层数周前就已经发现了这一事件并进行了干预，但选择不对外披露。公司当时正在处理另一起更受关注的智能体安全事故。今年7月，由 OpenAI 模型驱动的智能体在网络安全评测中利用漏洞突破隔离环境，并侵入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引发了外界对人工智能安全和监管的广泛担忧。
1: 当地时间4号，美国西雅图时报与新闻日报向纽约南区联邦

0: 去法院提交诉状，指控 OpenAI 和微软在未获得版权授权的前提下，大规模抓取两家报社的新闻稿件，用于 AI 模型训练与产品运营，涉及 ChatGPT、Copilot、必应 AI 等多款产品。
1: 路透社报道称， OpenAI 与微软通过技术手段抓取报社网站内容，付费订阅文章同样被纳入 AI 训练数据集。原告方表示，两家企业的 AI 工具可以直接复述原文段落，提炼报道完整结论，用户无需跳转报社网页或付费订阅就可以获取新闻信息，这降低了读者访问报社网页或付费订阅的必要性，严重损害自身商业模式和版权利益。两家报社在诉讼中申请法院颁布命令，要求 OpenAI 和微软销毁全部涉案新闻素材副本以及相关训练数据集。针对本次诉讼， OpenAI 暂未做出具体回应，微软发言人则通过邮件表示对此感到意外，并愿意寻求协商解决。
2: 根据印度媒体5号报道，印度最大 IT 服务企业塔塔咨询服务公司当天宣布，旗下子公司已经获批在南部城市海德拉巴打造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园区，规划容量高达1吉瓦，项目用地大约107公顷，计划总投资高达700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500亿元。公司方面表示，这座园区将为人工智能企业、超大规模云服务商提供高密度液冷算力基础设施，该园区将根据客户需求和技术迭代采用分阶段建设模式，建成之后将成为印度规模领先的 AI 算力基地，还将为当地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目前公司方面暂未透露完工时间等具体规划。
0: 当地时间5号晚，德国航天初创企业伊萨尔航天技术公司的光谱运载火箭从挪威安岛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并成功进入轨道。这是该型火箭的第二次发射，也是首次携带实际载荷执行任务。
1: 据介绍，此次发射任务主要用于验证光谱火箭在实际飞行条件下的各项关键系统。火箭搭载了来自欧洲多所高校和企业的5颗小型卫星和1项实验载荷。此次成功入轨，意味着欧洲商业航天公司首次从欧洲大陆发射运载火箭并成功进入轨道。光谱是一款2级运载火箭，高约28米，主要用于发射小型和中型卫星，最多可将约1吨载荷送入近地轨道。2025年3月，光谱火箭进行了首次试飞，火箭在空中飞行约30秒后突然倾斜，随后坠毁爆炸。长期以来，欧洲主要依靠阿里亚纳集团从法属圭亚那实施航天发射，如今欧洲希望依托伊萨尔航天技术公司等私营航天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打造高性价比的卫星发射能力，对标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商业模式。分析人士指出，由于欧美在贸易经济政策上分歧加剧，欧洲正致力于建立自主航天能力，减少对美依赖。德国国防部此前曾宣布，计划到2030年投入350亿欧元，用于太空安全体系建设。
0: 最近浙江横店影视城又有了新玩法，花上300多元，普通游客就能换上戏服，化上妆，在专业导演指导下当一回短剧主角。
2: 从看影视到演影视，横店把影视资源变成了沉浸式消费体验，也为文旅市场带来了新的消费场景。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看一下。
3: 3、2、1，
4: 这是忘词的。
5: 我今天超开心的，刚刚在那边就是给我化妆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以后我要是能做个演员就好了。
6: 我来自福建福州。
7: 我来自上海。
8: 来自云南西双版纳。
9: 这里是横店影视城，这个夏天花300多块钱就能当一次短剧主角，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他们在这里拍什么？怎么拍？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沉浸式体验。
10: 当演员第一步是挑选剧本和角色。
11: 龙王归来，因为小孩说他想演正派，让我演反派。我比较喜欢刷短剧，然后自己来了这就体验一下。
10: 选好剧本和角色之后，一场简短的剧本围读会拉开帷幕，现场导演手把手指导角色台词和心理动作，立马拿捏。
12: 这个时候应该会配个道具，你瞧，3、2、1，比方说拔剑拔出来指向他们，这种感觉是最好的。
10: 接下来就到了妆造环节，这幅画到一上身，氛围感是不是瞬间拉满？ 第一次拍摄难免还有点紧张，那就一起来期待。

0: 带一下拍摄表现吧。
1: 3、2、1，开始，圣旨到。
2: 来臣只是一时糊涂。
3: 上一世你们欠我的，这一世我让你们一笔一笔还。然后啊，完了完了。
0: 记者了解到，全套妆造、实景拍摄、专业导戏，一整套剧组流程，普通游客只用1个小时就能完成体验，48小时之后就可以拿到成片。游客们还会把短剧分享到社交平台，把拍戏从新奇体验变成了朋友圈里的高光时刻。
4: 这该好神奇，因为我现实生活中就是我是比较文静的那种类型，然后我就想就是在这种短剧里面就是对也有反差的感觉。
5: 跟闺蜜在小群里面小范围的分享一下，对对，觉得也留一个人生的影像嘛，在我这个年龄段我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我感觉很有意思，人生正在体验。
6: 我今天刚刚本来就想先发一条朋友圈，然后让朋友们都过来，然后这个也是一种情绪价值。
0: 除了年轻游客，不少银发一族也专程赶来过一把戏瘾，这对来自北京的老两口就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7: 赶上我们老两口结婚40周年，我们也庆贺一把，以这种形式，爽。
8: 下次还来演吗？
4: 还来。
0: 热度来了，横店微短剧体验项目导演组是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一边招募团队，一边抓紧时间扩编剧本。
9: 我们现在早上8:30到了这边之后，一直到晚上9点还在排。我们原来公司在职的导演组完全不够，然后招合伙人，是我前天面试通过的人，大概是有50个人，分批培训，像今天我们大概就来了10-20个人。
0: 从走马观花的观光打卡，到亲身参与拍摄，再到社交平台分享传播，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来浙江横店体验短剧拍摄的散客人数同比增长了近3倍，过夜游客数量同比增长9%，体验消费带动景区客流超过200万人次。
10: 从景区的观光者到短剧里的主角，圆梦体验的背后不只是游客的开心，更藏着横店影视城文旅转型的新思路。
11: 存量资源如何变成文旅增量，如何打造多元消费新业态呢？继续来看报道。
0: 王伟丽是一名微短剧体验项目导演，他告诉记者，几年前横店就上线过微电影体验项目，但当时仍以团队订单为主，散客参与度并不高。但随着竖屏短剧火热出圈，团队发现这种轻量化高效率的拍摄模式完全可以复制到普通游客的游玩体验当中，于是他们在原有项目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推出大众版短剧体验，并把挑选剧本、参与创作的主动权交到游客手中。
12: 就是那种大闯关，这种打脸啊、反转啊，是他们让他们演个上来动个手，或者说5个键，就这种笑场会特别多。因为我们配了2个 NPC， 然后那这个剧情啊会更加丰富。
0: 单点的短剧体验只是横店影视城文旅升级的一环，如今的影视城已经落地了一整套完整的沉浸式体验业态，300多名专业演员化身的 NPC 分布在景区各个角落，每一句互动台词、每一场实景演绎都经过团队反复打磨、精心编排。深耕内容创排20年的雕琢，见证了横店影视城的迭代升级。在他看来 ，NPC 的互动演绎满足了游客对情绪价值的深度渴望。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有的负责渲染场景氛围，有的负责推进主线剧情。在刚刚过去的暑期 ，NPC 互动演绎项目的上新数量就多达30多个。
13: 横店作为一个传统的影视拍摄基地，那目前是在加快向内容创制与体验式消费目的地这样去转型。我们的 NPC 叫做造梦师，这个我们希望给游客们能够造一场不一样的梦。
0: 而这家依托原有影视基地改造的沉浸式酒店，更是把圆梦从景区片场延续到了生活。据了解，酒店设有287间影视主题客房，还原了在横店影视城30多个经典影视场景。工作人员化身剧中人物，红毯签到、专属通告单，满满的沉浸式细节，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14: 就是因为要过来，所以就特意去找了、了解了，然后觉得好像挺有意思的。
15: 我们暑期的住宿率都达到了100%，整体的订单量呢，比去年增长了40%-50%左右。
0: 依托片场、演员、影视 IP 这些存量资源。

0: 老牌饮食基地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的转型道路，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奔赴一场属于自己的影视梦。
1: 一个短剧体验项目，它可能自身利润并不高，但把它放到

0: 愿意为高品质互动支付溢价，这正是体验经济新的消费特征。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7: 我是王宇。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6: 再会。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2026女排亚锦赛日前拉开战幕，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及中国女排官方食用油，中粮福临门在天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体育精神赋能城市生活。活动期间，排球大师课、工厂探员、赛场观赛团等活动接连展开，小福将排球队走进中粮嘉悦基地，近距离见证一瓶好油的诞生，助威团亲临赛场，与中国女排并肩呐喊。福临门黄金产地活力鲜胚玉米胚芽油，福临门营养家黄金小黑葵葵花仁油，以鲜香与营养的产品底色，匹配中国家庭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中粮福临门始终坚守全民健康理念，以品质好油守护国民餐桌，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品牌力量。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这里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

0: 性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山川原野，滋养风味的乐章。人们因传统经验勤劳致富，为的是得到收获后的完美滋味。碾压与变异，传统与创意，一种乡野风味，味美乡醇。时光流逝，味道不改，匠心手艺最是打动人心。安徽黄山气候湿润，自然环境优美。农历二月年初，方心玉家的豆腐坊已经忙碌起来了。黄山毛豆腐是比较出名的豆腐美食。毛豆腐的制作过程不同于普通的水豆腐，从选料到工艺都较为讲究。毛豆腐的原始风味是豆腐。对于豆腐的制作，方心玉铭记于心。豆浆用竹舀慢慢捞出，倒入铁桶，分多次倒入一个大的容器过滤豆浆，汁液洁白如玉。点卤毛豆腐的制作，这一步至关重要。选取特制卤水凝釜是毛豆腐最为特别的一道工序。
1: 豆腐也发酵一个星期可以散毛，这个菌
0: 倒过卤水的豆浆，豆腐花便凝固成小块，由溶胶状态转变成凝胶状态。将豆腐花均匀舀入木屉，平涂均匀，纱布对角包裹塑形，用木板层层挤压，沥出水分，再借助重物按压出更多的水分，最终形成一块嫩豆腐。时间让豆腐华丽转变，镇上木块顺着一个方向快速划刀，将豆腐切成四四方方的豆腐块，撒上食盐，整齐摆放在干净的竹篾上。毛豆腐发酵需温度湿度恒定，控制在16摄氏度左右，保持5天，空气中的毛霉菌在豆腐表面自然发霉。这是一种食用菌。对黄山本地人来说，毛豆腐家常的烹饪方法就是油煎。油煎可以更好地导热，锁住豆腐的鲜美。将豆腐油煎两面金黄，涂上一层辣椒，

甜鲜微辣。毛豆腐煎过以后，口感外脆里糯。春暖徽州，一次印象回味之旅，拉开风味的序幕。

0: 清晨，陈刚夫妇开始打包装车，收买豆腐干全包在张大姐身上。生活总是有很多的憧憬，艰辛伴随收获。赶集一直是乡镇商品交易的活动方式。是梁河农贸市场，张大姐的豆干就在这里售卖。
1: 看看，买差十块钱的，差五块钱的，差十块钱的啊，五块钱的啊，行。
0: 带着对食物的尊敬与信仰，招呼来往的乡里乡亲。上午十点，陈师傅开始制作豆腐干。黄豆要反复淘洗，直到晶莹剔透。这样的黄豆榨出的豆汁口感润滑，黄豆富含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及优质蛋白质，可制作出很多种豆制品。豆浆不断流出，得到一份白皙的汁液，经过高温杀菌，使其沸腾，豆浆中的蛋白质发生热变性的过程，豆浆华丽转身。人们因传统手艺朝夕劳作，用汗水赢得大自然的雨露恩泽，夏日炎炎，一种乡野风味质朴亲切，千年留存而味美醇驰。安徽寿县，一座文化底蕴丰富的城市，张世红豆腐宴制作技艺传承人。从油炸小吃到金雕艺术，多年来张世红保持着手工豆腐的制作。通过石磨的摩擦作用，使得豆浆中的蛋白质更易形成胶状，磨好的通过纱布过滤，从而使豆腐质地更加细腻滑嫩。豆腐形似白玉，晶莹有光泽，营养丰富。在张世红眼中，一块小小豆腐都有他自己的艺术。菊花豆腐是一道非常考验厨师刀工和耐心的风味。一块方寸大小的豆腐放入掌心，连续横竖切上千刀，保证豆腐细如发丝，韧如蒲草，形味灵动。豆腐在他手中化为千丝万缕。牡丹豆腐更加考究刀工，
2: 雕牡丹豆腐呢，一定要借用水的护理，在水中雕刻。最主要的是心一定要静，刀一定要稳。
0: 张世红下刀仔细，豆腐在水中油液如鱼，一刻间一朵水中牡丹栩栩如生。匠心不改，风味不变。豆腐定型撒上抹茶，鲜嫩爽弹。豆腐的每一种风味

0: 福裹上面包糠，高温入油锅炸至金黄，表皮脆爽，里糯清香。豆腐皮蘸上半叶面，下锅油炸，炸至两面金黄，切块清新自然。一块豆腐，一桌菜肴。豆腐宴从寿县文化底蕴中汲取营养，深受顾客青睐。
1: 豆皮是豆腐皮包的，非常嫩，非常细腻。这馅子是肉馅子，看着非常有食欲。
2: 豆腐呢比较爽滑，洁白如玉。其实这个乾隆豆腐就是外焦里嫩的。
0: 豆腐飞升淮河两岸，趁着春雨蒙蒙，方新玉的毛豆腐越发清香。暑去秋来，豆腐干走进寻常人家，手艺也塑造了美食，将烟火点亮生活，将风味化作时光。

山川秀丽，自然收获，人们因环境之变勤劳质朴，在平常劳作间收获喜悦与祝福。从食材采摘到山珍海味，再到餐桌上的琳琅满目，烟火给予人间温暖，点亮四季风味。安徽绩溪素有徽菜之乡的雅号，这里流传着一道宴席名菜十碗八，尤以福岭十碗八最为闻名，在徽菜中独树一帜，也是皖南地区最隆重的宴席规格。徽州是一幅诗意画卷，高低错落的徽派建筑群掩映在如梦似幻的烟波浩渺之中。早晨6点，胡来顺便提着菜篮子走出老宅，为今天远道的来客准备午餐。对于徽州居民来说，房前后院都会有一方菜地，简单雅致，自给自足。胡师傅趁着露水尚未散去，采摘新鲜的辣椒，确保今天午宴的鲜食尚可。作为十碗八宴席传承人，胡来顺从事徽菜烹饪已经30余年，对于食材处理早已烂熟于心。手摘青菜，萝卜切条，辣椒切断，鸡肉大刀剁块，豪放大气。草鱼快速分离，切成块状，猪蹄快刀成块，简单明了。对于徽州人来说，家家屋顶都会晾晒一些食物，红薯粉丝就是其中之一，它也是十碗八原料之一。徽州的厨房富有风味的气息，厨房水汽慢慢升华，胡师傅及其助理阿姨孙淑华一切准备就绪，此刻正酝酿一场风味的变化。十碗八的重中之重为上台期，柴火在炉膛内慢慢升温，铁锅温度升高，加入鸡油煸炒，待炒出油脂加入鸡肉，瞬间香味四溢。鸡肉在铁锅炙热下慢慢蜷缩，高汤灌入，搭配合适的调料，大火猛攻，鸡肉的风味瞬间发生变化，鸡肉渗出汤汁，沸腾欢悦，盖上锅盖慢慢煮。徽州文化极具地方特色，不管是传统民俗活动还是地域的美食文化，都是一张地域名片。在宴席上，十碗八的第一碗为上台鸡，最后一盘是下台鱼。对于做鱼，胡师傅也自有经验，锅内倒入少许油，鱼块下锅煎至微黄定型翻面，

0: 再加入清水没过鱼身，鱼肉慢火熬制，汤汁浓厚，盛出鱼肉，此刻鱼肉鲜香味美。十碗八不仅仅是一种宴席，更是一种徽州文化。歙县古城，距古城4公里处有个古村落问政村。在高山峡谷中生长着一种风味，山林地区雨水丰沛，罗来翠一同往日，上山挖一种美味，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问政山山竹茂密，竹子的根长着一种山野风味，表皮覆盖着棕黄色的桶皮，身姿肥短，顶部略尖，外形呈锥形。竹笋的挖掘需要技巧和耐心，寻找山笋的根须，看准铁锹沿着根部插入泥土，顺势一撬，竹笋破土而出。捡起竹笋扔进篮子，新鲜竹笋带有淡淡的竹香，富含膳食纤维，质地鲜嫩。竹笋蕴藏着大自然的生命力，承载着生活的美好。忙碌了一上午，罗来翠手提鲜笋踏雨归来，将竹篮放置屋檐下，雨水滴在山笋表面清理泥土，用清水冲洗笋身。洗后的竹笋清新自然，切掉竹笋多余部分，沿着竹笋根部往下下刀，剥去外皮，鲜笋露出笋心。问政山笋味道鲜美，山笋肉质细腻，口感爽脆，富含维生素和钾。问政竹笋清香鲜嫩，每年产量较少，口感和营养价值也较高，将嫩笋切成薄片备用。在黄山，这片山笋常常与咸肉搭配，肉质细嫩，肥瘦相间，口感鲜美，可以长时间保存，是黄山地区的特色美食之一。这是一道传统的家常徽菜，切好的咸肉直接烹饪，肉香滋味浓郁。山笋加入咸肉锅中，用文火煮，山笋快速吸收肉汁的精华，炖好汤汁柔软可口，散发浓郁的香气。这是山野带来的鲜美滋味，也是农家餐桌上的一道经典美食。徽乡故里，湿润的气候营造神秘的境界，人们守护传承，感受美食的魅力与韵味。在徽乡的田野里，翟和胜正精心守护一方绿色。每年端午，桃花潭将迎来划龙舟的民俗活动，这一盛会给这片乡土注入了浓厚的节日氛围。桃花潭这个诗意的乡镇，美食从不缺少，其中王伦宴是桃花潭地区有名的宴席风味。翟和胜是本地乡民名厨，粉蒸肉的关键在于选用优质的猪肉，将五花肉切成肥瘦相间的大块，便于蒸煮和入味。
1: 这道菜是万隆宴主打的一道菜，也是我们当地办席的一道主菜，特色就是软肉香甜，老少皆口。
0: 腌制的五花肉与米粉均匀搅拌，米粉快速吸收油脂，拌匀的米粉肉还需加入秘制汤汁。
1: 汤汁也是我烧茂林铁板的一种上面一种汤汁。
0: 米粉肉的蒸煮非常讲究，一般在2到3小时之间，蒸好的粉蒸肉散发出诱人的香气，绵糯诱人，肉质肥而不腻，让人大快朵颐。桃花潭水清澈，常年保持10摄氏度，适合鱼的生长。翟和胜每天都会取上几条， 满足一日的菜品需要。这里的鱼肉鲜嫩细腻，巧妙将鱼做成一道鲜美风味，以其新鲜的口感和独特的风味征服了无数食客，更能展现鱼肉的原汁原味。翟和盛的每一道菜让人心驰神往，其中汪伦宴包括八大碗和四道凉菜，茂林蹄膀软糯香甜，肉质鲜嫩多汁，粉蒸肉口感软嫩，肉质香滑，红烧鱼鲜嫩多汁，汤汁浓郁，干笋烧肉香脆鲜滑，口感细腻，香飘鹅颈冷藏温和，鲜香软糯，山药肉汤清热去火，口感清爽。其中凉菜有凉拌皮蛋、凉拌猪耳朵、凉拌鸭胗、糯米藕，汪伦宴蕴含着桃花潭的传统文化，更是对美食的独特创新。龙舟竞渡，欢声笑语，在桃花潭领略徽乡的独特魅力。一日三餐，四季变化，厨房承载了胡师傅的匠心美味。两个人长达五小时的忙碌，终于完成了十碗八的全部烹饪，一桌香宴得以圆满呈现。同一片水源，一脉相承，付出劳动与汗水，获得鲜美时光。美食链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给予温暖和祝福。一桌人围桌而坐，正是情谊最好的倾注。人间至味，在一碗碗美味中，食客虽来自天南海北，却收获了相同的归属感。

0: 边轻轻流水，鱼儿游。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大运河从邯郸继续奔涌向北，自兼中入境邢台。邢台自古便土肥水丰，百泉径流，不仅是华夏先祖的重要活动区域，更见证了从

济渠到京杭大运河的历史蝶变。元朝创建元大都之后，两位河北水利专家开创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沧州人马之珍开凿山东运河和汇通河，将通济渠与永济渠裁弯取直。作为京杭大运河之父的邢台人郭守敬开凿的通州到大都的通惠河，使得大运河直接进入京城。京杭大运河成为一首镌刻于大地肌理之上的千古史诗。在千年不绝的传颂中，催生出这一座座灿烂的水岸古城，孕育出承载一川豪情、满城温暖的行香古味。这味道里曾有名商巨贾觥筹交错，文人墨客食不厌精，然而更多的则是升斗小民的人间烟火，承载着普通人的生活智慧，世代相传。

0: 浓艳说，残老一时，麦熟一晌。一场干热风过后，麦浪滚滚，鸡声隆隆，拉开了正是麦收好时节的序幕。在大运河的默默滋养下，这片土地水韵悠长，田园如画，古朴的民风孕育着最醇厚的舌尖味道，而精味空心共面就是当地人挥之不去的味觉记忆。凌晨两点，王静达披衣起床查看天色，几十年的坚持让他早已习惯了从这个时间开启一天的生活，在看似随性的生活节奏中找到了做面的真谛。
1: 哎，龙龙起床了，哥，今天天不错，两点多了。
0: 同时也固执地坚守着繁复的手工制作方式。手工制面是辛苦营生，需经29道工序，历时18小时方可完成。盐、水、面的配比也随每日的温湿变化而产生细微调整，而这其中配料分量的精准拿捏，则仰仗于王静达世代相传、心领神会的传统经验。
1: 你看这和面，你就是最后和的面不沾盆，盆不沾面，而且还不沾手，得和到这面是光的，盆是光的，手也是光的，那这面算是和到劲儿了。
2: 你看我们这个空气面，从这个我的28师祖。从这开始创办的，一直到我这儿，就是大概就是13年了。后来经过这个随着大运河流入京城，传说被万历帝是封为宫面。后来就是有一个宫廷御宴酒，建筑空气面，有这个美誉受了。
0: 王静达家族世居兼种。曾为古林清重镇，做贡面的手艺传到他这里已经有13代了。
1: 我脚下这个地方就是当时运河建筑古码头位置，前面这个地方其实是运河和那个隋唐运河古道交汇处，当时繁华到这程度，当地老百姓就是说有以井而为三间庄之说。我们这个空气面就给你这一个叫井为空气面。
0: 王静达记忆中的兼种码头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而精味空心共面和那段繁华的记忆却始终深深烙刻于运河两岸食客们的心味之中。
1: 三面布，大干面、烂面、大平衡干。
0: 手工制面辛劳，年轻人并不能完全理解老辈人对手工制作方式的坚持，而这正是时代赋予他们的独特审美与认知，也是农耕传统与运河生活赋予老辈人的坚持与追求。唯有自己的双手，永不辜负生活的热望。随着王静达年龄渐长，也已经到了需要儿女们接过传承重担的时刻。看顾着子女和工人们和面、搓条、盘条、行面，是王静达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绕面、劈条，然后再行面。当蛋白质结构在时间的流逝中再次舒展与重塑，为爽滑的口感奠定基础。微生物与温湿造就的发酵，则赋予面条独特的麦香风味。最终，气孔被封存于面体之中，烘心便初具雏形。当繁忙的制面工作告一段落， 静置的面条则再次进入为口感与风味而蓄力的形发阶段。

0: 此时此刻，伴随着初升的朝阳，苏醒后的大运河再次见证着人们一天生活的开始。上午十点，艳阳高照之下，银丝如瀑，微风浮动之处，潋滟如波。抻好的挂面终于要在微风与阳光下完成大自然对它最后的塑造，开启另一段温情旅程。十几里之外的仓上村，刘姐正带着一箱挂面回娘家看望母亲。在过去并不富足的年代，细粮难得，挂面一度是唯有产妇、婴儿与老人才能享受的美味。精卫空心供面更是用以馈赠父母亲长的珍贵礼品。
1: 来吃面啦！
0: 而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昔日的无上美味已化身为乡民餐桌上的家常滋味。这一碗柔软又清淡的手工挂面，也简化为中国式亲情的开场白，展露出中华民族深藏于礼节之中的温暖底色。而这种温暖可以依附于最简单的食物之上，流转千年，见证古风悠然，薪火相传。悠悠运河不仅浇灌出两岸原始古朴的面香，也哺育了运河人的直爽与豪情，以食物的质朴与豪爽再现了英雄们的美食江湖。小说《水浒传》中，切几斤熟牛肉佐酒是好汉们的饮食日常。武松过景阳冈之前搭配十八碗烈酒的便是店家切来的四斤熟牛肉。清河不仅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也是一道颇具江湖气息的运河美食屈家牛肉的缘起之地。这道行香美食曾是游访码头南北客商们的必买之物，成为运河美食江湖的一道硬菜，彰显着行香古地的豪情与仗义。
2: 来了后这车都是俺一派，你不派找不了。你像黑暗的这个秋县，这文县
3: 巨鹿
2: 啊，临清这都上这儿来。
0: 凌晨三点，临溪县秦白地的早市上还下着小雨。
2: 来就要馍啊。
0: 这处小小的牲畜交易市场至今还遵循着三点开市、清晨集散的古老传统。几十年的经验练就了屈文波一双金睛火眼。
2: 他这你看这帽衫体型长度，这就表情好，
3: 肉质好。
0: 每一头上眼瞧过的牛都在屈文波心中自有定论，对体重的预估误差甚至不超十斤。
4: 你在哪？我听的你说的。
2: 你别吹我劲儿，你往上说。哎，你说
4: 啊，老大在看，有意思吗？
0: 袖内拉手的传统谈价方式，是维护市场秩序的古老智慧，也是屈文波一直默默遵循的规矩之一。鲁西黄牛。这种本地黄牛以运河岸边最为肥美，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
5: 啊，牛多少钱啊？
6: 40，
5: 来三斤。
6: 好嘞。
0: 信誉与美味贯穿了前世与今生。
7: 那父亲的时候不再偷的牛，不再病牛，不再用毛边的牛，反正你缺的俺也不带。你说他没事儿，没事儿我也不带。
0: 屈文波的儿子屈东阁从18岁时便耳濡目染，解牛是他的拿手绝活。武 至六岁、体重800斤以上的鲁西黄牛，正是制作牛肉的上佳选材。

0: 从宰牛到接触核心炖煮工艺，屈东阁用了10年时间。老汤与祖传调味料是牛肉风味独特的关键。牛骨铺底，脏器为中，牛肉封顶，随后大火煮沸，小火慢炖，4个小时之后，牛肉出锅。当温度散去，多余的水分蒸发，牛肉的肌理变得细腻紧致，不仅肉质细腻，口感弹润，且浓香咸鲜俱全，别具风味。而屈家牛肉也终于在时间的流逝中完成了它最后的塑造。扬名于运河油坊码头的行香美食，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仅成为清河人的日常美味，同时也借助空运的方式流转大江南北，以食物为媒介，传递着老一辈生意人的处世智慧和新一代运河人的奋斗热情。千年大运河，一条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它孕育了香飘两岸的屈家牛肉，也沉淀出五味调和的重庆酱菜。同样是酱香，如果说前者是匠心百年的传承，那么后者就是小心翼翼腌制出的旧时光。循着浓浓的酱香，我们首先来到了义庆河盐店博物馆。在水路是交通大动脉的时代，义庆河盐店见证了运河盐运的辉煌历史。遥想当年，这里发售的食盐覆盖周边300多里，日销盐量达3万余斤，被誉为中国近现代盐业专卖制度的起源地。盐业发达了，以盐为重要材料的酱菜也就日益兴盛。运河之上漕运繁忙，船工纤夫无暇吃饭，都会携带一些酱菜以备路途之需，运河两岸多酱园由此而来。重庆酱菜园起源于同治年间，历经150余年，6代人的耕畜传承，成为运河两岸闻名遐迩的快食小餐之一。
1: 五香味的，
2: 是吧？要点吗？
0: 岁月流转，时光悠悠，每一口酱缸或多或少都有了残缺，留下了时间的印记。
1: 我爷爷的爷爷创建在重庆酱菜园，在油社湖里，然后我爷爷又把这个酱菜接手过来，他又开始干。那时候家里就囤170-180口缸，接近200口缸。
0: 据王传超说，爷爷那时候的酱菜风靡油坊码头，码头经济带动了当地的繁华，大小船只涌入，各种蔬菜琳琅满目。盐与菜的交融恰如其分，即将上演一场沁人心脾的味觉之旅。传统工艺下的酱菜要想回味无穷，对蔬菜是极尽挑剔的。为了选到心仪的蔬菜，王传超每天都会去早市，风雨无阻。
3: 这种方法可以定花带刺，新鲜的腌出来脆，口感好。我弄点这黄瓜，我腌上它去，2-700斤，是吧？
4: 没问题。啊。
5: 这边黄瓜到了，
6: 来黄瓜来。
5: 200多斤啊，挑的最好的都是。
6: 你买的是吧？
0: 嗯。新鲜的蔬菜买回家就可以腌制了。上好的白酒打底，既能杀菌，又促进发酵。盐必须是大粒的，黄瓜必须顶花带刺，鲜艳欲滴。腌制黄瓜不能清洗，遇水就会腐烂变质。 一层黄瓜一层盐，只消半日，黄瓜自带的水分就给杀了出来。出腌是要倒缸的，保证每一根黄瓜都均匀腌制。
3: 咱们把那牡蛎剁的三黄瓜皮，把时间给融化，腌出来的黄瓜水来清洗黄瓜。
0: 两天一宿过后，把自出的卤水倒掉，等再次撒上一层盐，剩下的日子我们只有等。用半个月的漫长等待去换一个崭新的衣食。半个月后，腌好的咸坯用清水把盐拔出来，就可以放到面酱里酱制了。面酱是酱菜的灵魂，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也是最适合做酱的时候。酱缸里是微生物的世界，黄瓜咸坯在酱汁里自然发酵，糖和氨基酸发生美拉德反应，这是时间的崎岖旅程，表面安静，却内藏汹涌。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千百年来酱不动声色地占据着人们饮食生活的重要位置，酱菜也深深承载着中国人厚重的味觉记忆，它是豪华酒宴的点缀，百姓粗茶淡饭的花香，游子心中深藏的乡愁。
3: 哎，二哥，
4: 哎，你给我收的酱瓜呀，我收着了啊，
3: 收到了。行行，干吃完了我再给你快递过去啊。
4: 好嘞，有时间啊，来北京玩。
3: 哎，好嘞。
0: 经过初酱、副酱，新的酱菜腌好了。
3: 看这个颜色是硬光发亮，味都已经吃透了，酱香味浓，绝对好吃。
0: 腌制好的酱菜光泽鲜艳，颜色透亮，吃进嘴里，盐的咸香。

香，酱的浓郁，糖的温润，还有时间的味道，美美的幸福感从心底油然而生。味愈浓，情愈切，伴随着运河波澜的光，映射在人们幸福的生活里。煎盅低盼，一碗热气腾腾的清汤挂面，温暖着运河两岸的亲情相忆。油坊码头，新出缸的酱菜是古老运河的记忆碎片，也是四散他乡的运河儿女拂不去的乡愁。运河之滨，那方香飘十里的酱牛肉依然娓娓诉说着运河手艺人的百年信誉，以及辗转流传的美味传奇。一瓢运河水，融三分豪爽仗义，三分温暖细腻，四分生活热望，细细烹煮变成十分形香烟火，既包容庙堂之高，也哺育江湖之远。邢台以运河为纽带，比邻京津，连通南北，始终以丰硕的给养助力首都的繁荣。今天伴随着大运河的复苏，京津冀协同发展如火如荼，而行香烟火也正成乡村振兴的春风，让运河古味再次香飘大江南北，以食物的历程见证时代的变迁。

阳光灿烂，还是大雪纷飞，一日之计都始于一顿元气满满的早餐。柴米油盐也好，星辰大海也罢，我们先要有吃和远方，才能抵达诗和远方。必须有滋有味地吃好每一餐，方能五彩斑斓地活好每一天。吃好早餐，一日新鲜。

黎明破晓，铺展着无限的可能。一缕缕香气弥漫于街头巷尾，这是中国的早晨独有的烟火气息。天津，路通南北，水贯东西的水旱码头，汇聚了全国各地的饮食风味，造就了北方的早餐之都。煎饼果子、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种类之丰富，连吃一个月不重样。享受到京津冀一小时生活圈的发展红利，天津周末的早上格外热闹，很多人从北京、河北赶来，就是为了吃上一口地道的天津味道。要问哪家早餐店好吃，

0: 路人排队吗？
1: 有一个屡试不爽的好办法，谁家店门前有长队，跟着排就是了。
2: 来两个卷卷，就要两个卷卷。
3: 哎，好嘞。这个是没有辣椒的。
1: 如果您有选择纠结症，不妨先从这儿开始。朴素的食材，简洁的做法，成就了天津人百吃不腻的美味卷圈。
4: 一边聊一边开心的干活。
3: 好的。我姓冯，冯丽萍，今年51岁。在这个地方做这个小生意将近8年的时间了。
1: 冯姐掌控着周边几个大型社区居民的早餐体验，
5: 就是路过买了一次，然后觉得挺好吃的，就想吃了就过来买。
1: 卷圈独属于天津的传统味道，地尾跟煎饼果子难分伯仲，外形看起来像是炸春卷，里头的内容却大不一样。
3: 馅里头要加这个，一个是加粉皮，还有一个加这个豆腐干切碎了，这个切成小丁儿。个人感觉口感不是很理想，所以这两项我就把它省略了。然后呢，加上了这个胡萝卜和香菜。这个香菜呢，就是也是提香。这胡萝卜呢，也是跟这个豆芽菜是一样，保持着这种脆的这种口感。你的东西你都不喜欢，别人更喜欢不了了。你首先你得自己喜欢。
1: 冯姐见解独到，话里话外还透露着专业。
3: 盆儿给我出馅了。
1: 你没猜错，她可是科班的酒店管理专业，曾经就职于大型酒店，做卷圈算半路出家。
2: 这个就是凭经验凭感觉。
1: 跨界创业，冯姐倍儿靠谱，
3: 细节成就完美，必须把这点做好了，你才能把整个这一件事情做好了。
2: 必靠的是俩圈儿。
1: 先进的理念加用心的经营，冯记很快成为天津卷圈界的顶流。
3: 因为现代人的口味跟以前人的口味它不一样，您说是不是？我现在炸的这个卷圈不能100%算是传统的这个东西啊，你要有继承，你还得有发扬。
1: 细节成就完美，创新适应时代。冯姐把创新这个大概念细分成一件件小事，比如腐乳。
3: 干了这么长时间，自己总结出来的，把它打成泥状的，这样和馅的时候，因为它更均匀。
1: 比如切蛋器，
6: 因为以前别处买是都是一个鸡蛋鼓鼓的，那次在您这买，这个挺好的。
3: 或者是有的就是一切两开，对，它放在里面，这样的话它占地方，有时候你吃不到。
6: 对，
1: 食无定位，适口为佳。冯姐巧思，让卷圈从传统1.0进化到了现代2.0。
7: 西北角没吃过，反正我们这一片我基本上就来他家吃。
8: 我迫不及待的尝一个，吃一口啊，尝尝哈。
9: 多吃。
8: 这都改良了，跟过去的那种大饼卷加卷摊不一样。
3: 我会经常跟我们后面的姐姐说，我说今天的卷圈堪称完美，我说你今天的卷圈简直就是艺术品，你看你越鼓励他炸出来卷圈越好看，真的是这样。那个你屡试不爽。
1: 卷圈加大饼的神奇组合，碳水与碳水的碰撞，不只是热量的提升，更是口感的升级。对天津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是一角饼俩卷圈解决不了的。
3: 有的时候送来的菜里面会出现这个开始已经腐了这种事情。
10: 哎呀，腐肉了是吧？
3: 拍个照片，然后打电话给我的这个送菜的这个师傅，王师傅，今天送的菜
0: 有一些问题，我拍的照片给你发过去了，那个你跟那个批发菜的说一下，然后明天你给我拿菜的时候注意一点就行了。这些菜肯定不能要了，扔掉，装袋子。
1: 曾经的都市白领突然辞职开启了早餐店，家人以为他只是心血来潮，没成想他把卷圈当成了事业，并始终保有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新鲜和热情。
0: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人，我很

0: 教室，低调的窗口，方寸之地，八年耕耘，从爱吃到会做，从声色到丝滑，冯姐的卷圈之路并不平坦，好在一路向好。
1: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都有很多人朝着你的这个方向来尝你的这个你做出来的这个美食，不能说赚钱上瘾，就是说做这个工作你很开心，开心开心也上瘾。
0: 津津有味，天天乐道，天津人的快乐是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在天津的人是有口福的。对于这个结论，石家庄棉二社区的居民们表示赞同，但并不十分羡慕，因为咱们家门口的大红门锅巴菜是这一代早餐中的佼佼者，而且恰好也是血统纯正的天津风味。
2: 您这也行，您这现在能吃就行，上岁数能吃就行。
0: 店老板张宏维祖籍天津，父辈因支援石家庄棉纺厂建设由津入冀。老板娘吴瑞琴为人耿直爽快，夫妻俩风雨同舟，经营这家小店近30年。
3: 哎呀，吸引我的地方可以用一首诗来表达，你知道吗？就是乡音无改鬓毛衰，
4: 就为给老伴儿买这个吃。老伴儿是天津人。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石家庄成为火车拉来的新兴城市，守着冀中平原这个全国重要的产棉区，责无旁贷地扛起了发展纺织业的大旗。1953年，棉衣破土动工，随后在长安区和平东路棉纺厂自西向东连成一体，由此来自五湖四海的技术工人汇集于滹沱河畔。天津是我国的纺织基地，支援石家庄建设的人中，天津人自然占了多数。
5: 吃干巴菜，吃豆腐脑，
2: 锅巴菜。
5: 哎，好的。
0: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工业锈带变生活锈带，没变的是这碗锅巴菜，寄托着游子对故乡的念念不忘。
6: 石家庄就这一家，你像我们天津人吧，那吃的干巴菜啊、豆腐脑啊，现在这个就一个地界有。
2: 父母啊，1953年从天津支援石家庄建设，没时间看孩子，就把我送回天津了。我是跟姑姑长大的，也吃干巴菜，吃一回可高兴了。
5: 一个济南的煎饼，干巴菜是吧？
0: 锅巴菜，源头是山东的煎饼。把绿豆、小米、水磨成浆，摊成薄厚均匀的煎饼。晾干后切成柳叶小条，浸在汤汁之中。再拌入调制好的卤汁和小料，素香扑鼻，营养丰富。这道美食曾经顺着大运河由济南北上到了天津卫，成为抵挡不住的美食诱惑，又被棉纺工人带来了石家庄。
2: 应该是锅巴菜这三个字儿，但是一叫都叫嘎巴菜，天津人就跟他的地方方言很有关系。
0: 年深外境游无尽，锅巴菜抚慰了众多天津游子的胃。
6: 一个享受，一个是耐吃那个味儿，就是哎，就是享受呗。
0: 老板娘泼辣热情，负责前台接待和锅巴菜的制作。老板稳重内敛，负责跟食客拉家常。夫妻搭配，干活。

0: 活不累。
1: 这是他从小在天津长大，看着他们邻居们一直干这个，他的对那种美食做的饭，他有这个悟性，真的，只要他想做，真做好。别看真有这个天赋，
2: 好的食材不需要特别复杂的加工，对吧？你把这个好的食材，你把它本身的味道做出来，这就可以了。
0: 时代在变，人们的口味也在变。健康重新成为定义美食的重要指标。锅巴菜相当于粗粮细作，既要注重营养，也注重口感。为了实现这个小目标，老板夫妇决定不惜力，从源头把控，纯手工制作。
3: 地方特色小吃，它有它的生命啊，多少年都是传承下来的。你纯绿豆的是吧？完了以后的这种配料加上芝麻酱一配，那绝配。
2: 它吃完以后不是光要求你好吃，而且吃完以后让人感觉到舒服。
0: 要想吃得舒服，就必须大胆取舍。天津美食以咸口著称，而石家庄人却口味清淡。锅巴菜想要征服石家庄，这道减法题是绕不过去的。
1: 天津到咸为主，它特别咸。
2: 不是石家庄人，我自己我也接受不了，所以说这个有了一些人的改动。
4: 我是石家庄本地的，就是我那嘴也比较刁，原汁原味那种吧。你像这种豆子那种香味啊，就不是那种就是放好多什么的料味什么的。
0: 是食客，也是朋友，来吃饭顺便唠唠家常，吃完饭顺手刷碗擦桌子。一顿操作下来，忘了自己究竟是老板还是食客。嗨，乐呵乐呵得了。
4: 挺好的，老板人不错，跟姐妹似的，我喜欢吃的，也喜欢那个人，都喜欢。
3: 就是我们他只要一放一两天假，我们都心里没招没招，不知道去哪吃饭。
1: 天天在你这儿吃的，你知道吧？常吃，好比我家的跟他家食堂一样的，好多顾客早餐必须到我这儿吃的。
0: 一碗锅巴菜，经济一家亲。食物就是这么奇妙，融合了文化，拉近了距离。
1: 一个济南的煎饼嘎巴菜是吧？哦，好的。
0: 日久他乡成故乡，曾经的外来美食成了庄里人离不开的早餐美味。人们创造了美食，也被美食驯化。这一点远在北京的尹三爷也深有同感。
5: 时代啊，把喝豆汁的北京人给毁了，排那么长的队，他们不排了，不等了，只能不喝了。
3: 边上靠，往边上靠啊！
0: 豆汁儿，神奇的存在，它总能以独特的味道引发两极化的评判。
6: 这个酸甜爽口，开胃。
7: 出口像螺蛳粉，回口像臭豆腐。
8: 你们打嗝都太恶心了。
0: 尹新安在家排行老三，这家豆汁店的掌门人。
9: 那时候老人老说嘛，侯三儿侯三儿嘛，就是这个三儿啊，在这家里排行老几，好像显得就是机灵点儿，是这样。
0: 27年前，机灵的尹家老三被做豆汁的老师傅相中了。
9: 是我当时那住处啊，挨着一个早市，这早市呢。都是一些老北京人，就是我那师傅要看我这地儿，就卖豆汁特别合适，这样强烈的推荐我说卖豆汁，这么着，结果我一卖呢，哎，一天比一天好。
0: 就这样，跟豆汁结下了不解之缘。

0: 你要是想干活啊，你要干不完的活。说朋友一说干餐饮，我劝他们千万别干。来盆套着那么熬，这样呢就不糊锅了。开了之后啊，然后呢给它和弄均匀了，拿生豆汁砸一下，这样呢熬出来的效果啊，味道要更浓一些。
1: 豆汁是北京传统小吃，历史悠久，它以绿豆为原料发酵熬煮，流程不复杂，却有严格的把控。
0: 说这豆汁怎么好啊？是这样，喝在嘴里啊是酸的，然后咽下去之后嗓子眼儿有一点回甜，这种豆汁是最好的豆汁，叫酸甜豆汁。
1: 27年，曾经敢想敢干的小尹成了稳重成熟的三爷，而这碗豆汁还是地道的北京味儿。
2: 凌晨的火车过来了，
3: 第一次喝我也不知道。
4: 我特别爱喝这豆汁，我每礼拜都来一次。
0: 你看，像我们这儿是通县的，什么北边是天通苑的，西边什么卢沟桥的，南边大兴的，几乎天天都有啊，就那么远的过来的。
1: 或是机缘巧合，或是灵光乍现，美食被创造出来，往往带着偶然和盲目。在漫长的岁月里，当美食与味蕾不断碰撞，反而激发出其中的必然和奥秘，这才成就了美食的大学问。
0: 豆汁啊，有两种喝法，一种喝生的，有一种喝熟的。熟的叫什么？我们就是熬制好了的。这熟的最大的好处养胃，这生豆汁呢去火。
1: 三爷说话不急不躁，看似中庸平和，但他对熬豆汁的火候和卖豆汁的节奏则分秒不让。
0: 熬出来之后搁一会儿它好喝，是这样。我这不用，我这宁可它不卖停一会儿，我也得让它等着好喝了。
1: 凡事不能操之过急，三爷深谙其道。但事发突然，从2020年开始，豆汁在网络上爆火，本就生意兴隆的小店更是火爆空前。人们曾说豆汁走不出北京城，可在网络推送下，天南海北的人们都来到北京，一睹豆汁的芳容。
5: 安徽、天津、杭州、宁波，
6: 昨天去故宫，然后就好长时间没过来了，然后大家随意转转。
7: 就特别好奇是什么味道，
8: 我想体验一下北京文化。
1: 豆汁儿，3块钱一碗，网络红榜上最便宜的美食。豆汁儿声名远扬，半小时起步的队伍吊足了胃口，一步步挪到窗口，来之不易的面对面。游客们早给豆汁加足了滤镜，真到入口的那一刹那才知道是不是真爱。
9: 我个人还是能够比较接受吧。
10: 你捏着鼻子也就喝下去了啊，
11: 来都来了。
0: 我太心疼了，因为我用出我的最大的努力做出来的东西，而且它要好要不是不好，他喝一口给扔了倒了，我觉得太可惜了。
1: 受三爷所托，我们呼吁大家理智对待豆汁，若爱请深爱，不爱请优雅的走开。
9: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是的。

0: 上就是吃饭、工作、睡觉，就是这三样。
1: 都说餐饮是琴行，那早餐更是琴行中的琴行。对于三爷来说，早起和忙碌都是常态。
2: 哎，每天就是早上起来4点钟就开始干，我们12点半下班，然后得干到1点，再买货准备第二天的晚上，几乎每天都工作10多个小时。
3: 就我现在的全部心思就是，一定要把握住质量。
1: 老食客们都说，不知还是以前那个味道。这味道带给人们踏实和安稳。对于“吃了吗”这句问候语，吃了便是最好的回答。不管是豆汁配焦圈，还是大饼加卷圈，又或是一碗扎实的锅巴菜，人生不过8万餐，早餐最不可辜负，又总被忽略。太阳每天照常升起，我们要让身体和城市全都通过早餐重启。一顿早餐也是一份眷恋，更是一种生命能量。早安，每一天都是我们最年轻的一天。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这世界上，青梅万花各有各的不同。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2: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
4: 那张可多了去喽。
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人说话啊。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从烽火驿站到今天的信息高速公路，高效的信息传递不仅将人类紧密连接在一起，今天还与生命安全息息相关。

0: 在三亚，一台特殊的手术即将开始。直径仅8微米的芯片将被植入患者大脑。这台手术的特殊之处在于，主治医生并不在手术室中，而是远在3000千米外的北京。代替医生进行手术的，就是这台远程操控机械臂。如果没有高速信息传送技术，这将是一次冒险。远程手术的核心关键，就是将医生技术转化为数字信息，瞬间零时差发送到远端，指挥机械臂同步完成操作。
1: 这个呢，就是每次啊，我点一下，它是近0.5毫米，它现在距我们预定的8点还有9.79毫米。
0: 这样做的风险在于，信息传输过程中，一旦出现网络拥堵或信息传输间隔过长，只要一次细微偏差，就可能损伤大脑组织。今天的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拥有更密集的信号发射频率，智能实时分配资源，极大降低了网络拥塞和传输延时，使我们能在0.01甚至0.001秒内完成即时信息的传递。
1: 等一下8点。
0: 在高速信息传送技术的赋能下，对于执行手术的医生而言，机械臂的每一次移动几乎与自己身在手术台旁的操作别无二致。芯片就这样缓慢而精准地被放置在人脑的预定位置。这块芯片将抑制大脑异常放电现象，从而极大缓解患者不受控制的肌肉痉挛。超远程精细作业意味着，无论我们身在中国任何地方，都能便捷地获得专业的帮助和服务，让科技普惠我们每个人。未来，时速100公里的汽车，借助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从辅助驾驶程序发出刹车指令，到车辆制动系统启动，最快仅需1/1000秒，也就是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车辆驾驶的安全性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信息的高速传输，使过去重复烦闷甚至极具危险的工作，实现少人化、自动化，直至最终的无人化。我们得以安心惬意地去投入更多富有创意和价值的工作。信息技术和人类每一次技术革新一样，都有很多复杂的原理和未知领域。也许对当下的人来说无比抽象，但它凝聚成那些鲜活的应用场景，将再一次引领着我们的生活发生巨大变革。这就是奇妙中国。
2: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

0: 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六月，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
2: 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葛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1: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咔嗒咔嗒，哎，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
3: 岩羊啊，这个时候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你看，它这个公羊开始打斗。他在锻炼积蓄力量，为交配做准备。

0: 当你走进自然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把你内心的东西都呼唤出来了。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在城市里边想象不出来的。
1: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0: 老实说，我对半斗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半斗雁。
1: 繁殖季到来，半斗雁正忙着筑巢育雏。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0: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下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

0: 提供了庇护。
1: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那可能有野牛，比如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豹沟。
0: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2: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0: 祁连山是荒漠猫的主要栖息地，这种中国特有的猫科动物极佳的视觉和听力能够发现75米以外的分数。藏匿于岩石洞穴的荒漠猫还有一身伪装色，一般很难被人发现。
2: 就大家印象里头，就我印象也是说，就是这个物种比较罕见，就不大容易见到。我们对荒漠猫的了解相比对雪豹了解都要少，甚至少很多。
0: 那些断断续续的影像记录却成为了这位动物专家继续探索的线索。
1: 我们是在那个荒漠猫的洞口，这洞口我们在那边找到一个骨头，所以有可能是荒漠猫把食物抓回来之后在这边那个喂养它的小崽，因为红外相机确认的这块是有一窝小崽的。哎呀，
0: 红外线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2: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能发现荒漠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0: 行客来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1: 黑颈鹤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他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0: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1: 鹤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0: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人孤一时，鹤孤一世之说。

所以我就说野生动物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0: 原祁连山脚下的湿地向南，地势又陡然升起，这里是海拔更高的三江源国家公园，6000多米高的阿尼玛青山积聚着黄河源头的大部分冰雪，这是地球上仅有的半干旱现代冰川。
1: 这片雪呢，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走出非洲，这块冰呢就已经形成了。
0: 整个夏季，寒流与暖流缠绕着这座山峰，冰川随时被浓雾笼罩，极地气团会瞬间改变这里的小气候。植物分类学者钟欣选择了这个季节进山科考。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一天之内，我可以穿越数个垂直的气候带，还有植物带，就像从低纬度的地区走到了南极一样。
0: 严寒的禁锢终究被热烈的阳光破解，积雪开始消融。坚硬的冻土层，雪水无法渗透，于是形成溪流。雪水在冰原上流淌，最终汇入黄河源头的河流与湖泊。
2: 这些冰川也带来了丰富的矿物质，它把那些石头、基岩给磨碎成土壤，随着河流流向了我们的黄河下游，就变成了农业重要的根基。
0: 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也是生命的源头。在冰舌刚刚褪去的碎石滩上，先锋植物开始萌发。
1: 长得像苔藓一样的，其实它是一种垫状的点地莓。为什么这种植物像垫状、像苔藓一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它的主要是一个低温，那么长成垫状的，使得几乎所有的植株保持在一个平面，它就不会有一个突出的部分被低温所冻伤。在自然选择的下呢，这边的很多的植物都不约而同地长成了垫状。
0: 酷寒气候只是冰川极地的面貌之一，这里狂野壮美，但生命的多样与繁茂同样令人惊叹。
1: 冰川草甸上的植物呢，就不一定都是暗淡的灰色，它们的身材很矮小，但它们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我的眼里不是毫无生机的标本，我经常觉得它们像是大自然的向导，能把我带进一个奇妙的植物世界。
0: 雪融化的溪流在草原上汇聚成河、成湖，成为密布的湿地。最终显露出一条大河的形态，黄河便从这里流出高原。上世纪90年代末，湖区的水位一度降至警戒线以下，黄河源的生态健康开始引起了广泛关注。宫保是一名环保志愿者，每年入春后他都要在这里巡查。
3: 今天你看天气相当不错，往往在这个季节里面都是这个牧民

0: 牛羊都是在这个周围。现在就是城镇国家公园他们呀就搬走以后了，我们的操场也充充电，哎，黄河源头我们的中华水塔也需要充充电。
1: 嘉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头重要的水源地，正在经历自然修复。
0: 鱼类大片的鱼类啊，他们就不跑。过去的话，他就是见到人以后了，马上他就跑。野生动物也慢慢回来了，草也长得比较高。
1: 现在是七月初，宫保和草原站的专家们正查看退牧还草后，植被的密度和种类是否有所增加。
0: 像马都的话，这个里面要需要恢复的话十几年，我可能再也不长草了。典型的这些全部长出来了，这就是真奇妙啊！这个大自然就是真奇妙，太奇妙了。

0: 桂木环草，提升了水源地含氧量，高原植被在缓慢修复，黄河下游的景致也在悄然改变。
1: 原来这里有条路的，现在全部被水淹了，基本上恢复了上世纪70年代的样子。
0: 曾经与陆地相连的半岛，已然成为了一座孤岛。在大自然的庇护下，青海湖鸟岛成为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岛屿，近百种候鸟在这里筑巢，而且种类还在增加。
1: 这个地方基本上四面环水，它相对比较安全，所以说鸟岛说白了就是个大产房，鸟的大产房。
0: 几座面向大湖、坐北朝南的礁石，正是鸬鹚鸟筑巢育雏的绝佳之地。而此时，也是生态普查的好时机。
2: 1.6、1.7，
3: 好，
2: 这个就中了。对，
3: 多了许多是不是啊？我觉得反正非常开心。
0: 在岸边的灌木丛里，摄影师又有了新的发现。
4: 这是杯骨顶和凤头PD。凤头PD应该是新来鸟岛。他俩处得还非常友好。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两种不同的鸟。他们都在孵化。凤头PD在期待，凤头PD把这个蛋提出来了，看着是不是很残忍啊？你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让雏鸟活下来、长大，带到南方去。

0: 必须这样做。
1: 严寒与暖阳再次快速交接，生死之间也必须维持巧妙的平衡。凤头 PT 和其他候鸟一样，早已定下返程时间。一个多月后，他们将带着在青海湖养育大的成鸟一起迁徙。
2: 大自然就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优胜劣汰呗，适者生存，哎，你能看得一目了然。
0: 我认为啊，高原上的每一条河流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生命之歌。

0: 现在是七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年宝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1: 你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赶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0: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1: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啊，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0: 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2: 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然的话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的咕，这种我们要叫的，这样的话粮就跑了。
0: 上百头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1: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谁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0: 年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两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1: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0: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1: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一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0: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齐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1: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0: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1: 我们在极地荒野上观察和采集植物标本，其实就是在享受纯粹的大自然。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内心的风景也需要被荒野养育和滋润的。

0: 黄河源头的湖岸边，花朵也在盛开。但在这里，受到格外关注的是这些萌宠长相的小家伙，高原鼠兔。人们一度把草原退化的问题归咎于它们头上。
1: 一个，两个，三个。
2: 鼠兔很可爱，它们吃草、打洞、树松底下的草根。现在草长不起来，问题不是在鼠兔，问题是草地上只剩下了鼠兔，它的天敌都没了。
0: 一只鼠兔一年可以生育两次，幼鼠生长20天后就能吃草挖洞。它们全年无休的啃食速度远远超过了

0: 植被修复的速度。在这片草原上，人鼠之战旷日持久。环保志愿者宫保一直在探索生态控鼠的方法。
1: 脏鼠它就是专乎吃狗眼鼠兔，这就是专门就老天爷恩赐给的，它是专门是狗眼鼠兔的专制的天敌。

0: 只藏狐背后，往往会有一个家庭。为了养育幼狐，父母们一天能够捕捉上百只鼠兔。
1: 这个有时候啊，这个藏狐啊，它这个捕到一些各样兔鼠以后呢，它有它的天敌，引来以后呢，它抓住以后呢，把它的那个食物都走。日进的阴日进的情况下，把它都吃掉。
0: 宫保从小在牧区长大，在他眼里，高原生态就像是一幅拼图，动植物和人类最终会拼成一幅完美的图画。深谙藏狐习性，宫保他们要给藏狐们打造居住的洞穴，邀请他们回到鼠兔密集的草原上来。
1: 这是狐狸的主洞，那面是它的洞门，这是石门。这个又很像狐狸十公里以外可以闻到这个味道，狐狸就过来了。动物的事情就让他们动物来解决，动物来解决以后呢，这个自然而然就是良性循环。
0: 艳阳高照，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200,000亩油菜花盛开，万物欣欣向荣。
2: 按照一般概念中的高原是完全被草原和荒漠覆盖的地方，然而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地形地貌、作物和植物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站在油菜地里，四面就是高山和古老的森林，荒野和田野、文明和荒蛮交汇在一起。
0: 经过这些年的田野调查，动物学家刘延龄发现，当地农牧民与动植物间的友好关系在日益加深。
3: 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上开始做那个草地的恢复，它原来那个老虎沟那个沟里，它就是个放牧地，但从2001年开始禁牧造林，它就变成一个长满沙棘的没有放牧的地方，所以它就重新变成了一个荒漠猫的荒野。所以这是我们在20年内制造的一小片荒野。
0: 受到严格保护的古老森林占据了国家公园的南坡，常年行走在这片原野，刘延龄了解森林的许多秘密。

0: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森林，你可以感受很多东西，和荒原不一样的感觉。脚下、头顶上，各种细微的声响在撩动你的好奇心。我在森林里走一天，也会感到新鲜。
1: 这是青海特有的云杉树，

树叶中的天然防冻剂，让枝叶能够抵御高原极度严寒。不过夏季清理蛀虫的事情还要靠三趾啄木鸟。

松涛鸟鸣是自然的律动，山林草海就是国家公园的绿色心脏。昼长夜短的八月，寒流的反击虽然短暂，却威力十足。

0: 云开雾散，粘宝草滩上的高山湿地生机盎然。
1: 这种黄色的小花呢，叫云生毛茛，它特产于在青藏高原的3000到5000米的海拔。因为是高原的夏天非常短暂，所以你即使是有很多的雨水把它整个植物都给淹没了，它依然可以在水里面把花开出来。
0: 高原植物都是适应了极端环境的生命奇迹，水中的云生毛茛正在进行着这样的适应与博弈。即使花朵没能露出水面，依旧执着地绽放，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存的希望。
2: 地上你看着是野花或者野草，它依然在这里繁衍。我们理解这个地方好像不适于生存，但是对于这些生命来说，它是用千百万年来去适应这样一种气候，这是它的家园。

0: 草滩土壤稀薄，气候严酷，高原动植物经过千百年的演化才有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然而几个世纪以来，选择在此居住的牧人依然在寻找与草原共存的生活方式。
1: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篮球队的队长，我们的夜牧女队拿过我们学校里面的冠军。现在我学院城市的生活，离我已经很远了。只有周围的牧女和树都在，看我们打篮球。这种场景是不是很穿越啊？这种感觉真的没法形容，但我确实很喜欢这种简单的快乐。
0: 从喧嚣城市到荒野牧场，对布达这样的新牧人而言，那是一种精神的回归，也是一种人生的跋涉。

如果一定要我个人选的话，我还是喜欢骑摩托。风从耳边吹过，那时候你能还记得阿爸骑着马带你坐岩上狂喷的啊，就是飞翔的那种，有那种感觉。在枫叶的作业上，你才能找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体会传统牧民的速度与激情，对吧？你说是吧？

0: 这片古老的山谷里，即便身处变化的时代，年轻人依然能找到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宫保相信，万物生灵也是紧密连接的。那些生性机敏的藏狐，会不会选择人工洞穴居住呢？
1: 我也不知道狐狸会不会来，喜欢我给做的这个窝。

0: 直至鲁花钻了进去，好像他很喜欢这个窝。狐狸也来了，但是是不是闻到狗獾的味道了？一对狐狸从屋里钻出来了，半伸懒腰，他们真正把家安下来了。
1: 看来这对狐狸夫妻对这套湖景房还是比较满意的，宫保还特意为他们设计了产房，他期待着那些小生命的到来。
0: 我以前到晚做梦，也就是梦这个草原上梦到藏狐，但是呢后面一个看到一个呢真正的现实在我的眼前呀、啊、你看啊，我公婆干啥这行我也忘记了啊，哎呀对他们这个一看到一个呢兴奋的不得了，那个感觉就是高兴的那种事情，语言量很难表达呀。
1: 草甸鲜花盛开，这是冬天即将到来的信号。牛群在山顶享用最后的美味。不过，日落之前，布达和家人必须把那些牦牛赶下山，因为这里是食肉动物的领地，那些母牛和小牛容易遭到掠食者的攻击。
2: 这些贪吃的牛真的不会对付呀，他们四处乱跑，就是不肯下山回家。有时候你必须牵扯他们嗓子哄他们，其实他们都明白你为他们好。
1: 只有健壮的公牦牛还留在山上，母牛和小牛都回到了牧场，布达可以放心了。
3: 这个草原啊，家人还有雪山还有花朵呀，很多东西，我想这就是我需要的生活吧。
1: 极致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在很少有植物能够生根的流石滩和冰原带上，有一种特殊的花朵也在召唤着植物分类学者中心，那就是高原绿绒蒿。
4: 像这些绿绒蒿呢，它们经常只生存在这样高海拔的山地，我们刚看到像流石滩上很多植物它还在匍匐生长的状态，但我们的绿绒蒿却是这样高耸开放着。
1: 世界上绿绒蒿属共54种，中国就有43种。它们主要分布在了中国西南的高山荒原之上，是这个星球上缤纷奇幻的绿绒蒿王国。
4: 蓝色多刺绿绒蒿，它的茎和叶上布满了危险的刺，

0: 就只有在这样氧气非常稀薄的荒野，我们在徒步跋涉，身心俱疲，心跳加速，才能跟这样的极端的美意外相遇。
1: 有的绿绒蒿一生只开花一次，那是它生命最后的绚丽。散播出去的种子可能需要5-6年的时间才会迎来下一次绽放。这是极端荒凉的冰原上最绚烂的生命之美。
0: 有时候我就在想，烘干的标本呢，就像一本旅行日记，它能将你带回到这片冰原荒野。将来即使我在千里之外的都市，还可能会有一种和高原的山水植物融为一体的感觉。这就是我所体悟到的自然精神吧。

0: 富多彩的万物生灵，分布栖息在祁连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山巅谷底。在这个人类星球上最具特色的野性高原，是我们最为珍贵的自然馈赠。
1: 有一天你走进国家公园，唤起的不再是某种教化的环保激情，而是想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的荒野的宁静和快乐。
0: 国家公园并不是树立在人与自然之间一条新的界限，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在塑造深藏心中的那座永恒的家园。
2: 我肯定会回来的，这些山这些水给我精神上的召唤。
3: 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我就像斑头雁一样喝了小曲儿翻过喜马拉雅山，那种自由真的是令人向往。
0: 我们在这里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类，纯真与永恒，这是我们对自然荒野的长久凝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吟诵。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子上的战士们已经蓄势待发。这是栖息于海滨古岛中的捕鱼高手卢茨，他们是渔民重要的生活伙伴。即便是后来伴随着效率更高的捕鱼方式的出现，卢茨也始终没有离开过渔家人的船头。京津冀地区中心位置的湖泊群，是海河五大支流大清河水系的中游缓冲带，也是华北平原上重要的水源地之一。
1: 我小的时候白天水特别清凉，在船上往下看能看到底儿，小鱼油啊什么水草都能看得见。我们从小的时候上生产队里干活去，跟着大人们一块去下地干活，没有带水的，你带水也是河水，还不如七楼捧点河水喝呢，趴下捧点水都喝，而且那水还带着甜味儿，特别好。
0: 赵可奇是一名摄影师，几十年来在滇边拍摄记录着他关于白洋淀水清鱼美的记忆，却在水资源的过度利用和工业污染的冲击下被无情改写。
1: 这是1985年时候了，就彻底干电了，电里边能跑汽车，能跑拖拉机。到88年开始蓄水，蓄水以后到90年代那水逐渐的不行了。最严的时候什么事儿？最严的时候跟这个酱油色差不多，因为我老经常去店里边拍鸟。头一年去了还有好多鸟，在河野里边做大窝喂鸟，小大鸟喂小鸟。到后来再去了以后，那好像河野没有了。
0: 前所未有而又残酷的现实面前，人们寻找着与河流相处的生存答案。

0: 白洋淀边，一座崭新而又庞大的新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生长。与这座城市生命之初相伴的，是一种更为科学、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的发展模式。府河，白洋淀常年有水入淀的主要河流。新区设立以前，多年承接上游污水处理厂尾水，是白洋淀的主要外部污染来源之一。张海涛负责的府河河口湿地工程是白洋淀重要的入淀关口。
1: 其实我们这个府河河口湿地呢，说是府河河口，但是它其实是承接了府河、鲍河、漕河三条河的来水。整个白洋淀有八条入淀河流，然后在这儿就有三条。
0: 多名国内外顶级专家对设计方案几经研究，一个思路新奇的人工湿地建设理念被采纳。这片湿地仿佛线条与方块构筑起的流动迷宫，入淀河水游历一番，水中的悬浮物与污染物得以有效处理，而在其中默默劳作的是多种适宜性水生植物形成的近自然生物群落。
1: 虽然我们是人工建造的湿地，但是是一个完全的纯自然湿地，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需要添加化学药剂，而且对整个污水处理厂的尾水是进行进一步的提升。然后我们用了物理吸附，然后化学反应以及生物吸收这样的方式，纯天然的方式，然后对来水水质进行一个提升，这也是我们湿地目前来讲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0: 在这些水生战士的努力下，府河河口湿地每天处理水量达25万吨。一群久违来客也逐渐回归。
1: 因为本身啊，这个府河湿地它最大的作用是提升水质，但是水质提升的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恢复生态，那么我们的白洋淀会以一个更加健康的状态呈现出来。
0: 秉承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雄安新区，正在用实际行动交付着生态环境治理的成绩单。所有的工业涉水项目和企业被全部纳入了统一的监管体系，水环境修复与大气污染的整治正在以天为单位改变着白洋淀的面貌。在史无前例的生态保护措施面前，白洋淀迎来了它新的变容。
2: 鱼有的没有了，现在也有开始重新有了，再加上水鸟也多，好多好多的这个鸟类啊，有的是本来叫是它是候鸟，现在变成留鸟，冬天就都不走。
3: 之前的时候是人的活动太多了，现在的话我们把人的这个活动减少，然后把自然的力量让它再恢复起来，然后最后的话让白洋淀成为一个鸟类的、鱼类的这种一个栖息场所。我们以后的话可能要建造一个国家公园，让它成为一个我们留给后代子孙的这么一个历史遗产。
0: 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人与自然如何相处，这千年不息的生存命题，在海河流域正沉淀着充满智慧和决心的回答。

0: 这是元朝初年的一个早上，车马行人熙熙攘攘，卢沟桥下来自西山的巨木顺流而下，岸边的人们忙碌着将其捆扎成筏。这幅卢沟运筏图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温顺的卢沟河运载着营造元大都的希望，而数年后它却开始暴虐起来。大都出西山雾，当时的人们并不清楚每一次向自然索取而前进的路程并不走向启程时一样坦途。
1: 从元明清开始，尤其明代开始，大量的砍伐森林，就是永定河上游包括太行山，建造城市需要大量的木材，再就是冬天烤火，是吧？那个时候你达官贵人多了，对星炭的要求也高了，所以说很快就上游的森林就，只要森林一消退，那河心就发生比较大的改变。
0: 从元到清代的640多年中，永定河爆发大规模水灾达124次，历代帝王为治理这条滔滔大河费尽了心思，而彻底终结永定河水患的巨大工程诞生在1954年5月。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官厅水库将无定之河真正归于永定。2004年，谢建之来到了官厅水库。
2: 我当时来到的时候，水量应该说算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时候，比现在要低得多。那时候可能最低的时候水只剩1个多亿，基本上是见底了。
0: 位于海河五大支流的永定河上游，河北省怀来县境内的官厅水库曾经作为北京城市饮用水的水源地，为共和国首都提供着清洁的水源。也正是官厅水库的治理，打响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水环境治理的发令枪。
2: 到80年代90年代，主要是上游这些城市一个排水，人们的经济活动，这个经济增长的话，相应的排放的污染物也会增加。
0: 1997年，由于水质遭到污染，官厅水库被迫退出了北京城市供水系统。水环境治理与生态的修复并在这座巨大的水库和人们的反思中进行着。
2: 我们理念是叫以自然修复为主，因为大自然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修复能力的。
0: 作为曾经人类向水患抗争的杰作，如今的官厅水库采用水进人退的方式为生态修复腾挪出空间。被忽视的水环境正越来越得到它本应拥有的尊重。
2: 2019年2020年，我们进行了永定河生态补水这么一个工作。其实我们生态补水的目标

0: 就是要回补整个北京的地下水。前两年，下游的一个监测的情况，这样地下水最大回升了有将近20米。北京西部的一些已经干了很多年那个泉眼，又恢复了那个泉涌。
1: 恢复的地下水资源正在一点一滴的浸润、修补。2021年9月，随着生态补水冲出闸口，汇入永定新河，奔流入海。经历了25年断流的永定河。 再次实现了全线通水。从太空遥望地球的夜晚，可以看到京津冀城市群的璀璨流光。它们从远古的篝火转换为灯光，从幽深的过去延续到今天，以至未来。 在群峰壁立的太行山与燕山之间，一条纵横中国8省市自治区的大河奔腾入海，海河干流汇入这5大支流之上的300多条河流。 则着1亿5000万人共有的家园，它见证着中华民族立足于苍穹之下、大地之上，不懈追求梦想的鲜活印记与文明华章。

0: 你好，报平安。哎，好嘞。
1: 报平安。
0: 有情况呢，就报情况；没情况报平安。从早上六点就开始，六点开始，每十五分钟打一次，每条沟、每条岭，你都要记在心里头。往前一指，说那个远山那个山是什么山？那叫郭城子山。早五分钟和晚五分钟那个效果不一样，火一着啊，见风一吹，就隔着个跳沟，它都这中间不着，那块就能着，太危险了。
2: 茫茫林海中，一座白色小楼伫立在海拔1800米的天桥梁山顶，这是林场的望火楼。赵福州警觉地观察着秋毫变化，守卫平安。这里便是世界最大的人工林场——塞罕坝机械林场。20世纪50年代，北京每年有近两个月被沙尘笼罩。北京向北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的内蒙古浑山达克沙地，是沙尘暴的重要来源地之一。那里的海拔高度比北京高出1000米，黄沙一旦南袭，3个小时就笼罩青石。

0: 塞罕坝是沙尘暴的必经之地，为解决沙漠南侵，1961年林业部决定在河北北部建立北方第一个大型机械林场。1964年的夏天，正在承德读高三的陈彦贤和室友在宿舍闲聊，谈到未来的规划，几个姑娘心中的热情燃烧着。
1: 所有的这些青年，就是毕业的这些学生吧，那就要服从祖国的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因为梁军的事迹，他是这个新中国啊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所以他的事迹感动我。听说塞罕坝是机械化造林，我们觉得肯定也有拖拉机，我们也能开上拖拉机啊，在祖国的原野上这个搞建设，发挥我们的一份热。
0: 高考在即，而陈彦贤和他的伙伴们已经全心投入了对塞罕坝的向往之中。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载着这群18、19岁的年轻人和他们的梦想奔向塞罕坝。
1: 我们一下车，真的望远一看哦，哎，真的特别的荒凉，一个人看不着，然后就往远处一看，就是那沙窝子呀，黄的，然后一片草，8月份坝上的草已经都枯黄了。
0: 当时的塞罕坝还是一片荒原，刮起风来黄沙漫天，一年中超过半数时间都被白雪覆盖，年平均气温不足0度。年轻的肩膀来不及适应，造林的责任便沉甸甸地压来。陈彦贤被分到千层板苗圃负责育苗播种。严峻的是，由于恶劣的条件和缺乏经验，头两年栽种的6400亩树苗成活率只有8%。严冬中的塞罕坝急需一场胜利。造林时，植树机植完的苗子歪歪扭扭，深浅不一，后边还需要配备大量的人力二次整理。任仲元是坝上第一个学机械的大学生，他发现当时苏联进口的植苗机适合平原地区，到了高原丘陵上显得水土不服，他想试着改造植树机。
2: 原来植树机是一个整体的硬的，我把它改成软的了，这里很多技术问题呢。你一看呢，埋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走，它埋的时间都一样，压都挺实，直直溜溜的。这就打开了新局面呐。当时我那是一种真是石头落地这种释放的心情，那种感觉，我终于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
0: 塞罕是蒙古语，意为美丽；坝是汉语，意为高岭。在这片美丽的高岭之上，是他们用青春和生命浇灌的丛林。福州是林二代，他和妻子陈秀玲从父辈手中接过了保卫塞罕坝的接力棒。从1983年上山到现在，他们平均每年要在望火楼待近10个月。赵福州已经年过60，快到了和这片林海说再见的时刻。塞罕坝建林以来，各 共有超过20对夫妻只守望火楼，从未发生过一起火灾。塞罕坝人造林面积超过110万亩，把这里的树按1米的株距排开，可以绕赤道12圈。如今，塞罕坝100万亩林海筑起了一道牢固的绿色屏障，有效阻滞了浑善达克沙地南侵。灰色扬沙的土地，因人类的坚韧与智慧改换了颜色。参差的树冠与深广的根系，每年为王河、辽河下游地区涵养水源、净化淡水2.84亿立方米。奔腾的滦河水发源于河北省丰宁县，这条全长800余公里的北方河流，在冀北与冀东穿行徘徊，并在唐山乐亭县入海。而在中下游，它将分离部分河水，奔赴与另一座城市的神秘约定。水合龙汇聚一处，天津在历史上一度是水资源丰沛的北方泽国。解放后的30年里，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缺水问题日渐严重，成为这座北方重镇的心腹之患。这卷珍贵的电影胶片，由天津电影制片厂在20世纪80年代拍摄制成，记录了这座城市40年前的样子。

0: 1981年春夏之交，天津城市用水量骤降。
1: 天津市是我国。
0: 天津第一发电厂因为缺水已经停止发电，整座城市徘徊在停滞的边缘。那时天津市民的记忆更是带着几分苦涩。
2: 那年俺哥哥到天津来，喝了口热水把喉咙塞，他说真甜。

0: 何能艳羡采？那时候的水真的不到渴得要命的时候，谁也不愿意去喝那口水，就是很难喝。
1: 老百姓没人生活了，这个工厂不能生产了，农业我也弄不了了。有人说这天津市啊没办法，就搬家吧，啊，天津搬家，走有水的地方搬家吧，到这个程度了已经。
2: 常关乎天津生死存亡的水源保卫战一触即发。滦河流域水资源丰富，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国家已经开始考虑利用滦河流域的水资源解决天津城市的用水问题。黑厅水库和潘家口水库将滦河水拦蓄起来，而要把滦河水引流入津，需要穿越燕山山脉，开挖一条12公里长的引水隧洞。这个关乎全局成败的任务被交到了人民子弟兵的手中。

0: 铁道兵向引滦工程指挥部立下军令状，确保1983年11实现全线通水。井中山复杂的地质更埋藏着不可预知的危险。
1: 它有断层，有流沙，地下冒水，还有淤泥。它有时候打到那个特坚实了以后，打2米的眼儿，爆破出去1米出来，一个月100米，这是很难的呢。当时的这个不完全统计，这个大大小小的塌方有267次。贵州一个安全员嘛，新婚不久的妻子，明天我就要到年底了，但是今天晚上到半夜了，他还是按照女性的这职责上这个长子面去排险嘛。好家伙，隧道的另一处，他通天塌方把他堵在里边。第二天早上，他那个妻子到年底以后，他一听说他在洞里边堵在里边了，最后他那个洞口塌方的那个地方等着看着，他不是有那个排架吗？那一塌下来以后，把那个排架压塌了，哎，不一会儿看着一个人从那个排架和那个石缝那边往外爬，一看是他丈夫啊，不顾一切的扑上去就抱了。现场的那些朋友，每一个不流眼泪的，都流些眼泪。见我们的战士都是这样的。

0: 一年零四个月，这是疏水隧洞完工的最终时间。1983年9月5日上午8点，清甜的滦河水一路流淌，奔向234公里之外的天津。
1: 正式出水了。今天，清澈香甜的滦河水已经送入到千家万户。天津人民和咸水苦水的历史，从此已经宣告结束。
0: 这一天，天津市政府特地为每家每户发放了一包茶叶，让大家品尝一下滦河水泡出的香茶。人们乐石为名，记载下这座城曾经因水而遭遇的困境，和同样因水而获得的新生。

方白鹳，来自远方的珍贵客人，全球不足一万只，它们也因此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由东北奔往长江中下游过冬的漫漫长途中，天津成为他们最为青睐的五星级驿站。

岁月更迭之中，这片古老而不断变迁的土地，始于自然而归于自然。如今七里海国家湿地公园已经成为天津市双城绿色生态屏障的核心区和重要的生态涵养区。它不仅连通着京津冀地区的绿色生态，也连接着海河儿女顺应自然、修复自然的历

0: 是未来。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2000多年前，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正在今天的东方大地上实践着。曾被误认为针锋相对的发展与生态正握手言和，与自然以呵护，自然也将回馈以温柔。烟火人气，花草木香，长久美好的未来之中，必将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家园。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7: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8: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9: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0: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1: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2: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

0: 天蒙蒙亮，我们就来到了利川的深山里。您看我身边这棵树，它就叫漆树，由它啊形成了一个千年的老手艺。那有人割漆呢，来过去看一看。
1: 哎呦，你这么早就过来了，
0: 黄叔，你
1: 辛苦辛苦，
0: 你比我还早。几点过来的？
1: 我们是3点钟过来的吧？
0: 凌晨3点就过来了。
1: 对对对。
0: 为什么这么早就割漆啊？
1: 因为夏天嘛，气温高，经过一天的那个太阳晒，它的那个树啊，水分的蒸发很多了，然后晚上，温度降低以后，它的那个生命活动呢，又开始回升，这个时候呢，它的蒸能作用很强的，这个时候割漆啊，漆的流量又比较大，质量也比较好。
2: 坐落于利川南部的毛坝镇是享誉全国的坝漆核心原产地，自古便有坝漆名冠全球的美誉。依托武陵山区独特温润的山地气候，这里孕育出漆分含量出众、附着力与耐腐性远超其他生漆。
0: 割漆有没有什么技法？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3: 啊，有，从头到尾一刀就割过来，然后中间不能断刀，
0: 不能断刀，
3: 对，
0: 一定要一刀割下来。
3: 对对对，然后皮不能太厚，要薄一点，大概在1毫米左右。
0: 一毫米左右，就是薄薄的一层，但是立刻啊有一个这种乳白色带的微微黄的这个液体就流出来，这就是漆吗？
3: 对，这个就是生漆。
0: 这个漆要接多长时间就可以接满？
3: 接到中午。
0: 中午就满了。
3: 中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收了。
2: 坝漆采割严苛，天时刀法缺一不可，只有掌握山林自然规律，才能收获品质上乘的原生生漆。
1: 漆树嘛，它是要靠吸收水分来合成那个生漆的嘛。它下雨了，特别是夏天，天气比较干的时候，下了一个雷阵雨，第二天那个树，充分的吸收了水分，它的生长状况更好嘛，它的呼吸作用更强，所以说它的漆产漆量啊各方面都要好一些。
2: 雨水、气压、树皮厚度都会直接影响生漆产量与成色。数十年深耕坝漆的传承人早已摸清树木生长与产漆的底层逻辑，用标准化手法稳定漆料品质，这是代代漆农摸索出的山林生存智慧。
4: 我们家种了漆树，种了40年了，全靠这个生活。
5: 今年67，20岁的有点辛苦，一天要干10几个小时啊。
2: 万亩漆林承载着当地农户数十年的生计，漫长辛劳的采漆工序背后，是普通家庭赖以维系生活的根本依靠。
6: 因为我老家就是毛坝的，我回家就必经，这是我的必经之路。小时候的话，就经常看见老一辈就挑着一个扁担，然后里面会放一点生漆，有的是用一个竹筒，然后用手提着到镇上去卖这个。我们这里就是说家家户户每家每户都有。小时候就是刚记事开始，然后就经常看到父亲或者爷爷他们这一辈就经常早上到山上去割漆，然后中午的时候他们就割漆回来，这是我记忆中的一个片段吧。
2: 生于毛坝漆乡的田亚，自幼见证割漆受漆的乡土日常，老一辈踏路进山的画面也让他埋下了深耕坝漆产业的初心。
0: 同时我们凌晨啊采割回来的这个生漆啊，要在这些大罐里进行加工处理，但是呢它都在大罐里，我们也看不到，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1: 那个采过回来的生漆呢，首先是在这个离心机里面进行除渣，除渣以后，然后就把它输送到

0: 这两个反应壶里面，这个反应壶呢，这个里面的主要是脱水和聚合比较复杂，要搞20多个小时。
1: 原生生漆杂质多，性能受限，现代精加工设备与自主研发专利，破解了传统坝漆施工短板，大幅拓宽漆料适用边界。
2: 洪师傅，我看这一整面墙啊都。

0: 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1: 意义它就是解决了我们那个审批在那个涂刷修饰过程当中的一些关键的一些技术难题，你比如说干燥较慢，成膜的硬度不够，附着力不强等等这些问题。
0: 我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让我们的坝漆啊使用的这种范围变得更广泛了，
1: 更广泛，使用更便利。
2: 天然坝漆自带防潮抑菌耐风化的独特属性，和化工清漆形成鲜明差距。
0: 田亚，我看咱们这家具应该用的都是坝漆是吧？
3: 对，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透明涂装，然后这个做完以后它就不会生霉防潮，然后它很多年以后它还是保持现在的这个状态。清漆的话涂装以后大概两年左右它开始风化，就所以说我们用生漆涂装的话50年以后它还是这个样子。
2: 一双漆制筷子要历经数十道繁复工序，多层上漆搭配水磨手工抛光，造就独一无二的天然漆纹，兼具实用与收藏价值。
0: 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现在就是日常要用到的这个筷子也要用这个坝漆啊给它进行一个修涂。
3: 对
0: 这个修涂的过程是要几遍吗？我看这个有一种颜色两种颜色，甚至那边最后还有三四种颜色。
3: 这个的话我们这个筷子目前的修涂大概是20多层，接近20多层，做完的话大概有30多道工序。
0: 哦，那我们平时用的筷子我们都知道啊，因为它长期使用要跟这个水接触，
3: 对，
0: 就容易啊在这个筷子的缝隙当中渗入水，滋生一些细菌。
3: 对，
0: 是不是涂层了这个坝漆之后它就基本上不会有一些这种变形啊，甚至这种细菌滋生啊？
3: 这个是不会的，因为涂了坝漆以后它会减少发霉，而且那个坝漆它自带抑菌功能，就是养制细菌的滋生。
0: 那像这样的一双筷子售价多少钱呢？
3: 现在我们的售价在1-2百块钱一双。
0: 能用多少年？
3: 80年吧。
0: 这样的话代代相传，我相信筷子既是一种文化，也因为有了坝漆变成了我们的传家宝。
2: 如今利川坝漆形成两大应用赛道，七成产能投入古建修复、工业与海洋防腐涂料，剩余部分打造高端文创漆器，产业规模稳步增长。
3: 涂料的比重会占很大，
0: 大概占到多少？
3: 占到70%左右。古建筑，然后工业防腐，包括我们做的一些海洋防腐，就是在海洋里面养殖鱼类的渔网。
0: 那我们全年的这个产值有多少？
3: 我们去年的年产值是680万。
0: 我们现在是做什么去啊？
3: 我们送漆去。
0: 给什么地方送漆啊？
3: 就是我们本地一个做铁锅的。
0: 铁锅也要用到我们的漆吗？
3: 因为锅坝它是用我们的漆来做的。
0: 哦，那它这个漆用的量大不大啊？
3: 它的量挺大的，我差不多一个礼拜要去送一次。
4: 好。
5: 哎，铁二哥。
4: 那漆，
0: 你好，你好，
4: 哎呦，
0: 给您送漆来了，这是。
5: 看一下。这个很好，品质很好。你看那个色泽啊，透亮。这是今年割的是吧？
4: 对。
5: 好。
2: 田欢打造一口手工铁锅，整套流程要历经19道传统工序。从一块铁板高温淬火到上万次冷锻捶打，每一步专人专岗分工完成，搭配的锅饼还要经过4层上坝漆打磨抛光，一套成品锅才算完整出炉。
0: 这个就是在给我们这个锅饼上漆是吧？
5: 对，上的大漆。
0: 这个上大漆要上几遍？
5: 上4次。
0: 上完一遍之后，我看您这个要用布给它这个打磨打磨，这是为什么呀？
6: 啊，因为这个漆嘛，它有的不均匀。
0: 嗯，
6: 我们擦一下的话会更均匀一点。
0: 其实大家能够清晰。

0: 就看到，当这个木柄啊拿上来是原木的时候，它上面这个木纹的纹路啊一点都看不出来，不是很清晰。但是打上了这个大漆之后，木纹的颜色就变得很清晰了。
1: 对，
0: 打磨下去让它变得更光滑，把那个毛刺去掉了。再通过打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之后，它颜色变深了不说，而且木纹的这个纹理变得更加清晰。
1: 是的，这一排的就是四次的。
0: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看一看，它这个这是几次？应该
1: 这是第一次的。
0: 第一次的哈。
1: 嗯。
0: 大家可以看一看。
1: 然后这个也是第一次的。
0: 嗯
1: 嗯。
0: 这是第一次的，颜色呢略浅，木纹的这个纹路啊不是很深。第四次颜色就变得很古朴，而且这个纹路，尤其是木纹的纹路变得很深。如果是一次都没有打的啊，可以看一看，几乎都看不出这个木纹来，
1: 木纹它就不清晰。
0: 嗯，
2: 天然霸漆恰好补足了铁锅木柄易受潮和腐蚀的短板，让漆与铁形成固定的产业配套。匠人们对瑕疵零容忍的品控标准，为的是守住铁锅产品的口碑。
3: 这些都是一些边角料，还有一些就是废料，瑕疵的全部就扔掉嘛。
0: 这个全都扔掉了。
3: 对，
0: 这个锅柄在我看来挺好的呀，像这些锅柄都是不错的呀。
3: 像这种的话就是瑕疵比较重的，然后像这种的话，其实表面看着是没什么瑕疵，可能就是这里这点料它不是特别圆。
0: 嗯
3: 嗯，我们就要把它这个扔掉。
0: 那我看这锅盖应该没问题吧？
3: 锅盖也是一样的，你这样看着是没问题。
0: 嗯，
3: 像这个地方，嗯，它有点起皮了，
0: 就这么点起皮就不能用了。
3: 对，有划痕，然后还有这里被引到了，啊、这种我就不要。
0: 像这么多废料，我们怎么处理？
3: 一般处理的有周边一些老百姓，他会拉回去烧柴火，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他做那个木炭的，
0: 嗯，
3: 那他就过来把这个拉走。啊，
0: 就专门给他们了
3: 啊，
0: 让他们因地制宜拿它去这个变废为宝。
3: 啊，冬天的话，这个要的人很多。
0: 嗯，
3: 冬天这个周边那些邻居都把这个弄回去，这个炕拉肉，
0: 它还自带这种香味儿、嗯。
3: 对，
2: 田欢今年35岁，出身于打铁世家，儿时铁匠铺火星飞溅的情景让他记忆犹新。大学毕业后，他只身前往北京打拼。一次逛798艺术区，精致的手工铁艺打破了他对打铁的固有认知。
3: 那个电台其实和我这个客厅这个也差不多大，全是卖的一些这个用铁啊锻打的一些茶具啊、花器啊，非常漂亮。当时一看到这个东西之后，哎呀，一下就感觉突然一下就灵光闪现，因为这些东西，完全颠覆我的认知。因为我家里以前都是几代人打铁，因为在我的这个记忆和印象里面，打铁就是打农具嘛。它怎么能还能打出这么漂亮的花瓶呢？花器啊，我说这个太好了。
2: 从前在家乡只见过打农具的粗笨铁器，他没想到打铁手艺也能做成兼具美感与价值的文创好物。这份触动让他下定决心告别城市，返乡重拾祖辈打铁技艺。
3: 在整个利川的各个县城，每天跑每天跑，就去收集这些铁匠的信息。当时我是，这个收集了差不多30-40个铁匠，做了一年左右的这个茶具花器，这做呢，做是在做，但是呢，第一个我自己那是不喝茶，然后呢，可能审美也不够做这东西，第二个呢，没有渠道去卖，当时只想着回来干这个事情，但是没想过怎么把它卖出去，后来基本上就是每个月，就是师傅的工资的欠着。
2: 最初尝试打造铁艺花器茶具，又因缺少销路，资金短缺，难以为继。在旁人建议下，他瞄准家家户户刚需的铁锅赛道。
3: 但是和这些师傅在沟通的时候又遇到大麻烦，我当时说用铁来打铁锅这个事情，他们就懵了，我这个没经验，没干过。
2: 当地铁匠世代只打农具，没人懂得制锅工艺，开模塑形锻打全靠反复试错，熬过无数失败，才慢慢摸索出成熟的铁锅锻造工艺。

0: 后来是做了三四个月之后，朋友介绍让我去这个参加这种创博会，苏州国际创意博览会。哎，当时一去了之后，在我摊位上，他就感觉在整个这个会场，他就很亮眼啊、因为手做的东西，手艺的东西啊、一下子呢就很多人围观过来，过来看。当时销售也卖了好几万块钱。
1: 会火火后，燃煤选材直接决定铁锅防锈性能。每一道锻造细分工序都需要匠人长年累月积累实操经验。
2: 外边是炎炎的夏日，现在30多度，但是现在这个房间里的温度至少是50-60度，对吧？
0: 是的，
2: 很热。
0: 像夏天呢，每天要换3-4套衣服啊、
3: 退火
2: 主要是对我们这个锅具起到一个沈阳的作用。
0: 其实主要作用就两个、一个就是方便锻打，第二个呢就是淬火的过程中呢能去除表面的一些杂质。
2: 这个锻打的过程啊，实际上是让这个锅具成型密度变高，同时是把上面的一层出来的这种黑乎乎的给它锻打掉。
0: 对，表面这层壳给锻打掉。
2: 而且刚才您说了，到那边还要进行打磨。
0: 是的，
2: 把这个一层铁的这种黑膜给它去掉之后，才能够变成一个非常光润的这种铁器。
0: 是的，
2: 但是我看啊，不断的在往里加煤，这个加煤的过程有没有讲究？是随便往里加吗？
0: 这个非常讲究。我们这几个退火的师傅都是有3-4年的这个经验。因为这个挑煤都得搞8年，
2: 光挑煤就要挑半年。为什么？这个煤很特殊吗？
0: 对，这个煤比较特殊。
2: 这个煤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他们要自己去挑吗？
0: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一种油煤，因为油煤里面它其实还有很多一些杂质，不能有其他一些杂质。
2: 明白了，所以这个煤一定要挑好煤，它里面没有杂质。
0: 对，
2: 这个煤好，对我们整个这个铁锅来说，它的好处是什么？
0: 就是如果杂质太有，那个煤里面的杂质太多，我们退火退出来之后，这个锅它容易生锈啊。
2: 原来是这样，煤好，我们的铁锅反倒不容易生锈。现在啊，敲敲打打的声音非常的大，如果不戴上这个耳塞呀、基本上震耳欲聋都听不到。但是敲打出来的这个锅呀，大家可以看，非常的漂亮。
0: 是的，
2: 这个过程叫什么？
0: 我们叫冷锻，也叫锤纹锻打。
2: 所谓的锤纹锅，锤纹锅就是经过这种敲敲打打锤打出来的。
0: 是的，
2: 锤打完了之后，它的目的是什么？
0: 其实有几个目的。第一个，我们在反复锻打的过程中啊，能够增加这个铁它的密度。第二个，这个锻打之后呢，让整个锅型呢，锅里面的这个锅壁它更加有质感。
2: 好看，
0: 好看人。
1: 冷锻锤打不只是塑造外观纹理，高密度锤纹能均匀导热，每一口铁锅都要经受上万次锻打淬炼。
2: 大姐，我发现您敲得特别熟练，像这样一口锅要敲打多少下？
4: 16000下吧。
2: 16000下。
4: 对。
2: 像敲好一口锅需要多长时间呢？
4: 像我们老员工的话，2个小时；新员工的话，至少2-3小时。
1: 高温淬火、精细打磨是铁器成型的关键环节。
2: 您一天能够打磨这样锅，打磨多长时间？
5: 8个多小时吧。
2: 8个多小时。
5: 对对对。
2: 大概能打磨多少口锅呢？
5: 50-60个吧。
1: 在湖北利川的大山深处，古老的土家打铁技艺跨越时光，薪火相传。曾经藏在深山服务寻常百姓家的老手艺，如今在新一代传承人的坚守与创新之下，重新焕发勃勃生机。老一辈守住手艺根脉，年轻一辈打破固有局限，在坚守传统工序、保留器物本真质感的同时，对接市场需求，创新产品形态，让原本普通的铁锅不再只是山间寻常的生活物件，让小产业做成大生意，让千年匠心生生不息。
2: 我看我们这个锅具啊，有非常多的这个品种，它有没有分类？
0: 大概就是3个类，一个是炒锅系列，还有炖锅系列，还有这个平底锅系列，这样子。
2: 炒锅系列，这应该就是炒锅系列是吧？哇，这拿起来非常上手啊，很舒服。
0: 这款就是属于最经典的一款，直径30了，家用正常大小的一款炒锅。
2: 在家里炒。

0: 派这样大的锅是最合适，而且这个手柄拿起来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锅铁也非常的圆润。像这样的一个精品锅，售价多少钱？
1: 我们现在的售价，这款直径32是1199，
0: 1199，
1: 1199。
0: 哦，那还有没有比它贵的？
1: 啊，有，在这边，
0: 来，我来看一看
1: 这个。这个锅那就很有来头了。
0: 嗯，
1: 这个我们土家族叫做鼎冠，
0: 鼎冠，
1: 土家鼎冠。
0: 哦，
1: 哎，这个锅售价就7000多。
0: 这个锅我觉得可能就会是一些这种餐饮店啊，专门摆在这个门口，可以把它吊起来炭火，
1: 是的，
0: 然后一直在里面烧的这种汤，感觉就出来了，是吧？
1: 是的，烟火气一下就起来了。
0: 没错，
2: 采漆产业带动山区农户增收。打铁工坊解决本地就业，坝漆为铁器防腐赋能，铁器为坝漆拓展应用市场，两项非遗双向赋能，构建完整闭环乡村非遗经济。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在甘肃省敦煌市的一个工作室里，天刚刚亮，学员们就开始为今天的课程做起了准备。
1: 来的挺早啊，今天。哎，你这个路还不错啊，你看这打磨的，它就是有身上这种斑驳的这种纹理，嗯，这个马也得打磨一下，要不它跟它不协调。还有这个呢，对，这个涂个红色它就协调了，面部呢最后再提一点点啊，这个白你不能像我画的这么自然，是吧？你可能
0: 就是。苏伯斗是这次研学活动的主讲老师，此刻他正帮学员们筹备为期8天的专业课程。接下来的几天，学员们将学习到一种古老的绘画技艺，并完成一幅作品。这种绘画形式就是独特的敦煌泥板壁画。
1: 你选一个画板，你梁老师，你给找一个，看哪个合适。
0: 因为近期要创作一幅大尺寸壁画，趁着课前空隙，苏伯斗和妻子梁希子正在仓库里翻找一块尺寸适合的画板。现在看起
2: 来就直接就是说一个大的板子，
1: 我知道，
2: 然后把它分割就
1: 9宫格，
2: 九宫格来画，
1: 可以，没问题。
3: 确定吗？
1: 那你直接给它放桌子上吧。
0: 苏伯斗带领学员们一起在涂满牛骨胶的粗麻布上，将敦煌河床挖出的邓板土混合麻纤维、沙子等材料，经过反复涂抹、刮匀、阴干，最终做出了中国传统建筑与壁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地障层。
4: 哇，苏老师，这也太平了呀！我这之前看过您的作品，但我没想到您做这泥瓦匠手艺也相当不错呀。
1: 就是需要泥瓦匠的这种工艺才行。
4: 下面是一层麻，一层土，然后一层沙，上面还要再盖一层土。
1: 对，
4: 用这么多层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呀？
1: 它是一个是让它防裂，然后呢还要细腻，还要有质感。
4: 那您呢现在是要用这样的木板沙土来仿制一块墙壁在上面作画呢？
1: 对对对，就是仿一块墙壁，每次是不一样的。北魏时期的那个稻草就很长，而且那个做的地障层就会粗一些，你要是唐代的时候它就做得非常讲究，非常细腻，就是做地障层就非常成熟了。但是不代表唐代的就好，可能越质朴的越好。
4: 嗯
1: 啊，所以早期的这种看似简陋的可能是更质朴的，唐代的时候就非常成熟了，它要做好几层，上面再做隔粉层，就非常的白，非常细腻的再去画上面的图像。
4: 我看班里好像就这一位男生，大高个儿。刚才我看女生们够不到中间啊，都是大长腿，就是帮着老师在中间去做地障层。
5: 对，
4: 您是哪儿人？
5: 我是辽宁的。
4: 辽宁哪儿啊？
5: 辽宁营口。
4: 营口啊，哎呀，那半拉老乡，咱俩是。
5: 对。
4: 这妹妹看着年纪不大，你从哪儿来的呀？
6: 我从北京飞过来的，这是我爸爸。
4: 哦，苏家人呐，这小苏同学是吗？你这回来是跟着大家一起学习的，还是做助教？
6: 跟着大家一起学习的，因为我大学学的也是文化遗产。
1: 他那个画壁画，他是第二次学习，也是让他来体验这种敦煌壁画的这种艺术的魅力。
4: 再过几天，这幅泥板上它会呈现出一幅什么样的一个图画，我们还得静静地期待一下。
0: 敦煌壁画有着一套严苛的传统绘制工序，苏伯斗用近10年时间投入敦煌壁画传统绘制工艺的复原工作，完整地复原了这门古老技艺，更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 坐落在敦煌市鸣沙山东麓崖壁上的莫高窟是敦煌石窟的代表，每年都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慕名而来，也让人们得以近距离感受这些跨越千年的珍贵遗迹。
1: 给它稳定一下，就不让它脱落裂海，但是呢有的洞窟挨着它也可能朝代还不一样，它可能是按这个顺序来排的。
0: 上午九点，苏伯斗带着学员们按照提前预约好的时段准时抵达莫高窟，这也是敦煌壁画研学中最具氛围感的环节
1: 啊。这条路线呢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参观的，所以呢我们进去之后要重点看画的一些细节，如果能看到我们自己画的这图片呢，要努力去记住，去看，去感受真迹的气息。
0: 敦煌壁画是世界文化遗产，创作时间从十六国一直延续至元代，跨越千余年。洞窟内的壁画题材涵盖佛像画、经变画、故事画等多个类别，颜料均由天然矿物、植物及动物原料加工而成，其独特的线条与色彩代表着中国古代工笔重彩画的巅峰水准，虽历经千年侵蚀，留下了清晰的岁月痕迹，但整体依然雄伟壮丽。同时，敦煌壁画也为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历史与文化留下了无可替代的珍贵资料。
3: 哇，苏老师，就是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洞窟，它是哪一个朝代创作的呀？
1: 这个是典型的初唐时期的洞窟，这个叫倒斗形，就是斗反过来的，就越往上越小。
3: 哦，
1: 上面是一个藻井形啊。一般的来看壁画呢，都是看旁边画的壁画。尤其是初唐时期的，我们会看到初唐时期的舞蹈乐器，古代的各种乐器，一个团队，然后这边呢是唐代非常流行的胡旋舞，
3: 表现的是唐代初期音乐舞蹈艺术非常发达的这样的场景，是吗？
1: 对对，在前几年我就专门临摹了这一块。
4: 那这一次咱们今年来敦煌，就是您自己创作的壁画，您今年的主题创意想好了吗？
1: 今年创作的就是

0: 藻井，因为通常我们看到是两侧的壁画，那么很少有人注意到上边。你看，上
1: 藻
0: 边
1: 井
0: 的，
1: 就是指上边这一个区域
0: 对，
1: 是吗？
0: 它是水藻的藻，这个藻井。
1: 那今年创作咱们就是画这样的一幅藻井。
0: 是的，我这幅藻井呢是要比原的要大了很多，是把它放大之后，我寻找另外的一种形式的美感，不断的在学习当中。并不是说完全照着古代的这个画画成一样的，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呢，加入自己的一些理解。
2: 这些历经千年的精美画作，不仅展现了千年前匠人们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时至今日，依然为当代艺术创作者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与跨越时空的艺术启迪。粉本四孔是中国古代壁画领域的高效图形转印技法，通过在画稿线条上密刺小孔，让粉末透过孔洞在基底上留下点状轮廓，精准复刻图案，体现了古代工匠们的智慧。直到今天，苏伯斗依然沿用这种传统古法进行创作。

0: 苏老师，我大概看出来了，这应该就是藻井是吧？
1: 对，
0: 四周是这样非常规律的花纹。我要是没看错的话，在这里边现在黑色的图形，它应该是叫黑飞天是吧？
1: 是，
0: 在我中间是应该是一个莲花造型。
1: 中间你看像什么？四不像。
0: 像兔子，耳朵像，但是这个耳朵又很奇怪，一二三，三只兔子。三只兔子怎么
1: 三只耳朵？
0: 三只耳朵，
1: 对，它你单独看它一只兔子是独立的，藻井呢是因为它过于的装饰性对称性啊，但是我发现它其中呢是不完全是对称的，就像里边的飞天啊，那么具有现代抽象的美感，所以现在我们要挖掘古代的这种抽象的美感。
0: 苏老师，那您这么一说哈，我现在是更加期待这张三图共耳藻井它全部完成后的样子了。
2: 2016年，苏伯斗因工作安排来到敦煌，这也是他第一次如此深入地接触敦煌壁画。
1: 第一次看到敦煌壁画的时候，应该是北魏时期的作品，当时看到这作品的时候深深的震撼，它这种艺术的形式，那种厚重感，其实是我画工笔画创作中一直想寻找的形式。以后的这种工笔画的创作，我都借鉴了敦煌壁画的艺术形式啊，一直沿用到现在。
2: 2018年，苏伯斗开始在网络上分享敦煌壁画绘制技艺，并在网络上直播授课。最高峰时有200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同时在线观看，也就是从那时起，苏伯斗开始全身心投入到敦煌壁画的古法工艺复原与教学工作中。
3: 就一气呵成，
1: 一气
3: 呵成就很美。
1: 你看顺势去画，你看每一笔是流畅的，这样啊，笛子的很专注的这种神态，就没事是可以补的。对吧，头顶
0: 就是您来学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是有什么样的将来有什么打算吗？
4: 个人爱好吧，就是觉得自己还是需要提升一下。第二方面呢，可能对我们对敦煌文化比较感兴趣。
0: 那是第几次来上课呀？
4: 第二次了吧。
0: 第二次，
4: 对，
0: 也算是复购的学员之一，是吧？哇，你的作品完成的好快呀，太可爱了，就像你一样，就是很俏皮，但是它又是这种壁画的风格的。
5: 我这幅画它是取自于林窟第三窟的，
0: 它这红就是特别的让人看着很自然很舒服，像它也是用的是矿物质颜料，
5: 都是敦煌本地的矿物颜料。
2: 历经1000多年的沉淀，敦煌壁画不仅成就了一部图像史诗，更构建了

0: 独一无二的色彩美学，纵使岁月侵蚀，依然华彩照人。这恒久美感的秘密便藏于当地特有的矿物颜料之中，而获取它们更是要面对自然与耐心的极致考验。
1: 我们昨天的人数，今天又有人就是早上告诉我说实在是不敢去，所以呢就退场了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危险性还是有的，好吗？大家呢做好准备了呗。
0: 苏伯斗的妻子梁希子近年来一直专注于天然矿物质颜料的研究，敦煌壁画所用的颜料就是取自敦煌周边的山野河床。今天他将带着学员们一同奔赴无人区，探寻那些神秘的天然矿料。
2: 行，
0: 这是一场跨越戈壁和沙漠的极限行程，从绿洲到荒滩，要穿过近百公里的无人区，

0: 每一位参与者都必须经受住大漠的风沙洗礼，才能完成这次挑战，抵达此行的目的地。这注定是一场不平凡的旅程。
1: 哎呦，这可算是到了！哎呀，就是眼前这座山。哇、哦，如果不跟您来的话，我会觉得它就是一个荒山头、秃山头，没有任何能让我感兴趣的地方。但是您路上一讲解，我现在是对它充满着期待、好奇啊！
2: 我现在眼睛已经开始发光了，是因为我已经看到了它的颜色。
1: 你的光在哪里？
2: 全是光，
1: 全是光。那走，我跟您一块儿，咱们要徒步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
2: 你们要做好准备，
1: 做好准备。
2: 你的背包里一定要。

0: 经过两个小时的徒步前行，终于找到了这些藏在深山里的颜色。
1: 梁老师，快过来！
2: 哇，
3: 真好呀！啊，
2: 这上面你看，
4: 这黄色好漂亮！
3: 哇，对，我是可以来的。哇，就是我每一次来都有新发现，这是我这次采集到的，
4: 这是我刚才说的像煤炭一样的。
2: 但是在我看是蓝色，
3: 对，
4: 但是这个。就如果哈，以我这个外行的眼光来看，这个呢就是像煤炭渣子，看看感染的像不像煤炭渣子？这个呢就有点像这个脏了的这个白灰，对，像脏了的盐巴白灰。但是在您的眼里，这都是非常难得的，
3: 对，非常难得，特别珍贵的一些颜料啊，对的。然后你可以期待一下，等我们拿回去之后，我们试试看在壁画上面做一下研究，看它最后呈现出来是什么颜色，好不好？
4: 那这两种颜色就是您之前就是十几年来敦煌，就来到这个无人区都没有见到过的颜色，
3: 对，没有见到过。
0: 千百年来，绘制敦煌壁画的工匠们就地取材进行创作，如今敦煌壁画的复原工作仍旧依赖这些深埋地下的宝贵资源。
5: 没事，就得干净一点，它是深色的，就是研磨完
3: 这个很难找到特别纯的，这都是共生的。你看这里面也
0: 这些看似普通的天然矿石，经过粉碎、研磨、漂洗、沉淀、分色等复杂的古法工序，最终被制成了敦煌壁画所特有的天然颜料。
5: 画一长线，这个很有质感了，是吧？
3: 对呀，是啊。哇啊，真好！
5: 哇，好看吗？
3: 哇，真的很好啊！你看，这已经半干了。
5: 你看，
3: 好好看，
5: 恰到好处，但是，所以就是用大，
3: 对。
5: 对，先，对，这样，对，这样。

0: 翻过来，小心点儿。哎，靠在这儿。
1: 这些就地取材的天然颜料，最大程度还原了敦煌壁画最本真的色彩。而这种稳定性极强的矿物质颜料，也让笔下的画作绽放出千年不退的灿烂色泽。
2: 哇，苏老师，这可太漂亮了，太震撼了。之前在莫高窟，在榆林窟，我都是要就是抬头仰望，但是从来没有以这种角度看过这么大的藻井的画作。
0: 对，因为这样它是这种角度不同，画面的形式也不同，给我们仰头看的时候还是有区别的，有薄有厚，还有的有粗颗粒。
2: 对，像这种就是咱们用的矿物质颜料，它的这种粗颗粒是吗？
0: 对，所以后面还要再去打磨，就是让它有更加的细腻。
2: 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其实到现在还是说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无限的可能，
0: 还带来无限的财富。文化财富，
2: 文化财富，精神财富，
0: 精神财富。
3: 现在有更多的这种美术工作者，包括一些个人自发组织的一些团体呢，他们就是走进敦煌，与当地的美术工作者，包括本土艺术家进行艺术交流。

0: 坐拥黄果树风光的贵州镇宁，沉淀着布依族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祖辈以手为器，将山野间的岁月织成代代相传的布依图布。谁也想不到，如今国内顶尖的民族科技企业专门在这个小县城定制手工图布小包送给 VIP 客户。如今订单已经签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
1: 我们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2: 就做这个袋子吗？
1: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两款，一种是蓝色的，一种是棉麻本色的。
2: 那他们是做什么用呢？
1: 他们作为商务礼品，装伴手礼的。
2: 那这一个袋子就跟他们合作多少钱一个呀？
1: 他们这个将近200块。
2: 这么贵啊？
1: 对。
0: 很难想到一家深耕前沿技术的民族科技龙头愿意为这份扎根乡土的手工匠心买单。签下这个订单的姑娘叫韦国兰，90后，家族土布第四代传承人。
1: 虽然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其实它里面就是要包含很多工序的，要经过40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出来哦。
2: 那做这么一批袋子时间要多久呢？
1: 我们大概要做2-3个月一批，就200-300个。
2: 哇，这个看着普通的这个布袋子其实一点不普通。有两个颜色是吧？
1: 对，有两个颜色，一种是麻本色的，一种是蓝色的。
2: 等于这么多年你跟他们合作一直都在给他们供应这个袋子。
1: 对，看就是一块普通的
2: 蓝布。
1: 对，然后其实它上面仔细看是有花纹的，是我们织布的时候织出来的这种纹样。
2: 都是那种暗纹。
1: 这上面的暗纹就是我们布依族的八角纹和花椒纹。
2: 贵在这里面了。
1: 对，
2: 这就是细节。
1: 对。
0: 正所谓机器能造出标准化工业品，却复刻不了手工布料独有的肌理与岁月质感。选择镇宁布依土布，既是品牌向中华传统匠心致敬，把布依族非遗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更靠持续稳定的订单实实在在扶持乡土匠人，让老手艺得以长久传承。2015年，韦国兰从上海返乡创业，
1: 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先不说钱挣了多少，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上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织布，他说不能织，这个要织去卖了，要换钱的，所以不让我织。我就偷偷的学，我说好吗？我心里就偷偷的想，我说等你去上山去干活的时候，我就自己学自己织，织不好的就拆呀，很多次的，经过很。

0: 长时间的，后面我学会了，我回来我才跟我妈说，我说你来看，我会了，我织的好的。
1: 会了，我别人来培训要最少一个星期，那这个
2: 不用培训，从小耳濡目染。
0: 对对对，因为我从小就看到我妈妈织嘛，因为以前很辛苦，是想着这样子分担，所以我就偷偷的学。
3: 这门传承千年的布衣织布手艺，曾经一度无人问津。传统土布样式老旧，设计单一，市场空间日渐萎缩。难道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只能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韦国兰打心底不愿看见祖辈的记忆就此没落，一通来自母亲的电话让她毅然告别上海，回到家乡传承土布技艺。
0: 去打工吗？然后我妈妈就说，她就得给我打电话，她说你能不能回来呀？我说回来干嘛？她说哎呀，你去打工离我那么远，我想你啦。然后我们母女俩感情很好的啊。我说那我先做完这个月吧。然后我妈打电话我就回来了。
2: 打电话担心她不回来吗？
1: 我担心她不回来啊，因为呢在外面工资高啊。
0: 现在母女俩有时候聊天哈，无聊的时候聊天，我就说，然后我过来我问我妈生意好不好，她说好，今天挣了多少。我说哎呀，你看我们俩哈，你看一个电话就回来呀。 我们做这行真的
1: 做
0: 对了，我们两个
1: 好啊。我今天卖了几千多了，今天的、
0: 啊、今天
4: 真的啊，都是微信上卖的。
0: 对，是在收款嘛，都是我妈的
1: 收款嘛，这个是啊。
3: 现在生意越做越红火，母女俩打心底里高兴。更难得的是，他们把附近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大家靠着古法织布，在家门口就能赚到收入。
0: 我们现在是在发这个原材料给这个阿姨拿回家做，我们要带动当地的村民就业嘛。他们一个月，就像他们这种年纪的话，就一个月能够到1800到2000左右。
1: 原来是我阿姨在这里捡垃圾，我说你不要捡垃圾了，你快过来。
0: 现在他就帮我们在
1: 帮忙。
2: 挺高兴的吧？
5: 高兴的，
2: 高兴哈，生活比以前也好很多了。
5: 生活当然好了，
2: 好了是吧？
6: 那
2: 这些菜大概要做多久啊？
5: 做3年4年左右。
2: 您得有极大的耐心吧？因为这很细，这线很容易打结。
5: 这个要耐心，不耐心做不出来。
2: 您这个付的他的工钱吗？
0: 对，付工钱。
2: 多少钱？
4: 1000多啊。
2: 1000多，做了几天？
4: 2-3天吧，这个。
0: 他们年轻人很快的，一个月他们做了5-6千嘞。这是材料，这就是我们的布，要做成这种，
2: 要做成这个样子。
0: 对对，
4: 如果生意好的话就是1万左右吧，生意不好的话就几千。
0: 嗨，我们还说低了。
4: 过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0000多的，不会低于1万的。
7: 您看着我手里拿这块土布呢，可能会觉得它平平无奇，但当你知道它背后的制作工艺是那么的复杂，可能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从一根棉线织成一块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正是因为手艺人们不怕麻烦的坚守，才有了这块非遗土布最动人的模样。
0: 我们要牵线的第一步就要先把线浆起来，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必须要过浆，而且只能就是用我们制作的这个米汤来浆。
7: 过浆它就让那个线能够硬一点，
0: 哎，稍微硬一点，而且你在纺线的时候它不会那么乱。
7: 哦，不会乱。
0: 哎，对，
7: 给它往里一泡就可以了。
0: 对，就是把它浸透，那这样子浸透就可以了。
7: 泡多久啊？
0: 泡一会儿就直接拿出来了。
7: 啊，这两个不会串色吗？
0: 不会啊，这个不会串色的，
7: 不掉色吗？
0: 不会掉的。对，然后这样嘛。那你看这个米汤，它还是没有变色的，
7: 没有色的。
0: 对，
7: 证明咱们这个手工的这个线非常好，固色能力非常好。
0: 现在已经浆好了，然后我们要晾晒，要直到晾晒
7: 干透了为止。
0: 对对。你拿鲜奶油得拿来，它这个线会割成这样子，
7: 我看，
0: 对，它会割成这样子，所以必须要用布包起来，要不然它会割手的。因为你纺的时候一定要拉紧，你看这个很紧的。
7: 哎呀，真的很紧
0: 啊！对，你不拉紧的话，它会松，它会掉下来的，到时候会乱的。所以就是看到的成品，就是小小的一段布，可能就只有1米，但是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就花了时间会比较久。不了解的人觉得啊，这个布好贵哦。
3: 然后把多组线筒固定在排线架上，为下一步牵线做准备。
7: 有什么顺序什么的吗？
0: 有顺序的，因为。

0: 们排的时候就决定了花纹的那个颜色，
1: 就是你们脑子里边都有一个花纹，想织一个什么样的布。
0: 对，我们就现在就排线就要排好。我们布艺组本身对于这个纹样和颜色就已经是在脑子里边是已经
1: 根深蒂固了。
0: 对，以前没有轮子的，就直接抬。你抬一下，你可以试一下。
1: 我试一下有多重，来，我们试一下有多重。哎，别动啊，我来试一下有多重。
0: 对对，很重的。
1: 看着它，
2: 你看
1: 不是很重。
0: 就以前我跟你说，以前我们签的时候就要这样抬着走。你要，而且要单手。
1: 哦，单手啊。
0: 对，你试可以试一下。
1: 哇，单手了就沉了。
0: 对，
1: 因为你抬不起来了。
0: 因为你另外一只手要拿这个线。
1: 得有四五十斤。
0: 有。
1: 四十斤得有了，是吧？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哦，我刚才看着觉得它没有那么重。啊，不容易。来来，然后现在就可以推着走了，是吧？
0: 你可以推。
1: 可以推。
0: 对，现在就直接我帮你拿。
1: 哇，那这个发明是谁发明的？简直太有智慧了。
0: 对，因为我们想着。
1: 省劲儿了是吧？
0: 对，
3: 别往年我们是用人工做的。
0: 这是在搞那个纹样，知道吗？
1: 哦，搞纹样啊！
0: 对对，我们必须得这样子弄，一会儿你还要穿钟。
1: 哦，这看着太复杂了，
0: 是吧？
1: 这个还必须得给它蹬紧，是吧？
0: 对，为什么要那么多人？两个人必须坐在两边，要拉，一直把这个线不能放松。因为你一放松了它就回弹了，有一个人必须要跟着走，要检查线有没有断，如果断的话到时候我们线就会少了，少了你没办法了，这个纹样就做不了了。
1: 一根都不能断呀，
0: 一根都不能少，一根都不能断，断了马上要接。
1: 你看看这每一根线都是手艺人们沉下来的匠心。
0: 对，
1: 不容易啊。
3: 我们
1: 做
3: 这个不容易啊，
1: 不容易啊！这个阿姨一直在跟我说我们不容易啊，不容易。确实看了以后很震惊，因为线非常的细，不好弄，是吧？
0: 对，不好弄。
1: 看这个美国来还得背着孩子来回这么走。
0: 小孩最喜欢这道工序的，因为背来走来走去，他感觉像跳舞一样的，所以。
1: 这个也高兴的，你看又进来了，线又来了。
0: 因为我们这个是已经数好格子的，你看这里就是一格、两格、三格、四格，已经五格了。我们再走四次，再加四个格子就已经完成了。
1: 哦，这是在干什么呀？
0: 这个在穿第一步的钟，我们要先穿钟才能梳金。
1: 这样一根一根的穿呀？
0: 这是两根，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的那种，就一步错的话，步步错是做不了的。
4: 然而天公不作美。活还没干完就下起了大雨，
1: 我们现场已经乱作一团了，因为下雨了，要不这个线湿了以后就不好弄了。
0: 对，得有劲，得有讲究，要技术含量的，不是谁都会。哦，你随便拉个人来到时候会卷，会卷，但是到时候你织的布就不行了。我们这是用竹条来做的，对，
1: 也是给它疏通一下。
0: 对，要疏筋的。
1: 只要疏开了，它在织的时候就不会乱了
0: 。对，每天做一卷，有时候就可以做个两三卷。
1: 就是你这个腰和这个脚得使劲绷着这个劲儿。
0: 对，得往后。
1: 不是每个人都会做的啊。你刚开始成可以吗？还是得练了好久。
0: 练了好久，一开始练的不是这种布，就是简单的，稍微短一点的。哦。一开始练的话，你这么长的话，
1: 弄不了。
0: 我们这种的话很常见的，因为不只是一次。刚好你们这一次来的时候比较巧，我们遇到下雨的是尝试，所以这个伞啊啥的，你看这个
1: 都是现成的，
4: 雨下了一个小时，终于停了。维国兰需要赶紧把线卷完，晴天只需要干三个小时的卷线，今天雨中劳作干了将近五个小时。
0: 裹的越来越走就越多，然后越重了。现在你看，
1: 现在有多少斤啊？
0: 现在大概有30多斤吧。哎呀，
1: 好沉啊！
0: 好沉啊！哈，
1: 你每次这么一趟下来得缓半天吧？
0: 对，挺累的，消耗的体力挺大的，
1: 是吧？
0: 对。
1: 所以你可能也心疼妈妈，自己多做一些。
0: 对，
1: 妈妈毕竟年龄大了。
0: 对呀，都60多岁了，所以。因为就干这个活就只有我和我妈两个人会。
1: 哎呀，马上我们就胜利了。
0: 对呀，
1: 弄完了，胜利了。
0: 对呀，就好了。
1: 好了，
0: 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1: 我来试一下，对，我来试一下，对，看看有多沉呀，
2: 太重了，
0: 你抬不动。
1: 要不要拿这个吗？拿哪个？
0: 拿这个，
1: 这个哈。来，放手吧，阿姨放手。
0: 拿动吗？
1: 拿得动，拿。

0: 动，但是很沉，
1: 哇，
0: 四五十斤的样子，不止二三十斤，
2: 对，
0: 三十多斤吧，
2: 哎，我觉得不止，四十斤左右，
0: 四十斤左右，
2: 啊，
0: 这个腰的劲儿可想而知要使得有多大呀，
2: 你要往后，然后还要往上提，
0: 还要这样，哎呀，真是不容易，
2: 不只是这样拿，你还要往上提，
0: 还往上提啊，哦，不容易，不容易，
2: 确实比较辛苦的哈，
3: 看看，
0: 哎呀，准备好了。来，
2: 好 ，OK 了。
0: 哇，看看，这是沉甸甸的手艺人的这个结晶。
2: 对，这个就已经做好了。来，
1: 棒了，
2: 来吧，有点重。
4: 没有捷径，没有提速空间，一根棉线历经数十天打磨，才能最终成为一方厚实、温润、带着草木气息的镇宁布衣土布。看似朴素的一块布，每一寸都是时间、汗水与代代坚守换来的非遗珍品。维国兰的布房里，上了年纪的织娘在家门口就能做工，既照顾家庭，又能靠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增收，一举两得。
1: 这一个步骤就是梳好巾之后要织布的，第一个工序就要穿中，穿的这个就是决定了我们要做的那个花样
0: 花纹
1: 啊，对
0: 哦，这个我看这个特别细，然后每一根线都要穿过来，
1: 对，每一根线一根线就穿一根。
0: 其实他这个准备的工作看出来了是特别的繁琐的，
1: 对，
0: 大家都准备完了以后到那儿织的时候其实是最简单的，
1: 最简单的，对，哦，织的时候就没那么复杂了。
0: 小宝贝一直跟着我们也挺不容易的哈，跟了我们一天了，也累了，没睡觉。
2: 对，今天没睡午觉嘞。在幼儿园的话，中午都要睡午觉的。
0: 对啊，你说他这么小就开始跟着妈妈耳濡目染这些工艺，他能不喜欢吗？他一定是我们下一代的那个非遗传承人，是不是？
5: 谢谢。
0: 哎呀，一拍害羞了，看看我们小朋友一拍害羞
2: 了。当老师了，你别踩到阿姨，还是坐好。要当老师了。
5: 妈妈，快来。
4: 维国兰作为致富带头人，带动200余名本地妇女依托土布手艺居家就业。
6: 现在有班上了，我们就开心了，一个月得2000多，我们现在就好过了。
7: 我们原来我们小的会做，我们不做这个样子，这个是老板教我们的。
0: 您觉得现在的新款式跟你们那个老款式对比有什么新的变化呀？
7: 衣服变化多啊，要老筋记到啊，记不到就不会做啊。
0: 那您记得住吗？
7: 记得住，老板教就记得住。
0: 哦，刚开始做是不是有点难？
7: 啊，有点难嘞。开始就是满身都是汗淌啊。
2: 在我们农村只要有农村妇女，就是每一家有妇女在的话，她都会有一台织布机。你看
5: 织布，
2: 你看
0: 都有织布机呀。
2: 对，你看对，就是只要她在家里边，她在家里边就可以做。
0: 这个是这个阿姨织的。
2: 对对，织好了的。对对，对对，他做好了的。好，谢谢外婆。
0: 你这个织了多久呀？这一卷儿。
2: 他耳朵不好。
0: 织了多久？
2: 这个他就是一天可以织这么一块。
0: 一天可以织这一块。
2: 对，他在家里加班的，对，他就比较方便。
0: 这你怎么收的？这个给他多少钱？
2: 这个一块的话，我们就是给他80。
0: 你要拿好，你帮拿一个。谢谢你。走，两个好。
2: 抱一个，
0: 来，再抱一个，再抱一个。哎，等会儿。
2: 哦哟，
0: 别散着，来，抱好了啊。好嘞，谢谢。他们就看着你们这个生意越做越好，他们的收入也会越来越多。
2: 对。
4: 从清晨一直忙碌到傍晚6点，维国兰收尾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指导工人们把经线规整上机。做好这一步，新一批布匹的织造工作就能正式启动了。
2: 每一条松紧一定是一定要一致，所以中间紧了呢，这边为什么捆这么细，一会儿还要调整的。
0: 真的是当你看到了它整个的制作工艺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咱们布衣的土布。

0: 度，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0: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1: 金龙鱼。
1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从茹毛饮血到百味争鸣，人类对美食的探索永无止境。研磨、炙烤、蒸煮、发酵。总要通过餐具完成风味的闭环。
1: 老爸，给我把剪刀。
0: 吃饭，这个最寻常的仪式，早已超出果腹的范畴，承载着地狱的智慧和文明的密码，是食材转化为幸福感最后的点睛。

0: 你躺完，我到了你
1: 的。哎，你放在那。
2: 春耕夏耘告一段落，人们暂时从高强度的农业生产解放出来。
1: 这边啊，
3: 我的妈妈都是给的，我到时候我就好的好的去。

0: 응, 하지만 문화적인 점은
1: 일등한
2: 然而牧民们还不能休息。

洛让达旺和家人需要跟随牛群，确保他们能吃到最肥美的牧草。整个过程是对牧民体力和经验的考验。高海拔地区氧气稀薄，体力消耗更快，但藏族人自有应对之法。

0: 碳水和油脂的组合从来是饥饿的天敌。青稞粉、酥油茶无需工具。直接用手搅拌均匀后捏成小块入口，这种率真又方便的进食方式已延续数千年，到今天并没有随着餐具的普及而消失，反而成为了民族记忆的重要一环。
1: 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
3: 好久没吃到不吃了，再能再走就。
0: 糌粑是藏民的传统主食，这种兼顾及时充能和持续储能的食物，凭借其便于携带保存的特性，曾是藏民祖先对抗严苛自然环境的生命防线。全世界约三分之一的人保留徒手进食的传统，这种用餐方式广泛分布于东南亚、非洲和中东地区。手，人体自带的工具，由27块骨骼构成。通过数十块肌肉牵引，指尖密布的神经末梢大量占据脑部感知区域，是人类探索世界最敏锐的触觉前沿。相比使用餐具，徒手进食除了满足味觉和嗅觉，还意味着另一种感官体验的加入。雅加达，超过3000万人在这里谋生。支撑起这茫茫人海的，除了生意与账单，还有口腹的慰藉。

菜品多样，丰俭由人，是印尼国民美食巴东饭的特点。世界上人口稠密的地区，大多以稻米为主食，雅加达也不例外。巴东饭选用的鲜米，米粒瘦长，蒸煮后仍能保持颗粒分明，这让人当和咖喱的浇头势如破竹，在味觉的阵地左右冲杀，浓郁的滋味裹挟各类香料的复合气息，只待辣的点化。青红两种辣酱是巴东饭的固定搭配，其中的银鱼干和虾膏是火热中一缕来自海洋的咸鲜。

巴东饭起源于印尼西部的巴东市，随着巴东居民的迁徙传遍这个千岛之国。巴东饭在传播过程中难免发生不同程度的改良，但坚持徒手进食却从未动摇。在当地食客看来，吃饭的快乐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触觉。手指通过搅拌与抓取，能充分感受到食物的质地，也让味觉的调和尽在掌控。印尼地处赤道，气候炎热，巴东饭的配菜通常以冷食呈现。整块的熟肉在冷却之后，质地与口感难免打折，而用手撕碎，让每条肉丝的表面都裹些酱汁，肉纤维得以重拾丧失的水分，食物在与手的耳鬓厮磨中再次焕发生机。通常获取方便易于处理的食物更受青睐，但总有人喜欢直面挑战。面对这些披坚执锐的家伙，人类也得搬出十八般兵刃才好应对。甲壳类动物的肌肉组织含有高浓度的游离氨基酸与糖类，这让它们的味道无比鲜甜。正因如此，哪怕是深藏于壳隙间的点滴精华，也令人不忍舍弃。在中国江苏，这种求索精神被发挥到极致。

0: 风光秀美、物产丰饶的江南地区，自古便是吸引文人雅士的所在。这份风雅也将一日三餐打造成文化的容器。
1: 我不会用微信的。
0: 老赵，土生土长的常熟人，却与当地的精致格格不入。
2: 他的有些做事方法和我的做事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呢喜欢一些简洁明了的事情，他呢喜欢把一件事情就做得比较复杂。像我出槽的时候，就是我们是直接有机器嘛，直接用草一打打掉。他呢就是喜欢要手搓，就是拿个锄头在那里锄草。
0: 他的讲究可能只有被他悉心照料的大闸蟹才懂。江南与蟹的渊源。

0: 但石屑文化的顶峰还要从一套餐具说起。蟹八件行于清代，常被达官显贵、文人雅士用来彰显地位与身份，有着浓厚的社交属性。富家女子出嫁时，也会将其列入嫁妆，以显示门第。老赵没用过蟹八件，却是这份风雅的奠基者。
1: 现在呢，是大闸蟹退河的重要时期，最怕水草出问题。种盖子茶种的了。
0: 水草是大闸蟹退壳时的庇护所。沙家浜水质清澈，湖底坚硬，水草丰茂，造就了大闸蟹青背白肚的典型特征。

水中至鲜，无需复杂烹饪，清蒸即可保留本味。蟹身构造复杂，不同的部位带来多元口感。蟹腿和蟹钳的肌肉纤维更发达，肉质紧实饱满，兼具纤维感和嫩度。雌蟹的蟹黄呈半流沙状，口感绵密如咸蛋黄，入口即化，油脂香气浓郁。一碟姜醋汁更是激发其鲜甜的经典伴侣。而蟹八件则是将这场风味探索推向高潮的关键。蹲固定，垂蟹甲，铲揭盖，刮青鳃，持咬膏，针踢缝，前列足，插取肉，让每一缕鲜香无所遁形。真正的高手时必须将蟹壳拼回原形，以示食尽而行不散，这场味觉演出才算真正落幕。在过去，蟹八件多为昂贵材料打造，以彰显身份。如今它褪去浮华，成为连接古今的文化信物，续写着餐桌上的仪式美学。

0: 20年前，老赵放弃了进城的机会，留在沙家浜养蟹。40亩蟹塘，半生辛劳，换来儿孙绕膝，生活富足。
1: 换一个底下。
0: 他与江南的风雅，看上去像是两条平行线。但细品，像他这样的劳动者，才是风流雅致背后沉默而坚实的根基。
2: 有时候一句，对于你来讲的时候一句，
3: 不是啊，你，
2: 有时候你真感觉，对于你来讲的时候，有七三年有七岁的时候一句，到哪时候？
3: 听什么声音？
2: 热，下班了，啊，来吧。
3: 不开心啊，
2: 这边也是这边。
0: 坎邦亚裔，斯里巴加湾市的核心地带，房屋建于水上，彼此间由木桥与步道连接，是现今世界上最大的水上村落。但在60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原始森林。西米棕榈广泛分布于太平洋西南地区，这种高约9米的粗大树种，树干内饱含淀粉，

0: 收集到的淀粉过滤掉木质纤维，再加入热水搅拌，直至变成粘稠的半透明糊状，便是当地的名小吃西米糊。人们食用西米糊需要借助这种夹子形状的木签，通过两根签的互相配合，将米糊卷起。凝胶般的质地蘸取酸辣口味的鱼汤或肉汁，令人口舌生津，回味无穷。利用两根杠杆夹取食物的智慧，在不同文明生根发芽。中国人则将这份古老的默契演绎到极致。中国人使用筷子至少可追溯至3000多年前。从王侯将相的金银象牙，到百姓日常的竹木漆器，筷子早已超脱简单的餐具范畴，成为席间礼序的载体，被人赋予天圆地方等文化内涵。随着文明交融，筷子还在异国餐桌上出现，成为跨越文化藩篱的通语言。湄南河三角洲，泰国最富饶的地区，这里水系发达，船只一度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商贩们直接在船上烹饪售卖食物，形成船上食肆。其中船面深受当地人喜爱。70岁的萨姆杨与船面打了一辈子交道，店里许多老主顾都是冲着他而来。
1: 爹，靠嘛开个店，当代，1484。
0: 船面的得名与中国南方的艇仔粥类似，都来源于商贩在船艇上售卖。如今水上市集减少，船面跟随人们上岸，在街头扎根。
1: 拱啊，本坤金马甲门金马门台呢，那个马带爱个妹，那个马凯个屌凯个屌到那个当跑手送戏白戏呀，那个拍了凯条条浪戏带准的盘给我，ตรงนั้นมันจะมีแพเป็นแพเรือขุดแล้วเวลาพายเรือขายก๋วยเตี๋ยวน่ะเขาก็จะร้องขายก๋วยเตี๋ยวอ่ะโกฮับไล่เลียวโกฮับไล่เลียวก็หมายความว่าโกฮับมาแล้วโกฮับมาแล้วก๋วยเตี๋ยวมาแล้ว
0: 秘制酱汁渲染的深邃汤底是一碗船面的灵魂。酱汁配方

虽秘而不宣，但猪血始终是点睛之笔。当它与滚烫高汤相遇，蛋白质迅速分解，营造鲜醇底蕴。

船面的名字具有欺骗性，其主体并非寻常的小麦面条，而是爽滑的米粉或透亮的粉丝，与猪肉、猪杂以及焦香的姜蒜末一起迎接汤水的洗礼，化作一份酸辣鲜香、暖入心脾的市井风味。

为了拓展美食的疆域，人们马力全开，纷繁的工具无一不是智慧的结晶。磨砺刀刃不为划分疆界，只为分享温暖。运用杠杆不为撬动权力。

只为聚拢团圆。我们以快为桨，航向东南亚的烟火深处，聆听每片土地的情与碎石。

如果说每种滋味都是植根于不同文明的乡音，那么对于幸福与美好的追寻，便是人类无需翻译的共通母语。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Skynovae 小米鹏程，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这边是做臭鳜鱼柴火窑炉那不里披萨。
1: 铺上辣椒酱要比较厚的，就是那种油油的打底啊。
2: 当臭鳜鱼跨界披萨，咸香浓郁的鱼肉与绵密拉丝的奶酪在高温中交融，臭味实现了跨文化的对话。
0: 最多的反应是比我想象的好吃，还有一种我们经常收到的反应是不够臭。
2: 中国食臭百家争鸣，各地臭名远扬的美味群雄割据。香有臭豆腐，灰有臭鳜鱼，月有虾酱，大家臭得浑然天成，臭得理所应当。
3: 闻起来有点臭臭的，吃起来很香。
2: 各大门派各具其一，臭味食物挑战着色香味俱全的普世美食标准，是一场彻底的叛逆，对单一的味觉驯化说不。

0: 冒名而来，
1: 梦寐以求的臭豆腐。
2: 它很香，可是闻起来有点臭。
3: 人类对臭豆腐的迷恋，本质是危险信号的判断。大脑将腐败气味识别为威胁，而味蕾却被氨基酸的鲜味劫持，形成认知失调的快感。哦，
4: 它是闻着臭，吃着不臭，
5: 一点都不臭。
3: 长沙通过谷氨酸与辣椒素的双重刺激，形成味觉记忆，完成了一场美食的街头狂欢。

0: 阿林哥，新香菜的践行者，
1: 一晚上做一百斤虾，
0: 理性克制的务实派，小明姐，新香菜的倡导者，
2: 煨炖扣煮煎炸烤都用过，
0: 热情跳脱的理想派，他们共同经营一家新香菜餐厅，热衷于研发创新菜的黄永林，食材在他手里变换不同的魔术。臭豆腐对于黄永林而言，不仅是街头小吃，也承载了外出学厨的青春回忆。对臭豆腐的创新菜式，不只是情怀，还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黄永林决心从臭豆腐的卤制开始了解。
1: 在长沙待了十几年了，没怎么逛过这条街，
2: 感觉不是很臭啊，这个空间。
1: 现在是这个水都没有搅动，搅动的话那个气味你就受不了了。
0: 卤水是破译这道风味的基因库，通过豆豉、香菇、冬笋等原料发酵，富集了乳酸菌等微生物，用来分解豆腐中的蛋白质。
2: 哇，好酸呐、啊！
1: 这个罐子的话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就是我们发酵74天的。你像这个罐子的话，就是发酵1年多了，你像这个你就看不到食物了。这个味道的话，你闻起来的话，其实它就是一股真正的接近臭豆腐味道，是臭香味。
2: 这种臭味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1: 这个水的话发酵已经有3000多天了，成品卤水，
2: 这一锅就感觉臭得更浓郁了。
0: 难道这就是长沙臭豆腐的黑色秘密？此刻的豆腐既是食物，也是微生物的纪念碑。三甲基吲哚是臭味的主要来源，苯酚、硫化物等化合物的协同作用，创造出了席卷全国的暗黑风味。
2: 哇，越来越浓郁啊！哇，这就已经泡好了。

0: 啊，对，
1: 豆腐的颜色基本上泡进去了。
0: 对，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温度的怎么样啊？卤水的营销味道啊，渗透进去了，差不多2毫米了，闻起来还有点臭味，吃起来有喷香的是吧？臭味绵羊了啊！对。
2: 掌握了卤制原理，需要尝试不同的食材搭配。每次菜品研发就是一个痛苦漫长的味觉轰炸。
3: 这臭豆腐是炸了以后再煨的吗？
1: 对。
3: 这是烧鸡啊。
1: 烧出来的。
3: 鸡是有味，但是没有臭豆腐的味道，就
1: 不是很协调。
3: 不协调。嗯。
1: 这个臭豆腐烧鱼。
3: 这没烧鱼啊，我觉得就是把臭豆腐炸了以后放在上面摆在一起不自然。
1: 嗯，这个不是很大。
3: 蒜蓉烧虾很好吃，
1: 非常核心。我觉得大虾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想法，一个思路。
3: 所以这个里面它是有臭豆腐的臭味，又有陈团蒜的那个酸味，又有姜的那个老团的味道。其实每次讲起它我就流口水了。我们以后就把这个虾系列定成我们的招牌系列吧。

0: 平衡臭豆腐和虾的质感。臭味分子在高汤中高速渗透在虾肉纤维，臭豆腐形成蜂窝状结构，让虾的鲜味融入其中。臭豆腐罗氏虾已经在长沙美食界站稳脚跟，如何继续升级臭豆腐的菜品，成了黄永林新的命题。将市井符号臭豆腐与健康主义图腾牛油果并置，
1: 两边是墨鱼汁豆腐，中间就是牛油果，就是分了这个三层。

0: 内部炸至蜂窝状的臭豆腐，牛油果泥填充其中。黄永林用极致的矛盾撕碎味觉秩序。当硫化氢的腥臭在口腔坍缩为谷氨酸的鲜甜，腐与鲜，臭与香，粗粝与精致，在油炸中打成终极和解，实现外脆内爆浆的口感。
1: 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香。
2: 就是我们看到里面有绿色的牛油果，就在这里面了。对，
1: 好有心意，把水果放到臭豆腐里面。
2: 新的尝试。
1: 所以这个臭豆腐是不是就不太正经了？
3: 我平时是不吃臭豆腐的，因为它那个味道就是有点太臭了。但是感觉这个臭豆腐它就是带点臭，但是它又吃起来是香的，有点我喜欢上，然后就直接一大口吃掉了。然后我想还想再吃一块。
2: 做了这么多年餐饮，我觉得最终还是有自己的原创。
0: 黄永林和杨明对臭豆腐市井与高端的纠缠拉扯还在继续上演。
4: 臭豆腐这个产品发展到现在，可以说是已经成为我们湖南小吃的那个门片了。
2: 觉得同行是最可爱的，互相吸取的这个力量很强大的。
0: 他们对单一的味觉驯化说不，他们捍卫着代表自己味觉图腾的地域尊严。见证了街头小吃的全民狂欢，我们去闻闻海洋的独特气味。腐殖制的臭鱼烂虾中带着海水的咸腥，是大多数人第一次闻到虾酱的反应。虾酱蒸五花肉是上川岛传承几代人的家常味，虾酱的咸鲜中和了五花肉的肥腻，形成臭味及鲜味的感官认知，

酱不仅是调味品，更是台山人乡土情结的载体。台山上川岛屹立南海，渔场宽广，水质优良，所以这里的苗虾洁净无沙，肉质肥厚，味道鲜美，最适合拿来做虾酱。

阿寶啊，今日好大浪喎，啲風比較大喎，唔出得去啦。

0: 阿伯，你啊，你啊，嗰波啊，哎呀，今日真系好多噶嘛，
1: 好多，
0: 够靓啊，嗰啲猫水银啊，喂，有少少嗰啲。
2: 红叔从小跟着祖辈出海的渔民，在码头工作到退休。虽然已经过了苗虾的最佳捕捞期，为了给岛外工作的孩子制作虾酱，他特地来蹲守刚捕捞上岸的新鲜苗虾。
3: 其实虾酱啊，是我们上川岛的一种家乡的味道。小孩在外工作了，他们想吃，我就做好了寄过去给他们。
2: 外地人的臭不可闻，却是上川岛游子的魂牵梦绕。
3: 去捕获嗰啲苗虾咧，就系到我哋沙系口至维甲岛，那个区域咧系我哋面向朝南，系捕获苗虾噶，最好嘅区域。咁咧我哋咧就系挡流水，看天气。
2: 台山人叫虾酱为咸马，
0: 现在我们就挑选这个苗虾，就开始放盐。
2: 臭与腐臭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体现在放盐的比例。
3: 这是80斤，我们放4斤。
2: 少一分盐，容易腐烂发臭；多一分盐，则鲜虾味流失。
3: 饭店都认为这个好像是那个面粉那么稀了。而且晒的时候呢，晒一个小时还要捏一次，把这个水分蒸干了。
2: 在反复的导致中，虾酱雏形出现，气味也随着海风飘散在上川岛，那一抹带着海水咸腥的迷之风味，只有老渔民们懂。
0: 把它压烂了就好了，就可以呢拿到太阳上来晒了。
2: 接下来就交给时间。虾酱在我国沿海地区很常见，
4: 有点像咸口味道，
5: 好臭啊。
2: 不过红叔对此有话要说，
3: 现在很臭的是水虾，那个杂质比较多，而且呢那个水分没有蒸发出去，它就有臭味了。这叫羊头豆，也是上川的特产。
2: 四棱豆也叫羊头豆，被称为热带大豆。
0: 这羊头豆呢，拿来炒那个虾酱是一流的。切切呢，对虾酱呢，炒起来呢就更入味了。师傅，好水。
2: 杨桃豆包裹着虾酱爆炒，脆嫩爽口，激发食欲，是上川岛渔民劳累一天回家的快速下饭菜。
3: 好香啊！要闻到虾酱那种味道，还特别特别香甜鲜。

0: 麻酱的发酵过程中产生的多种氨基酸和脂类物质，进一步丰富菜品的风味。这也是潮湿闷热的沿海地区独爱虾酱的原因。
1: 我们呢，岛上的人呢，出海都是很累的，而且都要吃很多饭的。最后我们回来吃的想下饭呢，我们吃这个虾酱炒的菜啊，就会吃的很多，很开胃，很香。
0: 虾酱通常在冬天制作，在阳光下晾晒八天左右，需要干燥的北风吹拂，而潮湿的南风会让虾酱中的水分无法风干，容易发臭。
1: 没有北风的时候，发出来这个虾酱和没有阳光了就没有那么好吃的。

0: 臭吗？
1: 我们觉得很像，就像那个咸鱼一样。
0: 虾酱的气味要是在香水界也属于海洋调，品香过程前调有刺鼻的鱼饵料味，用力吸一口，中调是稳定的腐臭，鱼味散去，尾调留存着丝丝海腥味。好的虾酱需要靠时间和耐心养出来，你付出多少，它回报给你多少。原来这就是望水流等北风的意思。
2: 土县加北风晒咁咪靓咯，
3: 系啦，
2: 即系北风嘅佢又手管，
3: 系
2: 你嚟啦，
3: 太阳太阳晒紧熟个啲鱼，
2: 即系猛嘅太阳晒紧熟，
3: 啊太阳，
2: 所以这个时候北风加这个阳光晒出来的啊，这个鱼干啊，这个虾酱都是最好吃的。
3: 大鱼啊，我也系你。
0: 上川岛的虾酱从腌制、发酵到装瓶，都是手工制作，代代相传。一罐蜜食的虾酱，储存的是渔民们的生活和智慧。在上川岛的食谱中，虾酱加任何食材是万能公式，而虾酱焖猪手算是一道大菜，只有在庆祝的日子才会出现在餐桌。虾酱中的核苷酸与猪手鸡肉中的谷氨酸产生鲜味相乘效应，猪手在砂锅焖煮中逐渐释放出胶原蛋白，而虾酱的独一份臭经过高温烹煮只留下鲜香。虾酱早已深入猪手的骨髓，汇聚了海洋与陆地的精华，
2: 很香的一种味道啊！
0: 来，红叔，喂我吃一口。

0: 上川岛的年轻人几乎都外出谋生，留守岛上的老人居多。岛民们坚持亲手制作虾酱，用朴素的赤诚之心牵挂着岛外的游子。
1: 阿妹啊，阿姐婆整个呢虾酱真袂贵呢。阿姐婆啊，姐婆我整虾酱啊，你阿姐婆我整个呢虾酱啊，姐婆整个虾酱出来。
2: 唔得，
1: 啊，拜托拜托，
2: 我拜家姐妹来。
1: 啊，
2: 阿婆。
0: 上川岛的祖辈为虾酱正德的名声，也为严苛履行着望水流等北风六字承诺。
3: 我们要来穷查的可以，
4: 没有吃过虾酱的等于没有来过上川岛。
5: 上川岛的虾酱是全世界最棒的。
0: 外人或许无法理解这份独属于上川岛的气味，但这是岛上人的家乡味，是在外游子遗臭解乡愁的寄托。

0: 品味了海岛的乡愁，迎接我们的是一场山岳文明的逆袭。
1: 好吃，你们也来尝尝呗。
2: 毛豆腐啊，臭鳜鱼，臭的东西爱不能吃。
3: 来来来，欢迎大家来贵州吃臭鳜鱼点钓鱼烧。
4: 闻到臭，吃起来香啊，
5: 不臭就不好吃。
0: 在徽州人心中，臭鳜鱼早已超越食物范畴，晋升为臭味精神图腾。陈国军堪称徽厨匠人。
6: 臭鳜鱼从古至今呢，我们当地叫腌鲜鳜，通过腌制发酵之后啊，更加的鲜美，只是说在烹饪之前有微微的臭，是它的一个特点。
0: 如何利用黄山双臭制作出富有美学的美食，让游客本地饕客都能领略臭鳜鱼和毛豆腐的精髓，是摆在他面前的难题。
7: 桃花流水鳜鱼肥，这个季节的鳜鱼是最肥美的。
8: 看得看不清，
7: 这边水太深了。
0: 臭鳜鱼讲究肉质紧实，新鲜捕捞的活鱼是最佳之选。活蹦乱跳的鳜鱼肉质弹嫩，腌制时盐分才能均匀渗透。活鱼宰杀后，鱼肉中的内源性酶开始分解蛋白质，和徽州山间湿润的空气私奔后，能精准触发可控腐败。
9: 我们一斤鱼13到15克盐，这传统干腌啊。
0: 通过盐粒直接渗透和物理加压，既能防腐抑菌，又允许乳酸菌和酶协同作用，形成臭而不腐的风味。
6: 在这个季节，到了4天左右呢，我们把整个鱼呢重新翻面。
0: 乳酸菌等微生物进入活跃期，大量分解蛋白质和脂肪，释放硫化物。
8: 闻着臭的臭，其实它也不是发恶心的那种臭，这个臭是可以接受的。
0: 臭鳜鱼的诞生是一场山岳文明的逆袭叙事。从变质鱼到徽菜头牌，古徽商为运输鳜鱼，用盐腌渍延缓腐败，不经意间担当了臭鳜鱼的搬运工。由于大批人外出经商，臭鳜鱼才得以走出大山而名震江湖。
7: 鳜鱼呢腌好之后呢，我们在它表皮闻起来会有一些臭臭的味道，但是呢臭往往让更多顾客能记住它。
0: 臭鳜鱼作为徽菜的当家菜，臭味是它的叛逆，鲜味是藏在鸡肉下的温柔。先煎后烧，以肉、辣椒、葱姜蒜协助。
8: 我们需要加入动物性的脂肪油，猪肉就破解了它鱼表层的这种臭味。
0: 鳜鱼的臭味消失，转而为鲜。
8: 又同时放入了菜籽油，两种油去交合起来，汤汁收干之后啊，它就会呈现这种网状，挂在我们的鱼肉的表层。
0: 细嚼起来还有种特别的鲜甜。
7: 所以说我们的臭鳜鱼呢叫闻着臭吃得香，闻指的是在烧之前，吃是代表烧熟之后的吃。
0: 荤臭唱罢，素臭登场。
8: 毛豆腐在徽州它是一个小吃，一般在哪里呢？徽州人吃下午茶的时候他就会吃毛豆腐。这个是刺毛，
10: 小白兔的毛。
8: 对，小白兔的毛。

0: 试一下哪一种煎的最好吃，哪一种烧的最好吃，哪一种弹着最好吃。
1: 毛霉菌分泌的脂肪酶将豆腐中脂肪分解为游离脂肪酸，油煎时生成具有烤肉香的芳香脂类化合物。
2: 今天在毛豆腐的基础上去更加提炼出它的灵魂来。
1: 西红柿煸炒出酸味，酸甜的汤汁包裹着毛豆腐，让发酵的异味降低，鲜味却得以提升。
2: 它的这种酸味和豆腐里面的这种发酵之后的这种奶酪的香味连着不冲突，所以呢吃到嘴里的时候呢，这层煮出来的感觉啊别有一番风味。这个叫弹着毛豆腐，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创新，我们呢先喝汤再吃豆腐。
3: 不太喜欢这种番茄口感的，但是我会觉得这个菜的上菜的这个形式我会很喜欢，
4: 这样摆上来的话会有一个氛围感。
5: 这做法特别好，它酸酸甜甜的口感，我觉得我家小孩也挺喜欢吃的。
6: 尝试过铁板的，之前吃不习惯，然后呢今天这个口感对我来说各方面都是一种全新的一种体验，我觉得这能接受。
2: 在我们今天做那个串心菜，可不可以包在饭
6: 块状的，它吃起来会有很明显的一片一片的这种断拌的这种口感，
3: 还会有一点米香味，再加上我们鱼汤的那个味道混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口感还是非常棒的。
5: 难怪大家都说鱼汤拌饭千金不换，确实有道理的。
2: 我从学徒走到今天，其实我最大的快乐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当我去到门店的时候，有的客人在聊天，这道菜真好吃，这家店真好吃。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对于我是最大的鼓励和最开心的事情。

0: 港真系长远咯，会不个旅游举大海资源。
1: 虾酱的臭是海洋馈赠的浓缩。
0: 上川岛的虾酱最鲜、最甜、最香。
2: 那个时候刚好20岁，我们店的招牌菜臭鱼，我们就回鱼宴。
3: 我们当地一直在沿用叫烟鲜桂。
1: 臭鳜鱼的腐败之美挑战了新鲜至上的价值判断，臭豆腐的硫化物爆炸是市井的烟火升腾。
4: 哥们，我20年前吃的，我觉得现在还更加好吃。
2: 传统的吃法不是挂汤，是焖汤，吃法的话也是根据这个社会的发展的创新的。
1: 通过微生物的叛变，证明腐败并非食材的终点，而是风味的起点。食臭不仅是味蕾的冒险，更是对规训的叛逃。接纳腐朽方能重生，生命的价值在转化中升华。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6: 画风奇特的齐白石87岁力作，是巅峰佳作还是冒牌货？
7: 这个芦苇这叶子画的全是大石墨。
6: 婆婆给的信物，父母给的嫁妆，老一辈沉甸甸的爱，难道有假？青铜制嫁妆瓶加鞭出价50万，有人不服，现场硬刚。纸画宗师真迹现身，他是不是收藏界的黑马？
7: 你这小子都卖过30几万。
6: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我提供奖品的是
1: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
0: 林洪德林老师，您好。
2: 林洪德，正高级工艺美术师。他自幼跟随翡翠雕刻名家学习翠雕技艺，多年的实践令他深谙翡翠原石敞口特征，并创立了预测评估玉石材料的方法。林洪德秉持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主张因材施艺，以自然巧妙的设计激发玉料内在的生命力，放大原石的种水色之美，使每块玉料都能凸显最大的艺术价值。那么今天林洪德先生将为大家呈现哪件佳作呢？
0: 林老师您好，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首饰是吗？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件名为代代葫芦的金镶玉作品。这件作品是用999的竹筋应用传统的古法掐丝工艺打造出一个饱满玲珑的小壶袋，内嵌一枚正洋溢的翡翠小葫芦，愿它带给大家葫芦山泉，喜色连连。
0: 好，谢谢。这样的一个金镶玉的小葫芦，哪一位能够得到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首先来看今天的场上的第一件宝物，
2: 这对大瓶高68厘米，鎏金狮耳螭龙堆塑，瓶身满绘福禄寿三星、八仙、仙官贺寿等人物故事，纹饰吉祥艳丽，华藻繁入。宝主认为这对藏品是清同治时期的粉彩人物故事纹螭龙堆塑狮耳大瓶，是难得的精品陈设瓷，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20万元左右，您认同吗？
0: 这一对陈设器是真品吗？各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假，四位看真。来，先从一号夺宝人开始，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4: 就我见到的这个仿古瓷里面，绿彩不太容易做出来，但是这个绿彩做的画的非常。

0: 翠艳，再加上它的虹彩非常的沉稳，整体的造型呢就是晚清时期的造型，这是当时的大户人家用的，所以应该是晚清时期的珍品。
1: 一号走板人说得很对，他这个材料的发色就很典型的是晚清时候的东西，而且我刚刚看实物啊，它的折射还是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些波浪釉的痕迹，所以说这件应该是一件很开门的珍品。
2: 我是从它的这个黑彩，它的发饰上面的黑彩自然发干，哦，这点是真的。还有就是同治时期的这个，有特别的就是小麻坑点，这种也是比较自然的，所以我认为是真的。
3: 我觉得同治时期它的这个粉彩的确是饱和度比较高的，但是我看它就是中间的那个几位老者的那个蓝色，我觉得有点过于艳丽了。这个蓝我总觉得是有点化学蓝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假的。
4: 我也是觉得蓝彩的颜色有点不对，嗯，所以我觉得是假。
5: 我觉得不能说单凭就这一点就评价它是假，就是感觉不管在画作上也好，颜色上也好，都是蛮正的，而且画还挺精细的，我觉得还是蛮正的。
6: 两位看假，四位看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段清同治时期粉彩人物故事文狮龙堆塑狮耳大瓶，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是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左老师，
7: 这一对瓶子应该是同治光绪年间，尤其同治年间的一个爆款，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嫁妆瓶，这么大是非常难得的，有68厘米，对吧？那就是300件，标准的300件，而且画工画得这么好的，它的彩这么好，画得这么细，还是不多见的。它的颈部啊，画了一个天官赐福的意思。下部呢是画的八仙过海，那么这也是当时的一个非常流行的吉祥题材，尤其是这个八仙在同光时期非常流行，那么同治时期的这个色彩也非常有特点，同治的色彩非常鲜艳。他的人物呢跟清中期比起来呢，稍微城市化一点，清中期就更会飘渺一点，这个人物就更加会世俗一点，那么这一对瓶子非常难得。
6: 好，谢谢左老师。你这样的一对非常难得的清同治时期的爆款狮耳大瓶一对，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既然是爆款，会不会在那个时候存世量比较大？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99,000,80,000,50,000,50,000,18,000,50,000。三号是给出了50万元的价格，为什么？
5: 因为我觉得这个赐福、天官赐福还有八仙过海这几个加起来，但说它这么大，我觉得它值这个价位。
6: 就这么大器型，能保存到现在那么完好，还是一对的，所以很难得。
5: 对，
6: 嗯，你刚才出了50万的时候，一号儒家就特别诧异的看着你，你是觉得这个价格太飞了是吗？
0: 这50万能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6: 官窑，
0: 同治的官窑了，不用买民窑的嫁妆瓶了。嗯，虽然这个嫁妆瓶很少见，但是50万的价我觉得有点高。它主要是器型大，画工好，体相又好，而且呢上面还带这个贴塑。
6: 堆塑，
0: 堆塑，堆塑这个赤龙纹，再加上他画的是这个祝寿题材，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市场上还是颇受欢迎的，应该能值个10来万。
6: 林老师，您的判断呢？
8: 我呢，这个工艺上我看得懂，倒是一个精品，特别是一对，从清朝时期到这么久的时间还保存得这么好，一件很精致。
6: 您从这六个人当中您找一个您觉得特别合适市场价格的呢？
8: 应该我个人认为，如果是属于民窑的，应该是大概是在10几万到20万之间的差不多。
6: 哦，10几万到20万，那
8: 对
6: 符合您的要求的就是我们五号给出的18万元了。
8: 对，
6: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对狮耳大瓶它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恭喜一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高老师，
7: 这一对瓶子按照前几年的行情，那个20万是存在的，因为最近瓷器有点低迷，

0: 所以我们给的呢是一个保守的价格。这一对瓶子还是非常难得的，它一个是完整，这个石耳呀石龙呀都完完整整的，彩一点都没磨，器型又大，还是不错的，相当不错的。
1: 好，谢谢左老师，谢谢。接下来上场这件宝物呢比较小巧，它是来自于明代的一个金簪钗头。
2: 吴牛喘月的意思是水牛怕热，把月亮误认为是太阳而惶恐喘息，后来演化成百姓对安稳顺遂生活的向往。宝主认为这是一枚明代蕾丝吴牛喘月镶红宝石金簪钗头，金钗重10.6克，吴牛脚踏祥云回首望月，精巧的蕾丝工艺将水牛的毛发肌理表现得栩栩如生，是明代黄金饰品的巅峰之作，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5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为呢？
1: 非常精巧的这一件来自于明代的蕾丝吴牛喘月镶红宝石金簪钗头，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蓝心丽蓝女士，有请。欢迎您，欢迎蓝女士，您好。
3: 大家好，多宝人好，主持人您好。
1: 你好，蓝女士，这一出来就觉得这个宝物确实就适合宝主本人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
3: 这件宝物呢是我爸妈特意为我购置的一件嫁妆，也是为我准备的一件底器。
1: 哦，一件底器。您喜欢这样的这件金簪的钗头？
3: 我很喜欢这件金簪。
1: 是带着您一块去选的吗？
3: 是我爸妈他们两个人特意为我去选的。
1: 所以对于你来说是个惊喜。
3: 对，他们觉得这个剑就是犀牛望月，寓意比较好。
1: 吴牛喘月啊，这吴牛喘月的寓意，也就是以后希望这个生活呢能够非常的惬意舒适，也希望你以后的生活也能够非常舒适。
3: 对，也是因为它的寓意比较好。因为这个整个犀身都是用金丝，就是一点一点编织而成。而且这个犀牛脚下镶嵌这颗红宝石的寓意也是盼着我以后的生活就是红红火火。它这个犀牛头顶上还有一个祥云，就是寓意我以后的日子能够祥和幸福。
1: 哎呀，这父母对于女儿的这个期待都聚焦在了这样的一件小小的金簪钗头上。那么到底这件父母给蓝女士购得的嫁妆，它是不是来自于明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哦，都看真。
4: 我看真的原因是因为第一就是他父母给他这个寓意，那他肯定是在就是购买的时候已经做好了这个功课的。第二点就是他的这个工艺有点像明代那种的感觉。
5: 这件东西就很开门，很开门的是老的，从它的黄金的氧化程度来看，它发红，而且这个红很正，这符合当时明代的这个黄金的特点。然后第二，我们看它的造型啊，工艺都是非常非常开门的，那所以这件东西肯定是个真的是好的。
6: 对，我也是从工艺上，我首先看见这件东西了以后，我就想起来了这个13陵里面那个定陵里有一个金丝翼扇冠。这也是金丝编的，当然这个翼扇冠没法比了，但是工艺上可能有一些雷同吧。再加上它这里面还镶嵌了一颗红色的宝石，做得非常的精巧，小中见大，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晚明时期的金饰。
1: 哦，你还确定是晚明时期的？
6: 我感觉是晚明的。
1: 四号夺宝人呢？您看真的原因是，
7: 首先就是小妹妹一说这是嫁妆，就感觉闭眼必须是真，
1: 因为给女儿更多的祝福和期盼的时候呢，不能寄托在一个假的物件上。
7: 然后再看这个红宝，因为古代的红宝石它一般都是随形，不会磨的，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宝石打磨会比较明显。我看这个随形，同时旁边的那个镶嵌也比较厚重，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8: 然后还有这个宝石啊，就是应该是天然的缅甸宝石，红宝石。它的发光怕着一些颜色都非常好看的，所以我认为是真的。
1: 好，这件蓝女士父母买到的这件宝物是不是明代的，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哎，如果不是的话怎么办？
3: 如果不是的话，它也是一件我的最好的礼物。
1: 父母的心意是真实的，而这件宝物也

0: 是真的。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加上一分。申老师，
1: 这个簪头呢就是很少见，这个花丝工艺呢它是做的是一个动物造型，然后我们看呢它其实它是一个水牛，它回头望着一个月亮，然后呢叫无牛喘月。首先啊，这个题材啊比较少，这个造型啊特别少，再一个就工艺啊很复杂，它因为它必须要把这个金丝拉得非常细，然后不断的编织，我觉得特别难啊。它下边呢又踏了一颗红宝石，点睛之笔啊，又有垂叠工艺，然后呢去做了这一个红宝石的一个包厢。再一个，为什么要定明代的不是清代的啊，就是这个金它氧化的颜色比较红，清代的它的颜色稍微会偏黄，这个金的颜色啊更红啊，就偏向于明代。然后再一个就是下边那个嵌那个宝石，明代啊啊，尤其是十三陵，我们看那个它那个簪头上也都是这样的，这种就是红宝石蓝宝石，下边那个红宝石确实很红，但是呢真确定不了它是缅甸的。如果能这个能确定它是缅甸的红宝，如果是缅甸蘑菇的鸽血红，那这个可能又是一个加分项。
0: 嗯，
1: 所以从整体上来说，这个是明代的一个啊掐丝工艺的簪头。
0: 嗯，好，谢谢施老师。那么这一件明代金簪钗头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一起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会是多少，看一下。11万、11万、50万、35万、12万、35万。我们从三号夺宝人开始吧。你五十万刚才给那个大皮儿，现在五十万给这个金簪钗头，这个价格衡量体系我有点混乱了，为什么呢？
2: 因为那刚才写的五十万
0: 哦，就刚才短片当中，它是应该是宝主要价是五十万是吗？
2: 对啊，我
0: 当时买的时候是用五十万买的吗？
3: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0: 啊，就没有告诉价格，没有告诉女儿哦，所以你通过短片来判断它就是这个价格。我们这个买家好
2: 希望它是这个价格。
0: 我请教一下林老师，您的估价呢？
4: 从明朝到这个时代来讲，因为它的文化价值本身工艺价值远远超过于它本身当下的这种金跟钻石的价值很多的，加上呢这个宝石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基本上都能看，很远都看得很漂亮，因为在那古代的绝对宝石绝对是真的，只要是真品是绝对很有价钱的。
0: 所以能不能达到三号所说的五十万？
4: 对，我觉得是值得的，
0: 值得到五十万。你看我们三号有林老师给你撑腰，他也觉得这样一个金簪的钗头能够到五十万元。一号二号夺宝人给出了11万元。
5: 因为这点东西它肯定是个精品，对吧？但精品它的克重摆在那儿，老金的价格体系就是应该按照现在的金价去翻倍，像这种精品的我们翻个五倍六倍其实也是没问题的。然后包括我们考虑到它这一颗红宝石，说两个加起来我估计应该十几万差不多。
0: 四号为什么给出的35万？为什么？
6: 其实当时最开始我想给的是15万左右的价格，但是专家在做这个钗头的这个讲解的时候，我内心就哎呦，
0: 又加一价。
6: 对，加一点。然后专家老师又说出哎这个很难得，我说那再加一点，慢慢等专家老师讲完，我觉得就哎35应该差不多了。
0: 哦，都是加分项哈。
6: 对，
0: 他们到底。蓝女士的父母给她购得的这件金簪钗头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易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恭喜一号二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陈老师，
1: 哎呀厉害啊，你们俩是不是商量这价格给的好准啊。其实当时想给你们真的就想给11万，为什么少了一万啊？你看它是一个钗头，
7: 没拆，
5: 缺一点，
7: 缺一棍儿，
1: 没错，它有可能后边还有一个金的棍儿，也有可能是一个玉的棍儿，所以它是个钗头，那我们就不能按照整器给它。这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价值真的特别好，它的工艺难度确实是要比普通的花丝更难啊，所以呢这个呢从它的工艺价值，从它的金还有宝石啊，我们给了10万的这个价格啊，我觉得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好，谢谢施老师，也谢谢蓝女士，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发来的藏品。这首先第一件呢，是一件书画作品，号称是来自于

0: 齐白石，白石老人，说这是白石老人在87岁的时候的一幅作品，落款是齐黄。这件作品是出自于齐白石齐大师之手吗？李老师，
1: 这件作品从图片上看是件仿品，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说这个落款就是87岁，87岁的时候不是这样啊，87岁的字不是这样。再一个，我们看这个鸟啊，这个鸟啊画的太繁琐了。再一个就是鸟下边这块草不是草，是这个苇子不是苇子，是吧？这种表现在齐白石的画作当中很少。再一个就是这个芦苇的叶子啊，画的全是大石墨，没有这个浓淡干湿的这种感觉出来。几方面看，这是一件图片上看啊，这是一件仿品，是齐白石的伪作。
0: 好，谢谢李老师。再来看这件藏品呢，是一件瓷器，是一件玉壶春瓶，说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上面还有诗词。藏友朋友也非常的细致，用标尺在旁边标注了它的高度，它的高度呢是14.7厘米，这对吗，左老师？
2: 这是一件料器。那么乾隆时候的料器呢，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的烧制的难度非常大。那么乾隆的时候的料器，这个珐琅彩以小件为主，没有这么大的大器，因为这个珐琅彩它是有一点厚度的，所以看上去呢就相对来讲比较立体，就是如果近看细看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小的裂纹。那么这一件器物呢，就明显的看着比较薄，它的胭脂彩呢应该是化学胭脂彩，那么应该是一件新仿。
0: 那目前我们看到藏友朋友发来的两件藏品呢都是新仿的，刚才都是我们的专家老师来进行判定，接下来我们反转一下，把选择的权利交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大家来判断接下来出现的这件藏品的年代。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加2分，如果回答错误我们要倒扣1分。来，请听题。
3: 古人基于孝道，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他们对身体的爱护延伸到手指上，为了保护指甲，他们发明了护甲。隋代李小孩墓中就有银制的护甲，这对藏品是一对金护甲，护甲长6厘米，采用花丝、錾刻、垂叠等工艺，甲面上有金钱和花纹饰，寓意和和美美、富贵吉祥，纹饰造型极具时代特征。请问这对护甲是哪个朝代的？
0: 护甲是哪个朝代的呢？抢答开始。好，二号抢到了。
4: 清代的。
0: 清代，确定？
4: 确定。
0: 它是来自于清代的金护甲吗？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恭喜恭喜佳琪，一举拿到了这2分，回答正确。来，请教一下施老师。
5: 而这个呢，其实也很简单，看电视看多了，你都知道谁老戴这个，对吧？那个慈禧老佛爷跟你说，10个手指头全是这个。这个呢，就是它的特点是什么？看前一件吴牛揣月，明代的那个花丝。我们再看这个，这是垂叠工艺，垂叠錾刻工艺。这个金就没有那个红啊，就是这个发黄，那个发红，这一类的，就是清代的护甲。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钱。四边应该还嵌的有宝石，只是丢了，这个应该等级很高，那不是一般人的，对吧？东西很好。
0: 说到这护甲都是戴在手指上的，我们接下来马上出现这件藏品呢也和手指有关系，因为它是用手指画出来的。
3: 它是清代纸画的开山鼻祖，风格苍劲奇绝，自成一派。康熙时他官拜刑部侍郎，他就是高齐佩。这件藏品号称是清代高齐佩所作寻梅图，此画采用典型的三段式构图，远景层峦叠嶂，中景寒林萧

0: 色，近景高士童子踏雪寻梅。宝主认为这幅作品充分体现了高齐佩纸画的精妙，因此其市场价格至少在40万元左右。那么您赞同吗？
1: 这幅画作呢，说是来自于高齐佩的手指画《寻梅图》。在大家判断之前，我们还是请李老师做个简要的介绍。
2: 高齐佩是清代雍乾时期的一位非常有名气的画家，一说他的弟子，大家就会惊讶。扬州八怪之一李善是师从于他，8岁就画画，在中年开始用纸画，用指甲、指肚、手掌来绘画山水花鸟人物，也是中国历史上纸画开宗立派的这么一位。那我们看这幅画呢，写着高齐佩纸墨，那就说明这就是一幅纸画。
1: 那么这幅画作是不是来自于高齐佩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
3: 20万元海外拍回嘉靖官窑，是捡大漏还是吃大亏？婆婆给的新婚礼物珍藏了几十年，难道有假？清代金龙嵌宝金簪，种水色俱佳的清代翡翠玉环，真品现世，拍价几何？一锤定音，精彩继续。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3位看真，3位看假。1、2、3号夺宝人都看真。来，我们请中间的一个代表来发言。2号夺宝人。
10: 我们看画嘛，首先看构图，那这个构图就很合理，这张画也能看得出来，确实是有很多用手去处理效果的痕迹，所以我觉得这幅看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11: 其实从他这个画风上来看，点题的地方就是这个骑着驴的这位高士，那这个驴的这个动态呢，不是特别好画，用笔都不太好画，何况用手指。可见作者的这个技法之高超。再加上他这个山石的这个勾勒呢，几点就能感受出这种苍劲的这种山貌，所以呢是一位高手画的，我觉得就是高齐佩的真迹。
12: 我就是恰恰跟一号看的是反的，因为我看的也是这个驴，我觉得画的太好了吧，我感觉不像手指能画出来，
1: 不应该是用手指能画得出来的。
13: 它这个驴虽然说非常精细，但是我们的手指其实还是能刻画出来的，手指肚。
1: 指肚就能画这么细吗？
13: 它可能会是，比如说用指甲或先指肚可能稍微画一点，然后用指甲来把它后面的这个提起来，我觉得还是可能做到的。
14: 但我就跟他们正好也是看的也是反的，因为这是一个纸画嘛，然后我就在看自己的手，然后再看画，我在想他的那个就是远处山的影子，如果是用纸画的话，我觉得他那个背景有点太均匀了，就是不像是纸幅画出来，我觉得至少会有顿挫感，不会是说感觉我感觉是看着像笔出来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应该是假的。
1: 好，
15: 据我了解啊，就是他的画的唇是非常稀有的，所以说我认为呢是一个假的。
1: 因为少，为什么我们舞台上就不能呈现出传世佳作呢？
15: 因为我感觉他留唇式的就是比较稀有，比较少，
1: 就是少。好，3位看真，3位看假。来请教一下林老师，您支持哪一方？
16: 我对这个字画呢就是脖子很深呢，但是从整体这个这一画来讲，看这个画呢还是有一点年代感的。
1: 对，那您直接给我一个您的结论。
16: 这一结论呢，我还是偏向真的。
1: 偏向绝对是真品。
16: 对。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高齐佩寻梅图它是一件它是一幅

0: 真品。
1: 恭喜一二三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2: 大家可能对高级配不是太了解，这个你说李善，说他学生，你说李善都知道，但是你说高级配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高级配的纸画苍劲刚硬，你看那个山的线条不像用笔画出来的，为什么？这个指甲啊，它不纯墨，指甲蘸上墨一断就断了，断了之后再蘸再下来，所以说这个明显像木棍画下来的似的。但是有的地方大面积的用手掌推的，说是纸画，其实这个手基本上都用上了。而且高级配有很多作品的宣纸还不是我们这种很好的宣纸，所以才出现这种这个苍劲老辣的这种感觉。再一个落款，这是写的切缘，很多款都写上铁岭高级配，其实在那个时代，在清代，高级配就是为家乡代言的，一说高级配大家就知道铁岭，所以铁岭在清代的时候就出现了纸画大家高级配。
1: 这宇宙的尽头是铁岭，从清代就开始知道了。那既然是这么细致的一幅画作，这样的一幅大尺幅的纸画，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六位夺宝人给这件高级配的纸画给出的市场估价是多少呢？看一下，三号终于不给50万了。三号怎么不50万了？为什么是10万元呢？
3: 其实我本来想给20万的，说实话，但是我感觉是不是稍微保守一点，然后就给出了10万折中的价钱。
1: 一号给出了30万元，二号15万元，四号35万，五号2万元。那最低的是五号的2万元，为什么这么大尺幅，那么辛苦用手指画出来的？
4: 对不起，又给少了一个。
1: 哦，也少了一个。您本来想给20万元是吗？
5: 在刚开始录之前，就这一位就告诉我，哎呀，我数学不太好，怎么办？我说没事儿，原来是在这个地方体现出来了。
4: 所以我不相信手指这么好，是吗？
1: 最高的是我们四号和六号各自给出的35万元。来，四号，为什么是35万元？
5: 对，多难呀！这个我觉得看它这个也比较大，又是精品画作，反正我觉得一般的手也画不出来，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价格，应该跑不了了。
1: 根据 EJD 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清代高级配纸画《寻梅图》，它的市场价格是8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三号夺宝人，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2: 这个8万稍微低点，10万应该合适。曾经也是比这小的都卖过30几万，也有，就是很多人对他不太了解，收藏的人也少。这件作品在以后的市场还会有提升的空间，这是一个起拍价。
1: 好，谢谢李老师。好，继续来看我们场上的第四件宝物。刚才都说呀，我们今天场上黄金浓度很高，所以接下来这件宝物也和黄金有关系。这件宝物呢，是一件金镶和田玉籽料，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仔细的介绍一下这件宝物。我们有请牛俊芝牛女士，有请。你好，牛女士，您好。好，您好，
6: 大老师好，主管您好。
7: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的，安徽阜阳的牛俊芝。
1: 好，欢迎牛女士，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这件这么硕大的一个和田玉籽料吧。
7: 这是一块包金和田玉籽料。我认为我看着的，我自己感觉它的白玉很细腻滑润，黑油脂浓郁厚重，它们过度自然。
1: 牛女士告诉我的是，它重的是208克，它的长度呢有6.76厘米。牛女士什么时候买的呀？
7: 不是买的，
1: 不是买的，是啊，
7: 这是婆婆给我的，婆婆送给我的。
1: 哦，这是您进门的时候送您那个彩礼。
7: 也不算彩礼嘛。
1: 那这样的一件宝物，金镶和田玉籽料，对吗？

0: 所以就要请大家来判断一下，六位多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多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五位看假。婆婆给的能是假的吗？你好，多宝人。
1: 我觉得首先这种装饰方式就没有那么的老。
0: 我们没说她年代呀。
1: 就是她这位大姐的嫁妆一定要得有30年、20年以前以上吧。
0: 这是哪年给您的呀？大概
2: 我们刚结婚的那吧，80几年。
0: 哦，80几年啊，那确实。
1: 对，这种装饰风格，我觉得还要晚，而且呢，怎么感觉像鹅料？或者说这个黑皮子像做的，这个不像是籽料，这个表面没有籽料的那种所谓的毛孔状的这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应该可是不是那个，机器转的那种所谓的假籽料啊？
0: 你悠着点说，人家别破坏人家家庭和睦。
1: 不，我说的是东西，并没有说二人感情。
0: 哦，这婆婆送的。
1: 婆婆的心意可能是好的，婆婆也不是鉴定专家呀。
3: 对，就这应该是感觉是个鹅料做的滚子。
4: 我觉得这是一眼假，就反正不是籽料。和田玉应该是和田玉。
0: 哦，您觉得是和田玉？好。
5: 首先阿姨，咱们不挑事儿哈，既然是婆婆送的，那肯定心意都是好的，婆婆她也不懂，但是这个籽料呢，它肯定不是籽儿。还有您刚才说的，她就感觉白肉跟她的皮这个地方过渡很自然，她其实一点都不自然，她比较生硬，一看就没有那种渐变的过渡，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看一眼假。
6: 和田玉的定义比较广泛啊，透闪是达到95%以上都可以定义为和田玉，但是这个呢也一定不是籽料，然后它的油润感和光感都没有达到，个人感觉就金的价值比较高，玉价值没有。
0: 所以您确定它黄金是对的？但是这个和田玉的玉料不对。
7: 感觉它的这个油润程度和包浆程度其实还可以，判断真还是觉得听了他这个故事啊。
0: 好，牛女士，这么多年肯定也是把它一直当和田玉的籽料给收藏着吧？
2: 那刚给我的时候嘛，那时候我们在一个小镇上，当时也不在乎是真的假的嘛，
0: 就像因为是一个心意嘛。
2: 对，就是婆婆的一个心意嘛。
0: 对，
2: 现在这几年嘛，流行人们看这些东西，所以说我就自己查了查了资料嘛。
0: 所以来看看它到底是不是和田玉的籽料。
2: 对，
0: 那今天拿到我们的现场来，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材质。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金镶和田玉籽料，它是一件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判定的是这件金镶和田玉籽料是仿品，所以恭喜1、2、4、5、6号多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
8: 首先可以确定它是天然的，天然的，石头，它不是透闪石玉，它是碳酸盐脂玉，碳酸盐呢就是比较多，比如说我们金水桥的柱子啊，比如说阿富汗玉也是碳酸盐。那么这个呢就是碳酸盐脂玉，它不是新疆的和田玉，不是新疆和田玉籽料。那么怎么去区分它呢？就是如果我们打灯的话啊，多数碳酸盐因为它是这种板状盐，所以它里边会出现这种条带。那么第二点，我们都知道和田玉的光泽总体上它的光泽还是偏油脂光泽，那么碳酸盐脂玉它的光泽是什么呢？有点半蜡状光泽，没有那个油脂光泽那种光亮。第三点呢，就是普通的这个收藏爱好者，你在家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回去拿个小刀，然后找一个特别隐秘的地方，我们可以拿着小刀稍微试一下碳酸盐的硬度，小刀是可以划得动的，它就是低于5.5。那么和田玉的硬度是6到6.5，是小刀划不动的，这个简单的方法就能测试出来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玉啊。好在是天然的啊，带着玩就行了。
0: 好，谢谢石老师，也谢谢牛女士，谢谢您，谢谢。

0: 上是我们第二轮照片辨宝的环节，我们继续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这是一件书法作品，来自于启功先生，是不是呀？我们来请李老师来判断一下。说到启功先生真迹的时候，这是一个重灾区啊。
1: 这件很容易看，这个、这是一件非常低档上应该在地摊上出现的这种启功。启功落款这两个字是完全跟启功没有关系啊，写的连周正都没写正到都。然后这两方图章也是明显的这个字版的图章啊，很差。上面那方图章和下边这方图章还不一边大，应该这两方图章是一边大的，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低档的地摊货，这个跟启功一点关系没有。
0: 好，谢谢李老师。好，我们继续来再看看这件说是天球瓶，是来自于清雍正时期的，它的高度是13.1厘米，底款是雍正年制，对不对？我们请左老师看一下。
2: 真正的歌釉它是胎跟釉啊，是利用热胀冷缩这个原理，是自然裂的，它的纹路是不可能这么规则的。这个就是它的开片啊，非常规则，咱们要看那个，尤其是那个底啊，它的纹路非常规则。它的上面的金丝铁线呢应该是染的色。那么我们再看那个青花雍正年制啊，这个款也是飘在上面的，
0: 这底款感觉墨都印出来了。
2: 对，它那个胎的火石红呢是刷的，后刷的，所以这一件是现代仿品。
0: 好，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依旧是抢答题机会，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看看短片提出的一个问题，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加2分，如果回答错误我们要倒扣1分。
3: 斋戒牌是清朝皇帝及官员祭祀时佩戴的警示信物，主要用来提醒参与者要虔诚明理自律，它也象征了对天地神明以及祖先的敬畏。这枚清代斋戒牌制作精美，装饰了多种宝石，你知道是哪几种吗？
0: 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这块斋戒牌上共镶嵌了几种宝石？抢答开始。哎呦，一号已经快把这个抢答器都快摁扁了，都没有抢到。你看，抢到的是二号，亮灯的是二号抢到的。二号佳琪抢到了，你的答案是？你觉得是几种？
4: 啊，应该是有绿松石，有青金石，然后有珊瑚，应该还有玛瑙。四种
0: 是四种啊，
4: 四种对。
0: 你觉得是四种？
4: 对，
0: 青金石、珊瑚，还有
4: 玛瑙、绿松。
0: 玛瑙和绿松
4: 是问的镶嵌吗？算不算下面那个珠子呀？算，那就是五种，那还有珍珠呢。
0: 五种，
4: 对，
0: 确定是五种
4: 是吗？对。
0: 好，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会给你再加2分，但是如果你回答错误，要扣去1分。
5: 我觉得他说的不对啊。我觉得他说的不对。
0: 觉得不对？你觉得有几种？
5: 对，我就不说几种了。
0: 那到底是不是五种？是不是佳琪说的这五种呢？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
3: 这枚斋戒牌一共装饰了6种宝石，分别是青金石、绿松石、小米珠、珊瑚、碧玺和翡翠。
6: 准确答案是6种。对不起，你扣了1分。
7: 给你挖了坑。
0: 所以非常遗憾，我们要给佳琪扣去1分。好，继续我们来看场上的第5件宝物吧。这件宝物呢是我们宝主从海外大拍上购得的，他当时花了20万元的价格，他买对了吗？来看一下。明嘉靖时期的官窑青花缠枝莲纹盘，我们都知道这缠枝莲纹在历代的这些瓷器上的纹饰是非常常见的，它是否真的是明嘉靖时期的官窑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各自给出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1位看真，5位看假。哎，我先请教一下4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是什么？
8: 我这么看了一下灯光照的上面，我感觉有贼光，我觉得应该是假的。

0: 这个青花的发色比较偏灰，所以我认为是假的。
1: 嗯，好。
2: 这种明碗的料，它应该是用的回料，可能加一点石子青之类的，它发出来，如果是官窑，它发出来会很蓝，就和主持人的衣服那么蓝。民窑的可能发灰一点，但是这件肯定不是官窑。
3: 二号豆瓣人说的比较含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大新货。首先呢，从这个官窑的这个款来说，这个写的太拘谨了，不对。加上外面这两个双蓝圈过于的肥大，青花的发色也不好，在这个局部的胶带上是一丝不苟，没有明代的那种粗放的感觉，这都是典型的现代仿品的特征。
1: 粗大明，粗大明，它的这种绘画风格不应该那么细腻是吗？
3: 对，胎釉都不行，画工更差。
1: 三号夺宝人看真，
4: 其实主持人我也不太敢肯定这是真的，所以我就考虑了半天。
1: 我刚才看你确实特别的迟疑，
4: 对，
1: 最后才按下了确认键。
4: 对，因为我也现在不太肯定。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嘉靖官窑缠枝连纹盘，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5位加上1分，孙老师。
5: 啊，这一件盘子，它的瓷胎就不是明代的瓷胎，嘉靖的瓷胎还是非常细的，虽然是粗大明，但是它嘉靖之后的官窑还是比较细的，这一件我们肉眼可见就比较粗，啊。然后还有刚才大家都讲到了它的青花发色，这个时候是用的回青料，官窑的回青料，它的成色是蓝紫色的，特点非常鲜明。那么这一件显然跟嘉靖时期的蓝紫色相去甚远。另外还有就是明代的嘉靖时候的画法啊，这个图案的画法，它是用的双钩填色。那么这个呢，显然是在模仿那个双钩填色，看不出有什么当时的这个特点。另外它的图案画得非常拘谨，它的那个缠枝帘很拘谨，跟嘉靖时候那种潇洒的画法还是有区别，所以呢，它是一件现代的仿品。
1: 好，谢谢左老师。那我们继续来看场上出现的第6件宝物了，这是一件书法作品，来自于清末民初的一位大家，看一下。
6: 一副对联包含两个典故，上联是“经在汉初无世解”，意指汉代经学的发展历史；下联“自从思后有真形”，指的是汉字书体的演变过程。宝主认为，这副对联是清末民初篆刻家赵石所作。赵石的书法饱含金石气，仿佛以刻刀代笔。宝主强调，这副对联是赵石的代表作，有极高的书法研究价值和市场价值。那么，您认可这是赵石的真迹吗？
1: 还是请李老师来做更多的介绍，以供大家判断。
7: 好，这个赵石呢是篆刻家、书法家，师从吴昌硕。赵石呢，这个号古泥，为什么叫古泥呢？是因为他喜欢风泥，喜欢风泥印。他呢，篆刻继承了吴昌硕的方法，形成了自己的一种风格。他有一位弟子，名气非常大，是邓散木。但是呢，赵石、赵古泥的书法是诗法颜真卿，也跟翁同龢的字这个非常非常像。啊，也是吴昌硕非常得意的一位门生。
1: 嗯，谢谢李老师的介绍。这行书七言联是否是赵石的真迹呢？六位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三位看真，三位看假。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3: 首先李老师说了，他写字和翁同龢写的非常像，其中这里面的这个字体呢，就是和翁同龢比较像，比如那个真字、有字、无字、出字，很多字都比较像，印泥也很好，现在这个红都看得非常的鲜艳。

0: 店，用纸也很讲究，所以我认为它是真迹。
1: 我感觉这个字啊，就一眼看过去铿锵有力、磅礴大气，就像武侠电视剧里面那种啊，有一种杀气的感觉，所以我感觉是真的。
2: 哦，您都看到了杀气。
1: 对。
3: 我是真没看到杀气。
4: 我只是觉得看那个丝和最后那个字儿，这两个觉得有点感觉不太好，还有就是落款我觉得也看着也不太对。
5: 但是这个字呢，一看还是有水平的，确实有水平的。
2: 好，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末民初大家赵石力作行书七言联，它是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一二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6: 就像一号讲，翁同龢这那个后字完全是翁同龢的字形啊，刚才。五号说这诗这还有一些这个何绍基的那种感觉，何绍基也是从掩体脱来的，所以这里边的掩体的东西还是很多的。落款啊，古泥造石这两个字，是完全符合赵古泥的书写习惯，因为他这个书写习惯很明显的。再一个，这幅字写的呢也非常流畅自然。你想想能培养出来邓散木这样的大家，这是一个很有水平的，就是有些人宣传的好，这是一个被低估的这么一位大家。在吴昌硕弟子当中，赵古泥是最得意的一位弟子，所以这件作品是非常典型的这个赵古泥的作品真迹。
2: 好，谢谢李老师。李老师，他现在在市场上的作品比较少，是吗？
6: 对，不多。
2: 不多，那物以稀为贵，如果不多，那他的收藏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3万、2万、8万、3万、8万、3万。哎，三号、五号给出了8万，那。我们一号、四号、六号都给出了3万元啊！来请教一下六号，为什么给出了3万元？
1: 然后专家老师也说了，纯是稀有，所以多估了1万。
2: 纯是稀有才多估了1万。您看我五号都给8万呢，为什么是8万元？
4: 我是觉得这么稀有的话，这样一个大家，我觉得8万值，反正给我要。
2: 到底值不值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赵石的行书七言联，它的市场价格是3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一号、四号、六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我们的价格，恭喜三位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6: 为什么卖不到那么贵呢？我刚才讲了，是被低估的这么一位大家。我本身就是搞篆刻，所以见着这个一听赵石、赵古泥就特别亲切，那可能。在拍卖场上就能多出一点，如果不喜欢不知道的那就少出一点。这么一位大家邓散木的老师，3万块钱应该是个很好的价格，很好的价格。
2: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那我们就恭喜一号和二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
7: 这对藏品号称是清代金龙嵌宝石金簪，簪头用纯金打造，錾刻双龙戏珠纹饰，龙身盘镶红宝石，一枚正红，一枚燕紫。宝主认为这对金簪是清代贵胄的高端定制首饰，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55万元以上。这对藏品号称是清代翡翠玉环，玉环外径5厘米，重20克，整体呈正阳绿色，石质温润细腻致密。宝主认为这对玉环品相完美，因此其市场价格至少在80万元以上。 一对号称是清代金龙嵌宝石金簪，一对号称是清代翡翠玉环，巅峰对决，谁？

0: 能胜出。
1: 我们掌声请上石汝佳、杨佳琪，有请两位。好，有请两位来，在汝佳面前的这件是清代金龙嵌宝石的金簪一对儿，那在佳琪面前的这对呢是清代的翡翠玉环一对儿。汝佳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这个金簪还是判断玉环呢？都是一对儿，
2: 就眼前这个吧。
1: 眼前这个。
2: 好，
1: 好，那佳琪要判断就是这个清代的翡翠玉环。两位可以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两件都说是来自于清代的，那这么简单就判断完了是吗？拿上你的这个真假牌，来，两位三二一之后举起手中的牌子，告诉我们大家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汝佳简单的告诉我理由是什么。
2: 因为这个老的这个簪子上的这个沁色，包括它的氧化，它是很丰富的，这个上面正好有所体现。
1: 嗯，所以这你判断是真品。
2: 对，
3: 好，
2: 对。
1: 佳琪呢？
3: 这个翡翠是没问题，上面也有一些年代的痕迹，有一些损啊、磨损和损坏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没问题，应该是老的。
1: 佳琪对这件清代翡翠玉环，他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石老师，佳琪的判断是。
4: 佳琪的判断是正确的，
1: 正确的，恭喜，又再次迈前了一步。
4: 那么这一对翡翠的玉环非常的好，一个是它的这种颜色跟种水，最主要的是它的加工的手法，再一个就是刚才佳琪提到的，这上边会有一些小的这种柳裂，所以柳裂下边有这种沉积物，所以这个呢它使用痕迹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它有特殊的用处啊，但是咱不知道过去人家就这一对环是要做什么用的，但是呢肯定不是镯子，因为它太小了。这一对翡翠的玉环是非常典型的清代翡翠玉环。
1: 好，谢谢石老师。好，这对清代的金龙嵌宝石金簪一对，汝佳对他判断，他觉得就是老的，汝佳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4: 汝佳的判断也是正确的，
1: 恭喜汝佳。
4: 哎，这个太开门了啊，它有这个簪头啊，簪头一看就有这种岁月的痕迹，上边有这种沁色什么就比较明显。最典型的就是中间那两颗嵌的这个宝石，刚才我仔细看了看，应该还是红宝石。所以呢，这个金它的老化以及它的工艺，还加上它的簪头这种原装的这种簪子，然后一看呢就是开门的老，这就是我们行内说的一眼真。
1: 好，谢谢。那么接下来就要对面前的宝物进行价格判断，谁的价格越接近真实价格，谁就将得到我们今天林老师送出的这件奖品。福禄福禄，谁能把这个葫芦带回家呢？两位请给价。这个金簪一对，汝佳觉得价格多少？佳琪要对这翡翠玉环一对进行估价。我们今天最终的奖品也是金镶玉，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汝佳给出的是40000元的估价，佳琪估价是80000元。我还是先看看佳琪的。佳琪对于这件清代翡翠玉环的估价是80000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200000元。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金龙嵌宝石金簪一对的市场价格是完全正确。恭喜汝佳终于用实力来证明了自己。好，也谢谢佳琪，谢谢。我们有请上
5: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
1: 林洪德林老师，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石汝佳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再次恭喜汝佳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也掌声谢谢我们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下周同一时间一锤定音再见。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红线冒桶是官窑珍品。

0: 我们体内有一座气血银行，一旦运转失常，身体就会出现问题。
1: 一到冬天，它就容易得重症肺炎，容易得心梗，容易得中风。
0: 到底气血银行会出现哪些故障？怎样自测？如何顺时调养？本期职场健康课邀请中医专家，把握白露到秋分的黄金调养15天。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五谷丰登，怀旧振兴新图景。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喜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喜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明天就是白露节气了，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从这一天开始，大自然就开始秋收的节奏了，我们身体也是如此。春夏布散在体表的气血，这个时候就开始回收了，为秋冬藏精和来年阳气生发要储备本钱。但如果这个气血收敛不好的话，短期内你可能会觉得浑身乏力，没有劲儿，长此以往，抵御秋冬严寒的底子就不足，身体就会出现各种状况。那么这个气血怎么样收敛呢？关键在这儿，来，咱们看一下大屏幕，叫做气血银行。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个气血银行，如果它运行正常的话，哎，咱们气血调和就会有序。如果这个气血银行功能不足的话，疾病就会找上门了。那么这个气血银行到底是什么？如何保证它的功能正常呢？接下来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来，掌声欢迎三位。你好，方医生，欢迎您来，请坐，请坐。你好，陈医生，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张医生，来，请坐，
1: 谢谢。
2: 方邦江，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岐黄学者。陈佑南，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副院长、教授。张海波，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0: 方教授说，你们这期节目气血银行这个比喻非常的恰当，而且跟身体之间的关系很精准哈。
3: 这个比喻的确很恰当也很准确啊。人要活在这个世上，他首先呢要有本田。这个人体的气血运行是维持我们这个生命的本田。我是做重症的，这个经常就是遇到这些老年患者，一到冬天受到外面的感染，他就容易得重症肺炎，这个心功能也不好，容易得心梗，容易得中风、贫血。这一系列的问题啊，归根到底啊，都发生在气血上。如果我们的气血充足，不仅能少得病、不得病，更重要的，遇到重大的灾害，像身体发生的重大疾病，都一般都能扛过去。
0: 方医生特别告诉大家，气血就是你人的本钱，是你的底子，这个底子厚不厚取决于你在重大考验的时候能不能挺得过去。所以气血重要，但是这个气血银行更加重要。那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气血银行到底是什么？来，把话筒给到苗爷。
4: 我觉得应该是脾胃，因为银行嘛是存钱的，人的脏腑其他的要么就是包紧的，要么就是漏的，只有脾胃能完成存这个动作，所以我猜是这儿。
5: 我不认同这个观点，我觉得应该是心脏。

0: 因为你想啊，这个心脏它是供这个血循环啊，然后呢它可以让这个血四通八达的到全身，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应该才是银行。
1: 好，陈医生，有人说是脾胃，有人说是心脏，到底是他们说的对不对？
2: 其实两位说的呢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呢两个都不太对，
1: 都不对。
2: 那么我们如果打这个比喻的话哈，这个脾胃呢它更像是造币厂，它没有这个存的功能。
1: 脾胃主运化、
2: 对。然后我们说心脏呢，它心主血脉，它是把这个钱送到要用的地方去，所以它也不负责这个银行的这个存储功能啊，或者是周转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脾胃也好，心脏也好，都不是我们的气血银行。
1: 那陈医生告诉我们，到底气血银行是什么？
2: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1: 来看一下到底是哪儿哈。冲脉，你看每个人都疑惑，冲脉，冲脉是哪儿？我们都听过动脉和静脉，冲脉是什么呀？张医生，
3: 萌萌听说过任督二脉吗？
1: 任督二脉武侠小说里面我们经常听说，但凡打通这个任督二脉之后，武力值绝对增加。
3: 我们人体啊，中医认为呢有经络的循行，那么经络里面呢有十二正经啊、除此之外我们称为奇经，奇经啊有八条，叫奇经八脉。冲脉和任督二脉它们都被称为奇经八脉。
1: 奇经八脉，
2: 冲脉呢和我们任督二脉都起源于包公，属于同母三兄弟，
1: 他们从一个地方出来，但是分了三支。
2: 是的，这在我们中医里面叫做一元三奇啊。那么都从包公出来以后呢，任脉循行于我们的前面，督脉呢它起来了以后往后走。那么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冲脉呢，它起来了以后它自己本身就能分三支啊。那么一支呢夹着我们的肚脐，就是沿着我们的跟着肾经一起往上走，还有一支呢绕到后面往后走，还有一支下到腿。其实它是我们可以说顶天立地的啊，就是我们从头到脚它都管。所以呢它一是叫做十二经脉之海，也叫做五脏六腑之海，也被称为血海。从它有三个海的这个命名上，我们就能看出它的重要性。
4: 医生告诉我们，冲脉之所以被叫做人体的气血银行，关键就在于它管着我们全身气血的存和放，是调节气血的核心通道。当人体气血充足的时候，冲脉可以把多余的气血存储起来，一旦哪个脏腑气血不足，冲脉会把储存的气血输送过去进行补充。冲脉对身体这么关键，那为什么要选在白露这个节气重点来调养它呢？
1: 我们接下来把话筒给到唐老师哈。唐老师一直在研究二十四节气，白露这个节气的特点是什么？
5: 白露呢，从秋天来算的话，它是第三个节气。白露有三候，一候呢是鸿雁来，二候呢玄鸟归，三候呢群鸟养休。为什么这个节气它白露三候都关注鸟？因为鸟对气温变化感知特别敏感，立秋的时候开始还是炎热，到了这个白露就开始凉了，转凉了。我们从农事来说，白露呢它有一个两头忙的一个特点，因为它是属于既是收获的时候又是播种的时候。
1: 白露开始秋收了，但其实有些地方在白露这个节气也要开始种了。要种什么？
5: 要把这个田地准备出来，然后种麦子，就是冬小麦。
1: 所以唐老师告诉我们，白露这个节气一边忙着种，一边也忙着收。陈医生，其实气血银行也就是冲脉也是这个特点对吗？
2: 对，也是这个特点。因为刚才唐老师的话让我想到，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讲天人合一。你看刚唐老师讲这个鸟类对气候啊温度的感知非常的敏感，其实我们人类也是这样。那么我们的这个冲脉在这个时节干两件什么事呢？第一件事，它把我们夏天体表的阳气要往回收，就有点像我们夏季种的这些东西要收回来了。第二件事呢，就是刚才说到农作上我需要为冬季的播种做准备，其实我们这个冲脉干的也是这件事，就是它要为我们的五脏六腑提供冬天的这个过冬的能量，这样呢在来年春天的时候这个阳气才能更好的生发出来。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冲脉是气血银行，那么这个节气呢它是唯一一个我们它既要收又要放的这么一个窗口期，我们两边同时把它的功能加强，让这个钱呢转起来才能发挥功效，所以这个窗口期是非常珍贵的。
1: 陈医生说的特别好，这个钱得有的进得有的出，就是要让它流

0: 流转起来，气血银行也是如此。当它有的进了，有人帮你收住，你这样冬天的时候才会能抵御严寒嘛。同时也要在需要给的时候能给得出，流通要正常，阳气才能生发，身体才能有劲，不至于乏力。那这个气血银行怎么样保证它的运营正常、运行畅通、功能正常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它常遇到什么问题。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总结了三点：第一叫气血收不进，第二叫气血调不出，第三叫气血走错路。首先，请陈医生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做气血收不进呢？
1: 气血收不进主要说的是它回收的这个功能有问题，那在我们中医上呢，叫做冲脉漏藏。
0: 气血漏藏，它会让身体出现哪些表现？言外之意，症状是什么？
1: 那么最典型的症状呢有四点，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0: 来看一下大屏幕啊，有四点。
1: 第一个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小腹冰凉。那这个小腹冰凉不是说我吹空调啊，或者我去游泳完了以后冲了冷水澡的那种凉，这种凉呢是从里往外透出来的。
0: 是不是手放在这个肚子上会明显感觉这发凉？
1: 肚子以及肚子下面一点，就是我们说丹田的这个位置。
0: 一年四季都凉吗？
1: 对，一年四季都凉。然后不管我们喝热水、热水袋，还是你拿手去捂，你发现你把它捂不热。就是你的这个热乎气儿源源不断的就消散没了，但是这个凉气儿还在不断的往你手上去，对，往外给。
0: 好，第二，夜尿频多。
1: 对，夜尿频多呢，就是这样的人晚上总是想起夜。那么这个起夜并不是说我晚上临睡前喝了多少水，我这个水量比较大，是我去趟厕所尿一点，躺床上躺一会儿不行，我还得再去一次，所以是频多啊，这个频字也非常的重要啊。
0: 腰膝酸软，
1: 腰膝酸软呢，就是这个人会觉得我没劲儿、疲乏，立不住，就是我们说酸这个症状哈，它不是疼痛的那种僵硬，它是跟后面的软是结合在一起了，就是我不管上楼也好，我哪怕是站着，我直不起来，我必须是佝偻着才舒服，对啊，就是撑不住。
0: 最后一个症状就叫做五更泻
1: 啊。这个五更泻呢，跟我们前面的夜尿频多有些人会混，但实际上这个泻指的是大便。那么再看这个时间上，指的是我们快到早晨天亮的时候，四五点钟的那个时间，
0: 凌晨四五点。
1: 那么这个想上厕所呢，不是说我要去小便，它是我要大便。那么这个大便呢，我们看泻这个字，就是含水量多呀，便稀呀，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没有消化的食物啊，所以是五更泻。
2: 因为我在上专家门诊时候遇到一个病人，这个人50多岁嘛，本来他是来看失眠的，我给他脉一打，这个再仔细体检了一下，按照肚子量，最后我都问他症状，我说你晚上小便几次啊？他说我四五次，小便清长，他不是尿一点，像前列腺的尿一点他就没了，不仅次数多，量也不少，那么更坚定了，我认为这个病人就是一个冲脉漏藏。
0: 漏藏，
2: 这个冲脉啊，它其走少阴肾经。它的循循的就是少腹，你像一些少腹的冷痛，我们可能一些在慢性病当中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呢，都要考虑到冲脉的问题。所以这个病人我经过艾灸，同时用中药调理冲脉的阳气，这个病人不仅小便少了，睡觉也好了。
0: 这几个症状我听起来特别像肾虚，而且是肾阳虚啊。
3: 对，有些类似的。因为冲脉呢，它是调节这个全身的经络和气血，而肾脏呢，它是藏着人体的先天之气元精，实质上我们很多肾虚都是由冲脉的虚导致的，可以说冲脉虚是肾虚的一个前奏。
0: 我怎么去判断我此刻到底是冲脉漏藏还是肾虚？
3: 给大家教一个简单的方法，我们呀，前面肚脐以下，在正中间。四个手指叫我们的关元穴，可以摸一摸关元穴，如果关元穴这儿觉着发凉，那就代表着我们冲脉的源头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讲的它的漏藏。好，还有一个穴位在我们后腰部可以沿着我们的这个肚脐往后捋过去，后面整个脊柱两边1.5寸这个位置是我们的肾腧穴。肾腧穴顾名思义是肾脏在后背输注的两个点，如果这两个地方发凉，代表的主要就是我们的肾气虚。
0: 张医生，我要前后都凉代表了，
3: 说明这两个都有问题了。
0: 来，各位健康观察员。

0: 我们一起来摸一摸哈。来，雨菲说一下这两个位置发凉吗？我觉得好像这个关元穴这一块一年四季前面都是凉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是生理期的时候更凉，然后就会拿那个暖宫带，就暖这块就是热，
1: 然后就会舒服一些，然后暖宫带去掉之后会发现就又会变成凉的，就没有办法持续热。这个一个是女同志，第二个是这个经期，那罪魁祸首就是冲脉出了问题。
2: 来把话筒给到唐老师。
1: 我感觉呢，因为我是要穿这个叫什么背心的啊，不背心，不穿背心会有点感觉会有点凉，
3: 但是摸起来这次没有太显，过去有过就是发凉，这次腰部发凉都好。像唐老师这样的总爱穿个背心，估计前面发凉，但是后面摸起来也有点模棱两可的凉，这可能是哪儿比较虚？
0: 我认为啊，它有双重因素，一个是个生理机能的自然衰退，就是肾虚，第二个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冲脉啊，漏泄。
4: 无论是前面发凉还是后面发凉，其实这都代表了一种虚，别忘了刚才张医生说的特别重要的一句话，冲脉其实它的虚往往是肾虚的一种前奏了。专家告诉我们，冲脉漏藏就会让我们身体里这座气血银行存不住气血，待到秋冬时节，身体抵御病邪的能力下降，就容易遭受外邪侵扰，出现反复感冒甚至诱发重症肺炎等问题， 长此以往，还会耗损我们的先天之本肾精，发展成肾虚，带来更为棘手的身体问题。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的冲脉漏藏呢？医生指出，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便是人体阳气不足。阳气是冲脉发挥封藏收纳作用的核心动力，冲脉想要固摄住全身气血， 离不开阳气的温煦与护卫，一旦阳气亏虚，冲脉就失去了重要的力量支撑，固摄气血的能力随之下降，冲脉本身的封藏功能也会因此受损。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好是夏季过完了，然后要进入秋季这么一个过渡阶段，
5: 我们很多人在夏季的时候吹空调也好，喝冷饮啊，吃这个冰棍啊也好，
0: 那么这些都会阻塞这个脾胃阳气的运行，那么到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这个运化无源，那么我们的这个冲脉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5: 因为刚才你也讲到了脾胃是燥痹畅，如果脾胃虚的话，相当于钱就少了，
0: 对，
5: 你这个银行即便再能存，它也没有钱可以存，源头没有。那现在冲脉虚了，我们该怎么改善它的功能？
0: 在这儿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那这个小方法呢其实用土话来说就是搓耳朵，揉耳朵。 耳朵呢是我们人体一个比较特殊的部位，我们所有的经脉它本身或者是它的分支都会到耳朵的这个地方来。你看有这么多穴位啊。
5: 对，所以我们搓耳朵时候不光是刺激跟脾胃相关的那些穴位啊经脉的分支啊，其实我们可以把五脏六腑都调动起来。那更主要的呢，我们说搓耳朵揉耳朵，它有一个摩擦生热在里面，其实起到的是一个温阳的作用，不光温脾阳，其实我们五脏六腑的阳气也把它调动起来。
0: 因为所有的脏腑都归到这儿了嘛，对吧，都在这个地方呢，搓耳温阳法问一下怎么搓。
5: 那么这个搓耳分阳法呢其实分三个部位，因为我们一下可能覆盖不了它所有的面积。第一个手法呢，我们是搓擦耳根，就是用你的食指和中指
0: 比一个耶是吧，
5: 对，比一个耶夹住耳朵，
0: 夹住耳朵，
5: 贴住了以后上下搓，
0: 上下搓，
5: 上下前后要一样的力气，
0: 一样的力气，
5: 左右耳一样是吧，左右耳一样，你可以两边同时。
0: 这主要是搓哪些穴位？
5: 这个包括我们的前面有大肠经、小肠经和三焦经，后面的这个是搓的是跟胆经循行有关系。这是我们的第一步，是搓擦耳根。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可以是揉捻耳廓，那就像我们老式的点钱的这个姿势，然后搓的就是外面这个圆了，从耳尖的地方开始，
0: 像捏饺子一样。
5: 对，这样一直一边搓一边往下走，这个搓擦的是耳廓。 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用我们这个鱼际整个手掌覆盖住耳朵以后，这样用画圆的方式去搓擦整个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大鱼际啊，它是凸出来的，正好跟这耳朵那里面的凹槽是对应的，它能进得去。对，然后你就不用太大的力度啊，就画圈去给它摩擦生热，能起到温阳的作用。

0: 那么大概搓多久，搓到什么程度为宜？
1: 如果可以呢，我们一天搓个两次，早上起床了以后啊搓一搓，晚上睡觉之前搓一搓。那么第二呢，把耳朵已经搓热的时候呢，要避免用冷水洗脸啊，或马上出去啊，这个寒风一吹，我们刚才温完的那个阳那个作用就没了。
0: 好，这是要搓耳朵，目的是要温阳。方教授还有什么样的方法能教给我们吗？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药食同源的方子，这个就是豆中一治炖牛尾。
0: 豆中益智炖牛尾，
2: 豆中中医啊认为啊它是有补肝肾调冲脉的作用。现在研究啊豆中啊这个东西啊是个好东西，治疗失眠，调节血压，稳定血压，这有些人脉压差很大，一些中老年人它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第二个要这个叫一智人，一听这个名字啊
0: 聪明，
2: 一吃就聪明。你不仅吃了以后脑子聪明，它还可以放我们冲脉漏藏的作用，固摄的作用啊，是吧？它不仅抑制塑料，就是收缩这个你们小便刺头多啊，还有一个作用，对脾胃虚弱，是补充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它就非常好的作用，
0: 也在补脾了。
2: 哎呀，也还要补脾胃，这个生气血的作用。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东西啊。
0: 牛尾呢？
2: 那牛尾啊，我觉得更好啊。你看，我们估计我们这个毕老师就喜欢吃。你看他，我感觉他一路上，我看到他就很灵活呀、啊。你看那个，你看牛尾巴啊，牛尾巴，你看都是这个活动的地方最厉害的。你看现在都喜欢吃，我们四肢、我们的肌肉、我们的关节、我们的脑袋啊，都要动起来啊。不然会生锈啊。再一个呢，牛尾是一个血肉有情之品，它对肾对我们的气血的补充都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动力作用，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中医讲的它应该是个君药。
0: 其实方医生，你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方子当中还有一个法宝，
2: 小茴香这个药啊，它能够是温通冲脉，难肝经肾经，我在妇科痛经的时候用的比较多的，尤其是在白露之后寒气降临，是吧，这个药物振风起势，就像我们冬天的水管老露在外面的老爆裂，如果我们给它加一点驱寒的东西，是吧，
0: 相当于给这个水管包裹了一层棉花，
2: 就等于给它加了一个防冻，对吧，一个懒阳的作用。这三个药物要是同源的药物活在一起，对我们正常人的睡眠、痛经、血压、心力、心情、记忆
0: 都有
2: 非常好的好处，
0: 又能通又能补，所以这个药膳味道还好。我们一块儿先来尝一尝吧，好吧。
2: 我还得提醒一下，
0: 哎，好，
2: 大家做的时候啊，这个茴香啊不能放的太多。
0: 哎，那各几克你给我介绍一下。
2: 这个中医一般认为啊，凡是香料的东西，你像木香啊、沉香啊、茴香啊、八角啊，这些香类香料都不能放的太多，容易耗散人的正气，所以一般的来讲3-5克是吧，差不多了。
0: 那杜仲用多少？
2: 杜仲的是一般的来讲5-10克。那如果说你这个有高血压的病人是吧，比如肾虚有骨质疏松的病人，那你肯定多放一点，放个20克、30克，一个人都没有问题的。抑制这个东西啊，不能太多了，3克都可以了，不能喧宾夺主啊。
0: 哎，有没有说吃次数也有限制，不能吃太多？像我们家如果要是一人食的话，我这一周吃几次比较好？
2: 你这个身体，我估计每天吃都没问题。你太虚了，是吧？
0: 那如果大家如果要是治胃病的角度上来说呢？
2: 治胃病来讲的话，一个月吃个一两次，对调节身体非常好嘛。
0: 我们来尝一尝怎么样？大家都尝一尝。
2: 你们吃完了都到我这里交钱的啊。
0: 好香啊，
3: 是很香的。
4: 对，
0: 很香是吧？不错哈。
4: 我感觉这个比我妈做的都好吃。而且我其实没有吃出来里面有什么药味儿，就完全是这个香而且特别浓郁的这个肉味儿，特别好吃。
2: 你还没有看不见呢，对身体更好了。
0: 药膳的功效就在于此，你只是看到了或尝到它的味道，但是它的药效功能，
2: 医生最大的警戒就是要别人不得病。如果

0: 能够通过饮食生活方式改善，不得病不必得病更好吗？
1: 哎，这话很好。
2: 补气血调出脉的杜仲益制炖牛尾到底该如何制作？专家还带来了哪些防止气血银行运转失常的好方法？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职场健康课。白露调出脉，调畅人体气血银行。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5: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7: 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9: 我们一块儿通过一个短片看看到底该怎么炖，来学习一下。
2: 白露时节养气血讲究润而不腻，这道药膳专养肾气，不燥不滞。新鲜牛尾骨胶质丰厚，能养筋脉，先用清水浸泡两小时，充分去腥。杜仲益制人需提前泡水，既能增香，更能激发深层药性。胡萝卜切块，取其天然清甜，健脾养胃。西红柿切块，以其果酸加速胶原水解，开胃解秋乏。热锅起油，下八角花椒爆香，倒入牛尾骨煸炒至肉香四溢，加生抽调味，随后放入胡萝卜西红柿，连泡药的水一同入锅，慢炖两小时以上，让药香完全释放。小茴香在出锅前加入，借余温将药性引向深处，温腹助运，最后大火收汁，汤色红亮，牛尾骨软糯弹滑，这一锅是时间熬出的温柔滋养。
9: 香味已经通过这个小片飘出来了，但是方医生还是要特别告诉我们，是不是苗野体型比较胖的人，这道菜稍微要注意一下节制。
0: 是的，对他来讲，像你这个身体就是冲脉的通道拥滞了。
9: 哎，方医生既然说到了壅滞哈，这就提到了我们为什么气血银行它功能不正常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二个原因就叫做气血调不出来，而背后的原因来看一下，就叫做冲脉壅滞，就都堵在那儿了，是吗？
0: 我们在前面讲了，这个冲脉啊，它是为血海，它气血都是并行啊。银行的钱为什么调不出来，是吧？就像以前的银行都有押运车啊，路上过不去啊，我们的冲脉气血很充足，但是呢
9: 出不去，
0: 它出不去啊，也会得病啊，是吧？这个情况下就要把路啊给它疏通干净。
9: 如果此刻冲脉确实壅滞了哈，它其实在身体上也会有表现的。来看一下有哪些症状的具体表现，来看一下大屏幕。首先就是有点肚子胀，
0: 这个肚子胀啊就是一个冲脉的气机啊，这个通道不通畅，
9: 还是堵，就是这个气它排不出去了，
0: 它排不出去啊。
9: 明白。
0: 第二个呢，烧心，烧心的症状，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往往都是肝胃不和，这个冲脉影响了肝气。我们临床上有一个比较代表性的方子叫左青丸，就是用黄连和吴茱萸，其中你像吴茱萸，它就是揽肝的。
9: 其实也相当于是个肝没有这个气血的濡养了，它肝也生气了，从而导致反酸和烧心了。
0: 是的。
9: 好，再来看第三个，就大便黏滞哈，为什么呢？
0: 大便黏滞啊，我们现在在临床上病人有非常多这个问题呢，也是个冲脉的关系非常大，是吧？我们的这个脾胃的运化也要需要能量的呀，它不是说无本之木啊，
9: 归根结底啊，脾也需要气血呀，也需要银行来给它补充，结果没有，就会导致大便黏滞。
0: 这个里面大便黏滞。
9: 最后再来说一个补而不化是什么意思呢？
0: 补而不化，它那个化是运化的化，不是。

0: 消化的话，就像我们肛肠的冲脉，它要通畅，它能把我们吃的东西变化为水固精微，作为我们的能量把它代谢出去。而一类人群不能化，不能运化，就化成了痰湿，就像在西医现在讲的尿酸高、血糖高、血脂高、脂肪肝，是吧，它就变成了垃圾啊。是这个化，苗也就是不二不化。
1: 我们还是想通过一个穴位，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冲脉壅滞，这有方法吗？
2: 那么最好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检测一个穴位的状态。这个穴位是什么呢？是荒腧穴。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哦，也在肚脐旁边哈。
2: 对，那么这个荒腧穴呢，在肚脐旁开0.5寸的位置。这个穴位呢，其实是冲脉和我们其他经脉的一个交汇穴位，所以它是检测我们是不是冲脉壅滞的一个很好的穴位。
1: 怎么检测呢？
2: 那我们可以这样啊，就我们手摸到肚脐以后，向旁开0.5寸，大概比一指稍微宽一点。那么我们两个手呢，上下捏住这个地方的皮肤，多捏一点，把这个皮下的组织啊都捏起来啊。那如果你这个地方是软软的，你能很容易的把它提起来，说明你可能才没有到这个冲脉的壅滞。那如果你捏起来的时候，哎，比较疼，底下呢感觉像有一个橡皮团或者是面团这样的，有一点弹性，但比较硬，那就说明你的冲脉堵住了。可能有些人说我捏上去的时候有这种想放屁的，觉得有气儿往上顶啊，甚至觉得哎有一个什么线往某个地方牵扯着，说疼不是疼，但是有一些感觉在里头，也就说明你是属于这个冲脉壅滞了。
1: 来，荒腧穴捏一下，我特别想知道苗野的手感是什么。来，把话筒给到苗野，因为方医生刚才一直在说苗野100%壅滞哈。来，苗野说一下，能提起来吗？
3: 就是有点费劲
1: 啊。
3: 就是使劲儿呢能抓起来，而且它那种就很有弹性很有韧劲儿的那种手感，就好像是一个充满了气的足球放在这儿，我就 捏那足球，就是那种感觉。
1: 本身苗野的肚子也是偏硬的是吧？
3: 对，
1: 捏完之后你有没有像陈医生说的有一点抻拉呀，有一点想排气那种感觉？
3: 没有，特别没反应。
1: 好，来把话筒给到子涵哈。子涵刚才捏一下这个穴位，你有没有那种想排气牵拉的感觉？
4: 有一点，但是我不是像打嗝放屁，不是像医生说的那样，反而感觉肚子里有一股气儿。
1: 啊，有一股气儿。
4: 对，
1: 陈医生从他们两个人表述上来说，谁可能是壅滞的非常严重？
2: 苗野的这个程度会更重一点，因为如果你的身体能有反应，不管是觉得有蠕动啊，有肠鸣音啊，想打嗝放屁啊，它都是你的身体在对这种刺激进行回馈。
1: 言外之意还有点旧。
2: 对，如果你捏上去只觉得疼，只你有手感，但是你的身体没有任何反馈的话，就是他睡得太久了，你晃不醒他。
1: 那既然冲脉堵住了，我们就得打通它，也是通过穴位打通是吧？
2: 对，
1: 陈医生推荐哪个穴位？
2: 那我们这回推荐一个穴位呢，是胃肠点，
1: 在手上。
2: 对，那这个穴位怎么找呢？好，我们首先这个半握拳的状态啊，就是你无名指搭的这个位置大概是在掌心的地方，我们先把这个劳宫穴记住。第二呢，我们这个手腕横纹的中点把它记住。那么一起点一个终点，就是在这个起终点之间，你拿手这样捋一下，捋到哪个点，哎，有点疼，有点酸胀，那个就是你的胃肠点。那么找到胃肠点以后呢，我们可以用大拇指这样画圈的方式去按揉，你也可以是一按一松，一按一松这样的点揉，这两个方法都是可以的。
1: 为什么要找胃肠点？
2: 冲脉的壅滞，它的前提条件或者说它的前因一定是脾胃的运化失常，才会产生痰湿这些病例。所以我们用的这个胃肠点其实是对消化系统，对脾胃系统的一个刺激和调节。还有一点呢，就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见得我要用多么好的方法，而是顺手就能用常用的方法。那么我们介绍的这个胃肠点呢，你顺手就能做了，不限制时间地点，你的姿势。
1: 按几次有次数要求吗？
2: 没有次数要求，就是你只要脑子里能记着说我需要刺激它，需要让我的脾胃运起来就行。那比如说你在坐班车坐地铁的时候，你可以做几下， 你这个午休的时候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啊、都可以。还有一个，我发现你是在用指甲，你看你那个手掌已经红了
1: 啊，是啊，
2: 所以这个力气有点过了、
1: 哦。
2: 你要让自己感觉到舒适，稍稍酸胀一点就行。因为有些人

0: 他遵医嘱特别认真哈，他会用这个指甲的地方使劲的掐呀揉啊，反而会破皮儿，那么你第二天就不想坚持了。所以这个东西应该让做的人觉得舒服简单，我想做就达到目的了。
1: 好了，第一个办法叫做找到胃肠点点压。张医生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2: 还有办法，就需要我们动起来了，
1: 就应该动起来，不然还堵在这儿。来吧苗野，来请咱们一块动起来，有请苗野。来张医生，我们一起动起来，该怎么动？
2: 好的，我们这一节啊叫做拽手搓鞋理甘露。怎么做呢？两脚分开，分开之后啊，想象两个手啊插入地下虚空啊，拢气上升，哎，腹前交叉啊，胸前呢转掌，转掌之后向前撑，哎，使劲撑一撑，哎，然后再往上，对，再往上撑，哎，上下，哎，对，撑开，撑开之后向下体侧，哎，下落，对，然后收回，收回之后啊，左手啊捂在右侧的鞋肋部，右手呢捂在左侧的鞋肋部，先向左侧转动，哎，转转转到极限，哎，然后缓缓摆正，好，摆正之后再向右
1: 转到极限，
2: 转到极限，哎，缓缓摆正，哎，然后呢这样，哎，搓一搓，啊，
1: 这算是一组，
2: 对，然后下落还原。哎，这是这一节方法。
1: 有没有想排气的感觉？
3: 有，
1: 因为刚才往上那一下就有点被撑开的感觉了。
3: 对，就很舒服，那种猫伸懒腰的那种感觉，就感觉浑身松快了，
1: 向上伸展哈。为什么苗也会有一种想排气的感觉？
2: 对，这一节呢其实源自于经典功法八段锦的第一节，叫做两手托天理三焦，我们通常啊又叫规范化的伸懒腰。两手先是往前撑动我们的手三阴经啊，经络气机有个畅通，然后再往上撑动我们的三焦气机，上焦、中焦、下焦，脚往下踩，手往上撑，三焦气机畅通，冲脉的气血就会更快的一个疏通。
1: 别动啊，苗野，这儿有没有被拉开的感觉？
3: 有，特别的强烈。
1: 是不是觉得原来总弯腰这块全堆积在一起？
3: 对，
1: 现在冲开了，有什么感觉？
3: 现在感觉很舒服，而且感觉就浑身的废气都开始汇聚，想要排出去。
1: 确实啊，张医生，这就是理三焦，所谓的理就是让这个地方通，把它撑开。
2: 对，理畅调畅三焦。另外注意一下，腹部再微微往回收一下，效果会更好。
1: 不行，它难。
2: 对，不是微微有那个意思就行。
1: 对，好，这是为什么往上伸手的功效？那搓肋的功效在哪儿呢？
2: 搓肋呢，因为两肋，中医讲是我们的肝胆气机啊。包括肝胆的循行，这些是密切相关的。
1: 在这一，那么通过在内侧是吧？
2: 对，通过向左向右，使我们的肝胆气机得到一个撑动；通过搓，使我们的肝经和肝气得到一个疏泄。
1: 明白。
2: 肝经和肝气的气机疏泄了之后，冲脉的这种淤堵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调节。
1: 向左右转的时候，相当于也是牵拉的作用。
2: 对，
1: 用手搓其实是温阳的作用吗？
2: 没错。它又起到刚才说的温通的这么一个功效和作用，
1: 又撑又拉又温阳，目的是让你的冲脉给它疏通。
2: 没错。
1: 一天几组呢？
2: 一天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做3到5组啊，每组每次啊，其实也可以做个3到5次啊，左侧右侧。
1: 好，现在的有想排气哈？
3: 对，
1: 到那儿去排。来，把掌声送给苗野，谢谢。请张医生落座，我们继续来聊，谢谢。现在雍智基本要通了，为什么我说基本呢？还得差一道好喝的，对吧，方医生？
4: 对啊，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茶，佛手焦麦桂花茶。其实佛手啊，这个味道非常好，一个菊香的味道，对吧？它有一个什么呢？理气，还有收肝的作用。像我们这个冲气、溶脂的这些种气滞痰里的人。用上去它非常好，
1: 能够疏通冲脉壅滞哈。
4: 对，
1: 它这种疏通是那种劲儿特别大的疏通，还是温和的疏通？
4: 它是非常温柔的，好吧？它不是像川链子啊，一些其他别的一些药物很猛，它这些药比较温和的，润物续无声。这个冲脉的气血啊，它是很柔弱的，何况这类的病人，往往都是因为脾胃的虚弱。脾胃的运化功能受损，过度的豪气的这些行气中药容易损伤人的正气。
1: 明白了。
4: 对冲脉的生化之源 它是不利的，
1: 所以选择了通起来很温和的佛手。那为什么要选择焦脉？
4: 中医讲说焦香入脾，脾是喜燥恶湿的。你像这个脉呀，叫焦脉呀，脉呀的功能呢，它有很多。第一个，它能收肝降糜，哎呀，它炒了以后嘛，它的功效就是消食，也是清除这个淤堵。
1: 啊，一它能运化，二它能清堵。
4: 对呀、啊，清堵啊，帮助冲脉堵的情况得以解决。
1: 那最后我们就来说一下桂花的功效在哪里了，
4: 我想桂花，我看见，我估计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是吧？
1: 八月桂花香啊！
4: 这个桂花呀，不仅调和这个茶饮的这个味道，更重要的它还能醒脾。这脾胃睡着了，
1: 叫醒
4: 是吧？啊，叫醒它。就是我们的冲脉也是这样的呀，是吧？老干不了活，哎，你不要睡觉了，你来帮帮你，就是，是吧？
1: 唤醒
4: 这个唤醒它、嗯，所以这个里面不仅它能校正口味，还能够醒脾，来促进我们冲脉的松化之源。
1: 嗯，那方医生是不是把这三味药材泡在一起，是要泡还是要煮呢？
4: 我建议啊，这三种药物先在水里面大概浸泡个十几分钟，把麦芽和这个佛手先用电茶壶煮开了吗？这个桂花
1: 后放，桂花后放就在于要它的芳香的功效，如果前面煮的话，这芳香就煮没了。
4: 对啊，就没有了。
1: 那一人喝的话各几克比较好呢？
4: 焦脉啊，一天放个十克没有问题了。桂花我看你三克差不多了。
1: 那佛手呢？
4: 佛手放个10到15克。
1: 我在想，其实如果我们用一个通俗的解释，这款代茶饮能不能达到我们印象当中刮油的目的？
4: 肯定可以啊，第一个道路都通畅了，把它垃圾就排出去了，都化为乌有了，不就好吗？
1: 所以这对于腹部肥胖，特别是冲脉壅滞的人，苗也是有好处的。我们一块来尝一尝这个味道怎么样？来，请方医生、张医生、陈医生，来把话筒给到苗也啊。
5: 我觉得还挺好喝的，它首先有一种焦香，但是焦香后边还有清香，但是带着那种微微有点小苦的口感啊，就是因为我平时自己也爱喝吃苦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蛮对我的口味的。
1: 以后就把其他的所有的饮料换成这一款茶，因为它有刮油的作用。那这个气血银行还可能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其实在于第三点，我们一块儿继续来看大屏幕哈。第三点叫做气血走错了路。
6: 气血走错路啊，其实用我们中医的话说呢，叫冲脉之气逆乱，
1: 叫做冲脉逆乱，是不是冲脉里面这个气血跑乱了呢？
6: 对，正常情况之下，冲脉的气机它可以往上、往下、往前、往后、往左、往右，有它自己的循行路线。
1: 哪个脏腑需要它给谁嘛？
6: 对，逆乱就是什么呢？就像我们的银行账户，比如说您要取，结果给到了方医生那儿，这就乱了。
1: 明白了，它是不是这个气血它乱窜，身体会有不同的症状和表现？
6: 会有一些表现的。
1: 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第一个叫做头晕耳鸣，
6: 因为气机逆乱，尤其是我们的虚火上升之后。会导致我们的头晕晕沉沉的，甚至呢会出现像头上有个帽子在盖着一样，包括耳朵嗡嗡的这种响，尤其是有一些人群可能下午或者傍晚会更加明显
1: 耳鸣或者是头晕。其实我在想，你在我们就可以想象这股气儿它不顺，结果堵到脑袋上了，势必会出现头晕的症状。
6: 是这样的，该下没下去。
1: 哎，第二个面赤心烦，那肯定是气儿冲的。
6: 对，也是气血往上冲过于的火面赤呢，形容我们的两拳朝红，同时呢，心里面非常的烦躁、急躁啊，这么一个症状和情况。
1: 面赤主要是脸发红，心烦呢？为什么会心烦？
6: 其实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心火能够滋养全身，但是如果心火太过，就会导致神意烦乱，因为心藏神。
1: 明白了，就是这个火其实太多了。好，再来看第三个，叫心悸失眠。
6: 其实这像这一部患者啊，主要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更加明显。躺在床上呢，静下来了，这时候他心脏砰砰砰的跳，会导致他自己的这种恐惧，导致他的睡眠也会非常差。
1: 会不会手放心这儿会明显的感觉？
6: 能感觉到心脏的这种悸动，
1: 而且是大幅度的悸动，对不对？
6: 是的，而且这些患者呢，比如说到医院去做检查，心电图还正常，查不出来，他没有实质性病变，就是功能出现了问题。
1: 再来看最后一个，叫气顶心口，是生气那种感觉吗？
6: 气顶心口和生气还不太一样。那么气顶心口

0: 啊，其实是有一种什么呢，仿佛啊从下面有一股气往上冲，气上冲胸啊，有点像西医的那种神经官能症，中医叫奔豚气。
1: 奔豚气是什么？
2: 这个要追溯到1800年的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里面就明确地描述了啊，这个疾病奔那不就是跑啊，疼是什么，就是猪啊，气就像一个通小肚子啊，它就从这个地方顺着这个冲脉的一路的像小猪一样的跑，踢踏踢踏踢踏一路冲，有的人甚至冲到气上冲胸，有时到咽喉，人很难受，是吧？有的人就不能自持，严重的可能到都晕倒的病人我都见过了。
3: 好，一共是有这四个症状，别忘了这是气血乱跑了。我们还是想通过一个穴位，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我是不是冲脉逆乱了呀？
4: 我给大家一个穴位啊，这个穴位叫做巨阙。那这个我们先说这个穴位在哪儿
3: 哈？
4: 对，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是在我们肚脐往上的延长线上。
3: 肚脐往上。
4: 那我们怎么找呢？那么我们一个手放在肚脐上，另一个手放在哪儿呢？我们从胸骨啊，就硬的地方开始往下摸摸摸，哎，摸到软硬交界了。那我们把这条线先折一半。
3: 先折一半。
4: 好，折一半，再折一半。往上折啊，
3: 再往上折一半，
4: 对，再往上折一半，那你现在的这个手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巨阙穴了。那这个穴位按上去会是什么感觉呢？如果你正常的人没有这个逆乱的话，你按上去是有点软的，就是你手想进去是进得去的，但如果你手按下去，哎，觉得里面有东西顶你，就是你摁它，它要把你撞出来的那个感觉，那你就一定是这个冲脉气机的逆乱。
3: 为什么要找到这个巨阙穴？
4: 巨阙穴其实在我们传统的这个脏腑推拿里面，它就是防止气往上走的。我们在调理一些疾病，胃肠也好啊，或者是全身的疾病的时候，会在腹部做很多手法，因为中焦它是上下中间的枢纽，那么有的时候这个气就会往上跑，因此我们有个很重要的手法就叫迎巨阙，就把巨阙这个地方按住，防止这个气从下往上跑。所以这个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干预点，它也是一个检查点。但凡有这个气往上走的，你按上去的时候都会有顶手硬手的这个感觉，就说明已经是不正常了。
3: 来，我们一块来看一下，按一按。我不知道思博按一下这个穴位是能按得进去，还是有外力在推你？
5: 第一是有外力在推我，第二我按下去确实疼，然后也可能是因为我这值了几个大夜班，特别累的时候，就是睡觉的时候就感觉就是老师说那种是不是心悸呀、然后心脏就当当当当跳得特别厉害，你就自己明显就感觉他再跳快点恨不得都能蹦出来，濒死的那种感觉。
2: 他这个情况我在看病的过程当中有不少这样病人，这样病人呢就是一般的老熬夜的，像那个做 AI 啊互联网的，他因为任务完不成呢他就得熬夜。我们的气血啊，刚才在前面冲为血海，气血的运行啊它是有规律的，就跟人一样的，它该休息它也要休息啊，你不能一个劲儿的
3: 用它
2: 过度的劳累焦虑都会导致冲脉的逆乱。
3: 也就是说这个气血银行它也是需要休息的，
2: 休息的，看吧，
3: 当你总熬夜总折腾它，人家也会累，
2: 也
3: 就会出现冲脉逆乱的表现。所以回答了毕思博，为什么你总是熬完夜加完班压力大之后这个地方心脏特别难受，有一种濒死感。我问一下张医生，这是很多其实职场人会经常遇到的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然后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有没有办法能够快速的缓解一下？
0: 这种呢如果比较严重还是要及时就医，当然从根儿上呢要注意休息啊，注意生活方式的调整啊，如果说偶尔犯一下又不太重的情况之下，我们推荐一下这个方法。第一个呢，舌尖轻抵上颚，不要用力啊，逐步的就会口中就有津液产生，因为口腔里有津津玉液两个穴位，那么这个津液中医认为呢是精华中的精华啊，能够起到什么呢，养阴的作用，甚至古代有名医认为舌尖轻抵上颚是养阴的无上妙法，就比我们中药的六味地黄丸还要管用。与此同时做几个深呼吸深深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弹腿翘足，可以坐着也可以站着，坐着之后呢脚翘起来之后脚尖啊使劲往上翘然后呢再使劲往下点翘点连做一般三个或者五个，做完之后呢再转动

0: 内转三圈，哎，二三转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转到极限啊，撑动我们的足三阴经、足三阳经啊，使气机更好的往下行，这样呢能使我们的阴血尽快的补上，同时使气机引下去啊，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1: 嗯，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要规律的作息，因为冲脉逆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太劳累，睡眠不规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到底如何让冲脉已经乱的这个节奏重新回到正常的规律当中哈。陈医生推荐的方法是什么？
2: 我推荐的方法就是梳头。
1: 梳头就可以让乱走的冲脉回来。
2: 对，但是要梳对地方。
1: 那这样我们请思博一块来体验一下好吧。来，有请思博来。接下来时间交给陈医生，为什么梳头就可以让冲脉回到正常的节奏？
2: 好，前面教授们都说了，这个气乱跑最容易上头，所以我们的表现有心前区的表现，有头部的症状，所以我们要把它降下来呢，要从它能到达的最远端开始，所以从我们头顶开始往下梳，往下降，
1: 相当于把乱跑的气给梳回去。
2: 对，它可能没有跑到那么高，但是我们从上往下梳呢，就是迎面的就给它挡回去了。
1: 嗯
2: 啊，那么首先呢，我们梳头的时候用梳子，最好找这种齿前面比较圆润的。那么我们说一下梳的部位，大家可能一想啊，那就从最高点，对吧？从人体的最高点的，我们百会也好，或者说头部的颅部开始下去就行了。但实际上呢，建议大家把这个线延长一点，我们从眉心，从印堂开始梳。为什么呢？我们写过毛笔字，对吧？我们要想往这边写一的时候，哎，我会先往左边来一下，
1: 先顿笔，
2: 然后再过去，一样的道理。覆盖面大一点呢，这个效果会更好一点。所以我们从印堂穴开始，从上到头顶，然后沿路下来，啊，不是梳完头发就行了，我们的颈部没有头发也要往下梳，一直梳到哪儿呢？梳到我们第一胸椎的位置。
1: 梳几遍？
2: 我们说就是梳到你觉得你头皮能跟着走了，松动了就可以。
1: 哦，它不是说，这个比喻很
2: 好。不是说我一定要梳满多长时间，我可能一开始梳的时候觉得头皮还是紧的，但慢慢我觉得我每次往后走的时候头皮都有点移动的幅度，那就够了。
1: 你看我们现在大屏幕上还有一个风府穴在后脑勺这个位置上。
2: 风府穴其实属于我们督脉上的一个穴位，我们前面也提过，说督脉和我们的冲脉属于同母三兄弟，对吧？这个一元三奇，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点住这个用梳子的这个背面瓣的地方啊，去点按点揉这个风府穴，能使我们这个降冲脉逆乱的效果更好。所以我们说我们在梳头梳完了以后呢，可以用这个梳子的背面哈，轻轻的点住以后画圆，对吧？这叫点揉。或者是我这样力气一二三进去，一二三撤出来，循环往复，这叫点按啊。那么注意点按的时候力度要小一点，太强的刺激呢反而会造成气血往上涌。那么如果你手头没有梳子，你有头疼啊，或者说是觉得烦乱啊，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些症状的时候，你可以用你自带的五尺大笼子，对吧？只要梳的这个位置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1: 会不会有一种头部放松的感觉？
3: 会有，会有。
1: 是吧？
3: 对。
1: 你知道人在烦躁的时候会做什么动作吗？
3: 就往后捋。
1: 对，其实道理也是很相似的。
2: 对，我想再补充一点啊，就是我们可能有些嘉宾，尤其是女性，她是留了指甲的，那你就不适合用我们这个
1: 伊
2: 思博的这种五尺大笼子。怎么办呢？你把手再多弯一点，用你的指甲盖的这个指甲面，就指甲盖接触你的头皮，照样能起到这个效果，就避免了你那个指甲去抠头皮。
1: 谢谢陈医生带来的这个方法。那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方医生会给我们带来一道美食，叫做东海夫人瘦肉汤。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4: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9: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保证气血银行能正常工作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让逆乱的这个气啊回归正常的节奏。方医生带来一款特别好吃的药膳方，叫做东海夫人瘦肉汤。瘦肉汤我知道，请问什么叫东海夫人？
8: 你问的太关键了这个名字啊都有号召力。
1: 嗯，
8: 我们东海夫人
1: 肯定是海里的，
8: 这个就是易贝，是吧？东海夫人，是海里面的软黄金，这个就说明它的营养价值、药用价值非常高，
1: 也叫做淡菜哈。
8: 淡菜，它的功效啊，主要是补肾、肾阳，这个就引火归元。我们那个冲气逆乱呢，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阳气啊，它跑了。它不本分，它应该固守的，它失去了这个功能。所以这个方子呢，有几味要组成。这个是生地，生地啊，滋阴凉血，是吧？有时候有的地方在荷兰呢，很多地方当凉菜吃，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1: 嗯，
8: 这个麦冬啊，吃的人更多了。我们大多都是都是做老师的，还有是经常容易上虚火，像口舌生疮的人呢，泡水喝。这个里面主要是一个是滋阴生津，它主要是协同我们这个生地啊，能使冲气这些虚阳能够潜伏，把它浮动的给它
1: 拉回来，
8: 拉回来，同时清一下虚火。再一个呢，就是把虚火造成的损耗，把它补回来。这个方子的搭配啊，它非常确保我们哪一些人群呢？冲气逆乱人群，同时高血压的一些病人，还有一些心悸、失眠、45岁以上的女性，这个汤达到了一个是潜阳，一个是滋阴，一个是生津，一个是宁心的作用啊，所以这是一个普适性的一个汤剂。
1: 明白了，如果要是一人炖这个汤的话，这几个药材各几克？你的建议？
8: 这个生地嘛，大概在10克左右。麦冬，一个人10克、30克都可以的。我用的多的用个60克，是吧？尤其是对一些气阴两虚太少了不行。淡菜一杯啊，这个就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做菜的这个分量都可以了，因为海产品嘛，腥味的有，所以我也建议，先在水里面浸泡，少放一点黄酒。把这个腥味压一压。
1: 那具体东海夫人瘦肉汤该怎么炖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10: 白露将至，此汤旨在引火归元，帮身体在秋凉前找回平衡。猪瘦肉焯水打底，滋润温养。淡菜及东海夫人能补足下焦虚损，让浮越的阳气得以归位。需先用温黄酒泡发，驱除寒气，再入锅同煮。麦冬如米，清润养肺，化解上焦浮火。生地凉血，清退虚热，三者配合，共成引火归元之功。炖煮40分钟即可出锅。所有白露的润泽都浓缩在这一盅琥珀色的汤中。
1: 刚刚炖出来的哈，来尝一下。哎，真的吃不出来中药的味道啊。
8: 对啊，搞得像乌鸡汤一样的，你看，
2: 一点中药的味道没有，而且就是特别的鲜，特别像之前家里面爸妈给做的那个什么蘑菇汤啊，或菌类
1: 汤，
2: 对，然后因为它里面有刚才说的那个海鲜的那个的淡菜，所以就是鲜味一下就提起来了，对，就挺符合我的。
11: 而且不只是汤很鲜，里面的这个药材啊、瘦肉啊，吃着也特别香，而且这个药材吃起来。我没有想到会是药材，就很像是汤里的一些配料啊什么的，特别好吃，
1: 有点像尝地瓜干那种炖汤的感觉，口感非常好。那我要提醒大家，明天就是白露节气了，一定要趁着这个黄金的15天时间，好好的补一补我们身体里的气血银行，能够让气血顺畅的进来，也要在它需要的时候顺畅的给出去。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

0: 评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监测环境，采样走过场，拍照打卡，弄虚作假。
2: 正常拍正常的工作方拍我就好，不要照那纸拍手。
3: 你哭着拍，俯身拍，在后面来拍，这样子朝前拍，然后这个洞不要看到，拍出来看得到洞就行了。
1: 环境采样样品，环境监测数据，从报告到数据，处处造假，目的只为挣钱。
4: 因为你要挣这份钱，不能白干嘛。
5: 环保最多是偶尔抽查一下。
1: 环境监测成了可商可议的一场生意，这些公司的环境监测报告到底如何注水？
3: 变嘛，完之后我把数据发群里，就是跟他们说大概是好多，变这样子，反正数据那个上不保存出，晓得了吗？这个说严重点儿造假。
1: 敬请关注本期财经调查。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孟展东。今天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环境监测数据存在的弄虚作假问题。2026年1月1号，我国首部生态环境监测领域专项行政法规《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正式施行。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可以看作国家进行生态环境治理的眼睛和耳朵。监测机构依托专业技术手段，对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要素开展监测研判，由此产生的监测报告是政府制定环保政策的重要参考，也为企业开展环保自查提供依据。国家最新的法规条例明确规定，生态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机构出现弄虚作假行为，最高可处以20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吊销资质，实施终身行业禁入，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国家法规为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的真实可靠画出的一条法治高压线。但我们财经调查栏目近期却接到业内人士的举报线索，一些环境检测公司出具虚假环境合格的监测报告，对国家条例规定置若罔闻，从采样到报告出具处处作假，给环境治理埋下了隐患。带着举报的线索，我们的记者在一线展开了调查。
1: 虽然有着明确的举报线索，但环境监测行业是一个专业性很强、职业圈子很窄的行业。然而，没有任何专业资质的记者在递出求职信息后，很快就接到了江西一家名为浙林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的回复。入职第二天，记者就接到一份公司分派的检测任务通知单。公司受浙江一家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开展环境监测，记者随即跟随该公司的两名采样员前往委托方的施工现场，开展噪声监测和废气采样工作。记者在现场看到，工地内的卡车、铲车、吊车往来作业，大型机械轰鸣不止，现场噪声很大。
2: 我从感觉很严重啊，一直有车来来回回的。
3: 是啊，就是说因为噪声，要是现场实测的话，人一般都会超。
1: 按照监测工作要求，噪声采样应当在工地不同点位定点开展，分时段记录实测数据。但公司的这名采样员告诉记者，以现场的噪声条件，实地监测大概率会得出超标结果。遇到这类情况，他们公司都会采取变通处理的方式。
2: 我们买了就自己回去搞，噪声咱在办公室也没
4: 有，这边基本上合格不了的。
1: 采样员告诉记者，为了让监测结果达标，保障委托方工地正常施工，他们并不会在现场完成噪声采样，仅在现场拍摄部分工作照片留存。
4: 我们这个虽然说有一些不合规的地方，但整体上来说是要出具体的具有法律效应的文件的。

0: 所以很多东西必须要走按照那个流程来走，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你必须得按照它的规定和流程去走。
1: 这名采样员表示，他们公司出具的监测报告是具备法律效力的，因此表面流程必须完整，但真实的噪声实际数据大家可以回到办公室另行处理，以此出具达标的监测结果。这样做就是为了帮助企业通过环保验收。
2: 所以一般我们都是现场还有时间，还有照片都回来的，他这个时间也是可以调的，
3: 时间也可以调，
2: 就得在家里跑一下噪声，找个安静的地方，然后找个白噪音。
0: 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你说给谁看？肯定是给环保局看。
4: 给环保局看。
0: 对，给环保局看。看这些厂区都是有硬性的检验需求的，然后他们通过环保局再通过我们来给他们做检测。环保局最多是偶尔抽查一下。
1: 2026年1月1日施行的《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第32条明确，受委托开展监测的技术服务机构，应当建立监测数据质量管理制度，不得以任何方式对监测数据弄虚作假。但记者在环境检测公司里真实拍摄到的，却是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用办公室的白噪音替代了工地真实的现场噪声，在未开展现场实测的情况下，便生成了一套虚假的环境监测数据。噪声数据造假还不是行业乱象的全部。记者通过网络应聘进入了山西一家名为柏林检测的公司，入职的第二天，记者就被安排前往大同市阳高县，参与山西这家科技公司危险废物再生利用建设项目的地下水采样监测。一路上和公司同事了解到，要监测的这家企业属于环保重点监管对象。记者查阅大同市生态环境局官网显示，该企业2026年6月公示危险废物再生利用建设项目环评公众参与公告，项目年处理各类废塑料化工桶5000吨，年产再生塑料颗粒5000吨，改造闲置厂房作为生产及危废贮存库房。因生产废水存在地下水污染风险，环保部门要求在园区周边村落布设地下水监测井，定期开展地下水跟踪监测。而当地环保部门要进行的这项环境监测业务，就落到了有环境监测资质的柏林检测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记者与柏林检测公司的采样员抵达阳高县，和这家委托方工作人员对接后，一同前往附近的大安滩村。
5: 上下两万吗？学徒2个月，2万配点水呀。时间好像在哪处？
1: 监测井安置在村口一间锁闭的房屋内，按照规范流程，应当使用绳索下放采样设备至井底取水。但记者现场看到，这口井深度大，公司工作人员携带的绳索长度达不到井底，
6: 建水得30米，咱是取不着，体力不够，这绳哪有30米？
1: 眼见着没有带合适的工具，公司的采样员提出了另一种处理方式。
6: 我去村民家里放，只要拍得照，啥都放心。放假
7: 就行，我就这个脸拍个照，我就假装拍个照就好。没办法，面子公司没有。
1: 说完，采样人员带着记者在监测井现场完成了一整套监测流程的摆拍，并仔细检查各张照片的细节。采样员告诉记者，照片记录必须要拍好，这样监测环境的整套采样流程从外观上看就是符合了监测规范，这样的细节不能马虎。完成这一处点位之后，一行人又来到新团堡村的监测井，同样遇到的问题也是携带的绳索长度不足，监测设备无法下放到井底的问题。既然绳子不够长，设备无法抵达井底，公司的采样员带着记者只能在监测井现场完成打卡拍照环节。
6: 正常拍，正常拍，正常拍，我就好，不要照。

0: 他们是太熟。
1: 他带他去他家里的，家比较熟。
2: 之后，工作人员取来的村民家的饮用水就充当了这两次监测井的水样。国家 HJ164-2020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地下水监测优先使用专用监测井。这类专用监测井经过标准化建设，能够采集目标含水层的水体，获取具备代表性的地下水水质数据。普通民用井水不具备同等监测条件，家中存放的水体更无法满足采样要求。记者跟随公司的采样员进行本次环境监测项目，共计监测了7个村庄的监测井，其中5个点位的水样取自村民家中，剩余2个点位只是取用监测井旁出水管的水。一共7个采水点，采样员一滴真实水样也没有采集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80条规定，禁止通过干扰采样、调换样品、改变监测条件、虚假监测、篡改或者伪造记录等方式，对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或者指使对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当地环保部门需要的具备法律效应的环境监测数据和监测流程，就这样被具备环境监测资质的山西柏林检测有限公司简单而又荒唐地制造了出来。面对这样的操作，作为被监测的委托方，现场工作人员喜见采样员的随意和作假，全程未提出任何异议。作为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为何要进行这类操作？采样员向记者道出了背后的缘由。
0: 为什么要造假？这个是因为第一个就是现在第三方多，我们说你原本测出来不合格，但说是你出去不合格报告，人家就不认，人家就不给你办。
3: 你就得想办法去改动这个东西，因为你要挣这份钱不能白干嘛。
2: 采样员介绍，不仅是不能有真实的数据，很多时候公司为了帮助被监测企业得出合格的监测结果，有时还会挑选机器里的合格数据，打乱时间顺序，填入到现场监测的原始记录表里，以此帮助企业在环境监测报告上蒙混过关。
0: 在时间逻辑顺序上面是不可靠的，是假的，我怕查机器，
4: 包括他们的定位，
0: 就时间很乱。
5: 咱这回采水的这个得结果得多长时间出来？
0: 估计明天后天就出来。
5: 主要咱的水肯定不会不合格啊，
0: 也可能要不合格。问题水里那些参数你哪能知道？哪能看得
5: 懂？要不合格的也不行啊，企业又不认，那咋办？
0: 企业不认，公司就要诉。
5: 谁去采这个的？
0: 实验室。
2: 公司采样员告诉记者，篡改实验室里的原始监测数据，公司内部一直这样操作。这样的合格环境监测报告既可以帮助委托企业顺利通过当地环保部门的环保验收，作为监测机构也能顺利地拿到监测项目的尾款。7月31日，山西柏林检测有限公司出具本次水样空气监测报告，全部指标显示合格。采样员的这类操作，公司负责人是否知情呢？
5: 他冒这个风险去干这个事情，
0: 一年
3: 几十万成本，
0: 你就醒了嘛？就是明明那超标的数据，他要是不给你改，不超标数据，企业一分钱不给他。现在就是这高利润高回报。
2: 水质监测移花接木，河水直接代替污水。
6: 我在这个拍个照，他肯定打了。就当我在这
2: 儿调整拍摄角度，让20厘米小坑看起来深不可测。
7: 为啥子我喊你这样子它拍出来是个看得到洞，但是看不到洞底，不晓得有好深。
2: 没有电照样监测，认认真真走过场，只因现场安装了摄像头。
7: 没电都没开机，这样才倒，这倒出去。
2: 监测数据全靠下边，监测流程应付检查， 究竟是怎样？

0: 的环境监测机构在当环境监测的水军，欢迎继续收看财经调查。离开阳高县，记者为了了解环境检测公司的真实情况，又应聘进入了江苏省百斯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公司安排记者这个新员工跟随公司的采样员前往南京市六合区，为这家服饰辅料有限公司开展废水、废气、饮用水采样监测。进入环境监测区域，采样员按照监测流程，掀开厂区外树丛中的污水井井盖后，记者和采样员发现，这个污水井里并没有污水排放。眼见着无水样可采，采样员直接让记者从旁边河沟取水，充当厂区污水为公司监测，自己则在现场拍照，伪造一份合格的环境监测采样流程。
1: 我的这个拍个照是没打，就当我在这采。
2: 拿酒瓶隔水，装到哪？
3: 装到这个里面，
2: 就是装这个瓶子里面。
3: 对，盖子在这儿，装酒瓶。
0: 记者按要求采集了酒瓶河沟水，采样员随后打印粘贴包含样品编号、采样点位、采样时间等信息的标签。就这样，河沟里的水被标注成了厂区废水总排口的监测样品，现场照片也拍好了。这套完整的污水采样流程就结束了。针对环境监测机构数据造假、样品造假行为，2026年施行的《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第45条明确了处罚标准，违规机构将被处以高额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被吊销资质、禁止从业，相关责任人也将被追责，情节恶劣、构成犯罪的将被终身禁止从事监测服务并依法追究刑责。不仅是南京这家公司，在西南地区的利博检测有限公司，记者也按照招聘流程入职了公司采样员的岗位。按照公司任务单的指派，记者跟随另一位采样员前往油气田开展土壤采样工作。油气田区域土壤易富集石油烃、硫化物以及钡、砷、汞等重金属，采样数据的真实性、规范性直接关系区域生态评估与群众环境安全。根据国家生态环境标准 HJ166-202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采集检测金属元素的土壤样品时，避免土壤样品与金属采样器具接触，可用木铲或竹片等刮去与金属采样器接触部分，或添加非金属材质衬垫等。但记者现场发现，公司的采样员全程都使用着金属工具挖土取样，但工作中刻意规避拍摄自己手中的违规工具。
4: 马上，我给你说咋拍，到时候你就拍我的操作就行了啊。
2: 就我们用线上用可以用铲子，只是我们照相不要把铲子砸下去。
0: 记者现场看到，工作人员全程使用违规的金属器具挖土装土，直接接触监测样品。而为了应付检查，制造合规假象，工作人员专门准备了符合规范的非金属竹刀，仅在拍摄工作照片时摆放出镜，实际采样全程并不使用。合规工具、合规的工作流程彻底沦为摆拍道具。除采样工具违规外，油气田土壤监测对采样深度有着严格硬性标准。规范明确要求，土壤必须分层采集柱状土，分为0至0.5米、0.5米至1.5米、1.5米至3米三个深度层级。记者提出应该按照这样的要求严格规范地取土，但作为一个刚入职的新人，记者的想法遭到了采样员的批评。
4: 第一层0到0.50公分，第二层0.5到1米，第三层1米5到3米。你看我们挖够没有，是不现实的，你看我人工挖一米五。
0: 采样员告诉记者，人工根本无法挖出符合标准的深层柱状土。按照正规作业流程，深层土壤采样必须使用专业土壤取样钻机。
5: 我们为什么没得那个转空那个机啊？
4: 有，你把搬起来，你一天学到一个，要几个人抬？
6: 我们现在那个机器就是转空那个机器，哪个人用？
4: 没人用，很坏都坏到我们前面，根本颠不中。
6: 上次用是好久？上次那个机器运转是好久？
4: 很久，起不到了。
0: 为应付点位监测任务，采样员的心思几乎全用在现场拍照留存记录这个环节上。他在现场仅人工挖开一个20厘米左右的浅层小坑，完全达不到监测深度标准，同时专门指导记者调整拍摄机位和角度，刻意遮挡坑体真实深度，让照片看起来符合深层柱状土采样的外观标准。
4: 为啥子我喊你这样子？这样子他拍出来是个看得到洞，但是看不到洞底，不晓得有好深。懂熊嘛？因为他看得好深，我深度是不够的。
0: 依靠刻意摆拍、角度修饰，一个深度不达标的浅层土坑就被包装成合规采样点位，该区域土壤采样流程就此虚假完成。在完成土壤取样后，本次监测还需要开展土壤氧化还原电位测试，这是判断土壤环境状态的重要指标，规范要求监测设备必须插入土壤稳定静置满30分钟，待数据稳定后方可读取记录。
4: 我们做氧化还原电位，我拿了个黄色箱子嘛，氧化还原电位至少做半个小时，这是最低的。
0: 工作人员将设备插入土壤后便返回车内休息，记者随即发现整套监测设备并未开机，没有通电，完全无法采集生成任何监测数据。对此，采样员轻描淡写地告诉记者，这是因为他出发前忘记给机器充电了。
4: 没电都没开机的，我手在里面，我插了那个发电筒啊，切下就
5: 走。要得，不是没插电，为啥子还要5.06分拔起来呀？
4: 这到处是。
0: 原来把没有通电的设备插在土壤里只是装装样子，因为周围有监控，到处都是摄像头，所以必须按规定测满30分钟，以防生态环境局来抽查。作为检测公司，该组的流程必须合规，一点都不能马虎。
4: 是啊，我们不保存数据，我们照个相就行了，我照他的那个时间就行了。我们到时候就只有说他稳定了噻，多数稳定了噻，就多数噻。
0: 那么全程没有实测、没有设备记录的监测项目，最终数据从何而来？对此，工作人员坦言，这类无法完成现场实测的项目，均由工作人员凭经验自行编造数据，整理上报，归档留存。在他们眼里，此类人为编造的数据操作隐蔽性高，日常很难被监管部门抽查发现。
4: 编嘛，为啥子我把数据发群里，就是跟他们说大概是好多个，编噻自己。反正数据那个性质上不保存，晓得了吧？这个说严重点就是造假，懂不懂？只是说这个环评没那么严，一般查不到这个。
7: 记者以应聘者身份进入环境检测公司内部，作为公司员工一线作业，经历4家环境检测公司调查，了解这个行业个别检测公司弄虚作假的真实状况。一张张看似合规的环境监测报告背后，其实是采样摆拍、样品替换、流程空转、数据编造的全链条造假行为。虚假合格的监测结果直接掩盖了企业真实的排污状况，让环境污染的问题及危害长期潜伏。而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虚假监测报告让当地政府和群众被虚假安全蒙蔽，毫无防护地持续承受环境污染带来的公共安全风险。为此，我们呼吁监管部门应对这些环境监测机构的造假行为依据新法规进行严肃打击，压实第三方监测机构主体责任，切实斩断数据造假的灰色利益链，守住环境监测的真实底线。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神话故事有可能是真的，接下来您所看到的就是传说中贴地飞行梦想的真实重现。您对速度是否有清晰认识？请注意，是不是太快了没看清？我们把刚才的画面放慢20倍，还是没看清。你是否相信这就是今天你我可以乘坐列车的速度，时速高达600千米？哎，时速600千米在我们的感官里究竟有多快？这里有几位优秀选手，看他们跑完1000千米需要多长时间。 F1 赛车需要3.3个小时，复兴号高铁需要2.8个小时，而时速600千米的长岛磁悬浮列车仅需要1.7个小时，只比民航客机慢20分钟。长岛磁悬浮列车之所以能这么快，因为它确实是在地面上飞行。运行过程中，长岛磁悬浮列车要克服自身重量对悬浮距离的作用，列车和轨道之间的间隙过大或不足，都会对安全性产生影响。
2: 这种悬浮结构的这个好处啊，就是可以精确控制磁场，通过控制这个磁场的大小，就可以确保车辆在整个运行过程之中都是在悬浮状态，从而实现了零摩擦。
1: 长岛磁悬浮列车通过遍布车身的传感器，以每秒上百万次的运算速度，实时控制列车底部的电磁磁场，始终将悬浮距离精准控制在8到10毫米之间。这种交通工具满足了人类贴地飞行的梦想。在我国，这种飞行的列车有独特应用场景。辽阔的中国，大都市经济圈大约相隔1500千米。这种不远不近的区间，长岛磁悬浮列车比高铁更快，比飞机更高效的优势，为我们提供了最合理的交通方式。地区之间的协同发展，不仅需要相适应的经济策略，现代交通工具的匹配程度也发挥重要作用。长岛磁悬浮列车的意义，绝不仅是一台能贴地飞行的机器。这就是奇妙中国。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

0: 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张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首先来关注房地产市场。8月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了通知，部署各地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同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信贷管理等一系列政策。
1: 828新政快速向楼市传导，在广东深圳楼市出现了怎样的变化？我们来看记者走访。
2: 在深圳龙岗区域新楼盘的营销中心，本周末迎来了近期最高客流量。项目负责人介绍，年轻客群咨询量较以往周末上升20%至30%，且多为前期关注过项目的意向客户。政策落地后，决策节奏明显加快。成交方面，总价300万元左右的三房户型最为走俏，
3: 客户量大概周末当天会到50-60批、60-70批。新政出来之后的首周，我们项目的成交量也有一个30%左右的一个上扬。新政出来了之后，可能反应比较迅速的是一些刚需的群体。
2: 记者在现场遇到了看房的潘先生夫妇，他们告诉记者，贷款年限放宽后，更多刚需群体有机会上车，初期还款压力也相应减轻。
4: 国家出了新政策，所以我们就想过来去了解一下，买个小三房啊，毕竟现在教育啊各方面都有需求，所以特地今天过来看一看，总体压力减小了嘛，上车的门槛也低了。
2: 此次新政除了调整住房贷款，还明确规定商业用房含商务公寓的购房贷款期限。此前市场普遍执行商业用房贷款最长10年的标准，此次调整相当于将上限从10年放宽至15年。以深圳一套总价100万元的公寓，商业贷款15年计算，每月月供将减少1907.52元，但利息增加了8.38万元。
5: 新政其实出来之后，整体的公寓市场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的，让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投资性的需求能够来去进行一个释放。
1: 不仅一手房市场人气足，二手房市场的带看量和签约量也双双攀升。深圳多个热门片区的签约量创下了年内单日新高。
2: 杨家晓是深圳龙岗区一家中介门店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828新政落地后的首个周日，签约量创下他们今年单日新高。
6: 这一个周末的话，像我们门店带看量的话是可以

0: 达到30P， 相对比上一周的话，我们增长的话是有30%。他是从浙江那边直接飞过来看了一天的房子，然后当天就做了决定。
1: 贝克研究院测算，按深圳今年1至7月套均贷款额267万元计算，新政后月供减少约1700元，降低了80后主力购房群体的置业门槛。政策的减负效果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签约数据。
2: 因为政策出来，我们这个门店的一个咨询量呢，它是上涨了20%到30%。最后一周我们成交是4套啊，就是对比我们之前的成交量，确实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的。
3: 我们线上的咨询量增长了非常明显，创下近几个月的一个高峰。我们经纪人接到的这种录入的客量来讲的话，也是近期的一个高峰。
4: 其实市场已经提前进入金九的行情，在828出政策以后，首个周末我们的签约量是环比上涨了21%，尤其是周日当天签约量更是创下了今年以来的单日周末最高值。
5: 828新政公布之后，现房销售、房地产贷款发放时间节点等措施格外受到市场的关注。在北京房地产市场有哪些新的动向？一起来做了解。
1: 在北京经开区一个新房项目，购房人刘先生打算认购一套总价500万元左右的新房。得益于信贷管理政策的变化，他的还贷时间点可以推迟1年半左右。此外，8月上旬北京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也使他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增加了100万元。置换商贷后降低的总体贷款利息减少了他的压力，也让他升级了购房目标。
6: 公积金贷款的金额增加了，就在不降低我们生活品质的前提下，就我们可以看一些面积更大啊、功能性更全的房子。
1: 除了信贷政策外，现房销售也是购房人关注的重点。目前北京很多在售或即将入市的新房项目，在销售方式上已经逐渐向现房销售靠拢。这个位于北京经开区的新房项目就把售楼处直接设在项目所在地旁，在销售过程中，项目方会逐步开放实体样板间、公共区域、园林等区域供购房人参观。
7: 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讲的话，给了更大的一个确定性，然后对于它的景观、它的采光、它的户型的格局，我都可以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
1: 在现房销售制度逐步落地的背景下，部分购房人的需求也在发生转变。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房产中介门店，经纪人告诉记者，828新政出台后，通过各种方式咨询他们区域内高品质二手房的购房人明显增多了。
8: 现房发售意味着也就是短期内不可能拿出来卖，但是市面的客户呢是比较稳定的，这批客户是有需求的，他可能会转向现在的新房，在售的一些新房，或者是当下比较优质的二手房。
9: 今天是新政落地后的第10天，记者走访上海多个售楼处和中介门店，发现部分购房者观望时间缩短，市场交易活跃度有所提升。
10: 在上海市松江区的一座新盘售楼处，赵先生正在咨询房屋户型、价格情况。他告诉记者，自己从去年开始考虑购买一套刚需用房，但贷款后每月还贷压力较大，所以一直在犹豫。8月28日新政出台后，他发现自己月供压力减轻不少，便准备出手购买。
11: 我是准备贷个200万左右，每个月月还款会少很多。那平常的一个生活质量可能会提高一些，这个还挺好的。
10: 一些销售经理介绍说，新政落地的这一周内，不少原本还在犹豫的消费者决策节奏明显加快，
12: 认购和成交数据持续稳步上升，大概提升了50%左右，由原先的置业周期在6个月左右，现在缩短至3个月。45岁以上的置业者，包括改善型的客户，大幅提升，大概在30%左右。
13: 整体的这个约签约谈的量比之前大概要增长个20%-30%。每年9月、10月都会成交会比较活跃一点嘛，就这一轮的政策它是8月28，可能还正好能够就是叠加一下。
10: 9月3号，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正式印发《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1555规划》，明确新增商品住房2500万到2800万平方米，老旧小区改造3000万到4000万平方米，
4: 整个品质更好了，尤其是一些地段更好的一些项目啊，这个供应比较多，新房的交易啊，很多开盘去化率呢都能达到

0: 75%以上的一个水平。
1: 9月4号，湖北武汉出台了最新一轮楼市政策，围绕购房补贴等方面一次性推出了8项具体措施，叠加8月28号全国出台的系列新政，这里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记者观察。
2: 在湖北武汉长江新区一个商品房项目，一位购房人正与销售人员详细了解项目开盘及价格信息。吸引这位购房人的是武汉出台的新政策，在当地7个新城区给予新房项目购房人总房款1%的阶段性购房优惠。此次补贴总计1亿元额度，以网签时间为准，采用先到先得的方式发放。
3: 销售跟我算的价格少了50000块钱，所以我觉得挺好的，我应该会赶紧下手去买。
2: 此外，828新政中有关房地产信贷管理政策也让很多购房人受益。刚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购房的温女士表示，政策让她开始还贷的时间点从原来的主体结构封顶后延后到了竣工备案后。
4: 她在交房之前是没有住的地方，她需要去租房，那租房的话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如果同时要还房贷，压力其实挺大的。交付之后才需要去偿还月供的话，是极大的减轻了我的生活负担。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部分企业主动选择调整开发建设节奏，通过更多实景方式来销售房源。
5: 你可以看到，以我们现在这个项目，总共8栋楼，让客户能够看到更多的实景来进行购房。
2: 除了各种政策让武汉的房地产市场升温，吸引人才也是武汉房地产实现增量的又一途径。在武汉光谷的一个新房项目，去化率从4月的40%达到现在的95%。
6: 光谷持续的引入了科创人才，同时不断的有这个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引入。我们周边部分的高科技产业，随着今年业绩的提升，也会有这样集中购房的现象存在。
2: 今年前8个月，武汉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成交套数达61265套，成交面积722.65万平方米，同比分别增长3.4%、8.34%。
7: 当前武汉楼市整体呈现量升价稳、结构分化的修复特征，改善性购房需求加快释放，趋向温和复苏周期，整体正稳步向良性平稳发展轨道过渡。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今天多家金融机构披露了由财政部牵头，部分机构同步引入央企作为定向发行对象的资本补充方案。公告主体覆盖银行、保险，一共八家金融机构，涉及资金总规模3600亿元。来看报道。
2: 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农业银行拟向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进行募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600亿元。两家国有大行均表示，此次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进出口银行公告，财政部将为口行注资300亿元，显著提升口行服务实体经济与对外开放的资金供给能力和风险防控韧性。
3: 按照我们市场普遍运用采用的这种杠杆来测算啊，接近3000亿左右的这种。

0: 核心一级资本的补充。那么在风险权重约束之下呢，有望撬动啊接近啊四万亿左右的这种资产的扩张，增强银行啊投向实体重点领域啊这个信贷投放。
1: 险资方面，根据公告，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注资350亿元，向中国人保注资不超过150亿元，向中国太平注资70亿元，向中国信保注资100亿元，向中国再保注资30亿元。五家保险公司在公告中均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公司夯实资本基础，增强公司抵御风险能力，推动偿付能力等关键指标均衡稳健。
2: 国有大行和保险央企资本实力的增强，也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我国金融机构经营稳定性。此次公告主要的金融机构较多为 A 股的权重公司，有助于提振投资者信心，提高资本市场的稳定性。
3: 中秋佳节临近，月饼产销迎来了高峰期。贵州思南立足当地抹茶独特资源优势，将本地优质抹茶资源与传统月饼工艺深度融合，创新研发出了抹茶云腿月饼。凭借清新独特的口感和当地的地道的本土风味，这款月饼市场热度在持续的攀升。来看报道。
1: 在思南县这家月饼生产加工车间，茶香饼香交融四溢。这款创新抹茶云腿月饼饼皮采用面粉搭配2%抹茶粉，辅以少量猪油、土蜂蜜调和制作。馅料以宣威火腿为主要食材，独特的茶香风味、地道的手工工艺受到广大市民青睐。
4: 吃起来 Q 感细嫩柔滑，不会很紧的。一口下去呢，这月饼的这个香甜，浑浊淡淡的茶香，回味很好。
5: 单量稳步增长，省内各地都有采购，同时还销往了北京、上海及大湾区等地。
1: 上市以来，目前销量已达3000多斤，预计中秋前销量可突破万斤，总产值可达35万元左右。
6: 除了各类新潮月饼热销，传统手工月饼也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在山西太原，本地风味的传统手打空心月饼制作进入产销旺季，生产工坊也开启了忙碌模式。
1: 在太原市晋源区的一家传统月饼工坊，进入九月后，工人们每天都忙着手工制作传统空心月饼，大家各司其职，经过揉面、包馅、模具扣压、火炉烘烤等工序，散发着香味的空心月饼就出炉了。
7: 一天都大概是出到3000到4000个左右，这两天这就是已经马上到了高峰了。
8: 嗯，
7: 今年的人都比去往年的要早。
1: 空心月饼是当地的特色月饼，制作工艺独特，包馅时月饼馅料是满的，饼体是实的，经过高温烘烤后，糖料融化，体积减小，变成糊状，粘在月饼内壁，形成空心月饼，皮薄内空，酥脆可口。制作者还推出了花椒叶、沙棘等口味的空心月饼。
7: 我们采用的食材就是当地的老百姓树上摘下来的那个花椒叶，晒干压碎以后融进去的，一直都好花椒叶的香味儿。咱们那个沙棘味是果香的味道。
3: 好，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体验经济为心动买单。今天我们要走进江苏南京洪山森林动物园，这里没有动物表演，没有付费投喂，却成了年轻人热衷打卡的目的地。
6: 这座动物园究竟有何特别，游客的心动又从何而来呢？马上跟随记者的镜头一探究竟。

0: 红山森林动物园里住着不少动物明星，白面丝面猴杜杜是顶流，水豚想想也有不少粉丝，还有网友投票起名的野菜 F4、 香椿头、马兰头、小蒜头、枸杞头四只大猩猩。喜欢他们的人里有人不止来看看，还认养了自己喜欢的动物，当起了动物的家长。你一共认养了多少只动物
1: 啊？没数过，5种动物有吧。
0: 嗯，都是哪些呢？
1: 啊，我认养过孟加拉虎，然后孟加拉白虎，然后川金丝猴、狼、猞猁，然后水豚。
0: 水豚啊，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要去看的是水豚。
1: 水豚，对，我认养那只水豚叫想想。
2: 欢迎大家来到南京市火山森林动物园。想想最近有点

0: 有点胖，要减肥了。最近哈，看看你会给他们做什么丰容。
1: 丰容是为动物的环境丰富化，通过改变笼舍环境，提供多样化的食物和设施，让动物保持身心愉悦，防治刻板行为。给动物准备丰容食物，不是简单切块就行，怎么切怎么挂都会影响水豚的采食。饲养员会帮助动物认养人反复调整。
2: 像晚上的话，我们大概4点半左右会喂一顿这个多汁料，像这种片状就可以。
3: 嗯，
2: 然后等会我们会用这个棕榈叶，然后给它穿起来，啊，穿成一个小串，就这种。水豚它就是比较喜欢吃玉米啊，如果你把玉米挂在最下边的话，它就是
4: 吃完玉米
2: 吃完玉米走了，它就会对它就会去吃另外一个了。
5: 他就是小小，
6: 没错，他就是小
4: 小胖。
5: 嗯，真的好难忍住不摸。
2: 对，其实。我们的水豚就是这样子，虽然体型很大，但是就给人一种这种感觉啊。对，然后我们这个丰容的，我们等会一个步骤的话，就是我们在主要在这边这几棵树面前，然后我们去做一个我们的食物一个悬挂。
5: 嗯
2: 啊，就是高度大概是多高呢？就是最高可以到这么高。这个水豚
5: 可以
2: 他们是可以短暂的直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混养的小伙伴，它也是我们的啮齿类的动物啊，它叫中美毛豚刺鼠，啊，对，那当然，它为什么会来呢？当然是闻到我们食物的味道了。
1: 水豚展区里丰容工作每天都在进行，
5: 认养人没办法天天到场。
1: 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就用认养报告把动物的变化告诉他们。齐斌杰在这里认养了多只动物，每个月都会收到一份报告，里面既有动物照片，也有当月趣事。
4: 饲养员会拍一些你认养动物的这个照片，你看这是它在吃东西，它在水里泡澡，通过掖土藏食和水面浮槽等方式丰富取食体验，想想喜欢待在游客面的角落默默发呆，常在泥坑中泡澡，午后喜欢一个人独占小水池泡澡，很是惬意。
1: 认养人每年有一次机会到现场做丰容，每月还会收到一份认养报告，动手体验和状态反馈连在一起，一次参观就变成了一段持续关注。认养人付的钱会全部用在动物身上，这种双向连接正是体验经济打动人的地方。
7: 看，对对，那个在那个地方好像有至少3只。对，有看到吗？
8: 哦，看见了，看见了。
7: 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才看到这个动物的第一眼，它可能已经偷偷的看了我们几十眼了啊。对，我
1: 白天游客通过认养和动物建立连接。到了夜晚，红山森林动物园还有另一种体验。今年夏天，这里的夜游活动预约火爆，不少游客专程从外地赶来。
7: 对，那它的刺是怎么到狗欢的？
9: 今天晚上也很幸运，就是大部分的小动物都看到了。对，
10: 哪个印象最深？
9: 豹猫吧，因为蜷缩在那边，然后还有在舔毛。第一次参与这种动物园的夜游，它和白天还是有很多不同的。从进园的一开始第一步就和白天的熙熙攘攘不同啊，包括里边看到的夜行动物，白天肯定是看不到的。
11: 因为就是充满了一切的变数，就比较偶然，就是你可能今天碰到它，也可能今天碰不到，所以我觉得很奇妙。
12: 在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新动不仅能看在眼里，还能吃进嘴里带回家去，印着动物形象的美食和文创就备受游客的青睐。
13: 那么这里的二次消费为什么会这么火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采访报道。

0: 物展区，很多游客会走进园里的文创店，这里的火爆不输旁边的动物展馆。
1: 我们的抱抱小熊猫一天大概能卖100多个吧，肚肚最好的时候一天200-300，应该问题不大，因为我们肚肚有各种形态的，有不管有大的还有小的，所以卖的一直是比较好的，也是我们整个文创的一个顶流的一个产品吧。
0: 卖的火首先是因为像，而像的背后是开发团队在细节里下的心思。
1: 像我们之前做过一款考拉的那个冰箱贴，我们给它做了一个点赞，点赞的时候边上是一个乘以二，然后当时有粉丝问你为什么要乘以二，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说你仔细看他的大拇指，他有2个大拇指，所以他每次点赞都是点2次，不经意的这种传播来科普，给大家科普一些我们动物的一些特征，一些有趣的这些知识。
0: 像只是第一步，红山的文创还要让游客拿到手之后玩得起来。
1: 长发豆豆我们一般跟游客讲拿回家以后先甩一甩，甩一甩，把它的头发甩柔顺，然后你就可以给它进行不同的造型了。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它是有一个就是可以互动的这种设计的理念在里面，虽然丑，但是也挺可爱的吧？
2: 对，
1: 已经卖得很好，已经就是补了很多次货了。
3: 觉得它文创做得很传神，就是通过卡通的形式，很完美的把动物的神态表现出来了。
4: 确实是比较丰富一点，其他动物园可能少一点嘛，几乎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那个形象在这里。
5: 而且它种类也是比较多，像毛绒类的，还有那些背包，像这些法式，什么都有，袜子、衣服都有的，真的觉得挺丰富的。
0: 那除了文创产品啊，在动物园里还有许多和当家动物明星相关的美食。那来之前呢，我也是做足了功课才知道啊，顶流动物白面四面猴肚肚形象的松饼呢很受欢迎，我们也来尝尝，好看以外呢它好吃不？按老规矩啊，你们先吃。吃进嘴里的松饼，带回家的玩偶，一起撑起了红山森林动物园的二次消费。这些年园里累计设计了1300多款文创，每年还有300-400款新品上市，20%左右的爆款上架就被抢购一空。而火起来的消费并没有停留在生意上，游客的一次消费另一头还连着野外栖息地的保护。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园长说，他们在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当地共建咖啡田，并鼓励种植户在咖啡田里选种一些果树，来增加咖啡田的植物多样性，吸引昆虫、鸟类、两栖爬行类动物进来，以此扩大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栖息地范围。
6: 我们在收购的豆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抬高价格，让当地老百姓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那每个人其实内心深处呢，都是希望自己也能够参加到野生动物保护的。他在消费这款咖啡的时候，他就联想到啊，我们保护的是他的野外的同伴、野外的故乡。
0: 一只玩偶，一杯咖啡，游客带走的是心动，留下的是守护。园长说，当消费本身成为保护的一部分，为心动买单，就有了更重的分量。
6: 效果很好，让城市人群更多的、更好的了解我们，当前我们国家所采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策略，能够实实在在给我们城市人群打开一扇践行生态文明的一个窗口。
7: 接下来再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情况。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昨天清晨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了泥石流灾害，截止到今天的18点，已经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现在已经部分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累计有600多名救援人员分批次徒步进入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来看报道。
8: 9月6号上午，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安能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在泥石流灾害现场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的地质专家检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二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
9: 有无人机飞的时候，发现，在滑坡底的后缘还有一个二级滑坡。这个滑坡的方向当时还不明，然后呢有持续涌水的现象。
8: 经过地质勘察人员的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到8到10米，冲击范围近1.3公里。
10: 根据这个现场的研判，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 初步的判断，就是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是失稳状态。
9: 我们会持续的看住二级滑坡后缘的这个变形迹象，如果它有变形加速或者有松动的迹象，那么就及时的通知现场的搜救人员。
8: 目前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10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
2: 遇到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大家应该如何识别又怎样紧急避险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一起了解。
11: 连续降雨后，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都会升高，靠山、临坡、临崖、切坡住户尤其要注意。首先，雨后不要靠近坡脚、崖壁和已经出现裂缝的地方。雨后临山道路边坡有落石，车辆不要停车，要快速通过或绕行。

崩塌发生之前，崖壁下方经常有小碎石掉落，或者能看到崖壁上有明显的裂缝，这是山体在崩塌之前发出警告。如果身处崩塌影响范围外，一定要注意。

0: 动方向的两侧跑。泥石流的发生有前兆，如果遇到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深谷或沟内传来轰鸣声并有轻微震动感，这些都是泥石流发生的前兆。此时不要顺着沟的方向跑，也不要爬到树上躲避，而应立即向与河道垂直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跑，撤离避险。
1: 日前，北京的一位女士在当地一家医美机构通过静脉滴注的方式接受了一款名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的辅酶一注射剂。商家宣称这款注射剂能够细胞级抗衰、改善睡眠、提升免疫力等等。然而输液大约20分钟之后，这位女士就出现了心慌、胸闷以及双臂血管灼烧感，并且连续多天失眠、头痛。
2: 随后经三甲医院诊断，这些症状和过量输入 NAD 加有关。那么辅酶一注射剂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它获批的药品适应症范围包括哪些？消费者为什么会出现不适？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整形外科医生的介绍。
3: 辅酶一呢，它是2002年上市的药品，说明书上非常明确是用于心脏病。
4: 它批的有三个适应症嘛，就第一个呢是作为冠心病一个辅助用药，还有一个是心肌炎的辅助用药，还有一个呢就是生白细胞辅助用药，也就是低白细胞血症一个辅助用药。药物的适应症里头没有丝毫的跟抗衰有关的适应症用药的说法，因此在这方面的用药是一个超范围用药。
5: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款24年前获批的辅酶一注射剂，它的法定适用症仅限于白细胞减少症、冠心病及心肌炎的辅助治疗，给药途径是肌肉注射，而不是静脉滴注。
4: 这个药呢，这么多年来实际上在临床应用的非常的少，建议的是肌肉注射，一次呢它的剂量是在5毫克，而实际上呢就是在我们临床上，不管是在心血管疾病还是血液病方面，它都不是我们临床使用的一线用药。
1: 一款20多年前获批准辅助治疗白细胞减少症、冠心病以及心肌炎的注射剂，却被商家宣称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并且改变给药途径和单次静脉滴注的剂量。那么辅酶一的核心成分究竟是什么？真的有抗衰的作用吗？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3: 这个药主要成分呢是烟酰腺嘌呤二核苷酸，简称为 NAD 加。目前在实验室研究发现呢，它和我们人体的长寿蛋白合成相关，这样的话呢，就把临床这个基础实验的很多抗衰的，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断章取义啊，把基础研究扩到临床上来了。
5: 专家强调，药物成分的基础研究仅仅是基于理论和动物试验发现的一些学术成果，它绝不能直接应用于临床治疗。学术基础研究成果转变为临床应用，期间必须经过严格和漫长的科学验证，尤其是要验证动物试验结果跨种属过渡到人体其有效性、安全性等。
3: 基础研究它未来用于人体的还有一漫长的过程，需要做临床的一期、二期、三期、四期的试验过程。那么这里边呢，它要验证对于动物和人体的这种关联性和它的适用性。把基础研究的成果用于人体，这是不允许的，而且也不科学的，对吧？容易产生一些动物们可能认为有效的，它是有效的。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体，不要把临床的这个应用啊和基础研究直接关联起来。
5: 此外，专家提醒公众，虽然基础研究发现参与细胞代谢的 NAD 加与人体机体的功能和老化有关，但大家切勿盲目自行补充 NAD 加。
4: 当我们人体发生衰老的时候，它这个 NAD 加它会相应的减少，而这种减少呢，并不是单纯的它的减少，是我们所有细胞的活性，包括我们一些功能性的成分都在减少。这个 NAD 加没有办法进行单纯的去过量的补充，不管是什么途径，尤其是静脉给药，而且呢，过多的补充它会打破我们体内的生物化学这种反应的一种平衡，打破内环境，直接它会导致我们体内甲基的过度的消耗，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0: 不仅这款辅酶一注射剂没有获批抗衰老适应症，而且我国从未批准任何以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药品上市。
1: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环境监测数据的弄虚作假。生态环境监测数据是政府制定环保政策的重要参考，也为企业开展环保自查提供依据。然而近期有业内人士举报称，一些环境检测公司出具虚假环境合格的监测报告，对国家条例的规定置若罔闻，从采样到报告出具处处作假，给环境治理埋下了隐患。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2: 记者通过网络应聘进入了山西一家名为博联检测的公司。入职的第二天，记者就被安排前往大同市阳高县，参与山西这家科技公司危险废物再生利用建设项目的地下水采样监测。一路上和公司同事了解到，要监测的这家企业属于环保重点监管对象，因生产废水存在地下水污染风险，环保部门要求在园区周边村落布设地下水监测井，定期开展地下水跟踪监测。而当地环保部门要进行的这项环境监测业务就落到了有环境监测资质的博联检测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记者与博联检测公司的采样员抵达阳高县，和这家委托方工作人员对接后，一同前往附近的大安滩村。监测井安置在村口一间锁闭的房屋内，按照规范流程，应当使用绳索下放采样设备至井底取水。但记者现场看到，这口井深度大，公司工作人员携带的绳索长度达不到井底。
3: 建水得30米，
4: 咱是取不着，距离不够。
3: 这绳子哪有30米？去村民家里放的，只要拍了照，啥都好说。
5: 放假提醒，
3: 我就这个点拍个照，我就假装拍个照就好。没办法，面子公司没有。
2: 说完，采样人员带着记者在监测井现场完成了一整套监测流程的摆拍，并仔细检查各张照片的细节。采样员告诉记者，照片记录必须要拍好，这样监测环境的整套采样流程从外观上看就是符合了监测规范，这样的细节不能马虎。记者跟随公司的采样员进行本次环境监测项目，共计监测了7个村庄的监测井，其中5个点位的水样取自村民家中，剩余2个点位只是取用监测井旁出水管的水，一共7个采水点，采样员一滴真实水样也没有采集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80条规定，禁止通过干扰采样、调换样品、改变监测条件、虚假监测、篡改或者伪造记录等方式，对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或者指使对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作为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为何要进行这类操作？采样员向记者道出了背后的缘由。
3: 现在第三方多，他们说你原本测出来不合格，但说是你出去不合格报告，人家就不认，人家就不给你办。
6: 你就得想办法去改动这个东西，因为你要挣这份钱根本白干嘛。
7: 那不合格的也不行啊，企业又不认，那咋办？
8: 公司就要负
7: 谁去改这个
8: 实验室。
2: 公司采样员告诉记者，篡改实验室里的原始监测数据，公司内部一直这样操作。这样的合格环境监测报告既可以帮助委托企业顺利通过当地环保部门的环保验收，作为监测机构也能顺利地拿到监测项目的尾款。7月31日，山西博联检测有限公司出具本次水样空气监测报告，全部指标显示合格。
7: 他冒这个风险去干这个事情，
8: 一年
3: 几十万公里，你就醒了嘛？就是明明那超标的数据，他要是不给你改，不超标数据，企业一分钱不给他。现在就是这高利润高回报。
0: 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环境检测公司内部，历经数家环境检测公司，调查行业个别公司弄虚作假的情况。一张张看似合规的环境监测报告背后，其实是采样摆拍、样品替换、流程空转、数据编造的全链条造假行为。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
2: 在西南地区的利博检测有限公司，记者跟随另一位采样员前往油气田开展土壤采样工作。油气田区域土壤亦富集石油烃、硫化物以及贝砷汞等重金属。根据国家生态环境标准 HJ166-202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采集检测金属元素的土壤样品时，避免土壤样品与金属采样器具接触。但记者现场发现，公司的采样员全程都使用着金属工具挖土取样，但工作中刻意规避拍摄自己手中的违规工具。
5: 马上我给你说咋拍，到时候你就拍我的操作就行了啊。其实我们用现场用可以用铲子，只是我们照相别把铲子照下去。
2: 而为了应付检查，制造合规假象，工作人员专门准备了符合规范的非金属竹刀，仅在拍摄工作照片时摆放出镜，实际采样全程并不使用。合规工具、合规的工作流程彻底沦为摆拍道具。除采样工具违规外，油气田土壤监测对采样深度有着严格硬性标准。规范明确要求，土壤必须分层采集柱状土，分为0至0.5米、0.5米至1.5米、1.5米至3米三个深度层级。记者提出应该按照这样的要求严格规范地取土，但作为一个刚入职的新人，记者的想法遭到了采样员的批评。
5: 你看我们挖够没有，是不现实的，你看我人工挖米糊。
9: 我们为什么没得那个钻孔那个机啊？
5: 有，你把搬起来，你一天取到一个，要几个人抬？
10: 我们现在那个机器就是钻孔那个机器，哪个在用？
5: 没人用，很坏都坏，他们就没了，根本点不中。
10: 上次用是好久？上次那个机器运转是好久？
5: 很久，起不到了。为啥子我喊你这样子？这样子它拍出来是个看得到洞，但是看不到洞底，不晓得有好深，懂熊吗？因为看得好深，我深度是不够的。
2: 依靠刻意摆拍、角度修饰，一个深度不达标的浅层土坑就被包装成合规采样点位，该区域土壤采样流程就此虚假完成。在完成土壤取样后，本次监测还需要开展土壤氧化还原电位测试，这是判断土壤环境状态的重要指标。规范要求监测设备必须插入土壤，稳定静置满30分钟，待数据稳定后方可读取记录。工作人员将设备插入土壤后便返回车内休息，记者随即发现整套监测设备并未开机，没有通电，完全无法采集生成任何监测数据。原来把没有通电的设备插在土壤里只是装装样子，因为周围有监控，到处都是摄像头，所以必须按规定测满30分钟，以防生态环境局来抽查。
5: 是啊，我们不保存数据，我们照个相就行。
2: 那么全程没有实测、没有设备记录的监测项目，最终数据从何而来？对此，工作人员坦言，这类无法完成现场实测的项目，均由工作人员凭经验自行编造数据，整理上报，归档留存。
5: 编嘛，我把数据发群里，就是跟他们说大概是好多个，编噻自己。反正数据那个机制上不保存，晓得了吧？这个说严重点儿造假，只是说这个环评不得那么严，一般查不到这个。
2: 针对环境监测机构数据造假、样品造假行为，2026年施行的《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第45条明确了处罚标准，违规机构将被处以高额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被吊销资质、禁止从业。相关责任人也将被追责，情节恶劣构成犯罪的将被终身禁止从事监测服务并依法追究刑责。
0: 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

0: 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被打击的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公告说，两艘美军军舰正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了冲突地区。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美国军用无人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两艘美国军舰的袭击。来看报道。
2: 美军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军舰躲避了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美军声明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重申，如果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0: 5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对方目标发动攻击，船只通行受限问题仍然没有好的解决方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3: 现在是当地时间5号的18:30，北京时间的23:00。我们刚刚乘坐飞机从伊朗首都德黑兰抵达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省会城市阿巴斯港。现在呢是正在乘坐船只行驶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阿巴斯港呢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前伊朗最重要的货物和商品集散地之一。同时呢，伊朗海军的主要基地也位于此。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外，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100余人的死伤。此外呢，美国总统近期发出威胁，称可能很快将会袭击伊朗的锆山设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来关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记者在现场发现，中国企业正在把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机械臂、视觉感知等技术结合，让机器进入真实生活和更多应用场景。
4: 在追觅展区，轮式服务机器人可以围绕衣物识别、分类、洗涤和收纳进行连续操作。另一款爬楼清洁机器人则通过仿生履带、3D 感知等技术，尝试解决不同楼层之间的移动问题。
5: 物理 AI 的产业化是需要把感知决策执行能力回归到产品实际的本身，来彻底解决用户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难点。
6: Und ich glaube halt, wenn diese Technologien sicher stattfinden, dass dies haltfür die Zukunft auch einfach wichtig ist und dass der Markt dann auch einfach besser wird.
4: 在庭院场景中，除了割草、泳池清洁等作业，机器人还可以进一步完成清障、采

0: 摘、浇水等任务。
1: 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的这些产品或许还只是起点，但他们释放出的信号越来越清晰，人工智能正在从屏幕背后走出来，开始真正进入物理世界。
2: 印尼交通部六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以及火山灰扩散的影响，包括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在内的八座机场当天临时关闭，467架次航班受到影响。
0: 根据相关航行通告，六号清晨，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监测到火山灰，机场因而暂停当天航班运行，先是宣布停航至当天5:30，后又宣布延长航班停飞时间。有关部门提醒旅客注意查询机场和航班的实时情况。
3: Kita rencana ke Bangkok ini kan besok untuk ada pameran di sana Bangkok and Jam Jewelry Show. Kita peserta dari Bali. Besok kita harus ada setting booth. Jadi kalau hari ini nggak berangkat besok kita bisa nggak pameran ini.
4: I mean it's of course an inconvenience. My flight was this morning. I was supposed to get back home to Spain. And after I arrived in the airport, I learned that due to the volcano, my flight was cancelled.And I was supposed to get input from the airline again at 10 a.m. But so far no news.
0: 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喷发，5号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于6号3:53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6号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已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国家抗灾署提醒民众保持警惕，为防火山灰危害健康，建议可戴口罩和护目用品。据当地媒体报道，一些居民和学生5号因火山灰导致眼部不适，多所中小学已取消户外活动。印尼国家抗灾署5号表示，该火山喷发暂无引发海啸的风险。
5: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今日首发，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32，沿途连接瑞金、南昌、延安等节点。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今天凌晨，搭载着260多名旅客的航班从福建厦门起飞，直飞英国首都伦敦，标志着福建首条直飞英国的客运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计划每周3、5日各直飞一班，单程空中飞行时长约13个小时，较以往中转绕行可节省约7个小时。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日前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下连赢7局，最终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女单16强。美加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媒体当地时间5号报道，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支持政府拒绝美方条款，约80%支持实施反制。5号下午，一架载有4人的小型飞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市坠毁并起火。据当地警方消息，事故造成机上2名儿童死亡，2名成年人重伤。消防人员随后赶到现场灭火，阻止火焰蔓延至附近房屋。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5号，希腊空军一架 F-4 战机在该国中部进行航空表演时坠毁。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未能弹射逃生，已确认死亡。这架飞机坠地后发生爆炸并起火，现场升起浓烟，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法国气象部门4号表示，法国遭遇9月罕见高温，预计法国地中海沿岸地区气温将达到36至39摄氏度。气象部门分析认为，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法国9月的高温天气将会变得更频繁、更强烈。
2: 好，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5: 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2026女排亚锦赛日前拉开战幕，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及中国女排官方食用油，中粮福临门在天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体育精神赋能城市生活。活动期间，排球大师课、工厂探员、赛场观赛团等活动接连展开，小福将排球队走进中粮嘉悦基地，近距离见证一瓶好油的诞生，助威团亲临赛场，与中国女排并肩呐喊。福临门黄金产地活力鲜胚玉米胚芽油，福临门营养家黄金小黑葵葵花仁油，以鲜香与营养的产品底色，匹配中国家庭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中粮福临门始终坚守全民健康理念，以品质好油守护国民餐桌，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品牌力量。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2026年7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一经发布，便引发行业高度关注。
1: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0: 这并非单个产品的一时走红，而是中国开源力量稳步成长的有力印证。从早期 DeepSeek R1 模型开源，到最近 MiniMax H3 模型、千问 Qwen 3.8 旗舰模型相继开源，中国大模型企业正不约而同地以开源为路径，加速技术迭代与生态构建。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繁荣的开源生态已经成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独特的竞争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明确指出，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汇聚用户超1100万名，托管模型超7万个，从基础软件到大模型应用的全站开源体系正在加快构建。工信部测算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面向未来，开源如何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开源模式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该如何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为您深度解读。
2: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谢绍峰。
0: 谢绍峰，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产业科技创新研究、工业互联网、开源发展等行业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3: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开源了，容易想到开源节流里面的开源。今天我们所讲的开源主要指的是开放软件的源代码。通俗的说，一个软件、一个模型、一个系统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源代码就是这台机器背后的设计图、零部件清单和运行逻辑。开源呢，是在清晰的许可规则下把设计图和改造权开放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它、验证它、优化它，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创新。而闭源通常把机器交给用户使用，但内部如何设计、怎么运行、能否改造看不见，也很难参与。也可以打个更生活化的比方，闭源软件像是一道已经做好的菜，端到面前可以品尝，却不知道用的什么食材、怎么烹饪。开源更像是把菜谱、烹饪方法公开出来，大家不仅可以照着做，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口味、场景加以改良。如果改良得好，还可以把它新的做法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共同品尝。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吧，这能说。

0: 说明闭源和开源。2022年11月30日 ，OpenAI 发布 ChatGPT， 拉开了全球大模型竞争的序幕。那段时间，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国际头部闭源大模型，长期被视为能力的标杆。产业界、投资界、学术界，乃至普通的用户，都能感受到一种压力。2年多后 ，DeepSeek 给出了回答。DeepSeek 发布 R1 模型，采用 MIT 许可证，支持蒸馏和商业化的使用。DeepSeek 没有把先进能力完全封闭在少数人才能调用的黑箱里，而是通过开源，将技术突破转化为生态创新的起点。他以实践回答了一个关乎未来的时代之问：如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组织更广泛的智慧，提升技术创新的收度？答案就是开源。开源的发展证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从来不只是一条路。回望40余年，开源完成了3次关键的变迁，从权力觉醒到产业验证，再到生态治理。那么开源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自由软件的萌芽期。20世纪70年代 Unix 的出现，让很多程序员眼前一亮，这套系统小巧清晰可一致，大家可以理解它，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呢继续改进。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高校、科研机构、工程师之间开始交流 Unix 的代码和改进的方案。今天互联网底层运行的很多思想和工具，都能在那段开放协作的历史中找到影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技术进步不是只来自一个天才关在房间里独自创造，很多时候技术啊是在一群人不断使用、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个阶段呢，是开源运动的兴盛期。1998年，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成立，开源被正式推向了前台，大型的科技企业持续的投入资金、人才，推动开源呢从社区走向产业。从这一阶段开始，开源真正进入了产业协同的大系统。第三个阶段呢，是开源生态的爆发期，进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完成全部的创新，复杂技术体系的竞争本质上是生态体系的竞争，是全球协作网络组织能力的竞争。协作开源深入产业核心，开源基金会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以中立治理凝聚共识，以开放规则组织协作，让竞争企业在基础技术上形成共同的底座，在商业应用上释放创新的活力。总之，读懂开源就读懂了数字时代的底层创新的逻辑。人工智能已成为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最集中、最前沿也最为激烈的战场。表面上看，各方争的是模型能力，深层看是技术路线，再往深处看是闭源与开源两种技术路线、两种创新组织方式的较量。
1: 2026年4月，在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赛上，荣耀自研人形机器人闪电凭借稳定发挥，以50分26秒的成绩夺冠。同时，荣耀参赛的其他机器人还包揽了机器人组前6名。很多人好奇，一家深耕手机领域的企业，为什么首次参赛就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事实上，手机与人形机器人虽分属不同赛道，一些底层技术却高度互通，算力芯片、传感器。

0: G 操作系统、精密制造、供应链和工程测试等能力都可以直接复用在机器人研发生产中。更为关键的是，国内人形机器人行业日趋成熟的开源生态，让荣耀这样跨界入局的企业也能快速实现产品落地。过去企业的设备图纸、硬件结构都是核心机密，如今整个行业全面开放机器人的全套设计图纸、数据集、具身大模型等关键技术资源，大幅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和企业研发成本，充分激活了整个产业的创新活力。依托开源生态的加持，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规模持续领跑全球。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开源生态已然成为产业稳步增长的重要基石。那么，开源究竟凭借哪些独特优势，成为数字时代极具价值的技术创新方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闭源铸成，开源修路。开源它为什么能成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技术创新方式？第一，开源降低了创新的门槛。今天的技术体系越来越复杂，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独立完成全链条技术的积累。开源能够把大量共性技术沉淀为可复用、可协同、可持续演进的公共底座，让有限的资源投向真正具有差异化的价值、场景的价值和产业价值的创新环节，站在高水平底座上再创造才是真正的创新。第二，开源提高了创新的速度。近日啊，黄仁勋分享了一封由20多家科技企业、创业公司和投资机构共同签署的公开信，旗帜鲜明地阐述开放模型对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价值。信中啊，传递出一个坚定的判断：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开启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关键是在于我们做出怎样的选择。开放人工智能能够拓展机遇、激发竞争、降低风险，让技术红利流向千行百业，惠及更多的人。这封信呢，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未来的人工智能竞争关键在于谁能够构建更具有活力的开放生态。开源最大的优势就是让更多的人同时出发。第三，开源提高了透明度，增进了信任。创新不仅要跑得快，还要看得清、信得过、守得住。近日啊，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发生了一起极具警示意义的事件。 OpenAI 罕见失控，自主攻击开源社区的 Hugging Face 的系统。最终呢，我们中国的开源模型GMM 5.2 完成了救场。人工智能越强大，安全就越能依赖少数厂商吗？显然不能。如果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力长期集中在少数封闭模型和供应商手中，一个漏洞就可能演变为系统性的风险，一个节点的失灵就可能波及整个生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开源有利于形成事实的标准。谁的代码被广泛采用，谁的接口被广泛适配，谁的生态被广泛依赖，谁就更有可能沉淀为事实标准。对于一流的企业而言，通过开源推动技术路线被产业接受、被生态验证、被广泛使用，是塑造事实标准的重要路径。这里啊，举两个例子。2020年以前，全球主流移动操作系统长期是由安卓和 iOS 两大体系主导。 安卓的

0: 背后是谷歌， iOS 的背后是苹果。对于广大的终端厂商、应用开发者和产业链企业来说呢，这两套系统几乎构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底层入口。这就带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有强大的应用开发能力，有领先的终端制造能力，有庞大的用户市场，但如果没有守住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底座，就很难真正形成持续演进、产业共建、生态自主的智能终端体系。2020年9月，华为向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贡献开源鸿蒙项目，这件事的意义是非常关键。它将一家企业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转化为一个产业可以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演进的公共的技术体制。这里面最有价值的、需要关注的，不只是开源鸿蒙项目，更是贡献给基金会这件事。如果开源鸿蒙只是一个企业闭源的产品，也可以发展，但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广泛的生态。而其他企业会顾虑，我参与进去，技术路线是不是完全由一家企业决定？我投入适配，成果是不是会变成别人的商业资产？行业用户也会顾虑，这个系统是不是足够中立、足够开放、足够的可持续？而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基金会提供的是中立治理平台，贡献流程更规范，技术的治理更透明，社区的协作更开放，生态伙伴呢更容易形成长期的效应。正因为有了基金会这个公共的平台，开源鸿蒙才能从一家企业的技术体系走向产业共同参与的开源生态。自贡献以来，开源鸿蒙社区逐步发展为570多家生态伙伴共建，吸引超13000多名的贡献者，代码总量从最初的700万行发展到1.4亿行，增长超过20倍。版本迭代至6.1系列，适配软硬件产品将近1800款，设备总量超过了14亿台。如此同时呢，进入相关技术生态发展的鸿蒙操作系统，成为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二的移动操作系统。现在有了这个开源了之后，大家按照这个统一底座再去开发的时候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都不需要从地面来开发了。开源鸿蒙从1.0版本到现在已经到了6.1了，千行百业里面都从这个高度往上走。所以呢，一个是避免重复造轮子，另外呢可以拉动整个行业全面的技术进步。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个领域里面的设备都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如果设备实现互联互通的话，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产生非常大的价值。过去啊，南方电网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它非常多的设备里面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是闭源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对它的设备难以互联，设备无法互联，它整个的维护啊，整个的使用啊，整个电网的运行啊，包括成本呢、都会很高，一旦遇到恶劣的天气，给它带来非常大的困难。那么现在它所有的电网的设备都是基于开源鸿蒙去用的设备了，就是做整个电网的设备，它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连接了，那么智能的模型就可以实现了，所以它的管理的智能化就可以实现了。那么这个就是通过统一开源的技术底座实现它设备的互联，通过设备的互联可以智能化、数字化、优化的管理、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完全都可以实现了。应该说所产生的效果、产生的效益是巨大的，所以这个只有共同的技术底座才可以解决千行百业的这个互联的问题，还可以派生出很多新的东西、新的服务。这个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最重要的结论，我们叫做第4次工业革命。 最终的标志是万物互联的智能化，就是所有的都是万物互联。另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国自主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开源欧拉。开源欧拉呢，是面向数字基础设施的开源操作系统，它涵盖了服务器、云计算呢、边缘计算呢、嵌入式四大核心的场景。开源欧拉同样由华为公司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现已的汇集超过2100多家单位的参与，装机量呢突破了1600万套，贡献者呢遍布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新增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中呢占比名列第一，成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首选的操作系统。开源欧拉的发展进一步的证明，基础软件要真正做大，不能只靠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必须通过开源社区，把产业链上下游组织起来，把贡献能力沉淀下来，把生态伙伴连接起来，把行业应用的场景牵引起来。一家企业可以打造一个产品，但只有一个持续生长的生态，才能托举起真正的数字基础设施。
1: 这里是江西交通投资集团的一个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值班工程师清点控制屏幕，数公里外高速隧道内的通风、照明、消防、监控系统和供电等数百套设备的运行状态便可实时呈现，无需人工巡检，在线即可远程排查问题。突遇火情或事故时，系统还会一键切换到应急模式，自动完成关闭、排风、点亮逃生指示灯等系列操作，高效处置隧道安全隐患。这套智能的隧道管控体系正是基于开源鸿蒙打造的智慧隧道项目，它让隧道管理从传统的手动操作变为远程可视、可管、可控。目前开源鸿蒙智慧化方案已落地全国11个省份，覆盖88条高速、47座隧道及395座收费站，让公路基础设施拥有了智能感知与协同联动能力。不仅是交通领域，开源鸿蒙已深度赋能各行各业，构建起万物互联的智能生态，广泛应用于电力、矿山、工业、警务、核工业等关键领域。开源模式打破了各行业固有的技术壁垒与信息孤岛，让前沿技术快速落地真实产业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解决方案，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长久以来，很多人认为开源等同于免费，没有商业价值。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开放协同的开源生态究竟是如何放大商业价值与产业价值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今天的科技创新呢，越是前沿的技术，越不是一个实验室、一支团队或是一家企业的独角戏，而是整个创新生态的协奏曲。越是复杂的产业，越需要把分散在不同主体、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创新力量组织起来。大家想一想，如果每家企业都从最底层开始研发，我们究竟有多少资源经得起反复的消耗？这里啊，我们不妨透过人形机器人进一步去认识开源的价值。以林巧手为例，动作的数据则是人形机器人成长的经验库，每完成一次抓取、搬运和装配，人形机器人都会留下三类信息：看到了什么，采取了什么动作，最终的结果如何。当成千上万个机器人持续在真实场景中工作，沉淀下来的就是可以反复训练和复用的产业资产。但数据

呢，只有流动起来，才能产生价值。格式不通，质量不一，再多数据也只是孤岛。通过开源数据集，统一标注规范和共享训练的工具，可以让一台机器人学会的经验成为整个行业继续训练的起点。可以把这些共识转化为产业基础设施。今年六月份，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牵头召开人形机器人开源社区建设工作的启动，产业链上下游的88家单位联合共建，这就意味着企业、科研机构、开发者和行业的伙伴围绕操作系统、数据集、底层的框架和本体共同去修路，技术在开源社区中快速迭代，成熟实践再沉淀为标准，标准基于产业应用，又把新的问题和需求带回社区。只有形成开源创新、标准固化、产业推广、反馈迭代的循环，人形机器人才可能真正从样机展示走向规模应用。今天几乎没有一家现代企业能够完全的脱离开源，开源已经深度的嵌入到企业的研发、生产、交付和运维的全过程，成为现代软件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能力。企业使用开源，首先是为了借力全球创新。开源呢，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地获得全球的先进的技术，缩短产品上市的周期。过去啊，中小企业从零开发一套技术软件，往往需要投入千万级的资金。如今呢，依托开源欧拉等成熟的开源项目，集中资源解决行业的痛点，而部分项目的研发成本可以降低80%以上。当前呢，全球主要科技企业都在前瞻布局开源项目，以代码来汇集开发者，以应用来扩大影响力，以生态说账，四时的标准。产品只能盈一时，而标准能够盈于生态则盈未来。对于月之暗面、质朴这样的中国大模型企业来说呢，开源更是连接全球开发者、打开全球市场的重要的桥梁。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开源降低了海外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让更多的企业愿意下载、试用、适配和部署。当开发者真正用起来，企业广泛的接近了，生态持续的涨起来，我国的大模型企业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呢，越能赢得主动，站住脚跟。产品出海的靠渠道，软件出海呢更靠的是信任。用开源是借全球之力，做开源呢是借自身的优势，引领开源是争产业之先。这里面我要提到一个误区，就是代码都开放了，企业还靠什么呢？赚钱。技术都拿出来了，商业的价值还在哪里呢？开源呢，不是反商业的，而是在重构商业与竞争的底层逻辑。这个逻辑啊，必须讲清楚。开源不是没有商业，而是改变了商业价值的实现方式。传统的软件市场的边界是相当清晰的，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封闭的代码售卖软件的许可，获得相当一部分市场的收益。但是呢，在人工智能时代，一家独大可能吗？如果未来人工智能创造的经济价值达到全球 GDP 的10%左右，那么一家企业真的能够独占从芯片、模型、工具到千行百业应用的全部利益吗？答案呢，显然是否定的。我们来看看开源是如何实现商业化的。第一是软件开源，我们通过服务来收费，那么这个服务肯定是闭源的。第二个呢，就是软件是开源的，但我通过硬件呢来进行收费。第三个呢，我是通过基础版本的是开源的，但是我比如说更安全的版本，有更

范围的这种版本，比如更高级这个版本，那我是收费的。那么更高级的商业的这一部分呢，肯定是闭源。看一下这张图呢，就很明确，那个红色的是开源的软件。

0: 通过拿到开源的东西这个软件，我可以用到不同的这个产品里面去，我去创业，可以呢派生出非常多的企业。在移动操作系统里面，我们现在都已经将近600家企业，新的企业起来了。这个呢就是开源的价值所在。所以开源呢不是放弃竞争，而是把竞争推到服务能力、工程能力、生态位置和标准影响的更高的层面。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开源呢反而可能成为扩大市场、加快应用的重要的路径。真正决定开源商业能否成功的，是企业能否把开放能力、工程能力、产品能力、服务能力和生态运营能力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闭环。用好开源，企业可以站在全球创新成果之上；做好开源，企业可以进入全球协作网络之中。引领开源，企业才有机会把技术的能力转化为事实的标准、生态影响和长期的竞争力。在开源的世界里，英雄不问出处，贡献自有分量。对于个人来讲，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对年轻人。年轻人可以通过参与开源学到东西，因为它是免费的嘛，在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导师嘛，新东西可以学到。第二个呢，他通过学习，他还可以用这个开源里面的有很多我们叫做产品，他可以拿这些产品呢去创业。我不用从头开发，比如说现在的一人公司，一人公司里面最有逻辑性的就是从开源社区里面去拿免费的东西，然后用在他的产品、他的创意，然后去创业了。第三个呢，就是他可以个人可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己的能力在开源社区里面展示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比武场。我只要把我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了这个软件，这个软件的某一项功能是我贡献的，就会得到业界的认同。这个贡献的证明对他本人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他可以当作人才被人高薪聘走了。我们现在一个统计，懂开源的这些人比不懂开源的学生起薪要高20%多。未来优秀的人才更是懂工程、懂协作、懂规则、懂社区、懂全球技术网络的人，也就是懂开源的人。
1: 眼下正值巴基斯坦季风雨季，暴雨、洪水等灾害天气频发，突发性强，预判难度大。依托中国捐赠给世界气象组织的妈祖气象预警大模型，巴基斯坦气象部门能够提前捕捉极端天气信号，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中巴联合搭建的早期预警系统已全面接入当地气象业务平台，贯通观测、预报、预警、应急全流程，有效提升了当地灾害处置能力。2026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宣布，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作为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整合我国风云卫星观测数据与先进气象 AI 预报模型，依托开源共享模式，可以适配各国气象观测条件，提供定制化、精准化的预警服务。自2025年7月发布以来，妈祖方案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个国家落地。截止目前，在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应用，逐步成长为可共享、可定制、可持续的国际公共产品，获得联合国及世界气象组织多方认可。人工智能是当下全球治理的全新课题，我国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的原则，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惠及全球。那么，我们该如何持续深化开源开放合作，

在全球技术竞争中，开源决定的是一个国家站在创新链的什么位置，是成果的使用者，生态的参与者，还是规则的塑造者。我国开源的发展并非游离于全球体系之外另起炉灶，而是在开放协作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在生态共建中提升产业的韧性。过去高性能的人工智能像少数人的奢侈品，价格高，门槛高，许多国家看得见却用不起，想参与却进不来。今天中国的大模型通过开源开放，让人工智能从昂贵的奢侈品变成普惠的日用品。从全球治理的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国坚持的开放开源、普惠可及、务实高效，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一种新的可能。长期以来，前沿技术往往沿着少数率先掌握，优势不断固化，规则单向输出的路径演进。技术强者设置门槛，制定标准，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地跟随。算力、能源、数据等关键资源的高度集中，又进一步拉大了全球人工智能的鸿沟。中国的开源实践说明，我们不仅要在人工智能时代修好一条共同创新的高速公路，更要与世界的各国一道，把这条路延伸到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总样发展开源。国家发展开源呢，要把开源放到科技创新和数字主权的大格局中去谋划。第一呢，要推动开源政策的落地，要围绕基础项目、安全治理、人才培养、企业能力和国际合作，要制定清晰具体可执行的行动方案。政策要给方向，制度要给保障，执行呢要给生命力。第二个方面，要强化对开源项目的支撑。这种基础性的、关键性的、战略性的项目，不能只看短期的回报，也不能只靠少数企业的投入，要通过产业基金等方式为关键的开源项目提供长期的支持，推动技术持续的演进。越是基础的技术，越需要长期投入，越是关键的软件，越需要生态的共建。第三呢，要把开源纳入到教育体系，推动开源走进课程、科研和实训，让学生真正进社区，解决真实的问题，在开放协作中提升能力。扩堂是传授知识，社区呢是锻造人才。这个开源社区呢，它体现出一种共建、共享、共治，最后实现共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个软件的社区里面，我们是有组织的，每一个软件我们都建一个社区，每一个社区里面我们都有组织，有工作委员会把它运转起来，基金会得到的捐赠就是因为对这个社区的服务，我们的目标就是

0: 要汇集更多的软件的开发者来参与到这个软件里面的开发，要汇集更多的企业来用我这个软件，通过用发现我这个软件的问题，那么通过改进问题让这个软件做得越来越好，让它的生态越做越大。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把开源纳入国际科技合作之中，中国的企业开发者和开源组织要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社区治理，在全球技术规则中发声，在全球开发者网络中形成影响力。中国开源既要扎下根，也要扩大朋友圈，推动治理标准和生态共同出海。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阿里的千问模型，新加坡这个国家它用的这个大模型应该在去年年底换成我们的开源的这个大模型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阿里的千问大模型呢，它一个特点就是多语种的翻译是非常好的，而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这个国家，所以它把国家的这个大模型都换成了我们的开源的。另外开源呢也是安全的，我们不会断掉它。黄仁勋说在硅谷有一半的企业马上换到用 Kevin 了，又便宜又比他们好，这就是中国的产品，我们中国的方案嘛。开源是中国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的创新体系，是面向智能时代夯实技术底座，汇聚全球智慧，组织产业生态，塑造事实标准的战略路径。对于中国来说，走开源之路就是走开放创新之路、生态强基之路、数字自主之路，这是中国的机会，要坚定不移，久久为功。谢谢大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哎呀，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他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茂密的树丛间，是哪个小家伙在忙活？白腿小隼，体长15厘米，只有麻雀大小，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之一。它可不是个吃素的，昆虫、蝙蝠都可以列入它的食谱。干掉一只和自己同体型的鸟类，也不在话下。不过现在，食物不是当务之急。年轻的小伙子正期待着他的另一半出现。一只漂亮的雌性，要把自己打扮得帅气一点，树叶上的露水就足够了。再带上一片红叶当作礼物，但雌鸟似乎不为所动。哎，换一片试试。雌鸟终于接受了他的礼物，好事就算成了。小两口忙忙碌碌，把新家好好收拾了一番。现在，气氛恰到好处。

北纬27度，中国东南大陆一条绵延550公里的古老山脉。10000年间，全球同纬度地区多数被沙漠主宰，但这里却保存了最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96%的森林覆盖率下，水汽流动，氧气充盈，温暖湿润。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和善的面孔，数以万计的野生动植物在它的庇护下生生不息。这里是中国东南部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之一，这里是

三月，冬日的阴冷逐渐褪去，武夷山迎来最绚烂的季节。花朵一簇接一簇在林间现身，许多树木也参与进来。每一个生命都在为这片森林的繁荣不辞辛苦。

过岁月静好的背后，动植物间的利用和较量从来没有停止。东亚魔芋并非罕见的植物，但却极为狡猾。它的花期只有两天，这可是精心计算过的。雌花首先成熟，肉穗花絮被苞片包裹着，顶端还长着一个奇特的东西，附属器。附属器温度逐渐升高，并释放出腐尸般的气味。食腐昆虫寻味而来，却对即将面临的陷阱浑然不觉。

昆虫们企图逃离监牢，但这谈何容易？包片内壁十分光滑，一遍遍尝试中，从上一个陷阱携带来的花粉都蹭给了这里的雌蕊。好戏到此并未结束。第二天，上方的雄蕊成熟了，不断向上攀爬的昆虫们身上又沾满了雄蕊花粉，是时候让它们携带花粉飞走了。风中又传来阵阵独特的味道，不远处另一个欺骗大师正在等着他们。

从五月开始，武夷山的降雨将持续两个月。每年，武夷山承接了超过2000毫米的降水，茂密的森林如同水库把水留住，但剩下的水也足以在短时间内让溪水暴涨。好在溪流遍布山间，能快速将水运送出去，保证整个山区免受洪水威胁。

大雨初歇的夜晚，溪流附近成了某些动物期待已久的天堂。红吸盘棱皮树蛙用悦耳的鸣叫成功吸引到了伴侣。中华蟾蜍笨拙而急切，它努力让自己比对手更快一些。雄性武夷湍蛙

经在溪流边等待了很久，但湍急的水流中迟迟看不到异性的身影。他决定换个地方寻找配偶。数以千计的蛙类开始现身，属于他们的求偶季到来了。许多雄蛙还在忘情地鸣叫，而幸运者则已经找到了心仪的配偶，开始共筑爱巢。除了为溪流注入更多活力，雨水在山中还形成了无数小水塘，也成为许多昆虫和蛙类专属的育儿所。大多数蛙类产卵后都会离开，任由蛙卵自生自灭。它们以数量取胜，能否存活全靠运气。十几天后，新生命呼之欲出，但他们的到来对捕食者也意味着盛宴开场。水蚹是蜻蜓的幼虫，一生有95%的时间在水中度过。它们以肉食为生，是不折不扣的水下猎手。一个水塘中只要有一只水蚹，每天总有数只蝌蚪难逃夭折的命运。但更多蝌蚪幸运地长大了，它们长出了四肢，尾巴也在慢慢退化，距离上岸只有一步之遥。食物唾手可得的好日子快结束了，水蚹必须珍惜最后的机会。它更加小心地隐蔽起来，把整个身体埋藏在泥沙中。面对行动能力越来越强的蝌蚪，伏击也许是更好的猎捕方式。

水柴成功抓住了蝌蚪的一条腿，又一顿美餐眼看就要到手，但蝌蚪拼死挣扎。 强烈的求生欲下，他奋力挣断了被咬住的腿，要远离这个可怕的地方。缺了半条腿的蝌蚪，艰难地前行着。此刻，没有什么比活下去更重要。

幸存下来的小蝌蚪们终于迎来了上岸的日子。他们在水下战胜了重重危机，就要开启下一段旅程。

海拔2160米的黄岗山是武夷山脉最高峰，横跨福建、江西两省。这片原始铁杉林，它们是中国特有的裸子植物，一棵棵高达几十米的身躯，连接成1000多公顷的巨伞，为许多动植物提供庇护。

铁山林边缘的一棵高树上，林雕母子正在承受饥饿的困扰。大雨迟迟不停，储存的食物已经消耗殆尽，林雕母亲却无法外出觅食。终于雨停了，浓雾很快弥漫了山谷。雾天狩猎绝对不是个好主意，浓雾会影响视线，有时甚至会迷路。但寻找食物迫在眉睫，林雕母亲还是出发了。小林雕刚刚破壳两周，尚未掌握任何生存技能，正是最脆弱的时候。此刻他能做的只有等待。

一天过去了，母亲还是没有回来。在长时间寒冷和饥饿的折磨下，小林雕奄奄一息。母亲终于出现在视线中，带着得之不易的猎物，一条蛇。

孩子吃饱后，母亲把难以消化的骨头和蛇皮留给自己。在变化莫测的大自然里，多活一天都是胜利。

苔藓是最早登上陆地的植物，却很容易被人忽视。数亿年来，苔藓默默

生息演化，为一个个生境装点绿色的生机。他们放弃了根，就不必依赖土，可以附生在任何适宜的空间，仅靠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就能存活。这些小植物凭借惊人的适应力，一点点提高了大气中的氧气浓度，为其他植物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大多数苔藓还是偏爱更潮湿的环境，武夷山恰如所愿。在这里，阳光被玉璧的林冠层遮挡，空气总是潮湿的。为了回报这份善意，苔藓总是形成一片片植物地毯，为大量微生物和动植物提供栖身之所。一年中的各个时期，不同苔藓上会生长出一根根直立的柄丝，最不为人知的秘密藏匿在柄丝顶端的包槊中。包槊是苔藓的产房，里面藏着无数孢子。当包槊成熟，顶部的槊盖打开，槊池小心地捕捉着湿度的变化。一旦时机到来，立刻把孢子送到外面的世界。

但生活并非一帆风顺。2022年夏天，武夷山地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干旱，长达100多天没有有效降雨，土壤、河流、空气中的含水量降到了有记载以来的极低值。苔藓最先枯萎了。

然而，四个月后，当雨水再次降临大地，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武夷山中几乎所有的苔藓瞬间开始全面复苏，他们似乎掌握了能够永生的秘密。干旱来临时，减缓新陈代谢，进入休眠。只要有一点雨，就能再次醒来，继续生长。

温润适宜的气候造就了武夷山森林中旺盛的新陈代谢，树叶萌发凋落，树木枯荣消长，即使看似已经终结的生命，也能用最后的能量滋养一种特殊的生命，真菌。高温潮湿，大量的腐殖质，刚好是真菌生长必须的条件。它不仅接受森林的供养，也肩负重要的使命。

帮助森林将大量营养从死去的树木枯叶中转化出来，成为可以再次循环流动的能量。但要消化掉如此巨量的营养，他们必须让家族更加壮大。真菌们昼夜不停地吸收养分，用最短的时间生长成熟，然后迅速进入繁殖过程。一个温暖的夜晚，已经做好准备的真菌开始释放出新生的孢子。一株真菌个体会产生多达十几亿颗孢子，是自然界中当之无愧的繁殖冠军。

一个真菌孢子的大小只有千分之几毫米，哪怕是林间极微弱的风，也能将它们带向远方。

这种繁殖盛景在武夷山森林中持续时间长达数月。无可计数的孢子飘荡在空气中，像燃烧的烟尘。

很快，他们就会乘着风找到新的家园。为了这片森林，他们始终不遗余力。

环境和物种被大自然看似无意，却又精心地串联在一起。武夷山的生命种类之多，超乎想象。仅仅昆虫就数以万计，

怕只是一颗圆锥绣球的花絮中，也隐藏着一个昆虫世界。夏季，圆锥绣球进入盛放期，一颗圆锥绣球会开放数千朵花。为了繁殖，它提供香甜的花蜜和充足的落脚平台，吸引着数十种昆虫到访。这里既有美味，也能找到伴侣，还是极好的藏身之处。它们再也不必四处游荡，整个夏季都可以在花球间尽情享乐。但是花间也可能成为葬身之地。

中华虎纹螳和圆锥绣球有高度的默契。它完美复制了圆锥绣球的白绿相间。连眼睛都像极了花苞。无论是天敌还是猎物，都极难识别它的轮廓。等到猎物发觉时，大都已经在劫难逃。

乎意料的简单，雌性平静地接受了它。一颗圆锥绣球见证了他们结为伴侣。

武夷山复杂多样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使其成为中国两栖动物密度最高的山区之一。冬天来临之际，大多数蛙类都冬眠了，山间溪流冷清了许多。不过在某些溪水和石头的缝隙里，依然会传来阵阵低沉的鸣叫。一只雄性崇安兹蝉，很多人喜欢把它们叫角鹳。它拥有一双色彩迷幻的眼睛，还有几枚雄蝉在繁殖季用来打斗的黑色角刺。崇安兹蝉选择在寒冷的冬季繁殖，或许正是为了躲避掠食者的攻击。雄蝉在刺骨的溪水中不断寻找合适的婚房，因为雌蝉对房屋的品质格外严苛。从白天到夜晚，这只角鹳走遍了附近的溪流，探索了每一块带有缝隙的石头。

很幸运，一只雌蝉寻声而来。它体型娇小，但膨胀的腹中已经孕育了数百颗卵粒。坚持了一小会儿，雌蝉决定进去视察一番。雄蝉迫不及待地开始求爱，它展示着独特的舞姿。但雌蝉却有点勉为其难，它似乎对这间婚房不太满意。那就再好好休整一番。

这真是最冰冷的夜晚了。小脚怪只能继续孤独地鸣叫。终于，又一只雌蝉出现了。他毫不犹豫地进入了房间。显然，他喜欢这里。一番缠绵后，他们紧紧相拥，同时旋转着身体，将数百颗卵粒合力粘在石头底部。雌蝉一边产卵，雄蝉一边给卵粒完成受精。繁殖仪式完成，雌蝉会离开，雄蝉继续守护产卵，担负起看护下一代的使命。

几个月前，白腿小隼家庭也迎来了四个宝宝。刚出生的小小隼充满好奇，父母在不远处守护着他们。三只小小隼已经出巢，树洞里最年幼的小隼一直不敢出巢，它还需要些时间。白腿小隼成长极为快速，出巢十几天就能掌握捕食技巧。在那之前，父母必须不间断地捕猎喂养。好在这个季节食物很容易获得。

这只小小隼始终不离开巢穴，它的未来看起来并不乐观。家人们都在焦急地期盼着，母亲决定用些特别的方法

终于，最后一只小小隼飞出来了。嘿，小家伙，欢迎你来到更广阔的世界。他很快感受到了外边世界的快乐，当然，也要付出些代价。成长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要在这里生存下去，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四季更迭，武夷山的生命循环往复。这片1280平方公里的中亚热带森林，孕育了多样的生物，也见证过自然的改变。如今，在国家公园的庇佑下，继续谱写着曲折而包容的生命之歌。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画风奇特的齐白石87岁力作，是巅峰佳作还是冒牌货？
3: 这个芦苇这叶子啊，画的全是大石墨。
2: 婆婆给的信物，父母给的嫁妆，老一辈沉甸甸的爱，难道有假？青铜制嫁妆瓶加鞭出价50万，有人不服，现场硬刚。纸画宗师真迹现身，他是不是收藏界的黑马？
3: 你这小子都卖过30几万。
2: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颖颖，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我提供奖品的是
1: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
0: 林洪德林老师，您好。
2: 林洪德，正高级工艺美术师，他自幼跟随翡翠雕刻名家

0: 学习翠雕技艺，多年的实践令他深谙翡翠原石敞口特征，并创立了预测评估玉石材料的方法。林洪德秉持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主张因材施艺，以自然巧妙的设计激发玉料内在的生命力，放大原石的种水色之美，使每块玉料都能凸显最大的艺术价值。那么今天林洪德先生将为大家呈现哪件佳作呢？
1: 林老师您好，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首饰是吗？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件名为代代葫芦的金镶玉作品。这件作品是用999的竹筋应用传统的古法掐丝工艺打造出一个饱满玲珑的小壶袋，内嵌一枚正洋溢的翡翠小葫芦，愿它带给大家葫芦山泉，喜色连连。
1: 好，谢谢。这样的一个金镶玉的小葫芦，哪一位能够得到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首先来看今天的场上的第一件宝物，
0: 这对大瓶高68厘米，鎏金狮耳螭龙堆塑，瓶身满绘福禄寿三星、八仙、仙官贺寿等人物故事，纹饰吉祥艳丽，华藻繁露。宝主认为这对藏品是清同治时期的粉彩人物故事纹螭龙堆塑狮耳大瓶，是难得的精品陈设瓷，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20万元左右，您认同吗？
1: 这一对陈设器是真品吗？各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假，四位看真。来，先从一号夺宝人开始，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3: 就我见到的这个仿古瓷里面，绿彩不太容易做出来，但是这个绿彩做的画的非常好，翠艳，再加上它的红彩非常的沉稳，整体的造型呢就是晚清时期的造型，这是当时的大户人家用的，所以应该是晚清时期的真品。
4: 一号夺宝人说得很对，他这个材料的发色就很典型的是晚清时候的东西，而且我刚刚看实物啊，它的折射还是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些波浪釉的痕迹，所以说这件应该是一件很开门的珍品。
5: 我是从它的这个黑彩，它的发饰上面的黑彩自然发干，哦，这点是真的。还有就是同治时期的这个，有特别的就是小麻坑点，这种也是比较自然的，所以我认为是真的。
6: 我觉得同治时期它的这个粉彩的确是饱和度比较高的，但是我看它就是中间的那个几位老者的那个蓝色，我觉得有点过于艳丽了，这个蓝我总觉得是有点化学蓝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假的。
7: 我也是觉得蓝彩的颜色不对，所以我觉得是假。
8: 我觉得不能说单凭就这一点就评价它是假，就是感觉不管在画作上也好，颜色上也好，都是蛮正的，而且画得还挺精细的，我觉得还是蛮正的。
1: 两位看假，四位看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对清同治时期粉彩人物故事纹狮龙堆塑狮耳大瓶，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是真品，所以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左老师，
9: 这一对瓶子应该是同治光绪年间，尤其同治年间的一个爆款，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嫁妆瓶，这么大是非常难得的，有68厘米，对吧？那就是300件，标准的300件，而且画工画得这么好的，它的彩这么好，画得这么细，还是不多见的。它的颈部啊，画了一个天官赐福的意思，下部呢是画的八仙过海，那么这也是当时的一个非常流行的吉祥题材，尤其是这个八仙在同光时期非常流行，那么同治时期的这个色彩也非常有特点，同治的色彩非常鲜艳，他的人物呢跟清中期比起来呢，稍微城市化一点，清中期就更会飘渺一点，这个人物就更加会世俗一点，那么这一对瓶子非常难得。
1: 好，谢谢左老师。你这样的一对非常难得的

0: 的清同治时期的爆款狮耳大瓶一对，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既然是爆款，会不会在那个时候存世量比较大？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99,000,89,000,50,000,50,000,18,000,50,000。三号是给出了500,000元的价格，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这个赐福、天文赐福还有八仙过海这几个加起来，但说它这么大，我觉得它值这个价位。
0: 就这么大器型能保存到现在那么完好，还是一对儿的，所以很难得。
1: 对，
0: 嗯，你刚才出了50万的时候，一号乳家就特别诧异的看着你，你是觉得这个价格太飞了是吗？
2: 这50万能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0: 官窑，
2: 同治的官窑了，不用买民窑的嫁妆瓶了。嗯，虽然这个嫁妆瓶很少见，但是50万的价我觉得有点高。它主要是器型大，画工好，品相又好，而且呢上面还带这个贴塑。
0: 堆塑，
2: 堆塑，堆塑这个赤龙纹，再加上他画的是这个祝寿题材，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市场上还是颇受欢迎的，应该能值个10来万。
0: 林老师，您的判断呢？
3: 我呢，这个工艺上我看得懂，倒是一个精品，特别是一对，从清朝时期到这么久的时间还保存得这么好，一件很精致。
0: 您从这六个人当中您找一个您觉得特别合适市场价格的呢？
3: 应该我个人认为，如果是属于民窑的，应该是大概是在10几万到20万之间的差不多。
0: 哦，10几万到20万，那
3: 对
0: 符合您的要求的就是我们五号给出的18万元了。
3: 对，
0: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对狮耳大瓶它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恭喜一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高老师，
4: 这一对瓶子按照前几年的行情，那个20万是存在的，因为最近瓷器有点低迷，所以我们给的呢是一个保守的价格。这一对瓶子还是非常难得的，它一个是完整，这个狮耳呀、驰龙呀都完完整整的，彩一点都没磨，器型又大，还是不错的，相当不错的。
0: 好，谢谢左老师，谢谢。接下来上场这件宝物呢比较小巧，它是来自于明代的一个金簪钗头。
5: 吴牛喘月的意思是水牛怕热，把月亮误认为是太阳而惶恐喘息，后来演化成百姓对安稳顺遂生活的向往。宝主认为这是一枚明代蕾丝吴牛喘月镶红宝石金簪钗头，金钗重10.6克，吴牛脚踏祥云回首望月，精巧的蕾丝工艺将水牛的毛发肌理表现得栩栩如生，是明代黄金饰品的巅峰之作，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5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为呢？
0: 非常精巧的这一件来自于明代的蕾丝吴牛喘月镶红宝石金簪钗头，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蓝心丽蓝女士，有请。欢迎您，欢迎蓝女士，你好。
6: 专家好，夺宝人好，主持人您好。
0: 你好，蓝女士，这一出来就觉得这个宝物确实就适合宝主本人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
6: 这件宝物呢是我爸妈特意为我购置的一件嫁妆，也是为我准备的一件底器。
0: 哦，一件底器。您喜欢这样的这件金簪的钗头？
6: 我很喜欢这件金簪。
0: 是带着您一块去选的吗？
6: 是我爸妈他们两个人特意为我去选的。
0: 所以对于你来说是个惊喜。
6: 对，他们觉得这个剑就是犀牛望月，寓意比较好。
0: 吴牛喘月啊，这吴牛喘月的寓意也就是以后希望这个生活呢能够非常的惬意舒适，也希望你以后的生活也能够非常舒适。
6: 对，也是因为它的寓意比较好。嗯，因为这个整个犀身都是用金丝就是一点一点编织而成。嗯，而且这个犀牛脚下镶嵌这颗红宝石的寓意也是盼着我以后的生活就是红红火火。它这个犀牛头顶上还有一个祥云，就是寓意我以后的日子能够祥和幸福。
0: 哎呀，这父母对于女儿的这个期待都聚焦在了这样的一件小小的金簪钗头上。那么到底这件父母给蓝女士购得的嫁妆它是不是来自于明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

0: 来看看六位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哦，都看真。
1: 我看真的原因是因为，第一就是他父母给他这个寓意，那他肯定是在就是购买的时候已经做好了这个功课的。第二点就是他的这个工艺有点像明代那种的感觉。
2: 这件东西就很开门，很开门的是老的。从它的黄金的氧化程度来看，它发红，还有这个红很正，这符合当时明代的这个黄金的特点。然后第二，我们看它的造型啊，工艺都是非常非常开门的，所以这件东西肯定是个真的是好的。嗯，
3: 对，我也是从工艺上，我首先看见这件东西了以后，我就想起来了这个十三陵里面那个定陵里有一个金丝翼扇冠。这也是金丝编的，当然这个翼扇冠没法比了，但是工艺上可能有一些雷同吧。再加上它这里面还镶嵌了一颗红色的宝石，做得非常的精巧，小中见大，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晚明时期的金饰。
0: 哦，你还确定是晚明时期的？
3: 我感觉是晚明的。
0: 四号夺宝人呢？您看真的原因是，
4: 首先就是小妹妹一说这是嫁妆，就感觉。闭眼必须是真，
0: 因为给女儿更多的祝福和期盼的时候呢，不能寄托在一个假的物件上。
4: 然后再看这个红宝，因为古代的红宝石它一般都是随形，不会磨的，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宝石打磨会比较明显。我看这个随形，同时旁边的那个镶嵌也比较厚重，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5: 啊，然后还有这个宝石啊，就是应该是天然的缅甸宝石，红宝石。它的发光怕着一些颜色都非常好看的，所以我认为是真的。
0: 嗯，好，这件蓝女士父母买到的这件宝物是不是明代的，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哎，如果不是的话怎么办？
6: 嗯，如果不是的话，它也是一件我的最好的礼物。
0: 父母的心意是真实的，而这件宝物也是真的，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加上一分。申老师，
7: 这个簪头呢，就是很少见。这个花丝工艺呢，它是做的是一个动物造型，然后我们看呢，它其实它是一个水牛，它回头望着一个月亮，然后呢叫无牛喘月。首先啊，这个题材啊比较少，这个造型啊特别少，再一个就工艺啊很复杂。他因为他必须要把这个金丝拉得非常细，然后不断的编织，我觉得特别难啊。他下边呢又踏了一颗红宝石，点睛之笔啊，又有垂叠工艺，然后呢去做了这一个红宝石的一个包箱。再一个，为什么要定明代的不是清代的啊？就是这个金它氧化的颜色比较红，清代的它的颜色稍微会偏黄，这个金的颜色更红啊，就偏向于明代。然后再一个就是下边那个嵌那个宝石，明代尤其是十三陵，我们看那个它那个簪头上也都是这样的，这种就是红宝石、蓝宝石，下边那个红宝石确实很红，但是呢，真确定不了它是缅甸的。如果能这个能确定它是缅甸的红宝，如果是缅甸蒙古的鸽血红，那这个可能又是一个加分项。所以从整体上来说，这个是明代的一个掐丝工艺的簪头。
0: 好，谢谢施老师。那么这件明代金簪钗头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一起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会是多少，看一下。11万、11万、50万、35万、12万、35万，我们从三号夺宝人开始吧。你50万刚才给那个大皮儿，现在50万给这个金簪钗头，这个价格衡量体系我有点混乱了，为什么呢？
1: 因为那刚才写的50万。
0: 哦，就刚才短片当中，它是应该是宝主要价是50万是吗？
1: 对啊，我
0: 当时买的时候是用50万买的吗？
6: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0: 哦，就没有告诉价格，没有告诉女儿。哦，所以你通过短片来判断它就是这个价格。我们这个买家好
1: 希望它是这个价格。
0: 我请教一下林老师。您的估价呢？
8: 从明朝到这个时代来讲，因为它的文化价值本身工艺价值远远超过于它本身当下的这种金跟钻石的价值很多的，加上呢这个宝石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基本上都能看，很远都看得很漂亮，因为在那古代的绝对宝石绝对是真的，只要是真品是绝对很有价钱的。
0: 所以能不能达到三号所说的50万？
8: 对，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0: 值得到50万。你看我们三号有
1: 林老师
0: 给你撑腰，他也觉得这样一个金簪的拆头能够到50万元。一号二号夺宝人给出了11万元。
2: 因为这点东西它肯定是个精品，对吧？但精品它的克重摆在那儿，老金的价格体系就是应该按照现在的金价去翻倍，像这种精品的我们翻个5倍6倍其实也是没问题的。然后包括我们考虑到它这一颗红宝石，说两个加起来我估计应该10几万差不多。
0: 四号为什么给出的35万？为什么？
3: 其实当时最开始我想给的是15万左右的价格，但是专家在做这个拆头的这个讲解的时候，我内心就哎呦，
0: 又加一价。
3: 对，加一点，加一点。然后专家老师又说出，哎，这个很难得，我说那再加一点，慢慢等专家老师讲完，我觉得就哎35应该差不多了。哦，
0: 都是加分项哈。
3: 对，
0: 嗯，那么到底？蓝女士的父母给她购得的这件金簪钗头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叶决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恭喜一号二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陈老师，
4: 哎呀厉害啊，你们俩是不是商量商量这价格给的好准啊。其实当时想给你们真的就想给11万，为什么少了1万啊？你看它是一个拆头，
5: 没拆，
2: 缺一点，
5: 缺一棍儿，
4: 没错，它有可能后边还有一个金的棍儿，也有可能是一个玉的棍儿，所以它是个拆头，那我们就不能按照整器给它。这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价值真的特别好，它的工艺难度确实是要比普通的花丝更难啊，所以呢，这个呢，从它的工艺价值，从它的金还有宝石。我们给了10万的这个价格啊，我觉得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好，谢谢施老师，也谢谢蓝女士，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发来的藏品。这首先第一件呢，是一件书画作品，号称是来自于齐白石，白石老人说这是白石老人在87岁的时候的一幅作品，落款是齐黄。这件作品是出自于齐白石齐大师之手吗？李老师，
6: 这件作品从图片上看是件仿品，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说这个落款就是87岁，87岁的时候不是这样啊，87岁的字不是这样。再一个，我们看这个鸟啊，这个鸟啊画的太繁琐了。再一个就是鸟下边这块草不是草，是这个尾子不是尾子，是吧？这种表现在齐白石的画作当中很少。再一个就是这个芦苇的叶子画的全是大石墨，没有这个浓淡干湿的这种感觉出来。几方面看，这是一件图片上看啊，这是一件仿品，是齐白石的伪作。
0: 好，谢谢李老师。再来看这件藏品呢，是一件瓷器，是一件玉壶春瓶，说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上面还有诗词。藏友朋友也非常的细致，用标尺在旁边标注了它的高度，它的高度呢是14.7厘米，这对吗？左老师，
7: 这是一件料器。那么乾隆时候的料器呢，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的烧制的难度非常大。那么乾隆的时候的料器，这个珐琅彩以小件为主，没有这么大的大器，因为这个珐琅彩它是有一点厚度的，所以看上去呢就相对来讲比较立体，就是如果近看细看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小的裂纹。那么这一件器物呢，就明显的看着比较薄，它的胭脂彩呢，应该是化学胭脂彩，那么应该是一件新仿。
0: 嗯，那目前我们看到藏友朋友发来的两件藏品呢，都是新仿的，刚才都是我们的专家老师来进行判定，接下来我们反转一下，把选择的权利交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大家来判断。接下来出现的这件藏品的年代，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加2分，如果回答错误我们要倒扣1分。来请听题。
8: 古
1: 人基于孝道，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他们对身

0: 体的爱护延伸到手指上，为了保护指甲，他们发明了护甲。隋代李小孩墓中就有银制的护甲，这对藏品是一对金护甲，护甲长6厘米，采用花丝、錾刻、垂叠等工艺，甲面上有金钱和花纹饰，寓意和和美美、富贵吉祥。纹饰造型极具时代特征，请问这对护甲是哪个朝代的？
1: 护甲是哪个朝代的呢？抢答开始。好，二号抢到了。
2: 清代的。
1: 清代，确定？
2: 确定。
1: 它是来自于清代的金护甲吗？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恭喜恭喜佳琪，一举拿到了这2分，回答正确。来，请教一下施老师。
3: 而这个呢，其实也很简单，看电视看多了，你都知道谁老戴这个，对吧？那个慈禧老佛爷跟你说，十个手指头全是这个。这个呢，就是它的特点是什么？看前一件吴牛揣月，明代的那个花丝。我们再看这个，这是垂叠工艺，垂叠錾刻工艺。这个金就没有那个红啊，就是这个发黄，那个发红，这类的就是清代的护甲。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前四边应该还嵌的有宝石，只是丢了。这个应该等级很高，那不是一般人的，对吧？东西很好。
1: 说到这个护甲都是戴在手指上的，我们接下来马上出现这件藏品呢，也和手指有关系，因为它是用手指画出来的。
0: 它是清代纸画的开山鼻祖，风格苍劲奇绝，自成一派。康熙时他官拜刑部侍郎，他就是高齐佩。这件藏品号称是清代高齐佩所作寻梅图，此画采用典型的三段式构图，远景层峦叠嶂，中景寒林萧瑟，近景高氏童子踏雪寻梅。宝主认为这幅作品充分体现了高齐佩纸画的精妙，因此其市场价格至少在40万元左右。那么您赞同吗？
1: 这幅画作呢，说是来自于高齐佩的手指画《寻梅图》。在大家判断之前，我们还是请李老师做个简要的介绍。
4: 高齐佩是清代雍乾时期的一位非常有名气的画家，一说他的弟子，大家就会惊讶。扬州八怪之一李善是师从于他，8岁就画画，在中年开始用纸画，用指甲、指肚、手掌来绘画山水花鸟人物，也是中国历史上纸画开宗立派的这么一位。那我们看这幅画呢，写着高齐佩纸墨，那就说明这就是一幅纸画。
1: 那么这幅画作是不是来自于高齐佩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
0: 20万元海外拍回嘉靖官窑，是捡大漏还是吃大亏？婆婆给的新婚礼物珍藏了几十年，难道有假？清代金龙嵌宝金簪，种水色俱佳的清代翡翠玉环，真品现世，拍价几何？一锤定音，精彩继续。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2组，
11: 多拎2个，多走2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3位看真，3位看假。1、2、3号夺宝人都看真，来，我们请中间的一个代表来发言。2号夺宝人。
13: 我们看画嘛，首先看构图，那这个构图就很合理，这张画也能看得出来确实是有很多用手去处理效果的痕迹，所以我觉得这一幅看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14: 其实从他这个画风上来看，点题的地方就是这个骑着驴的这位高士，那这个驴的这个动态呢， 不是特别好画，用笔都不太好画，何况用手指，可见作者的这个技法之高超。再加上他这个山石的这个勾勒呢，几点就能感受出这种苍劲的这种山貌，所以呢是一位高手画的，我觉得就是高启沛的真迹。
2: 我就是恰恰跟一号看的是反的，因为我看的也是这个驴，我觉得画的太好了吧，
15: 我感觉不像手指能画出来，
16: 不应该是用手指能画得出来的。
15: 对对对对，
17: 它这个驴虽然说非常精细，但是我们的手指其实还是能刻画出来的，手指肚。
16: 指肚就能画这么尖这么细吗？
17: 它可能会是比如说用指甲或先指肚可能稍微画一点，然后用指甲来把它后面的这个提起来，我觉得还是可能做到的。
18: 但我就跟他们正好也是看的也是反的，因为这是一个纸画嘛，然后我就在看自己的手，然后再看画，我在想他的那个就是远处山的影子，如果是用纸画的话，我觉得他那个背景有点太均匀了，就是不像是指腹画出来，我觉得至少会有顿挫感，不会是说感觉我感觉是看着像笔出来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应该是假的。
16: 好，
19: 据我了解啊，就是他的画的唇是非常稀有的，所以说我认为呢是一个假的。
16: 哦，因为少，为什么我们舞台上就不能呈现出传世佳作呢？
19: 因为我感觉他留唇式的就是比较稀有，比较少，
16: 就是少。哦，好，三位看真，三位看假，来请教一下林老师，您支持哪一方？
20: 我对这个字画呢就是不是很深呢，但是从整体这个这一画来讲，看这个画呢还是有一点年代感的。
16: 对，那您直接给我一个您的结论。
20: 这一结论呢我还是偏向真的。
16: 哦，偏向绝对是真品。
20: 对对。
16: 哦，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高启沛寻梅图它是一件。它是一幅真品。恭喜一二三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4: 大家可能对高启沛不是太了解，这个你说李善，说他学生，你说李善都知道，但是你说高启沛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高启沛的纸画苍劲刚硬，你看那个山的线条不像用笔画出来的，为什么？这个指甲啊它不纯墨，指甲蘸上墨一段就断了，断了之后再蘸再下来，所以说这个明显像木棍画下来的似的。但是有的地方大面积的用手掌推的，说是纸画，其实这个手基本上都用上了。而且高启沛有很多作品的宣纸还不是我们这种很好的宣纸，所以才出现这个苍劲老辣的这种感觉。再一个落款，这是写的切缘，很多款都写上铁岭高启沛，其实在那个时代，在清代，高启沛就是为家乡代言的，一说高启沛大家就知道铁岭，所以铁岭在清代的时候就出现了纸画大家高启沛。
16: 这宇宙的尽头是铁岭，从清代就开始知道了。那既然是这么细致的一幅画作，这样的一幅大尺幅的纸画，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我们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高启沛的纸画给出的市场估价是多少呢？看一下，三号终于不给50万了。三号怎么不50万了？为什么是10万元呢？
17: 其实我本来想给20万的，说实话，但是我感觉是不是稍微保守一点，然后就给出了10万折中的价钱。
16: 一号给出了30万元，二号15万元，四号35万，五号2万元。那最低的是五号的2万元，为什么这么大尺幅，那么辛苦用手指画出来的？
15: 对不起，又给少摁了一个。
16: 哦，也少了一个。您本来想给20万元是吗？
15: 对。在刚开始录之前，就这一位就告诉我，哎呀，我数学不太好怎么办？我说没事儿，原来是在这个地方体现出来了。
21: 所以我不相信手指这么好使吗？
16: 最高的是我们四号和六号各自给出的35万元。来，四号，为什么是35万元？
18: 对，多难呀！这个我觉得看他这个也比较大，又是精品画作，反正我觉得一般的手也画不出来，所以我觉得 应该是这个价格，应该跑不了了。
16: 根据 EJD 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清代高奇佩纸画《寻梅图》，它的市场价格是80,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三号夺宝人，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4: 这个80,000稍微低点，100,000应该合适。曾经也是比这小的都卖过30几万，也有。就是很多人对他不太了解，收藏的人也少。这件作品在以后的市场还会有提升的空间，这是一个起拍价。
16: 好，谢谢李老师。好，继续来看我们场上的第四件宝物。刚才都说呀，我们今天场上黄金浓度很高，所以接下来这件宝物也和黄金有关系。这件宝物呢，是一件金镶和田玉籽料，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仔细的介绍一下这件宝物。我们有请牛俊之，牛女士，有请。你好，牛女士，您好。好，你好，
0: 大老师好，主管人好。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的，安徽阜阳的牛俊之。
16: 好，欢迎牛女士，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这件这么硕大的一个和田玉籽料吧。
0: 这是一块包金和田玉籽料。
16: 嗯，
0: 我认为我看着的我自己感觉它的白玉很细腻滑润，
16: 嗯，
0: 黑油脂浓郁厚重，它们过渡自然。
16: 牛女士告诉我的是它重的是208克，它的长度呢也有6.76厘米。牛女士什么时候买的呀？
0: 不是买的，
16: 不是买的，是
0: 啊，这是婆婆给我的，婆婆送给我的。
16: 哦，这是您进门的时候送您那个彩礼。
0: 也不算彩礼嘛。
16: 啊，那这样的一件宝物，金镶和田玉籽料，对吗？所以就要请大家来判断一下，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5位看假。婆婆给的能是假的吗？你好，夺宝人。
3: 我觉得首先这种装饰方式就没有那么的老。
16: 我们没说她年代呀。
3: 就是她这位大姐的嫁妆一定要得有30年、20年以前以上吧。
16: 这是哪年给您的呀？大概
0: 我们刚结婚的吧，80几年。
16: 哦，80几年啊，那确实。
3: 对。这种装饰风格我觉得还要晚，而且呢怎么感觉像鹅料，或者说这个黑皮子像做的。
16: 哦，
3: 这个不像是籽料，这个表面没有籽料的那种所谓的毛孔状的这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应该可是不是那个机器转的那种所谓的假籽料啊。
16: 你悠着点说，人家别破坏人家家庭和睦。
3: 不，我说的是东西，并没有说二人感情。
16: 哦，这婆婆送的。
3: 婆婆的心意可能是好的，婆婆也不是鉴定专家呀。
22: 对，就这应该是感觉是个鹅料做的滚子。
23: 我觉得这是一眼假，就反正不是籽料，和田玉应该是和田玉。
16: 哦，您觉得是和田玉？
23: 嗯
16: 嗯，好。
24: 首先阿姨咱们不挑事儿哈，既然是婆婆送的，那肯定心意都是好的，婆婆她也不懂，但是这个籽料呢它肯定不是籽儿。还有您刚才说的，它就感觉白肉跟它的皮这个地方过渡很自然，它其实一点都不自然，它比较生硬，一看就没有那种渐变的过渡，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看一眼假。
16: 嗯
25: 和田玉的定义比较广泛啊，透闪是达到95%以上都可以定义为和田玉，但是这个呢也一定不是籽料，然后它的油润感和光感都没有达到，个人感觉就金的价值比较高，玉价值没有。
16: 所以您确定它黄金是对的？
25: 嗯，
16: 但是这个和田玉的玉料不对。
25: 嗯
16: 啊。
17: 感觉它的这个油润程度和包浆程度其实还可以，判断真还是觉得听了他这个故事啊。
16: 好，牛女士，这么多年肯定也是把它一直当和田玉的籽料给收藏着吧？
0: 那刚给我的时候嘛，那时候我们在一个小镇上，当时也不在乎是真的假的嘛，
16: 就因为是一个心意嘛。
0: 啊，对，就是婆婆的一个心意嘛。
16: 对，
0: 现在这几年嘛，流行人们看这些东西，所以说我就 自己擦了擦了。

0: 资料嘛，
1: 所以来看看到它到底是不是何天宇的籽料。
0: 对，
1: 那今天拿到我们的现场来、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材质。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金镶和田玉籽料，它是一件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判定的是，这件金镶和田玉籽料是仿品。所以恭喜一二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
2: 首先可以确定它是天然的，天然的，石头，它不是透闪石玉，它是碳酸盐脂玉。碳酸盐呢，就是比较多，比如说我们金水桥的柱子啊，比如说阿富汗玉也是碳酸盐。那么这个呢，就是碳酸盐脂玉，它不是新疆的和田玉，不是新疆和田玉籽料。那么怎么去区分它呢？就是如果我们打灯的话啊，多数碳酸盐因为它是这种板状盐，所以它里边会出现这种条带。那么第二点，我们都知道和田玉的光泽总体上它的光泽还是偏油脂光泽，那么碳酸盐脂玉它的光泽是什么呢？有点半蜡状光泽，没有那个油脂光泽那种光亮。第三点呢，就是普通的这个收藏爱好者，你在家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回去拿个小刀，然后找一个特别隐秘的地方，我们可以拿着小刀稍微试一下碳酸盐的硬度，小刀是可以划得动的，它就是低于5.5。那么和田玉的硬度是6到6.5，是小刀划不动的。这个简单的方法就能测试出来，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玉啊？好在是天然的啊，带着玩就行了。
1: 好，谢谢石老师，也谢谢牛女士，谢谢您，谢谢。好，马上是我们第二轮照片辨宝的环节，我们继续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这是一件书法作品，来自于启功先生，是不是呀？我们来请李老师来判断一下。说到启功先生真迹的时候，这是一个重灾区啊。
3: 这件很容易看，这个、这是一件非常低档上应该在地摊上出现的这种启功，启功落款这两个字是完全跟启功没有关系啊，写的连周正都没写正到都，然后这两方图章也是明显的这个字版的图章啊，很差，上面那方图章和下边这方图章还不一边大，应该这两方图章是一边大的，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低档的地摊货，这个跟启功一点关系没有。
1: 好，谢谢李老师。好，我们继续来再看看这件说是天球瓶，是来自于清雍正时期的，它的高度是13.1厘米，底款是雍正年制，对不对？我们请左老师看一下。
4: 真正的割釉，它是胎跟釉啊，是利用热胀冷缩这个原理，是自然裂的，它的纹路是不可能这么规则的。这个就是它的开片啊，非常规则，咱们要看那个，尤其是那个底啊，它的纹路非常规则，它的上面的金丝铁线呢应该是染的色。那么我们再看那个青花雍正年制啊，这个款也是飘在上面的，
1: 这底款感觉墨都印出来了。
4: 对，它那个胎的火石红呢是刷的，后刷的，所以这一件是现代仿品。
1: 好，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依旧是抢答题，机会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看看短片提出的一个问题，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加2分，如果回答错误我们要倒扣1分。
5: 斋戒牌是清朝皇帝及官员祭祀时佩戴的警示信物，主要用来提醒参与者要虔诚、明理、自律，它也象征了对天地、神明以及祖先的敬畏。这枚清代斋戒牌制作精美，装饰了多种宝石，你知道是哪几种吗？
1: 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这块斋戒牌上共镶嵌了几种宝石？抢答开始。哎呦，一号已经快把这个抢答器都快摁扁了，都没有抢到。你看 抢到的是二号，亮灯的是二号抢到的，二号佳琪抢到了。你的答案是？你觉得是几种？
0: 啊，应该是有绿松石，有青金石，然后有珊瑚，应该还有玛瑙，四种，
1: 是四种啊？
0: 四种，对。
1: 你觉得是四种？
0: 对，
1: 青金石、珊瑚，还有
0: 玛瑙、绿松。
1: 玛瑙和绿松
0: 是问的镶嵌吗？算不算下面那个珠子呀？算，那就是五种，那还有珍珠呢。
1: 五种，
0: 对，
1: 确定是五种
0: 的话。对。
1: 好，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会给你再加两分，但是如果你回答错误，要扣去一分。
6: 我觉得他说的不对啊，我觉得他说的不对。
1: 觉得不对？你觉得有几种？
6: 对，我就不说几种了。
1: 那到底是不是五种？是不是佳琪说的这五种呢？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
5: 这枚斋戒牌一共装饰了六种宝石，分别是青金石、绿松石、小米珠、珊瑚、碧玺和翡翠。
2: 准确答案是六种。对不起，你扣了一分。
3: 给你挖了坑。
1: 所以非常遗憾，我们要给佳琪扣去一分。好，那继续我们来看场上的第五件宝物吧。这件宝物呢，是我们宝主从海外大拍上购得的，他当时花了20万元的价格，他买对了吗？来看一下。明嘉靖时期的官窑青花缠枝莲纹盘，我们都知道这缠枝莲纹在历代的这些瓷器上的纹饰是非常常见的，它是否真的是明嘉靖时期的官窑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各自给出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真，五位看假。哎，我先请教一下四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是什么？
7: 我这么看了一下，正灯光照的上面，我感觉有贼光，我觉得应该是假的。
8: 这个青花的发色比较偏灰，所以我认为是假的。
1: 嗯，好。
0: 这种明碗的料，它应该是用的回料，可能加一点石子青之类的，它发出来，如果是官窑，它发出来会很蓝，就和主持人的衣服那么蓝。民窑的可能发灰一点，但是这件肯定不是官窑。
9: 二号夺宝人说的比较含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大新货。首先呢，从这个官窑的这个款来说，这个写的太拘谨了，不对，加上外面这两个双蓝圈过于的肥大，青花的发色也不好，在这个局部的胶带上是一丝不苟，没有明代的那种粗放的感觉，这都是典型的现代仿品的特征。
1: 粗大明，它的这种绘画风格不应该那么细腻是吗？
9: 对，胎釉都不行，画工更差。
1: 三号夺宝人看真，
10: 其实真我也不太敢肯定这是真的，所以我就考虑了半天。
1: 我刚才看你确实特别的迟疑，
10: 对，
1: 最后才按下了确认键。
10: 对，因为我也现在不太肯定。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嘉靖官窑缠枝莲纹盘，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孙老师，
4: 啊，这一件盘子，它的瓷胎就不是明代的瓷胎，嘉靖的瓷胎还是非常细的，虽然是出大名，但是它嘉靖之后的官窑还是比较细的，这一件我们肉眼可见就比较粗，啊。然后还有刚才大家都讲到了它的青花发色，这个时候是用的回青料，官窑的回青料，它的成色是蓝紫色的，特点非常鲜明。那么这一件显然跟嘉靖时期的蓝紫色相去甚远。另外还有就是明代的嘉靖时候的画法啊，这个图案的画法，它是用的双钩填色。那么这个呢，显然是在模仿那个双钩填色，看不出有什么当时的这个特点。另外它的图案画得非常拘谨，它的那个缠枝莲很拘谨，跟嘉靖时候那种潇洒的画法还是有区别，所以呢，它是一件现代的仿品。
1: 好，谢谢左老师。 那我们继续来看场上出现的第六件宝。

0: 好我了，这是一件书法作品，来自于清末民初的一位大家，看一下。
1: 一副对联包含两个典故，上联是“今在汉初无事解”，意指汉代经学的发展历史；下联“自从思后有真行”，指的是汉字书体的演变过程。宝主认为，这副对联是清末民初篆刻家赵石所作。赵石的书法饱含金石气，仿佛以刻刀代笔。宝主强调，这副对联是赵石的代表作，有极高的书法研究价值和市场价值。那么，您认可这是赵石的真迹吗？
0: 还是请李老师来做更多的介绍，以供大家判断。
2: 好，这个赵石呢是篆刻家、书法家，师从吴昌硕。赵石呢，这个号古泥，为什么叫古泥呢？是因为他喜欢风泥，喜欢风泥印。他呢，篆刻继承了吴昌硕的方法，形成了自己的一种风格。他有一位弟子，名气非常大，是邓散木。但是呢，赵石赵古泥的书法是诗法颜真卿，也跟翁同龢的字这个非常非常像。啊，也是吴昌硕非常得意的一位门生。
0: 嗯，谢谢李老师的介绍。这行书七言联是否是赵石的真迹呢？六位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三位看真，三位看假。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3: 首先李老师说了，他写字和翁同龢写的非常像，其中这里面的这个字体呢就是和翁同龢比较像，比如那个真字、有字、无字、出字，很多字都比较像，印泥也很好，现在这个红都看得非常的鲜艳，用纸也很讲究，所以我认为它是真迹。
4: 我感觉这个字啊，就一眼看过去铿锵有力、磅礴大气，就像武侠电视剧里面那种啊，有一种杀气的感觉，所以我感觉是真的。
0: 哦，您都看到了杀气。
5: 我是真没看到杀气。
6: 我只是觉得看那个丝和最后那个字儿，这两个觉得有点感觉不太好，还有就是落款我觉得也看着也不太对。
7: 但是这个字呢一看还是有水平的，确实有水平的。
0: 好，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末民初大家赵石力作行书七言联，它是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一二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2: 就像一号讲翁同龢，这那个后字完全是翁同龢的字形，啊，刚才五号说这诗这还有一些这个何绍基的那种感觉，何绍基也是从颜体拖来的，所以这里边的颜体的东西还是很多的。落款啊，古泥赵石这两个字，是完全符合赵古泥的书写习惯。因为他这个书写习惯很明显的，再一个这幅字写的呢也非常流畅自然，你想想能培养出来邓散木这样的大家，这是一个很有水平的，就是有些人宣传的好，这是一个被低估的这么一位大家。在吴昌硕弟子当中，赵古泥是最得意的一位弟子，所以这件作品是非常典型的这个赵古泥的作品真迹。
0: 好，谢谢李老师。李老师他现在在市场上的作品比较少是吗？
2: 对，不多。
0: 不多，那物以稀为贵，如果不多，那他的收藏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三万、两万、八万、三万、八万、三万，哎，三号、五号给出了八万，那我们一号、四号、六号都给出了3万元啊。来请教一下六号，为什么给出了3万元？
4: 然后专家老师也说了， 纯是稀有，所以多估了一万。

0: 存世稀有才多估了一万。您看我五号都给八万呢，为什么是八万元？
1: 我是觉得这么稀有的话，这样一个大家，我觉得八万值，反正给我要。
0: 到底值不值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赵石的行书七言联，它的市场价格是3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一号、四号、六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我们的价格，恭喜三位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2: 为什么卖不到那么贵呢？我刚才讲了，是被低估的这么一位大家。我本身就是搞篆刻，所以见着这个一听赵石赵古尼就特别亲切，那可能在拍卖场上就能多出一点，如果不喜欢不知道的那就少出一点。这么一位大家邓闪木的老师，3万块钱应该是个很好的价格，很好的价格。
0: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那我们就恭喜一号和二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
3: 这对藏品号称是清代金龙嵌宝石金簪，簪头用纯金打造，錾刻双龙戏珠纹饰，龙身盘镶红宝石，一枚正红，一枚燕子。宝主认为这对金簪是清代贵胄的高端定制首饰，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55万元以上。这对藏品号称是清代翡翠玉环，玉环外径5厘米，重20克，整体呈正阳绿色，石质温润细腻致密。宝主认为这对玉环品相完美，因此其市场价格至少在80万元以上。一对号称是清代金龙嵌宝石金簪，一对号称是清代翡翠玉环，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0: 我们掌声请上石汝佳、杨佳琪，有请两位。好，有请两位来。在汝佳面前的这件是清代金龙嵌宝石的金簪一对儿，那在佳琪面前的这对儿呢是清代的翡翠玉环一对儿。汝佳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这个金簪还是判断玉环呢？都是一对儿，
4: 就眼前这个吧。
0: 眼前这个，
4: 好。
0: 好，那佳琪要判断就是这个清代的翡翠玉环。两位可以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两件都说是来自于清代的，那这么简单就判断完了是吗？拿上你的这个真假牌。来，两位三二一之后举起手中的牌子，告诉我们大家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汝佳简单的告诉我理由是什么。
4: 因为这个老的这个簪子上的这个沁色，包括它的氧化，它是很丰富的，这个上面正好有所体现。
0: 所以这你判断是真品。
4: 对对对。
0: 佳琪呢？
5: 这个翡翠是没问题，上面也有一些年代的痕迹，有一些损啊，磨损和损坏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没问题，应该是老的。
0: 佳琪对这件清代翡翠玉环他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石老师，佳琪的判断是？
6: 佳琪的判断是正确的。
0: 正确的，恭喜，又再次迈前一步。
6: 那么这一对翡翠的玉环非常的好，一个是它的这种颜色跟种水，最主要的是它的加工的手法，再一个就是刚才佳琪提到的，这上边会有一些小的这种柳裂，所以柳裂下边有这种沉积物，所以这个呢它使用痕迹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它有特殊的用处啊，但是咱不知道过去人家就这一对环是要做什么用的，但是呢肯定不是镯子，因为它太小了。这一对翡翠的玉环是非常典型的清代翡翠玉环。
0: 好，谢谢石老师。好，这对清代的金龙嵌宝石金簪一对，汝佳对他判断，他觉得就是老的。汝佳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6: 汝佳的判断也是正确的，
0: 恭喜汝佳。
6: 哎，这个太开门了啊！它有这个簪头啊，簪头一看。

你就有这种岁月的痕迹，上边有这种沁色什么就比较明显。最典型的就是中间那两颗嵌的这个宝石，刚才我仔细看了看，应该还是红宝石。所以呢，这个金它的老化以及它的

0: 林老师送出的这件奖品，福禄福禄，谁能把这个葫芦带回家呢？两位请给价。这个金簪一对儒家觉得价格多少？佳琪要对这翡翠玉环一对进行估价。我们今天最终的奖品也是金镶的估价，佳琪估价是80,000元。我还是先看看佳琪的。佳琪对于这件清代翡翠玉环的估价是80,000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20万元。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金龙嵌宝石金簪一对的市场价格是完全正确。恭喜儒家终于用实力来证明了自己。好，也谢谢佳琪，谢谢。我们有请上
1: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
0: 林洪德林老师，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石儒家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再次恭喜儒家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也掌声谢谢我们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下周同一时间一锤定音再见。
2: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红线帽筒是官窑珍品还是一场空欢喜？
4: 我们见到的红线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平的。
3: 玄慧生的画，落款之字竟成全场焦点。
5: 这个字写的太垃圾了，
6: 不要否定你。
3: 乾隆发廊海棠座是宫廷重器还是后坊的空壳？
7: 行里面呢有句话叫一个景泰蓝胜过十件官窑器。
3: 一锤定音，下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七六一所里面，
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3: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3: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2: 台海不会平静了。
6: 情报网该收了，
7: 可以行动。
3: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我们体内有一座气血银行，一旦运转失常，身体就会出现问题。
1: 一到冬天，它就容易得重症肺炎，容易得心梗，容易得中风。
0: 到底气血银行会出现哪些故障？怎样自测？如何顺时调养？本期职场健康课邀请中医专家，把握白露到秋分的黄金调养15天。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明天就是白露节气了，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从这一天开始，大自然就开始秋收的节奏了，我们身体也是如此。春夏布散在体表的气血，这个时候就开始回收了，为秋冬藏精和来年阳气生发要储备本钱。但如果这个气血收敛不好的话，短期内你可能会觉得浑身乏力，没有劲儿，长此以往，抵御秋冬严寒的底子就不足，身体就会出现各种状况。那么这个气血怎么样收敛呢？关键在这儿，来，咱们看一下大屏幕，叫做气血银行。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个气血银行，如果它运行正常的话，哎，咱们气血调和就会有序。如果这个气血银行功能不足的话，疾病就会找上门了。那么这个气血银行到底是什么？如何保证它的功能正常呢？接下来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来，掌声欢迎三位。你好，方医生，欢迎您来，请坐，请坐。你好，陈医生，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张医生，来，请坐，
1: 谢谢。
2: 方方江，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岐黄学者。陈佑南，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副院长、教授。张海波，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0: 方教授说，你们这期节目气血银行这个比喻非常的恰当，而且跟身体之间的关系很精准哈。
3: 这个比喻的确很恰当，也很准确啊。人要活在这个世上，他首先呢要有本田，

0: 这个人体的气血运行是维持我们这个生命的本钱。我是做重症的，这个经常就是遇到这些老年患者，一到冬天受到外面的感染，他就容易得重症肺炎，这个心功能也不好，容易得心梗，容易得中风、贫血，这一系列的问题啊，归根到底啊，都发生在气血上。如果我们的气血充足，不仅能少得病、不得病，更重要的，遇到重大的灾害，像身体发生的重大疾病，都一般都能扛过去。
1: 方医生特别告诉大家，气血就是你人的本钱，是你的底子，这个底子厚不厚取决于你在重大考验的时候能不能挺得过去，所以气血重要，但是这个气血银行更加重要。那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气血银行到底是什么？来把话筒给到苗爷。
2: 我觉得应该是脾胃，因为银行嘛是存钱的，人的脏腑其他的要么就是包紧的，要么就是漏的，只有脾胃能完成存这个动作，所以我猜是这儿。
3: 我不认同这个观点，我觉得应该是心脏，因为你想啊，这个心脏它是供这个血循环啊，然后呢它可以让这个血四通八达的到全身，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应该才是银行。
1: 好，陈医生，有人说是脾胃，有人说是心脏，到底是他们说的对不对？
4: 其实两位说的呢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呢两个都不太对，
1: 都不对。
4: 那么我们如果打这个比喻的话哈，这个脾胃呢它更像是造币厂，它没有这个存的功能。
1: 脾胃主运化、
4: 对。然后我们说心脏呢，它心主血脉，它是把这个钱送到要用的地方去，所以它也不负责这个银行的这个存储功能啊，或者是周转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脾胃也好，心脏也好，都不是我们的气血银行。
1: 那陈医生告诉我们，到底气血银行是什么？
4: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1: 来看一下到底是哪儿哈。冲脉，你看每个人都疑惑，冲脉，冲脉是哪儿？我们都听过动脉和静脉，冲脉是什么呀？张医生，
5: 萌萌听说过任督二脉吗？
1: 任督二脉武侠小说里面我们经常听说，但凡打通这个任督二脉之后，武力值绝对增加。
5: 我们人体啊，中医认为呢有经络的循行，那么经络里面呢有十二正经啊、除此之外我们称为奇经，奇经啊有八条，叫奇经八脉。冲脉和任督二脉它们都被称为奇经八脉。
1: 奇经八脉，
4: 冲脉呢和我们任督二脉都起源于包公，属于同母三兄弟，
1: 他们从一个地方出来，但是分了三支。
4: 是的，这在我们中医里面叫做一元三奇啊。那么都从包公出来以后呢，任脉循行于我们的前面，督脉呢它起来了以后往后走。那么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冲脉呢，它起来了以后它自己本身就能分三支啊。那么一支呢夹着我们的肚脐，就是沿着我们的跟着肾经一起往上走，还有一支呢绕到后面往后走，还有一只下到腿，其实它是我们可以说顶天立地的啊，就是我们从头到脚它都管。所以呢它一是叫做十二经脉之海，也叫做五脏六腑之海，也被称为血海。从它有三个海的这个命名上，我们就能看出它的重要性。
6: 医生告诉我们，冲脉之所以被叫做人体的气血银行，关键就在于它管着我们全身气血的存和放，是调节气血的核心通道。当人体气血充足的时候，冲脉可以把多余的气血存储起来，一旦哪个脏腑气血不足，冲脉会把储存的气血输送过去进行补充。冲脉对身体这么关键，那为什么要选在白露这个节气重点来调养它呢？
1: 我们接下来把话筒给到唐老师哈。唐老师一直在研究二十四节气，白露这个节气的特点是什么？
7: 白露呢，从秋天来算的话，它是第三个节气。白露有三候，一候呢是鸿雁来，二候呢玄鸟归，三候呢群鸟养休。为什么这个节气它白露三候都关注鸟？因为鸟对气温变化感知特别敏感，立秋的时候开始还是炎热，到了这个白露就开始凉了，转凉了。我们从农事来说，白露呢它有一个两头忙的一个特点，因为它是属于既是收获的时候 又是播种的时候，
1: 白露开始秋收了，但其实有些地方在白露这个节气也要开始种了。要种什么？
7: 要把这个田地准备出来，然后种麦子，就是冬小麦。
1: 所以唐老师告诉我们，白露这个节气一边忙着种，一边也忙着收。陈医生，其实气血银行也就是冲脉也是这个特点，对吗？
4: 对，也是这个特点。因为刚才唐老师的话让我想到，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讲天人合一。
1: 嗯，
4: 你看刚唐老师讲这个鸟类对气候啊温度的感知非常的敏感，其实我们人类也是这样。那么我们的这个冲脉在这个时节干两件什么事呢？第一件事，它把我们夏天体表的阳气要往回收，就有点像我们夏季种的这些东西要收回来了。第二件事呢，就是刚才说到农作上我需要为冬季的播种做准备，其实我们这个冲脉干的也是这件事，就是它要为我们的五脏六腑提供冬天的这个过冬的能量，这样呢在来年春天的时候这个阳气才能更好的生发出来。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冲脉是气血银行，那么这个节气呢，它是唯一一个我们它既要收又要放的这么一个窗口期，我们两边同时把它的功能加强，让这个钱呢转起来才能发挥功效，所以这个窗口期是非常珍贵的。
1: 陈医生说的特别好，这个钱得有的进得有的出，就是要让它流转起来。气血银行也是如此，当它有的进了，有人帮你收住，你这样冬天的时候才会能抵御严寒嘛。同时也要在需要给的时候能给得出，流通要正常，阳气才能生发，身体才能有些不至于乏力。那这个气血银行怎么样保证它的运营正常、运行畅通、功能正常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它常遇到什么问题。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总结了三点：第一叫气血收不进，第二叫气血调不出，第三叫气血走错路。首先，请陈医生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做气血收不进呢？
4: 气血收不进主要说的是它回收的这个功能有问题，那在我们中医上呢叫做冲脉漏藏。
1: 气血漏藏，它会让身体出现哪些表现？言外之意，症状是什么？
4: 那么最典型的症状呢有四点，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1: 来看一下大屏幕啊，有四点。
4: 第一个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小腹冰凉。那这个小腹冰凉不是说我吹空调啊，或者我去游泳完了以后冲了冷水澡的那种凉，这种凉呢是从里往外透出来的。
1: 嗯，是不是手放在这个肚子上会明显感觉这发凉？
4: 肚子以及肚子下面一点，就是我们说丹田的这个位置。
1: 一年四季都凉吗？
4: 对，一年四季都凉。然后不管我们喝热水、热水袋，还是你拿手去捂，你发现你把它捂不热。就是你的这个热乎气儿源源不断的就消散没了，但是这个凉气儿还在不断的往你手上去，对，往外给。
1: 好，第二，夜尿频多。
4: 对，夜尿频多呢，就是这样的人晚上总是想起夜。那么这个起夜并不是说我晚上临睡前喝了多少水，我这个水量比较大，是我去趟厕所尿一点，躺床上躺一会儿不行，我还得再去一次，所以是频多啊，这个频字也非常的重要啊。
1: 腰膝酸软，
4: 腰膝酸软呢，就是这个人会觉得我没劲儿、疲乏，立不住，就是我们说酸这个症状哈，它不是疼痛的那种僵硬，它是跟后面的软是结合在一起了，就是我不管上楼也好，我哪怕是站着，我直不起来，我必须是佝偻着才舒服，对啊，就是撑不住。
1: 最后一个症状就叫做五更泻
4: 啊。这个五更泻呢跟我们前面的夜尿频多有些人会混，但实际上这个泻指的是大便，那么再看这个时间上指的是我们快到早晨天亮的时候，四五点钟的那个时间，
1: 凌晨四五点。
4: 那么这个想上厕所呢，不是说我要去小便，它是我要大便。那么这个大便呢，我们看泻这个字，就是含水量多呀，便稀呀，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没有消化的食物啊，所以是五更泻。
0: 因为我在上专家门诊时候遇到一个病人，这个人50多岁嘛，本来他是来看失眠的，我给他脉一打，这个再仔细体检了一下，按照肚子量，最后我都问他症状，我说你晚上小便几次啊？他说我四五次，小便清长，他不是尿一点，像前列腺的尿一点他就没了，不仅次数多，量也不少，那么更坚定了，我认为这个病人就是一个冲脉漏藏。
1: 漏藏，
0: 这个冲脉啊，它其走少阴肾经。它的循循的就是少腹，你像一些少腹的冷痛，我们可能一些在慢性病当中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呢，都要考虑到冲脉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个病人，我经过艾灸，同时用中药调理冲脉的阳气， 这个病人不仅小便少了，睡觉也好了。
1: 这几个症状我听起来特别像肾虚，而且是肾阳虚啊。
5: 嗯，对，有些类似的。因为冲脉呢，它是调节这个全身的经络和气血啊，而肾脏呢，它是藏着人体的先天之气元精。
1: 嗯
5: 啊，实质上我们很多肾虚都是由冲脉的虚导致的，可以说冲脉虚是肾虚的一个前奏。
1: 我怎么去判断我此刻到底是冲脉漏藏还是肾虚？
5: 给大家教一个简单的方法啊。我们呀，前面啊，肚脐以下，在正中间，四个手指叫我们的关元穴，可以摸一摸关元穴。如果关元穴这儿觉着发凉，那就代表着我们冲脉的源头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讲的，它的漏藏。好，还有一个穴位在我们呀后腰部啊，可以沿着我们的这个肚脐啊往后捋过去，后面整个脊柱两边1.5寸啊，这个位置是我们的肾腧穴。肾腧穴顾名思义是肾脏在后背输注的两个点。如果这两个地方发凉，代表的主要就是我们的肾气虚。
1: 张医生，我要前后都凉代表了，
5: 说明这两个都有问题了。
1: 来，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一起来摸一摸哈。来，宇飞说一下这两个位置发凉吗？
3: 我觉得好像这个关元穴这一块一年四季前面都是凉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是生理期的时候更凉，然后就会拿那个暖宫带就暖这一块，就是热，然后就会舒服一些，然后暖宫带去掉之后会发现就又会变成凉的，就没有办法持续热。
0: 这个一个是女同志，第二个是这个经期，那罪魁祸首就是冲脉出了问题。
1: 来，把话筒给到唐老师。
7: 我感觉呢，因为我是要穿这个叫什么背心的
1: 啊，
7: 不背心不穿背心会有点感觉会有点凉，但是摸起来这次没有太显，过去有过就是发凉，这次腰部发凉都
1: 好像唐老师这样的，总爱穿个背心估计前面发凉，但是后面摸起来也有点模棱两可的凉，这可能是哪儿比较虚？
0: 我认为啊，它有双重因素。一个是个生理机能的自然衰退，就是肾虚。第二个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冲脉啊漏泄。
1: 无论是前面发凉还是后面发凉，其实这都代表了一种虚。别忘了刚才张医生说了特别重要的一句话，冲脉其实它的虚往往是肾虚的一种前奏了。
6: 专家告诉我们，冲脉漏藏就会让我们身体里这座气血银行存不住气血，待到秋冬时节，身体抵御病邪的能力下降，就容易遭受外邪侵扰，出现反复感冒，甚至诱发重症肺炎等问题。长此以往，还会耗损我们的先天之本肾精，发展成肾虚，带来更为棘手的身体问题。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的冲脉漏藏呢？医生指出，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便是人体阳气不足。阳气是冲脉发挥封藏收纳作用的核心动力，冲脉想要固摄住全身气血，离不开阳气的温煦与护卫。一旦阳气亏虚，冲脉就失去了重要的力量支撑，固摄气血的能力随之下降，冲脉本身的封藏功能也会因此受损。
4: 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好是夏季过完了，然后要进入秋季这么一个过渡阶段，我们很多人在夏季的时候吹空调也好，喝冷饮啊，吃这个冰棍啊也好，那么这些都会阻塞这个脾胃阳气的运行，那么到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这个运化无源，那么我们的这个冲脉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1: 因为刚才你也讲到了，脾胃是造币厂，如果脾胃虚的话，相当于钱就少了。
4: 对，
1: 你这个银行即便再能存，它也没有钱可以存，源头没有。那现在冲脉虚了，我们该怎么改善它的功能？
4: 在这儿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那这个小方法呢，其实用土话来说就是搓耳朵、揉耳朵。耳朵呢，是我们人体一个比较特殊的部位。我们所有的经脉，它本身或者是它的分支都会到耳朵的这个地方来。
1: 你看有这么多穴位啊。
4: 对，所以我们搓耳朵的时候，不光是刺激跟脾胃相关的那些穴位啊、经脉的分支啊，其实我们可以把五脏六腑都调动起来。那更主要的呢，我们说搓耳朵、揉耳朵， 它有一个摩擦生热在里面，其实起到的是一个温阳。

0: 阳的作用。不光温脾阳，其实我们五脏六腑的阳气也把它调动起来。
1: 因为所有的脏腑都归到这儿了嘛，对吧？都在这个地方呢。搓耳温阳法，问一下怎么搓？
0: 好，那么这个搓耳温阳法呢，其实分三个部位，因为我们一下可能覆盖不了它所有的面积。
1: 嗯，
0: 第一个手法呢，我们是搓擦耳根。就是用你的食指和中指
1: 比一个叶，是吧？
0: 对，比一个叶，夹住耳朵，
1: 夹住耳朵，
0: 贴住了以后上下搓，
1: 上下搓，
0: 上下前后要一样的力气，
1: 一样的力气，左右耳一样是吧？
0: 左右耳一样，你可以两边同时。
1: 这主要是搓哪些穴位？
0: 这个包括我们的前面有大肠经、小肠经和三焦经，后面的这个是搓的是跟胆经循行有关系。
1: 嗯，
0: 啊，这是我们的第一步是搓擦耳根。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可以是揉捻耳廓，那就像我们老式的点钱的这个姿势。
1: 啊。
0: 啊，然后搓的就是外面这个圆了，从耳尖的地方开始，
1: 像捏饺子一样，
0: 对，这样一直一边搓一边往下走，这个搓擦的是耳廓啊。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用我们这个鱼际整个手掌覆盖住耳朵以后，这样用画圆的方式去搓擦整个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大鱼际啊，它是凸出来的，正好跟这耳朵的里面的凹槽是对应的，它能进得去。对，然后你就不用太大的力度啊，就画圈去给它摩擦生热，能起到温阳的作用。
1: 那么大概搓多久，搓到什么程度为宜？
0: 如果可以呢，我们一天搓个两次，早上起床了以后啊，搓一搓，晚上睡觉之前搓一搓。那么第二呢，把耳朵已经搓热的时候呢，要避免用冷水洗脸啊，或马上出去啊，这个寒风一吹，我们刚才温完的那个阳那个作用就没了。
1: 好，这是要搓耳朵，目的是要温阳。方教授还有什么样的方法能教给我们吗？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药食同源的方子，
1: 嗯，
2: 这个就是杜仲益智炖牛尾。
1: 杜仲益智炖牛尾，
2: 杜仲中医啊认为啊，它是有补肝肾、调冲脉的作用。现在研究啊，杜仲啊这个东西啊是个好东西，治疗失眠、调节血压、稳定血压，这有些人脉压差很大，一些中老年人，它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第二个要，哎呀，这个叫益智人，你听这个名字啊，
1: 聪明，
2: 一吃就聪明。你不仅吃了以后脑子聪明，它还可以放我们冲脉、漏藏的作用，固摄的作用啊，是吧？它不仅益智塑料，就收缩这个，你们小便次数多啊，还有一个作用。对脾胃虚弱，是补充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
1: 嗯，
2: 它有非常好的作用，
1: 也在补脾了。
2: 哎呀，也还要补脾胃，一个生气血的作用，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东西啊。
1: 牛尾呢？
2: 嗯，那牛尾啊，我觉得更好啊。你看，我们估计我们这个毕老师就喜欢吃。你看他，我感觉他一路上，我看到他就很灵活呀、啊。你看那个，你看牛尾巴啊，牛尾巴，你看都是这个活动的地方最厉害的。
1: 嗯，
2: 你看现在都喜欢吃。我们四肢、我们的肌肉、我们的关节、我们的脑袋啊，都要动起来啊。
1: 嗯。
2: 不然会生锈啊。再一个呢，牛尾是一个血肉有情之品，它对肾、对我们的气血的补充都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动力作用，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中医讲的，它应该是个君药。
1: 其实方医生，你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方子当中还有一个法宝，
2: 小茴香。小茴香这个药啊，它能够是温通冲脉、胆、肝经、肾经，我在妇科痛经的时候用的比较多的，尤其是在白露之后，寒气降临，是吧？这个药物振风起势，就像我们冬天的水管老露在外面的老爆裂，如果我们给它加一点驱寒的东西，是吧？
1: 相当于给这个水管包裹了一层棉花，
2: 就等于给它加了一个防冻。它把一个懒阳的作用，这三个药物要是同源的药物合在一起，对我们正常人的睡眠、痛经、血压、心力、心情、记忆
1: 都
2: 有非常好的好处，
1: 又能通又能补，所以这个药膳味道还好。我们一块儿先来尝一尝吧，好吧？
2: 我还得提醒一下，
1: 哎，好，
2: 大家做的时候啊，这个茴香啊不能放的太多。
1: 哎，那各几克？你给我介绍一下。
2: 这个中医一般认为啊，凡是香料的东西，你像木香啊、沉香啊、茴香啊、八角啊，这些香类香料都不能放的太多，容易耗散人的正气。所以一般的来讲，三

0: 五克，是吧？差不多了。
1: 那杜仲用多少？
0: 杜仲的是一般的来讲，5到10克。那如果说你这个有高血压的病人，是吧？比如肾虚、有骨质疏松的病人，那你可能多放一点，放个20克、30克，一个人都没有问题的。那抑制这个东西啊，不能太多了，3克都可以了，不能喧宾夺主啊。
1: 哎，有没有说？吃次数也有限制，不能吃太多。像我们家如果要是一人食的话，我这一周吃几次比较好？
0: 你这个身体我估计每天吃都没问题。你太虚了，是吧？
1: 那如果大家如果要是治胃病的角度上来说呢，
0: 治胃病来讲的话，一个月吃个一两次对调节身体非常好嘛。
1: 我们来尝一尝怎么样，大家都尝一尝。
0: 你们吃完了都在我这里交钱的啊。
1: 好香啊，
2: 是很香的。
3: 对，
1: 很香是吧？不错哈。
3: 我感觉这个比我妈做的都好吃。而且我其实没有吃出来里面有什么药味儿，就完全是这个香而且特别浓郁的这个肉味儿，特别好吃。
0: 你还没有看不见呢，对身体更好了。
1: 药膳的功效就在于此，你只是看到了或尝到它的味道，但是它的药效功能。
0: 医生最大的警戒就是要别人不得病，如果能够通过饮食生活方式改善，不得病不必得病更好吗？
1: 哎，这话很好。
4: 补气血调出脉的杜仲益智炖牛尾到底该如何制作？专家还带来了哪些防止气血银行运转失常的好方法？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职场健康课。白露调出脉，调畅人体气血银行。
5: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利司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2: 我们一块儿通过一个短片看看到底该怎么炖，来学习一下。
3: 白露时节养气血，讲究润而不腻，这道药膳专养肾气，不燥不滞。新鲜牛尾骨胶质丰厚，能养筋脉，先用清水浸泡两小时，充分去腥。杜仲益智仁需提前泡水，既能增香，更能激发深层药性。胡萝卜切块，取其天然清甜，健脾养胃。西红柿切块，以其果酸加速胶原水解，开胃解秋乏。热锅起油，下八角花椒爆香，倒入牛尾骨煸炒至肉香四溢，加生抽调味，随后放入胡萝卜西红柿，连泡药的水一同入锅，慢炖两小时以上，让药香完全释放。小茴香在出锅前加入，借余温将药性引向深处，温腹助运。最后大火收汁，汤色红亮，牛尾骨软糯弹滑，这一锅是时间熬出的温柔滋养。
2: 香味已经通过这个小片飘出来了，但是方医生还是要特别告诉我们，是不是苗野体型比较胖的人，这道菜稍微要注意一下节制。
4: 是的，对他来讲，像你这个身体就是春脉的通道壅滞了。
2: 哎，方医生既然说到了壅滞哈，这就提到了我们为什么气血银行它功能不正常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二个原因就叫做气血调不出来，而背后的原因来看一下，就叫做冲脉壅滞，就都堵在那儿了，是吗？
4: 我们在前面讲了，这个冲脉啊，它是为血海，它气血都是并行啊。银行的钱为什么调不出来，是吧？就像以前的银行都有押运车啊，路上过不去啊，我们的冲脉气血很充足，但是呢
2: 出不去，
4: 它出不去啊，也会得病啊，是吧？这个情况下就要把路啊给它疏通干净。
2: 如果此刻冲脉确实壅滞了哈，它其实在身体上也会有

0: 表现的，来看一下有哪些症状的具体表现，来看一下大屏幕。首先就是有点肚子胀，
1: 这个肚子胀啊，就是一个冲脉的气机啊，这个通道不通畅，
0: 还是堵，就是这个气它排不出去了，
1: 它排不出去啊。
0: 明白。
1: 第二个呢，烧心，烧心的症状，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往往都是肝胃不和。这个冲脉影响了肝气，我们临床上有一个比较代表性的方子叫左青丸，就是用黄连和吴茱萸。其中你像吴茱萸，它就是揽肝的，
0: 其实也相当于是个肝没有这个气血的濡养了，它肝也生气了，从而导致反酸和烧心了。
1: 是的。
0: 好，再来看第三个，就大便粘滞啊，为什么呢？
1: 大便粘滞啊，我们现在在临床上病人有非常多这个问题呢，也是个冲脉的关系非常大，是吧？我们的这个脾胃的运化也要需要能量的呀，它不是说无本之木啊。
0: 归根结底啊，脾也需要气血呀，也需要阴阳来给它补充。结果没有，就会导致大便粘滞。
1: 这个里面大便粘滞。
0: 最后再来说一个补而不化是什么意思呢？
1: 补而不化，它那个化是运化的化，不是消化的化。就像我们刚才的冲脉，它要通畅，它能把我们吃的东西变化为水固精微，作为我们的能量把它代谢出去。而一类人群不能化，不能运化，就化成了痰湿，就像在西医现在讲的尿酸高、血糖高、血脂高、脂肪肝，是吧？它就变成了垃圾啊。是这个化，苗也就是补而不化。
0: 我们还是想通过一个穴位，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冲脉壅滞，这有方法吗？
2: 那么最好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检测一个穴位的状态。这个穴位是什么呢？是荒腧穴。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哦，也在肚脐旁边哈。
2: 对，那么这个荒腧穴呢，在肚脐旁开0.5寸的位置。这个穴位呢，其实是冲脉和我们其他经脉的一个交汇穴位，所以它是检测我们是不是冲脉壅滞的一个很好的穴位。
0: 怎么检测呢？
2: 那我们可以这样啊，就我们手摸到肚脐以后，向旁开0.5寸，大概比一指稍微宽一点。那么我们两个手呢，上下捏住这个地方的皮肤，多捏一点，把这个皮下的组织啊都捏起来啊。那如果你这个地方是软软的，你能很容易的把它提起来，说明你可能还没有到这个冲脉的壅滞。那如果你捏起来的时候，哎，比较疼，底下呢感觉像有一个橡皮团或者是面团这样的，有一点弹性，但比较硬，那就说明你的冲脉堵住了。可能有些人说我捏上去的时候有这种想放屁的，觉得有气儿往上顶啊，甚至觉得哎有一个什么线往某个地方牵扯着，说疼不是疼，但是有一些感觉在里头，也就说明你是属于这个冲脉壅滞了。
0: 来，荒腧穴捏一下，我特别想知道苗野的手感是什么。来，把话筒给到苗野，因为方医生刚才一直在说苗野100%壅滞哈。来，苗野说一下，能提起来吗？
3: 就是有点费劲
0: 啊。
3: 就是使劲儿呢，能抓起来，而且它那种就很有弹性、很有韧劲儿的那种手感，就好像是一个充满了气的足球放在这儿，我就捏那足球，就是那种感觉。
0: 本身苗野的肚子也是偏硬的，是吧？
3: 对，
0: 捏完之后，你有没有像陈医生说的，有一点抻拉呀，有一点想排气那种感觉？
3: 没有，特别没反应。
0: 好，来把话筒给到子涵哈。子涵刚才捏一下这个穴位，你有没有那种想排气、牵拉的感觉？
4: 有一点，但是我不是像打嗝放屁，不是像医生说的那样，反而感觉肚子里有一股气儿。
0: 啊，有一股气儿。
4: 对，
0: 陈医生从他们两个人表述上来说，谁可能是壅滞的非常严重？
2: 苗野的这个程度会更重一点，因为如果你的身体能有反应，不管是觉得有蠕动啊，有肠鸣音啊，想打嗝放屁啊，它都是你的身体在对这种刺激进行回馈。
0: 言外之意还有点旧。
2: 对，如果你捏上去只觉得疼，只你有手感，但是你的身体没有任何反馈的话，就是他睡得太久了，你晃不醒他。
0: 那既然冲脉堵住了，我们就得打通它，也是通过穴位打通，是吧？
2: 对，
0: 陈医生推荐哪个穴位？
2: 那我们这回推荐一个穴位呢，是胃肠点，
0: 在手上。
2: 对，那这个穴位怎么找呢？好，我们首先这个半握拳的状态啊，就是你无名指搭的这个位置大概是在掌心的地方，我们先把这个劳宫穴记住。第二呢，我们这个手腕横纹的中点把它记住，那么一

0: 起点一个终点，就是在这个起终点之间，你拿手这样捋一下，捋到哪个点，哎，有点疼，有点酸胀，那个就是你的胃肠点。那么找到胃肠点以后呢，我们可以用大拇指这样画圈的方式去按揉，你也可以是一按一松，一按一松这样的点揉，这两个方法都是可以的。
1: 为什么要找胃肠点？
0: 冲脉的壅滞，它的前提条件或者说它的前因一定是脾胃的运化失常，才会产生痰湿这些病例。所以我们用的这个胃肠点其实是对消化系统，对脾胃系统的一个刺激和调节。所以还有一点呢，就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见得我要用多么好的方法，而是顺手就能用常用的方法。那么我们介绍的这个胃肠点呢，你顺手就能做了，不限制时间地点，你的姿势。
1: 按几次有次数要求吗？
0: 没有次数要求，就是你只要脑子里能记着说我需要刺激它，需要让我的脾胃运起来就行。那比如说你在坐班车坐地铁的时候你可以做几下，你这个午休的时候啊，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可以。还有一个，我发现你是在用指甲，你看你一个手掌已经红了
1: 啊，是啊，
0: 所以这个力气有点过了、
1: 哦、
0: 你要让自己感觉到舒适，稍稍酸胀一点就行。因为有些人他遵医嘱特别认真哈，他会用这个指甲的地方使劲的掐呀揉啊，反而会破皮儿，那么你第二天就不想坚持了。所以这个东西应该让做的人觉得舒服简单，我想做就达到目的了。
1: 好了，第一个办法叫做找到胃肠点点压。张医生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2: 还有办法，就需要我们动起来了、
1: 就应该动起来，不然还堵在这儿。来吧苗野，来请咱们一块动起来，有请苗野。来张医生，我们一起动起来，该怎么动？
2: 好的，我们这一节啊叫做拽手搓鞋理甘露。怎么做呢？两脚分开之后啊，想象两个手啊插入地下虚空啊，拢气上升，哎，腹前交叉啊，胸前呢转掌之后向前撑，哎，使劲撑一撑，哎，然后再往上，对，再往上撑，哎，上下，哎，对，撑开之后向下体侧，哎，下落，对，然后收回之后啊，左手啊捂在右侧的鞋肋部，右手呢捂在左侧的鞋肋部，先向左侧转动，哎，转到极限，哎，然后缓缓摆正，好，摆正之后再向右
1: 转到极限，
2: 哎，缓缓摆正，哎，然后呢这样，哎，搓一搓啊，
1: 这算是一组，
2: 对，然后下落还原，哎，这是这一节方法。
1: 有没有想排气的感觉？
3: 有，
1: 因为刚才往上那一下就有点被撑开的感觉了，
3: 对，就很舒服，那种猫伸懒腰的那种感觉，就感觉浑身松快了，
1: 向上伸展哈。为什么苗也会有一种想排气的感觉？
2: 对，这一节呢其实源自于经典功法八段锦的第一节，叫做两手托天理三焦，我们通常啊又叫规范化的伸懒腰。两手先是往前撑动我们的手三阴经啊，经络气机有个畅通，然后再往上撑动我们的三焦气机，上焦、中焦、下焦，脚往下踩，手往上撑，三焦气机畅通，冲脉的气血就会更快的一个疏通。
1: 别动啊，苗野，这儿有没有被拉开的感觉？
3: 有，特别的强烈。
1: 是不是觉得原来总弯腰这块全堆积在一起？
3: 对，
1: 现在冲开了有什么感觉？
3: 现在感觉很舒服，而且感觉就浑身的废气都开始汇聚，想要排出去。
1: 确实啊，张医生，这就是理三焦，所谓的理就是让这个地方通，把它撑开。
2: 对，理畅调畅三焦。另外注意一下，腹部再微微往回收一下，效果会更好。
1: 不行，它难。
2: 对，不是微微有那个意思。对，
1: 好，这是为什么往上伸手的功效。那搓肋的功效在哪儿呢？
2: 搓肋呢，因为两肋中医讲是我们的肝胆气机啊，包括肝胆的循行，这些是密切相关的。
1: 在这一，
2: 那么通过
1: 肋侧是吧？
2: 对，通过向左向右，使我们的肝胆气机得到一个撑动；通过搓，使我们的肝经和肝气得到一个疏泄。
1: 明白。
2: 肝经和肝气的气机疏泄了之后，冲脉的这种淤堵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调节。
1: 向左右转的时候相当于也是牵拉的作用。
2: 对，
1: 用手搓其实是温阳的作用吗？
2: 没错，它又起到刚才说的温通的这么一个功效和作用，
1: 又撑又拉又温阳，目的是让你的冲脉给它疏通。
2: 没错。
1: 一天几组呢？
2: 一天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做3到5组啊， 每组每次啊，其实。

0: 也可以做个3到5次啊，左侧右侧。
1: 好，现在的有想排气哈，
2: 对，
1: 到那儿去排。来，把掌声送给苗野，谢谢。请张医生落座，我们继续来聊，谢谢。现在雍智基本要通了，为什么我说基本呢？还得差一道好喝的，对吧，方医生？
3: 对啊，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茶，佛手焦麦桂花茶。其实佛手啊，这个味道非常好，一个菊香的味道，对吧？它有一个什么呢？理气，还有收肝的作用。像我们这个冲气、溶脂的这些都气滞痰里的人，用上去它非常好，
1: 能够疏通冲脉壅滞哈。
3: 对，
1: 它这种疏通是那种劲儿特别大的疏通，还是温和的疏通？
3: 它是非常温柔的，好吧？它不是像川链子啊，一些其他别的一些药物很猛，它这些药比较温和的。润物续物生，这个冲脉的气血啊，它是很柔弱的，何况这类的病人往往都是因为脾胃的虚弱，脾胃的运化功能受损，过度的豪气的这些行气中药容易损伤人的正气。
1: 明白了，
3: 对冲脉的生化之源它是不利的，
1: 所以选择了通起来很温和的佛手。那为什么要选择焦麦？
3: 中医讲说焦香入脾，脾是喜燥恶湿的。你像这个麦芽叫焦麦芽，麦芽的功能呢，它有很多。第一个，它能收肝降糜，哎呀，它炒了以后嘛，它的功效就是消食，也是清除这个淤堵。
1: 一它能运化，二它能清毒。
3: 对啊，清毒啊，帮助冲脉堵的情况得以解决。
1: 那最后我们就来说一下桂花的功效在哪里了，
3: 我想桂花，我看你，我估计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是吧？
1: 八月桂花香啊。
3: 这个桂花呀，不仅调和这个茶饮的这个味道，更重要的它还能醒脾。这脾胃睡着了，
1: 叫醒它
3: 是吧？啊，叫醒它。就是我们的冲脉也是这样的呀，是吧？老干不了活，哎，你不要睡觉了啊，你来帮帮你，就是是吧？
1: 唤醒
3: 这个唤醒它，所以这个里面不仅它能校正口味，还能够醒脾，来促进我们冲脉的生化之源。
1: 那方医生是不是把这三味药材泡在一起，是要泡还是要煮呢？
3: 我建议啊，这三种药物先在水里面大概浸泡个10几分钟，把麦芽和这个佛手先用电茶壶煮开了吗？这个桂花
1: 后放，桂花后放就在于要它的芳香的功效，如果前面煮的话，这芳香就煮没了。
3: 对啊，就没有了。
1: 那一人喝的话各几克比较好呢？
3: 焦麦啊，一天放个10克没有问题了。桂花我看你3克差不多了。
1: 那佛手呢？
3: 佛手放个10到15克。
1: 我在想，其实如果我们用一个通俗的解释，这款代茶饮能不能达到我们印象当中刮油的目的？
3: 肯定可以啊，第一个道路都通畅了，把它垃圾就排出去了，都化为乌有了，不就好吗？
1: 所以这对于腹部肥胖，特别是冲脉壅滞的人，苗野是有好处的。我们一块来尝一尝这个味道怎么样？来，请方医生、张医生、陈医生，来把话筒给到苗野啊。
2: 我觉得还挺好喝的，它首先有一种焦香，但是焦香后边还有清香。它是带着那种微微有点小苦的口感啊，就因为我平时自己也爱喝吃苦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蛮对我的口味的。
1: 以后就把其他的所有的饮料换成这一款茶，因为它有刮油的作用。那这个气血银行还可能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其实在于第三点，我们一块儿继续来看大屏幕哈。第三点叫做气血走错了路。
4: 气血走错路啊，其实用我们中医的话说呢，叫冲脉之气逆乱，
1: 叫做冲脉逆乱，是不是冲脉里面这个气血跑乱了呢？
4: 对，正常情况之下，冲脉的气机它可以往上、往下、往前、往后、往左、往右，有它自己的循行路线。
1: 哪个脏腑需要它给谁嘛？
4: 对，逆乱就是什么呢？就像我们的银行账户，比如说您要取，结果给到了方医生那这就乱了。
1: 明白了，它是不是这个气血它乱窜，身体会有不同的症状和表现？
4: 会有一些表现的。
1: 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第一个叫做头晕耳鸣，
4: 因为气机逆乱，尤其是我们的虚火上升之后。会导致我们的头晕晕沉沉的，甚至呢会出现像头上有个帽子在盖着一样，包括耳朵嗡嗡的这种响，尤其是有一些人群可能下午或者傍晚会更加明显
1: 耳鸣。

0: 或者是头
1: 头晕。
0: 其实我在想，你但我们就可以想象，这股气儿它不顺，结果堵到脑袋上了，势必会出现头晕的症状。
1: 是这样的，该下没下去。
0: 哎，第二个面赤心烦，那肯定是气儿冲的。
1: 对，也是气血往上冲啊、过于的火啊。面赤呢，形容我们的两拳朝红啊，同时呢，心里面非常的烦躁、急躁啊，这么一个症状和情况。
0: 面赤主要是脸发红，心烦呢？为什么会心烦？
1: 其实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心火能够滋养全身，但是如果心火太过，就会导致神意烦乱，因为心藏神。
0: 嗯，明白了，就是这个火其实太多了。好，再来看第三个，叫心悸失眠。
1: 其实这像这一部患者啊，主要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更加明显。躺在床上呢，静下来了，这时候他心脏砰砰砰的跳。啊、会导致他自己的这种恐惧，导致他的睡眠也会非常差。
0: 会不会手放心这会明显的感觉？
1: 能感觉到心脏的这种悸动，
0: 而且是大幅度的悸动，对不对？
1: 是的，而且这些患者呢，比如说到医院去做检查，心电图还正常，查不出来，他没有实质性病变，就是功能出现了问题。
0: 再来看最后一个，叫气顶心口，是生气那种感觉吗？
1: 气顶心口和生气还不太一样。那么气顶心口啊，其实是有一种什么呢？仿佛啊，从下面有一股气往上冲，气上冲胸，有点像西医的那种神经官能症，中医叫奔豚气。
0: 奔豚气是什么？
2: 这个要追溯到1800年的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里面，就明确地描述了啊，这个疾病奔那不就是跑啊，疼是什么？就是猪啊，气就像一个从小肚子啊，它就从这个地方。顺着这个冲脉的一路的像小猪一样的跑，踢踏踢踏踢踏一路冲，有的人甚至冲到气上冲胸，有时到咽喉，人很难受，是吧？有的人就不能自持，严重的可能到处晕倒的病人我都见过了。
0: 好，一共是有这四个症状，别忘了这是气血乱跑了。我们还是想通过一个穴位，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我是不是冲脉逆乱了呀？
3: 我给大家一个穴位啊，这个穴位叫做巨阙。那这个我们先说这个穴位在哪儿
0: 哈？
3: 对，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这个是在我们肚脐往上的延长线上。
0: 肚脐往上、
3: 那我们怎么找呢？那么我们一个手放在肚脐上，另一个手放在哪儿呢？我们从胸骨啊，就硬的地方开始往下摸，哎，摸到软硬交界了。那我们把这条线先折一半，好，折一半，再折一半。往上折啊，
0: 再往上折一半、
3: 对，再往上折一半。那你现在的这个手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巨阙穴了。那这个穴位按上去会是什么感觉呢？如果你正常的人没有这个逆乱的话，你按上去是有点软的，就是你手想进去是进得去的，但是如果你手按下去，哎，觉得里面有东西顶你，就是你摁它，它要把你撞出来的那个感觉，那你就一定是这个冲脉气机的逆乱。
0: 为什么要找到这个巨阙穴？
3: 巨阙穴其实在我们传统的这个脏腑推拿里面，它就是防止气往上走的。我们在调理一些疾病，胃肠也好啊，或者是全身的疾病的时候，会在腹部做很多手法，因为中焦它是上下中间的枢纽。那么有的时候这个气就会往上跑，因此我们有个很重要的手法，就叫迎巨阙，就把巨阙这个地方按住，防止这个气从下往上跑。所以这个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干预点，它也是一个检查点。但凡有这个气往上走的，你按上去的时候都会有顶手硬手的这个感觉，就说明已经是不正常了。
0: 来，我们一块来看一下，按一按。我不知道思博按一下这个穴位是能按得进去，还是有外力在推你？
4: 第一是有外力在推我，第二我按下去确实疼，然后也可能是因为我这值了几个大夜班特别累的时候，就是睡觉时候就感觉就是老师说那种是不是心悸呀、然后心脏就当当当当跳得特别厉害，你就自己明显就感觉他再跳快点恨不得都能蹦出来濒死的那种感觉。
2: 他这个情况我在看病的过程当中有不少这样病人，这样病人呢就是一般的老熬夜的，像那个做 AI 啊互联网的，他因为任务完不成呢他就得熬夜。我们的气血啊，刚才在前面要冲为血海，气血的运行啊它是有规律的，就跟人一样的，它该休息它也要休息啊，你不能一个劲儿的
0: 用它
2: 过度的劳累焦虑 都会导致冲脉的逆难。
0: 也就是说，这个气血银行它也是需要休息的。
2: 休息的，开玩。
0: 但你总熬夜、总折腾它，人家也会累。

0: 就会出现冲脉逆乱的表现，所以回答了毕思博，为什么你总是熬完夜加完班压力大之后这个地方心脏特别难受，有一种濒死感。我问一下张医生，这是很多其实职场人会经常遇到的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然后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有没有办法能够快速的缓解一下？
1: 这种呢，如果比较严重，还是要及时就医。当然从根儿上呢，要注意休息啊，注意生活方式的调整。如果说偶尔犯一下又不太重的情况之下，我们推荐一下这个方法。第一个呢，舌尖轻抵上颚，不要用力啊，逐步的就会口中就有津液产生，因为口腔里有津津玉液两个穴位。那么这个津液，中医认为呢是精华中的精华，啊，能够起到什么呢？养阴的作用。甚至古代有名医认为舌尖轻抵上颚是养阴的无上妙法，就比我们中药的六味地黄丸还要管用。与此同时做几个深呼吸，深深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弹腿翘足，可以坐着也可以站着，坐着之后呢，脚翘起来之后，脚尖啊使劲往上翘啊，然后呢再使劲往下点，翘点，连做一般三个或者五个，做完之后呢再转动，内转三圈，二三，转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转到极限啊，撑动我们的足三阴经、足三阳经啊，使气机更好的往下行，这样呢能使我们的阴血尽快的补上，同时使气机引下去啊，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0: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要规律的作息，因为冲脉逆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太劳累，睡眠不规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到底如何让冲脉已经乱的这个节奏重新回到正常的规律当中哈。陈医生推荐的方法是什么？
2: 我推荐的方法就是梳头。
0: 梳头就可以让乱走的冲脉回来。
2: 对，但是要梳对地方。
0: 那这样我们请思博一块来体验一下好吧。来，有请思博来。接下来时间交给陈医生，为什么梳头就可以让冲脉回到正常的节奏？
2: 好，前面教授们都说了，这个气乱跑最容易上头，所以我们的表现有心前区的表现，有头部的症状，所以我们要把它降下来呢，要从它能到达的最远端开始，所以从我们头顶开始往下梳，往下降，
0: 相当于把乱跑的气给梳回去。
2: 对，它可能没有跑到那么高，但是我们从上往下梳呢，就是迎面的就给它挡回去了。那么首先呢，我们梳头的时候用梳子，最好找这种齿前面比较圆润的。那么我们说一下梳的部位，大家可能一想啊，那就从最高点，对吧？从人体的最高点，我们百会也好，或者说头部的颅部开始下去就行了。但实际上呢，建议大家把这个线延长一点，我们从眉心，从印堂开始梳。为什么呢？我们写过毛笔字，对吧？我们要想往这边写一的时候，哎，我会先往左边来一下，
0: 先顿笔，
2: 然后再过去，一样的道理。覆盖面大一点呢，这个效果会更好一点。所以我们从印堂穴开始，从上到头顶，然后沿路下来，不是梳完头发就行了，我们的颈部没有头发也要往下梳，一直梳到哪儿呢？梳到我们第一胸椎的位置。
0: 梳几遍？
2: 我们说就是梳到你觉得你头皮能跟着走了，松动了就可以。
0: 它
2: 不是说，不是说我一定要梳满多长时间。我可能一开始梳的时候觉得头皮还是紧的，但慢慢我觉得我每次往后走的时候头皮都有点移动的幅度，那就够了。
0: 你看我们现在大屏幕上还有一个风府穴在后脑勺这个位置上。
2: 风府穴其实属于我们督脉上的一个穴位，我们前面也提过，说督脉和我们的冲脉属于同母三兄弟，对吧？这个一元三奇。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点住这个用梳子的这个背面瓣的地方啊，去点按点揉这个风府穴，能使我们这个降冲脉逆乱的效果更好。所以我们说我们在梳头梳完了以后呢，可以用这个梳子的背面哈，轻轻的点住以后画圆，对吧？这叫点揉。或者是我这样力气一二三进去，一二三撤出来，循环往复，这叫点按啊。那么注意点按的时候力度要小一点，太强的刺激呢反而会造成气血往上涌。那么如果你手头没有梳子，你有头疼啊，或者说是觉得烦乱啊，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些症状的时候，你可以用你自带的五尺大笼子，对吧？只要梳的这个位置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0: 会不会有一种头部放松的感觉？
3: 会有。

0: 会有，
1: 是吧？
0: 对，
1: 你知道人在烦躁的时候会做什么动作吗？
0: 就往后捋。
1: 对，其实道理也是很相似的。
2: 对，我想再补充一点啊，就是我们可能有些嘉宾，尤其是女性，她是留了指甲的。

0: 指甲面儿，就指甲盖儿接触你的头皮，照样能起到这个效果，就避免了你那个指甲去抠头皮。
1: 谢谢陈医生带来的这个方法。那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方医生会给我们带来一道美食，叫做东海夫人瘦肉汤。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保证气血银行能正常工作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让逆乱的这个气啊回归正常的节奏。方医生带来一款特别好吃的药膳方，叫做东海夫人瘦肉汤。瘦肉汤我知道，请问什么叫东海夫人？
3: 你问的太关键了这个名字啊都有号召力。
1: 嗯，
3: 我们东海夫人
1: 肯定是海里的，
3: 这个就是易贝，是吧？东海夫人，是海里面的软黄金，这个就说明它的营养价值、药用价值非常高，
1: 也叫做淡菜哈。
3: 淡菜，它的功效啊，主要是补肾、肾阳，这个就是引火归元。我们那个冲气逆难呢，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阳气啊，它跑了。它不本分，它应该固守的，它失去了这个功能。所以这个方子呢，有几味要组成。这个是生地，生地啊，滋阴凉血，是吧？有时候有的地方在荷兰呢，很多地方当凉菜吃，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个麦冬啊，吃的人更多了。我们大多都是做老师的，还有是经常容易上虚火，像口舌生疮的人呢、啊，泡水喝。这个里面主要是一个是滋阴生津，它主要是协同我们这个生地啊，能使冲气这些虚阳能够潜伏，把它浮动的给它
1: 拉回来，
3: 拉回来，同时清一下虚火。再一个呢，就是把虚火造成的损耗，把它补回来。这个方子的搭配啊，它非常确合我们哪一些人群呢？冲气逆难人群，同时高血压的一些病人，还有一些心悸、失眠、45岁以上的女性，这个汤达到了一个是潜阳，一个是滋阴，一个是生津，一个是宁心的作用啊，所以这是一个普适性的一个汤剂。
1: 明白了，如果要是一人炖这个汤的话，这几个药材各几克？你的建议？
3: 这个生地嘛，大概在10克左右。麦冬，一个人10克、30克都可以的。我用的多的用个60克，是吧？尤其是对一些气阴两虚太少了不行。淡菜一杯啊，这个就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做菜的这个分量都可以了，因为海产品嘛，腥味的有，所以我也建议，先在水里面浸泡，老放一点黄酒。把那个腥味压一压。
1: 那具体东海夫人瘦肉汤该怎么炖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4: 白露将至，此汤旨在引火归元，帮身体在秋凉前找回平衡。猪瘦肉焯水打底，滋润温养。淡菜及东海夫人能补足下焦虚损，让浮越的阳气得以归位。需先用温黄酒泡发，驱除寒气，再入锅同煮。麦冬如米，清润养肺，化解上焦浮火。生地凉血，清退虚热，三者配合，共成引火归元之功。炖煮40分钟即可出锅，所有白露的润泽都浓缩在这一盅琥珀色的汤中。
1: 刚刚炖出来的哈，来尝一下。哎，真的吃不出来中药的味道啊。
3: 对啊，搞得像乌鸡汤一样的，你看。
5: 一点中药的味道。

0: 味道没有，而且就是特别的鲜，
1: 嗯，
0: 特别像之前家里面爸妈给做的那个什么蘑菇汤啊，或菌类
1: 汤、哎，
0: 对，然后因为它里面有刚才说的那个海鲜的那个的蛋
1: 菜，
0: 所以就是鲜味一下就提起来了，
1: 嗯，
0: 对，就挺符合我的。
2: 而且不只是汤很鲜，里面的这个药材啊、瘦肉啊，吃着也特别香，而且这个药材吃起来。我没有想到会是药材，就很像是汤里的一些配料啊什么的，特别好吃，
1: 有点像尝地瓜干那种炖汤的感觉，口感非常好。那我要提醒大家，明天就是白露节气了，一定要趁着这个黄金的15天时间，好好的补一补我们身体里的气血银行，能够让气血顺畅的进来，也要在它需要的时候顺畅的给出去。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再见。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2026年7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一经发布，便引发行业高度关注。
1: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0: 这并非单个产品的一时走红，而是中国开源力量稳步成长的有力印证。从早期 DeepSeek R1 模型开源，到最近 MiniMax H3 模型、千问 Qwen 3.8 旗舰模型相继开源，中国大模型企业正不约而同地以开源为路径，加速技术迭代与生态构建。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

0: 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繁荣的开源生态已经成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独特的竞争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明确指出，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汇聚用户超1100万名，托管模型超7万个，从基础软件到大模型应用的全站开源体系正在加快构建。工信部测算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面向未来，开源如何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开源模式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该如何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谢绍峰。
0: 谢绍峰，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产业科技创新研究、工业互联网、开源发展等行业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开源呢、容易想到开源节流里面的开源。今天我们所讲的开源主要指的是开放软件的源代码。通俗的说，一个软件、一个模型、一个系统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源代码就是这台机器背后的设计图、零部件清单和运行逻辑。开源呢，是在清晰的许可规则下把设计图和改造权开放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它、验证它、优化它，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创新。而闭源通常把机器交给用户使用，但内部如何设计、怎么运行、能否改造看不见，也很难参与。也可以打个更生活化的比方，闭源软件像是一道已经做好的菜，端到面前可以品尝，却不知道用的什么食材、怎么烹饪。开源更像是把菜谱、烹饪方法公开出来，大家不仅可以照着做，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口味、场景加以改良。如果改良得好，还可以把它新的做法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共同品尝。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吧，这能说明闭源和开源。2022年11月30日 ，OpenAI 发布 ChatGPT， 拉开了全球大模型竞争的序幕。那段时间，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国际头部闭源大模型，长期被视为能力的标杆。产业界、投资界、学术界，乃至普通的用户，都能感受到一种压力。

0: 两年多后 DeepSeek 给出了回答。 DeepSeek 发布 R1 模型，采用 MIT 许可证，支持真流和商业化的使用。 DeepSeek 没有把先进能力完全封闭在少数人才能调用的黑箱里，而是通过开源将技术突破转化为生态创新的起点。他以实践回答了一个关乎未来的时代之问：如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组织更广泛的智慧，提升技术创新的收度？答案就是开源。开源的发展证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从来不只是一条路。回望四十余年，开源完成了三次关键的变迁，从权力觉醒到产业验证，再到生态治理。那么开源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自由软件的萌芽期。20世纪70年代 Unix 的出现让很多程序员眼前一亮，这套系统小巧清晰和一致，大家可以理解它，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呢继续改进。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高校科研机构工程师之间开始交流 Unix 的代码和改进的方案。今天互联网底层运行的很多思想和工具都能在那段开放协作的历史中找到影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技术进步不是只来自一个天才关在房间里独自创造，很多时候技术啊是在一群人不断使用、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个阶段呢，是开源运动的兴盛期。1998年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成立，开源被正式推向了前台，大型的科技企业持续的投入资金、人才，推动开源呢从社区走向产业。从这一阶段开始，开源真正进入了产业协同的大系统。第三个阶段呢，是开源生态的爆发期，进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完成全部的创新，复杂技术体系的竞争本质上是生态体系的竞争，是全球协作网络组织能力的竞争。随着开源深入产业核心，开源基金会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发挥了关键的形成共同的底座，在商业应用上释放创新的活力。总之，读懂开源就读懂了数字时代的底层创新的逻辑。人工智能已成为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最集中、最前沿也最为激烈的战场。表面上看，各方争的是模型能力，深层看是技术路线，再往深处看是闭源与开源两种技术路线、两种创新组织方式的较量。
1: 2026年4月，在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赛上，荣耀自研人形机器人闪电凭借稳定发挥，以50分26秒的成绩夺冠。同时，荣耀参赛的其他机器人还包揽了机器人组前6名。很多人好奇，一家深耕手机领域的企业，为什么首次参赛就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事实上，手机与人形机器人虽分属不同赛道，一些底层技术却高度互通。算力芯片、传感器、操作系统、精密制造、供应链和工程测试等能力都可以直接复用在机器人研发生产中。更为关键的是，国内人形机器人行业日趋成熟的开源生态，让荣耀这样跨界入局的企业也能快速实现产品落地。过去企业的设备图纸、硬件结构都是核心机密，如今整个行业

0: 全面开放机器人的全套设计图纸、数据集、具身大模型等关键技术资源，大幅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和企业研发成本，充分激活了整个产业的创新活力。 依托开源生态的加持，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规模持续领跑全球。工信部数据显示， 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开源生态已然成为产业稳步增长的重要基石。那么，开源究竟凭借哪些独特优势，成为数字时代极具价值的技术创新方式？
1: 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闭源铸成，开源修路，开源它为什么能成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技术创新方式？第一，开源降低了创新的门槛。今天的技术体系越来越复杂， 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独立完成全链条技术的积累。开源能够把大量共性技术沉淀为可复用、可协同、可持续演进的公共底座，让有限的资源投向真正具有差异化的价值、场景的价值和产业价值的创新环节。站在高水平底座上再创造，才是真正的创新。第二， 开源提高了创新的速度、近日，黄仁勋分享了一封由20多家科技企业、创业公司和投资机构共同签署的公开信，旗帜鲜明地阐述开放模型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价值。信中传递出一个坚定的判断：人工智能 完全可以开启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关键是在于我们做出怎样的选择。开放人工智能能够拓展机遇，激发竞争，降低风险，让技术红利流向千行百业，惠及更多的人。这封信呢，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未来的人工智能竞争 关键在于谁能够构建更具有活力的开放生态。开源最大的优势就是让更多的人同时出发。第三，开源提高了透明度，增进了信任。创新不仅要跑得快，还要看得清、信得过、守得住。近日，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发生了一起 极具警示意义的事件， OpenAI 罕见失控自主攻击开源社区的Hugging Face 的系统，最终呢，我们中国的开源模型 GMM 5.2 完成了救场。人工智能越强大，安全就越能依赖少数厂商吗？显然不能。如果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力 长期集中在少数封闭模型和供应商手中，一个漏洞就可能演变为系统性的风险，一个节点的失灵就可能波及整个生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开源有例如形成40的标准，谁的代码被广泛采用，谁的接口被广泛适配，谁的生态被广泛依赖，谁就更有可能沉淀为40标准。 对于一流的企业而言，通过开源推动技术路线被产业接受、被生态验证、被广泛使用，是塑造40标准的重要路径。这里啊，举两个例子： 2020年以前， 全球主流移动操作系统长期是由安卓和 iOS 两大体系主导，安卓的背后是谷歌， iOS 的背后是苹果。对于广大的终端厂商、应用开发者和产业链企业来说呢，这两套系统几乎构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底层入口。这就带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有强大的应用开发能力，有领先的终端制造能力，有庞大的用户市场， 但如果没有守住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底座，

就很难真正形成持续演进、产业共建、生态自主的智能终端体系。2020年9月，华为向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贡献开源鸿蒙项目，这件事的意义是非常关键。它将一家企业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转化为一个产业可以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演进的公共的技术底座。这里面最有价值的、需要关注的，不只是开源鸿蒙项目，更是贡献给基金会这件事儿。如果开源鸿蒙只是一个企业闭源的产品，也可以发展，但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广泛的生态。而其他企业会顾虑，我参与进去，技术路线是不是完全由一家企业决定？我投入适配，成果是不是会变成别人的商业资产？行业用户也会顾虑，这个系统是不是足够中立、足够开放、足够的可持续？而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基金会提供的是中立治理平台，贡献流程更规范，技术的治理更透明，社区的协作更开放，生态伙伴呢更容易形成长期的效应。正因为有了基金会这个公共的平台，开源鸿蒙才能从一家企业的技术体系走向产业共同参与的开源生态。自贡献以来，开源鸿蒙社区逐步发展为570多家生态伙伴共建，吸引超13000多名的贡献者，代码总量从最初的700万行发展到1.4亿行，增长超过20倍。版本迭代至6.1系列，适配软硬件产品将近1800款，设备总量超过了14亿台。如此同时呢，基于相关技术生态发展的鸿蒙操作系统，成为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二的移动操作系统。现在有了这个开源了之后，大家按照这个统一底座再去开发的时候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都不需要从地面来开发了。开源鸿蒙从1.0版本到现在已经到6.1了，千行百业里面都从这个高度往上走。所以呢，一个是避免重复造轮子，另外呢，可以拉动整个行业全面的技术进步。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个领域里面的设备都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如果设备实现互联互通的话，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产生非常大的价值。过去啊，南方电网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它非常多的设备里面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是闭源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对它的设备难以互联，设备无法互联，它整个的维护啊，整个的使用啊，整个电网的运行啊，包括成本呢，都会很高。一旦遇到恶劣的天气，给它带来非常大的困难。那么现在，它所有的电网的设备都是基于开源鸿蒙去用的设备了，就是做整个电网的设备，它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连接了，那么智能的模型就可以实现了，所以它的管理的智能化就可以实现了。那么这个就是通过统一开源的技术底座，实现它设备的互联，通过设备的互联可以智能化、数字化、优化的管理，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完全都可以实现了。应该说所产生的效果、产生的效益是巨大的，所以这个只有共同的技术底座才可以解决千行百业的这个互联的问题，还可以派生出很多新的东西、新的服务。这个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最重要的结论，我们叫做第4次工业革命，最终的标志是万物互联的智能化，就是所有的都是万物互联。另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国自主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开源欧拉。开源欧拉呢，是面向数字基础设施的开源操作系统，它涵盖了服务器、云计算呢、边缘计算呢、嵌入式4大核心的场景。开源欧拉同样由华为公司

0: 贡献给开放原子科研基金会，现已的汇集超过2100多家单位的参与，装机量呢突破了1600万套，贡献者呢遍布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新增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中呢占比名列第一，成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首选的操作系统。开源欧拉的发展进一步的证明，基础软件要真正做大，不能只靠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必须通过开源社区把产业链上下游组织起来，把贡献能力沉淀下来，把生态伙伴连接起来，把行业应用的场景牵引起来。一家企业可以打造一个产品，但只有一个持续生长的生态，才能托举起真正的数字基础设施。
1: 这里是江西交通投资集团的一个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值班工程师清点控制屏幕，数公里外高速隧道内的通风、照明、消防、监控系统和供电等数百套设备的运行状态便可实时呈现，无需人工巡检，在线即可远程排查问题。突遇火情或事故时，系统还会一键切换到应急模式，自动完成关闭、排风、点亮逃生指示灯等系列操作，高效处置隧道安全隐患。这套智能的隧道管控体系正是基于开源鸿蒙打造的智慧隧道项目，它让隧道管理从传统的手动操作变为远程可视、可管、可控。目前开源鸿蒙智慧化方案已落地全国11个省份，覆盖88条高速、47座隧道及395座收费站，让公路基础设施拥有了智能感知与协同联动能力。不仅是交通领域，开源鸿蒙已深度赋能各行各业，构建起万物互联的智能生态，广泛应用于电力、矿山、工业、警务、核工业等关键领域。开源模式打破了各行业固有的技术壁垒与信息孤岛，让前沿技术快速落地真实产业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解决方案，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长久以来，很多人认为开源等同于免费，没有商业价值。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开放协同的开源生态究竟是如何放大商业价值与产业价值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今天的科技创新呢，越是前沿的技术，越不是一个实验室、一支团队或是一家企业的独角戏，而是整个创新生态的协奏曲。越是复杂的产业，越需要把分散在不同主体、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创新力量组织起来。大家想一想，如果每家企业都从最底层开始研发，我们究竟有多少资源经得起反复的消耗？这里啊，我们不妨透过人形机器人进一步去认识开源的价值。以灵巧手为例，动作的数据则是人形机器人成长的经验库，每完成一次抓取、搬运和装配，人形机器人都会留下三类信息：看到了什么，采取了什么动作，最终的结果如何。当成千上万个机器人持续在真实场景中工作，沉淀下来的就是可以反复训练和复用的产业资产。但数据呢，只有流动起来才能产生价值，格式不通，质量不一，再多数据也只是孤岛。通过开源数据集，统一标注规范和共享训练的工具，可以让一台机器人学会的经验成为整个行业继续训练的起点。可以把这些共识转化为产业基础设施，今年

6月份，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牵头召开人形机器人开源社区建设工作的启动，产业链上下游的88家单位联合共建，这就意味着企业、科研机构、开发者和行业的伙伴围绕操作系统、数据集、底层的框架和本体共同去修路，技术在开源社区中快速迭代，成熟实践再沉淀为标准，标准基于产业应用，又把新的问题和需求带回社区。只有形成开源创新、标准固化、产业推广、反馈迭代的循环，人形机器人才可能真正从样机展示走向规模应用。今天几乎没有一家现代企业能够完全的脱离开源，开源已经深度的嵌入到企业的研发、生产、交付和运维的全过程，成为现代软件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能力。企业使用开源，首先是为了借力全球创新。开源呢，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地获得全球的先进的技术，缩短产品上市的周期。过去啊，中小企业从零开发一套技术软件，往往需要投入千万级的资金。如今呢，依托开源欧拉等成熟的开源项目，集中资源解决行业的痛点，而部分项目的研发成本可以降低80%以上。当前呢，全球主要科技企业都在前瞻布局开源项目，以代码来汇集开发者，以应用来扩大影响力，以生态说账，40的标准。产品只能盈于时，而标准能够盈于生态，则盈未来。对于月之暗面、质朴这样的中国大模型企业来说呢，开源更是连接全球开发者、打开全球市场的重要的桥梁。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开源降低了海外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让更多的企业愿意下载、试用、适配和部署。当开发者真正用起来，企业广泛的接近了，生态持续的涨起来，我国的大模型企业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呢，越能赢得主动，站住脚跟。产品出海的靠渠道，软件出海呢更靠的是信任。用开源是借全球之力，做开源呢是借自身的优势，引领开源是争产业之先。这里面我要提到一个误区，就是代码都开放了，企业还靠什么呢？赚钱。技术都拿出来了，商业的价值还在哪里呢？开源呢，不是反商业的，而是在重构商业与竞争的底层逻辑。这个逻辑啊，必须讲清楚。开源不是没有商业，而是改变了商业价值的实现方式。传统的软件市场的边界是相当清晰的，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封闭的代码售卖软件的许可，获得相当一部分市场的收益。但是呢，在人工智能时代，一家独大可能吗？如果未来人工智能创造的经济价值达到全球 GDP 的10%左右，那么一家企业真的能够独占从芯片、模型、工具到千行百业应用的全部利益吗？答案呢，显然是否定的。我们来看看开源是如何实现商业化的。第一是软件开源，我们通过服务来收费，那么这个服务肯定是闭源的。第二个呢，就是软件是开源的，但我通过硬件呢来进行收费。第三个呢，我是通过基础版本的是开源的，但是我比如说更安全的版本，有更宽范围的这种版本，比如更高级这个版本，那我是收费的。那么更高级的商业的这一部分呢，肯定是闭源的。看一下这张图呢，就很明确，那个红色的是开源的软件，它是免费的。那么通过开源的这个软件，我们叫做开源的操作系统软件，它就形成了，你比如说工业的操作系统，我们叫工控，矿火、矿山机械用的，像电火。

0: 是电网里面用的，还有更多的，我通过拿到开源的东西这个软件，我可以用到不同的这个产品里面去，我去创业，可以呢派生出非常多的企业。在移动操作系统里面，我们现在都已经将近600家企业，新的企业起来了。这个呢就是开源的价值所在。所以开源呢不是放弃竞争，而是把竞争推到服务能力、工程能力、生态位置和标准影响的更高的层面。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开源呢反而可能成为扩大市场、加快应用的重要的路径。真正决定开源商业能否成功的，是企业能否把开放能力、工程能力、产品能力、服务能力和生态运营能力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闭环。用好开源，企业可以站在全球创新成果之上；做好开源，企业可以进入全球协作网络之中；引领开源，企业才有机会把技术的能力转化为事实的标准、生态影响和长期的竞争力。在开源的世界里，英雄不问出处，贡献自有分量。对于个人来讲，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对年轻人，年轻人可以通过参与开源学到东西，因为它是免费的嘛，在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导师嘛，新东西可以学到。第二个呢，他通过学习，他还可以用这个开源里面的有很多我们叫做产品，他可以拿这些产品呢去创业，我不用从头开发。比如说现在的一人公司，一人公司里面最有逻辑性的就是从开源社区里面去拿免费的东西，然后用在他的产品、他的创意，然后去创业了。第三个呢，就是他可以个人可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己的能力在开源社区里面展示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比武场。我只要把我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了这个软件，这个软件的某一项功能是我贡献的，就会得到业界的认同。这个贡献的证明对他本人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他可以当作人才被人高兴聘走了。我们现在一个统计，懂开源的这些人比不懂开源的学生起薪要高20%多，未来优秀的人才更是懂工程、懂协作、懂规则、懂社区、懂全球技术网络的人，也就是懂开源的人。
1: 眼下正值巴基斯坦季风雨季，暴雨、洪水等灾害天气频发，突发性强，预判难度大。依托中国捐赠给世界气象组织的妈祖气象预警大模型，巴基斯坦气象部门能够提前捕捉极端天气信号，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中巴联合搭建的早期预警系统已全面接入当地气象业务平台，贯通观测、预报、预警、应急全流程，有效提升了当地灾害处置能力。2026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宣布，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作为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整合我国风云卫星观测数据与先进气象 AI 预报模型，依托开源共享模式，可以适配各国气象观测条件，提供定制化、精准化的预警服务。自2025年7月发布以来，妈祖方案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个国家落地。截止目前，在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应用，逐步成长为可共享、可定制、可持续的国际公共产品，获得联合国及世界气象组织多方认可。人工智能是当下全球治理的全新课题，我国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的原则，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惠及全球。那么，我们。

该如何持续深化开源开放合作，助力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在全球技术竞争中，开源决定的是一个国家站在创新链的什么位置，是成果的使用者，生态的参与者，还是规则的塑造者。我国开源的发展并非游离于全球体系之外另起炉灶，而是在开放协作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在生态共建中提升产业的韧性。过去高性能的人工智能像少数人的奢侈品，价格高，门槛高，许多国家看得见却用不起，想参与却进不来。今天中国的大模型通过开源开放，让人工智能从昂贵的奢侈品变成普惠的日用品。从全球治理的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国坚持的开放开源、普惠可及、务实高效，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一种新的可能。长期以来，前沿技术往往沿着少数率先掌握，优势不断固化，规则单向输出的路径演进。技术强者设置门槛，制定标准，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地跟随。算力、能源、数据等关键资源的高度集中，又进一步拉大了全球人工智能的鸿沟。中国的开源实践说明，我们不仅要在人工智能时代修好一条共同创新的高速公路，更要与世界的各国一道，把这条路延伸到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总样发展开源。国家发展开源呢，要把开源放到科技创新和数字主权的大格局中去谋划。第一呢，要推动开源政策的落地，要围绕基础项目、安全治理、人才培养、企业能力和国际合作，要制定清晰具体可执行的行动方案。政策要给方向，制度要给保障，执行呢要给生命力。第二个方面，要强化对开源项目的支撑。这种基础性的、关键性的、战略性的项目，不能只看短期的回报，也不能只靠少数企业的投入，要通过产业基金等方式为关键的开源项目提供长期的支持，推动技术持续的演进。越是基础的技术，越需要长期投入，越是关键的软件，越需要生态的共建。第三呢，要把开源纳入到教育体系，推动开源走进课程、科研和实训，让学生真正进社区，解决真实的问题，在开放协作中提升能力。扩堂是传授知识，社区呢是锻造人才。这个开源社区呢，它体现出一种共建、共享、共治，最后实现共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个软件的社区里面，我们是有组织的，每一个软件我们都建一个社区，每一个社区里面我们都有组织，有工作委员会把它运转起来，基金会得到的捐赠

0: 就是因为对这个社区的服务，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汇集更多的软件的开发者来参与到这个软件里面的开发，要汇集更多的企业来用我这个软件，通过用发现我这个软件的问题，那么通过改进问题让这个软件做得越来越好，让它的生态越做越大。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把开源纳入国际科技合作之中，中国的企业开发者和开源组织要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社区治理，在全球技术规则中发声，在全球开发者网络中形成影响力。中国开源既要扎下根，也要扩大朋友圈，推动治理标准和生态共同出海。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阿里的千问模型，新加坡这个国家它用的这个大模型应该在去年年底换成我们的开源的这个大模型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阿里的千问大模型呢，它一个特点就是多语种的翻译是非常好的，而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这个国家，所以它把国家的这个大模型都换成了我们的开源的。另外开源呢也是安全的，我们不会断掉它。黄仁勋说在硅谷有一半的企业马上换到用 Kevin 了，又便宜又比他们好，这就是中国的产品，我们中国的方案嘛。开源是中国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的创新体系，是面向智能时代夯实技术底座，汇聚全球智慧，组织产业生态，塑造事实标准的战略路径。对于中国来说，走开源之路就是走开放创新之路、生态强基之路、数字自主之路，这是中国的机会，要坚定不移，久久为功。谢谢大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上海，中国经济皇冠上的明珠，常住人口接近2500万，每天消耗着巨量的水资源。而这个超大城市的现代供水传奇，肇始于黄浦江畔一座横跨了三个世纪的百年水厂。位于杨浦滨江的杨树浦水厂，近代中国城市供水的起点，工龄

0: 42年，至今仍未退休。日最大供水能力120万吨，润泽近300万上海居民的生活。
1: 就是在这儿，哇哇，你看这个喷泉又喷起来了。
2: 我们杨素图水厂已经有140年的历史了，在上海应该是一个活着的工业遗产。
0: 1880年，英商创立了上海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随后在黄浦江边打下第一根基桩。1883年8月，中国第一个现代化自来水厂正式建成，开闸放水，开启了上海居民正式用上洁净自来水的历史。
2: 20-30年代的时候，杨素图水厂的产能是每天4000立方米，到最后解放的时候每天40万立方米，它也是一个产能逐步提高的一个过程。
0: 供水规模跨越的奥秘就藏在墙体上斑驳的数字里。1882、1927，分别标记了这座英式建筑落成与扩建的年份。
2: 这01号建筑是我们厂最早的建筑，1883年出水的时候就有的出水泵房。
0: 1号出水泵房，杨树浦水厂建造年代最久远的建筑。它以青砖砌筑，嵌以红砖腰线。冷暖色彩的强烈对比，装饰元素的循环复现，连绵的赤叠垛口在天际线上勾勒出几何韵律，将杨树浦水厂串联成穿越3个世纪的和谐交响。
3: 赤叠这一元素呢，在东方和西方的建筑当中呢，更多的出现在军事建筑当中，它其实起到的是一个防御性的象征和意义。在我们的杨树浦水厂当中呢，设计师很巧妙地调整了赤叠的一个比例，它使用的是砖砌的一个模式，很好的呢保留了赤叠的这一个视觉效果，同时呢又很好的将它融入到了这个工业建筑当中的一个美学的亮点。
0: 2013年，杨树浦水厂被列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入选我国首批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百年水厂在传承历史文化价值的同时，也积极适应城市发展对供水质量提升的需求。2020年，上海推进一批水厂的深度处理改造工程，其中杨树浦水厂所面临的挑战尤为艰巨。
4: 整个杨厂的深度处理改造采用的是我们臭氧加生物活性炭的技术。文保局要求我们所有的新建设施不能动结构，只能向下挖，向下要的空间。
5: 这是相当于给一个140多岁的老人做这个器官移植的手术吗？
0: 螺丝壳里做道场，在市政建筑领域摸爬滚打多年的徐辉带领团队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不仅要在不增加面积的前提下改善水处理工艺，还要对其中涉及到的文保建筑进行修缮。然而，饱经沧桑的水厂就像一位病情复杂的高龄老人，不仅状况棘手，就连最基础的病历都残缺不全。
5: 到城建档案馆去，把所有的老的图纸能找到的我们都尽了最大努力去找的，但也不是全部，小的一些改扩建工程没有图纸留存下来。
0: 在汇总图纸资料的基础上，团队通过各种方式，比如借助倾斜摄影技术，为杨树浦水厂完成了一次全身 X 光扫描。而对于文保建筑的修缮，不光要追求毫厘间的施工精度，还要精准拿捏历史风貌复原的分寸。
5: 文物局对我们提了2个原则：修旧如旧，最小干扰。它实际是定性了，没有定量。你想修新很容易，我表面上一个砖粉，我涂一下，大家看着很新。但是当时他定的原则要有这个历史的沧桑感，我做好小样嘛，请专家来看嘛，不断的反复，最终定稿。

2024年底，杨树浦水厂深度处理改造工程正式并网通水。历经岁月沉淀，今天

0: 15.5公里的杨浦滨江，杨浦区内毗邻黄浦江的岸线地段，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这里聚集着中国第一家自来水厂、第一家发电厂、第一家煤气厂等中国民族工业的十余个第一，百年工业的历史底蕴，为杨浦滨江沉淀下了世界仅存的最大滨江工业带的城市肌理。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杨浦滨江时，做出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和让工业袖带变生活袖带的重要指示。
1: 一个工业袖带变成了生活袖带，这里体现了什么？体现的就是城市治理的理念。上海杨浦不是简单推到中来，而是既留下了这段历史，又创造了新的历史，保留了些老工业形象，又创造了老百姓能够这里过着幸福美好生活的街道。
0: 2020年，杨浦滨江作为唯一的工业遗产代表入选国家首批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名单，为全国工业遗产的活化更新探路制度创新。以此为契机，杨浦启动了对工业遗产的全方面摸底和全要素保护。
2: 全要素保护这个方面呢，其实是重点突出了这个对工业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和系统性保护，已经从单体的建筑拓展到了对我们杨浦滨江工业博览带整体性的成片保护的状态，不仅仅是着眼于文物建筑的本体，更多的是拓展到像工业的设施设备、工艺的流程，乃至到企业精神文化。
0: 杨树浦发电厂，其前身上海电气公司于188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发电厂。1911年，公司在黄浦江畔建立了杨树浦发电厂。1913年4月12日开始发电，并迅速发展成为远东最大最先进的火力发电厂。2010年，根据国家节能减排要求，这座中国电力工业摇篮光荣退役，为百年工业使命画上圆满句号。随着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的创建，2021年杨树浦发电厂保护图则编制工作被提上日程。
3: 打开档案室的大门那天，我们都震惊了，是一个非常大的上百平方的密集库的一个仓库，里面零零总总21万张图纸，就像老鼠进了米缸一样，让我们的图则编制其实有浩如烟海的基础资料可以进行梳理。我们清点出了对我们历史研究最有价值的10000张左右的图纸，拉了一辆扫描仪，直接在厂区的档案室里面把这10000张图纸一点点的清理，然后全部做了电子化留档。
2: 我们厂里员工的话20几名，当时我们是组建了专门扫描图纸的一个团队的，就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然后双休日也不停，然后连续工作了大概10多天。
0: 这是一次直达时光深处的考古之旅，图纸只是起点，要完全解读锈蚀齿轮间的密码，还需要打捞出更多鲜活的记忆。
3: 电厂的老职工也在这个过程中跟我们仔细讲解了电厂运作的原理，以及在现场它哪些设备、哪些空间派什么用处，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图纸里面很难以解读出来的工艺流程的信息。
0: 电厂所在的杨浦滨江南段5.5公里，同济大学景观学系主任张明不知道走了多少回。作为杨浦滨江南段公共空间总设计师，他把城市滨水空间的再造概括为堤岸之星。
4: 就像清流堤岸啊，我们说希望啊这样一片沉寂的场地，甚至有一些没落的这个场地，但是又有着很曾经的辉煌和工业美学特质的这个场所，能够重新焕发活力。

0: 能够重新融入到这个城市生活当中来。
1: 张明团队保留了杨树浦电厂临江部分12处重要的建构柱物和机械装置，以遗产公园的形式将曾经的生产禁区变身为公共空间。原本的干灰储灰罐被改造为灰仓艺术空间，煤炭转运站变成党群服务站，而这间工业风满满的咖啡店则是由电厂的净水池改造而来，吸引着不少年轻人专程前来打卡。但游客们并不清楚，这个工业遗址的重生曾深陷政策盲区。
2: 这些空间啊，就没有出生证，很多的就是一些工厂的生产的空间，有一些就是一个机器设备，没有产证你就没有办这个工商营业执照，这个一系列的证照，这是我们在初步改造以后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1: 从生产空间到生活空间的转身，倒逼出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制度创新，杨浦区通过临时性法规的形式对工业遗产分类管理，先由相关部门实地考察评估，在确保技术安全的基础上研究融缺运营方案，办理门牌、工商等临时性证照。机制的大胆突破，让受制于身份困境的工业遗址从法律模糊地带转入保护利用快车道。绿之秋，杨浦滨江人气最高的景点之一。这栋落成时间不到30年的建筑，曾是横亘在滨江与城市间的混凝土屏障。庞大的体量既阻隔了新水视野，又截断了规划中的滨江道路。当拆除呼声占据主流时，设计师们却窥见了涅槃重生的可能。
0: 原来这个建筑是烟草公司的机修仓库，我们来了以后呢，觉得彻底拆除太可惜了，楼的结构很好，特别是我们爬到这个建筑的3层的时候，啊，发现江景是绝佳的，就是我们就在想，如果这个建筑留下来，通过我们的改造，它就可以给市民提供高位的这个滨江景观，而且是不收钱的这样的滨江景观。
2: 我们把政府的各个部门请过来，一起坐下来研究，我们的滨江需要什么样的配套和功能，可以说是集思广益。这里边有过争论，甚至有过争吵，但是最后还是形成了统一的意见。
1: 设计团队大刀阔斧，斜向切削，减少建筑体量50%，打造层层跌落的景观平台，延伸城市空间至滨水，并以绿植覆盖，使建筑如绿丘融入滨江美景。而这一美好蓝图的落地，也离不开政策上的创新。
0: 让城市道路作为城市的基础设施从这个厂房当中穿越，我们国家的这个产权的通常来讲都是按在一张纸上面，在一个2维空间里面去切割产权的。划了这个道路红线之后呢，基本上我们从平面图上来看，就这个场地就属于城市道路的用地啊。那上部的这个空如何去解释啊？所以我们就大胆的提出，有没有可能垂直化的去切分产权。
1: 2019年，绿之秋完工亮相，垂直划分土地使用权属的创新之举，最终成就了这个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公园绿地于一体的经典空间。
2: 把生产空间变成生活空间，把工业休带变成生活休带，这个大方向是不变的，也是我们最要遵循的一个根本的原则。但是在针对于不同的空间面临不同的问题，说我们没有统一的答案，一把钥匙对一把锁，一点一点的使我们的城市空间更具有人文性，更加以人为本。
1: 2022年11月21日，中国水下考古迎来

0: 历史性时刻。历经150年沉水，长江口2号古船携8800吨沉箱浮出水面，展现清代木帆船最完整形态。
1: 长江口2号沉船可以说是见证了清代晚期以来长江作为黄金水道的这种繁盛的这种景象，它也是这种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见证。上海那段时期作为世界的贸易和航运中心的这种地位的这种见证吧。
0: 当清代沉船从长江口的泥沙中苏醒，黄浦江畔这座始建于1900年的工业遗址成为古船最理想的新家。
2: 我们今天所处的就是一个工业遗产，原来它是上海船厂的旧址。为什么选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船坞保留下来。那么我们这次打捞出水的长江口2号古船，因为它是整体打捞，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沉箱，如果在一般陆地上你也是很难把它迁移到这个陆地上，正好利用了这两个船坞。
0: 上海造船厂的前身是由外商创建的瑞荣船厂，时隔100余年时光，锈蚀的龙骨与斑驳的船坞再次相遇，前者承载着海上丝绸之路往来的记忆，后者见证了中国近代造船业的荣光。历史以科技为媒，完成了一次精准的时空缝合。这片历经沧桑的工业遗址即将变身成为上海博物馆北馆。
2: 北馆的定位就是定位为考古博物馆，那么这个也是可以说填补了我们上海在博物馆类型上的一个空白。
0: 重现风貌，重塑功能，今天始建于1920年的毛麻仓库已蜕变为当代艺术空间，斑驳的砖墙与现代展品碰撞出时空火花。始建于1922年的永安站房，这座曾经称霸全国的百年双子楼仓库及西楼已成为世界技能博物馆，让仓储空间续写育人新篇。而始建于1921年的上海第17棉纺织厂旧址，华丽转身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在保留工业机理的同时，成为潮流文化的策源地。2024年1月，上海杨浦生活绣带被国家文物局授予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称号，成为我国目前唯一一处以工业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为主的示范区。
3: 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它的宗旨还是说要依托不同类型的文物资源，然后推动区域性的文物资源整合和集中连片的保护利用。杨浦它就是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提出地，示范区创建当时在提出申请的时候，他们也非常明确的把建设人民城市作为了他们创建的根本目的，然后也确实落在了他们的创建工作中，贯彻了落实了总书记的那句话，就是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他们确实坚持了最小干预、最大程度保留，能够把工业遗产和今天人民的生产生活也充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创造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赋能人民美好生活吧。
0: 当杨浦滨江的工业遗产焕发出蓬勃生机时，黄浦江上的复兴岛也悄然迎来命运的转折点。这座人工岛屿曾在上世纪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上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工业基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更是成为工业重地。今天沉寂已久的厂房正以全新姿态迎接新的使命。
4: 把复兴岛选择为量子城市的实验基地，那么我们呢，为什么叫量子？我们是也是借用了量子科技的这个概念，希望通过量子科技的一个量子纠缠的这种理念，建立一个覆盖上海1.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为我们整个城市的一个治理能够提供更加精准的一个。

0: 辅助性的一个手段，示范呢，一个是超大城市空间治理和未来城市的一个营造。
1: 上海是全国第一个工人新村诞生的城市，曾经的杨浦区积极轰鸣，聚集着为数众多的钢铁、纺织、化工企业。新中国成立后，这里陆续兴建了诸多工人新村，改善了数以万计家庭的居住和生活条件。228街坊是1952年建设的第一批20000户工人住宅。
2: 一户人家啊，一般来说是20个平方，大的呢是18户，那么是30个平方。那每一个平方呢，它的造价只有50块到60块。就当时我们上海人做追求的目标，就是那一天我们是工人新村。
1: 然而，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曾经象征着荣耀的工人新村渐渐老去。2016年，作为最后成片的20000户住宅群，位于228街坊的长白一村176号到208号，被列入上海首批12个城市更新示范项目。仅用了106天，征收工作就顺利完成。上海人在成片20000户中居住的历史，画上了句号。故土难离，老街坊们大多数都将新家安置在了附近。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老街坊在改建过程中保留了20000户标志性的历史风貌与空间特色。二楼这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更凝聚着浓浓的乡愁。
3: 这个被子，这个枕套是我一针一线绣出来的，陪了我等于40年。我送过来，对对，留个念想。
4: 这两栋保留的老房子，整个的还原度是非常高的。我们保留了很多的红色的当时的平瓦，拆除然后整理然后做编号，最后就用在了我们这两栋老房子里。
1: 倾听民众的诉求，改造后的街坊不仅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工人新村的时代印记，还增加了社区商业和公共空间，成为集历史风貌与现代化15分钟社区生活圈于一体的典范街区。
5: 我们召开了70余场的这个民意征询会，还有呢，我们就是发放了1300份的这个调查问卷。那么把这些居民群众对地块开发的一些想法都摸上来，那么这些需求我们都融合到我们的一个设计方案里面。
1: 在人民城市理念的引领之下，上海工人新村的改造实践正以多元路径重构城市细胞。
0: 当时呢，是在我们杨浦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多方的这个业主呢，把他们的房子呢腾挪出来，那么保在我们的这种拥挤的市中心里面，保留了这样的一段公共空间。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交给了同济大学西比克教授为代表的同济师生团队，那么请他们操刀来对这里进行了全新的改造。
6: If not to make something new in your idea and that's it, whatever you do.You have to be nice to the people living and to their habits. So what I love living in Shanghai, living in China, is when I see in all levels of society you find dignity. Our work is to promote a nice interaction that allows this idea of a good community for the people to happen.
1: 春风和暖之时，灵动而富有魅力的苏州河处处皆风景。苏州河18弯，在普陀区留下最绵长的岸线，21公里水道恰合半程马拉松里程，半马苏河之名由此而生。
7: 3、2、1，
1: 7000名参赛选手沿河竞逐，用脚步丈量城市风景。继2017年底黄浦江核心段45公里

0: 理岸线贯通开放之后，2020年底，苏州河中心城区42公里岸线也实现基本贯通。一江一河，成为上海城市的项链、发展的名片和游憩的宝地。
1: 河流是一座城市的史诗，苏州河呢是上海的母亲河，它用5000年孕育了大半个古代上海，又用100年绘就了近代国际大都市的最初框架。
0: 19世纪60年代，凭借上可连接腹地、下可通达江海的优势，资本将目光投向了苏州河，上海乃至中国的近现代民族工业从此起步。
2: 因为从苏州河那里，它是联系着整个的江南，而且还可以联系到华东地区，这样呢，它是源源不断的人、这个物资就在这像这样的流通。相当多的劳动力这些呢，劳动力是从苏州河这边走。你像那个孙都生兄弟经营的那个波峰面粉厂，他是安徽人，他在上海建厂，他能小麦都是从安徽那地方运来的。
0: 1900年，随着富丰面粉厂在苏州河畔落成，中国民族资本家的繁荣时代由此开启。沿河而下，荣氏家族的身心纺织厂与福鑫面粉厂接续发力。1927年，苏州河沿岸1公里内集中了全市1/3的大型民族工厂，其中面粉业占比近90%。20世纪30年代，沿岸的纺织业更是占据上海半壁江山。轰鸣的沙锭与高耸的粮仓，在河岸线上托举起实业兴国的脊梁。今天，苏州河畔的天安千树吸引了众多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
3: 明啊，thấy được tòa nhà này trên các trang mạng xã hội ấy, mình rất là ấn tượng với thiết kế của nó, nên là mình đến đây và cũng muốn chụp những bức ảnh đẹp để lưu giữ kỷ niệm.
0: 这座宛如城市绿洲的建筑，坐落于富丰福鑫面粉厂的旧址，商场铁锈红色的观光电梯。脱胎于百年面粉厂老钟楼塔，这样的空间转移出自于一支英国设计团队之手。
4: This is our first project engaging with heritage buildings in China. So we were very familiar with the fundamental role that Suzhou Creek played in the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s a whole. And therefore we wanted to really pay respect to the past of the creek, but as well as envision a new future for the creek.
0: 这场向母亲河和历史的致敬还在继续。如今，天安千树2期正在施工之中。这里曾是富丰与福鑫两大面粉业巨头短兵相接的地方。时光荏苒，辉煌的面粉帝国仅剩下4栋饱经风霜的老建筑，静待重生。
5: 那时候呢，是只知道这边是一个老的厂区，才知道就是里面有4栋保护建筑需要保留。第一个反应嘛，就觉得这个好像也压力蛮大的，好像因为你要保护的话，也等于是要承担起这个保护的责任，那么对企业来说也算是一个挑战。
0: 2004年，福鑫面粉厂旧址和富丰机器面粉厂旧址被列入上海市3批优秀历史建筑。此后，这一地块又被列入1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这意味着，地块里的老建筑非但不能拆除，还要修旧如故，且新建筑必须给老建筑让出空间。
5: 这栋保护建筑除了个别1-2栋看上去还好以外，就其实大多数都是比较破败的，所以就是我们担心在西地块开工的过程中，因为要打桩啊之类的东西，担心对土的扰动以后这个房子就塌了，所以呢就是在西地块就1期开工之前，我们。

0: 公司就决定先把四栋保护建筑先修一遍，所以就全部进行了修缮加固。公司是希望通过保护建筑的两次的商业开发，然后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来维持它的一个日常的维护保养。
1: It's been incredible to see the journey of Shanghai in retaining its heritage. Rather than demolishing those and building entirely new, we're actually embracing and enjoying the role that these buildings have played in Shanghai's development. We're actually learning more about those buildings and their past through understanding and seeing them in their new uses.
2: 紧贴苏州河岸，两栋福新面粉厂的砖木结构小楼静静伫立。往里走，这栋四层楼高的富丰机器面粉厂厂房建于1898年，清水青砖红砖镶嵌外墙，底层拱券门勾勒出西方古典建筑神韵。而这栋砖木结构二层楼房是富丰机器面粉厂办公楼，以其独特的巴洛克装饰成为整片工地的焦点。
1: With this building as the center point for the whole development, the other buildings are positioned on the waterfront in their original locations. Our building, in a way, laps up against those. One will be connected with a bridge to allow that conversation to happen.
0: 甚至设计师还考虑我们隔壁的 M50 文化艺术园区，我们跟它之间的围墙把它拆掉，然后有一个互动，就变成整个地区是一个相当于一个艺术文化社区吧。
2: 紧邻天安千树的 M50 创意园是上海现代艺术的前沿阵地，也是沪上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一。每逢周末，园区内人流如织。这座1933年落成的水塔曾是老厂区的蓄水设施，水塔里的这间咖啡店如今是个网红打卡地。
3: 2020年应该是年底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水塔，当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我说一定要让更多的人跟我一样进来，把它改造成一个年轻人愿意来的地方，让他们都知道这里。
2: M50 意为莫干山路50号，自上世纪30年代起，历经信和纱厂、上海第12毛纺织厂、上海春明粗纺厂的多次转型，保留了纱厂自1937年至今各个时期的工业建筑，构成苏州河畔现存规模最大的纺织工业遗址。2000年，上海确定60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就在同一年，春明粗纺厂的转型誓言按下启动键，并迎来了首位入住者。画家薛松，
4: 首先要层高，还有交通，最主要还有价格，对对。找到 M50 时候，切合到这些点都有，更自由的空间，更利于创作吧。
2: 此后，园区逐渐聚集了国内最好的画廊、最有名的艺术家，半自发的艺术活动你来我往。成为上海最有活力的艺术策源地，
5: 但是我们看了一半一个别的地方，最后还是来这里。这里的沟通方便，很多艺术家在这里，所以这个是一个天堂。
2: 清明时节的四行仓库前，弹痕累累的西墙下铺满白菊，来自五湖四海的祭奠者在此驻足，用最质朴的方式缅怀那段一寸血肉一寸山河的民族记忆。
6: 我们从香港过来，
7: 我三八年

0: 1940，所以现在来这个怀念一下这个我们这个英雄的战士。
1: 那西安过来了哦，今天不是正好清明节，我们过来带孩子过来参观一下这个四行仓库，就是重温一下历史。
2: 这800烈士里面有我们湖北的老兵。
3: 四行仓库是四家银行于1935年建成的联合仓库。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企图在3个月内占领中国的计划遭受重挫。10月26日，第88师的谢晋元率部进驻这座6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为掩护主力部队向西撤退，打响了名震中外的四行仓库保卫战。
4: 这封家书是1937年抗战前夕祖父谢晋元将军写给祖母林维成的一封家书，希望他能代替他孝敬自己的父母，照顾家人，自己才能安心杀敌。我祖父就把坚守商仓库的任务下达到每一个战士，跟他们说这里是他们的坟墓，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直至最后一人牺牲。
5: 所以这个四行仓库除了这个工业遗产自身的这个优秀建筑遗产之外，它又承载着这样一个沉重的一个历史，不惜一切牺牲保卫自己的国家的这种精神。
3: 然而战后数十年，这座抗战地标相继被用作仓库、大型市场，曾经的血色记忆逐渐被市井喧嚣覆盖。
6: 建议我们政府下定决心，能够把这样一个抗战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场建成一个抗战纪念馆。也就一年时间是很紧张的，退租就退了上亿啊，所以政府花了很大的决心。
7: 我们的设计团队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来现场进行了非常详细仔细的查勘，其实在整个场景里面已经看不到跟这个当时这场保卫战有关的任何的痕迹了。
3: 让建筑本身成为最庄重的纪念碑，四行仓库的改造设计以尊重历史、全面完整准确地再现当时战争情景为理念。西墙是战斗最激烈、受损最严重的部位，拨开厚达6厘米的粉刷层，通过摄影测量方式与历史影像对比，团队准确找到了那场保卫战中的弹孔。历经岁月沉淀的砖石，终于再次诉说着88年前那场持续4昼夜的壮烈防守，将英雄们浴血奋战的印记永远镌刻在城市的记忆里。
7: 一切都是历史自己在说话，就是在他的细部的做法里面呢，我们采取了这个非常严谨、克制而科学的保护加固的手段，采用了这个碳纤维布对原来的痕迹做临时的垃圾加固，然后呢，在个别砖有剧烈变化的地方呢，用 L 型钢的方式进行垃圾，那么最后呢，在外表做了砖面和这个碳纤维布表面的保护。很多钢筋锈蚀的地方呢，当时被炮弹打过的地方呢，也是让它裸露在展示在大家的面前。
3: 潮涌黄浦江，波连苏州河，一纵一横间奔流着民族不屈的血性，钢筋铁骨里挺立着民族坚韧的脊梁。2025年，新一轮一江一河专项规划覆盖范围再次扩大，黄浦江两岸全长约50公里，苏州河两岸全长约66公里，其中徐汇滨江是上海建设一江一河世界级滨水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坐落于徐汇区黄浦江西岸的龙华机场， 是建于1917

0: 1971年，是中国第一座大型机场，在上世纪40年代跃升为东亚最大国际机场。这里历经战火洗礼，见证中国民航百年变迁。如今，这里是上海滨江工业遗产中仅有的航空类工业遗产。眼下，作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的一号航站楼正启动保护性改造。
1: 我们本次龙华机场航站楼呢，我们是进行一个全过程的施工记录及留底，主要包括全过程记录、建模、样本收集。我们在航站楼外立面、室内剥下来种种历史原状。我们现在实验室分析呢，主要就是分析这些材料是处于哪个年代的，以便于我们在修缮过程中呢，更好的分析哪些是新墙面，哪些是老墙面。
0: 城市以开放胸怀拥抱时代浪潮，以自强根基锚定复兴方向。在潮起东方的壮阔图景里，与一江一河的奔涌之间，激荡出人民与城市共生共荣的文明交响。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茂密的树丛间，是哪个小家伙在忙活？白腿小隼，体长15厘米，只有麻雀大小，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之一。它可不是个吃素的，昆虫、蝙蝠、

都可以列入他的食谱。干掉一只和自己同体型的鸟类，也不在话下。不过现在，食物不是当务之急。年轻的小伙子正期待着他的另一半出现。一只漂亮的雌性，要把自己打扮得帅气一点，树叶上的露水就足够了。再带上一片红叶当作礼物，但雌鸟似乎不为所动。哎，换一片试试。雌鸟终于接受了他的礼物，好事就算成了。小两口忙忙碌碌，把新家好好收拾了一番。现在，气氛恰到好处。

北纬27度，中国东南大陆一条绵延550公里的古老山脉。10000年间，全球同纬度地区多数被沙漠主宰，但这里却保存了最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96%的森林覆盖率下，水汽流动，氧气充盈，温暖湿润。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和善的面孔，数以万计的野生动植物在它的庇护下生生不息。这里是中国东南部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之一，这里是

三月，冬日的阴冷逐渐褪去，武夷山迎来最绚烂的季节。花朵一簇接一簇在林间现身，许多树木也参与进来。每一个生命都在为这片森林的繁荣不辞辛苦。不过，岁月静好的背后，动植物间的利用和较量从来没有停止。东亚魔芋并非罕见的植物，但却极为狡猾。它的花期只有两天，这可是精心计算过的。雌花首先成熟，肉穗花絮被包片包裹着，顶端还长着一个奇特的东西，附属器。附属器温度逐渐升高，并释放出腐尸般的气味。食腐昆虫寻味而来，

昆虫们企图逃离监牢，但这谈何容易？包片内壁十分光滑，一遍遍尝试中，从上一个陷阱携带来的花粉都蹭给了这里的雌蕊。好戏到此并未结束。第二天，上方的雄蕊成熟了，不断向上攀爬的昆虫们身上又沾满了雄蕊花粉。是时候让它们携带花粉飞走了。风中又传来阵阵独特的味道，不远处另一个欺骗大师正在等着他们。

武夷山的降雨将持续两个月。每年，武夷山承接了超过2000毫米的降水。茂密的森林如同水库，把水留住。但剩下的水，也足以在短时间内让溪水暴涨。好在溪流遍布山间，能快速将水运送出去，保证整个山区免受洪水威胁。

大雨初歇的夜晚，溪流附近成了某些动物期待已久的天堂。红溪盘棱皮树蛙用悦耳的鸣叫成功吸引到了伴侣。中华蟾蜍笨拙而急切，他努力让自己比对手更快一些。雄性武夷湍蛙已经在溪流边等待了很久，但湍急的水流中迟迟看不到异性的身影。他决定换个地方寻找配偶。数以千计的蛙类开始现身，属于他们的求偶季到来了。许多雄蛙还在忘情地鸣叫，而幸运者则已经找到了心仪的配偶，开始共筑爱巢。除了为溪流注入更多活力，雨水在山中还形成了无数小水塘，也成为许多昆虫和蛙类专属的育儿所。大多数蛙类产卵后都会离开，任由蛙卵自生自灭，它们以数量取胜，能否存活全靠运气。十几天后，新生命呼之欲出，但他们的到来对捕食者

也意味着盛宴开场。水蚹是蜻蜓的幼虫，一生有95%的时间在水中度过。它们以肉食为生，是不折不扣的水下猎手。一个水塘中只要有一只水蚹，每天总有数只蝌蚪难逃夭折的命运。但更多蝌蚪幸运地长大了，它们长出了四肢，尾巴也在慢慢退化，距离上岸只有一步之遥。食物唾手可得的好日子快结束了，水蚹必须珍惜最后的机会。它更加小心地隐蔽起来，把整个身体埋藏在泥沙中。面对行动能力越来越强的蝌蚪，伏击也许是更好的猎捕方式。

水獭成功抓住了蝌蚪的一条腿，又一顿美餐眼看就要到手，但蝌蚪拼死挣扎。 强烈的求生欲下，他奋力挣断了被咬住的腿，要远离这个可怕的地方。缺了半条腿的蝌蚪，艰难地前行着。此刻，没有什么比活下去更重要。

幸存下来的小蝌蚪们终于迎来了上岸的日子。他们在水下战胜了重重危机，就要开启下一段旅程，真正的进入这片森林，拥抱更为多样的生存环境。

铁山林边缘的一棵高树上，林雕母子正在承受饥饿的困扰。大雨迟迟不停，储存的食物已经消耗殆尽，林雕母亲却无法外出觅食。终于雨停了，浓雾很快弥漫了山谷。雾天狩猎绝对不是个好主意，浓雾会影响视线，有时甚至会迷路。但寻找食物迫在眉睫，林雕母亲还是出发了。小林雕刚刚破壳两周，尚未掌握任何生存技能，正是最脆弱的时候。此刻他能做的只有等待。

一天过去了，母亲还是没有回来。在长时间寒冷和饥饿的折磨下，小林雕奄奄一息。母亲终于出现在视线中，带着得之不易的猎物，一条蛇。

孩子吃饱后，母亲把难以消化的骨头和蛇皮留给自己。在变化莫测的大自然里，多活一天都是胜利。

苔藓是最早登上陆地的植物，却很容易被人忽视。数亿年来，苔藓默默地生息演化，为一个个生境装点绿色的生机。它们放弃了根，就不必依赖土，可以附生在任何适宜的空间，仅靠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就能存活。这些小植物凭借惊人的适应力，一点点提高了大气中的氧气浓度，为其他植物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大多数苔藓还是偏爱更潮湿的环境，武夷山

恰如所愿。在这里，阳光被玉璧的灵冠层遮挡，空气总是潮湿的。为了回报这份善意，苔藓总是形成一片片植物地毯，为大量微生物和动植物提供栖身之所。一年中的各个时期，不同苔藓上会生长出一根根直立的柄丝，最不为人知的秘密藏匿在柄丝顶端的包槊中。包槊是苔藓的产房，里面藏着无数孢子。当包槊成熟，顶部的槊盖打开，槊池小心地捕捉着湿度的变化，

但生活并非一帆风顺。2022年夏天，武夷山地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干旱，长达100多天没有有效降雨，土壤、河流、空气中的含水量降到了有记载以来的极低值。苔藓最先枯萎了，

4个月后，当雨水再次降临大地，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武夷山中几乎所有的苔藓瞬间开始全面复苏，似乎掌握了能够永生的秘密。干旱来临时，减缓新陈代谢，进入休眠。只要有一点雨，就能再次醒来，继续生长。

温润适宜的气候造就了武夷山森林中旺盛的新陈代谢，树叶萌发凋落，树木枯荣消长，即使看似已经终结的生命，也能用最后的能量滋养一种特殊的生命。真菌，高温潮湿，大量的腐殖质，刚好是真菌生长必须的条件。它不仅接受森林的供养，也肩负重要的使命，要帮助森林将大量营养从死去的树木枯叶中转化出来，成为可以再次循环流动的能量。但要消化掉如此巨量的营养，它们必须让家族更加壮大。真菌们昼夜不停地吸收养分，用最短的时间生长成熟，然后迅速进入繁殖过程。一个温暖的夜晚，已经做好准备的真菌开始释放出新生的孢子。一株真菌个体会产生多达十几亿颗孢子，是自然界中当之无愧的繁殖冠军。

一个真菌孢子的大小只有千分之几毫米，哪怕是林间极微弱的风，也能将它们带向远方。

这种繁殖盛景在武夷山森林中持续时间长达数月。无可计数的孢子飘荡在空气中，像燃烧的烟尘。

会乘着风找到新的家园。为了这片森林，他们始终不遗余力。

环境和物种被大自然看似无意却又精心地串联在一起。武夷山的生命种类之多超乎想象，仅仅昆虫就数以万计，

哪怕只是一颗圆锥绣球的花絮中，也隐藏着一个昆虫世界。夏季，圆锥绣球进入盛放期，一颗圆锥绣球会开放数千朵花。为了繁殖，它提供香甜的花蜜和充足的落脚平台，吸引着数十种昆虫到访。这里既有美味，也能找到伴侣，还是极好的藏身之处。它们再也不必四处游荡，整个夏季都可以在花球间尽情享乐。但是花间也可能成为葬身之地。

中华虎纹螳和圆锥绣球有高度的默契。它完美复制了圆锥绣球的白绿相间。连眼睛都像极了花苞。无论是天敌还是猎物，都极难识别它的轮廓。等到猎物发觉时，大都已经在劫难逃。

出乎意料的简单，雌性平静地接受了它。一颗圆锥绣球见证了他们结为伴侣。

武夷山复杂多样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使其成为中国两栖动物密度最高的山区之一。冬天来临之际，大多数蛙类都冬眠了，山间溪流冷清了许多。不过在某些溪水和石头的缝隙里，依然会传来阵阵低沉的鸣叫。一只雄性淳安孜蝉，很多人喜欢把它们叫角怪。它拥有一双色彩迷幻的眼睛，还有几枚雄蝉在繁殖季用来打斗的黑色角刺。淳安孜蝉选择在寒冷的冬季繁殖，或许正是为了躲避掠食者的攻击。雄蝉在刺骨的溪水中不断寻找合适的婚房，因为雌蝉对房屋的品质格外严苛。从白天到夜晚，这只角怪走遍了附近的溪流，探索了每一块带有缝隙的石头。现在他总算找到了满意的地方，开始低声呼唤。

很幸运，一只雌蝉寻声而来。它体型娇小，但膨胀的腹中已经孕育了数百颗卵粒。坚持了一小会儿，雌蝉决定进去视察一番。雄蝉迫不及待地开始求爱，它展示着独特的舞姿。但雌蝉却有点勉为其难，它似乎对这间婚房不太满意。那就再好好休整一番。

这真是最冰冷的夜晚了。小脚怪只能继续孤独地鸣叫。终于，又一只雌蝉出现了。它毫不犹豫地进入了房间。显然，他喜欢这里。一番缠绵后，他们紧紧相拥，同时旋转着身体，将数百颗卵粒合力粘在石头底部。雌蝉一边产卵，雄蝉一边给卵粒完成受精。繁殖仪式完成，雌蝉会离开，雄蝉继续守护产卵，担负起看护下一代的使命。

几个月前，白腿小隼家庭也迎来了四个宝宝。刚出生的小小隼充满好奇，父母在不远处守护着他们。三只小小隼已经出巢，树洞里最年幼的小隼一直不敢出巢，它还需要些时间。白腿小隼成长极为快速，出巢十几天就能掌握捕食技巧。在那之前，父母必须不间断地捕猎喂养。好在这个季节食物很容易获得，这只小小隼始终不离开巢穴，它的未来看起来并不乐观。家人们都在焦急地期盼着，母亲决定用些特别的方法

终于，最后一只小小隼飞出来了。嘿，小家伙，欢迎你来到更广阔的世界。他很快感受到了外边世界的快乐，当然也要付出些代价。成长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要在这里生存下去，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四季更迭，武夷山的生命循环往复。这片1280平方公里的中亚热带森林

孕育了多样的生物，也见证过自然的改变。如今，在国家公园的庇佑下，继续谱写着曲折而包容的生命之歌。

0: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六月，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1: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擦擦擦擦，哎，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
2: 岩羊啊，这个时候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你看它这个公羊开始打斗，它在锻炼积蓄力量，为交配做准备。

0: 当你走进自然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把你内心的东西都呼唤出来了。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在城市里边想象不出来的。
1: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0: 老实说，我对斑斗雁非常的忠诚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斑斗雁。
1: 繁殖季到来，斑斗雁正忙着筑巢育雏。当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0: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0: 夏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1: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那可能有野牛，还有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霸沟。
0: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2: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0: 祁连山是荒漠猫的主要栖息地，这种中国特有的猫科动物，极佳的视觉和听力能够发现75米以外的分数。藏匿于岩石洞穴的荒漠猫还有一身伪装色，一般很难被人发现。
2: 就大家印象里头，就我印象也是说，其实这个物种比较罕见，就不大容易见到。我们对荒漠猫的了解，相比对雪霸了解都要少，甚至少很多。
0: 那些断断续续的影像记录，却成为了这位动物专家继续探索的线索。
1: 哎，我们是在那个荒漠猫的洞口。这洞口我在那边找到一个骨头，所以有可能是荒漠猫把食物抓回来之后在这边那个喂养它的小崽，因为红外相机确认的这块是有一窝小崽的。哎呀，
0: 红外线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

0: 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1: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能发现荒漠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0: 客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个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1: 黑颈鹤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0: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1: 鹤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0: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人孤一时鹤孤一世之说。

所以我就说野生动物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0: 连祁连山脚下的湿地向南，地势又陡然升起，这里是海拔更高的三江源国家公园，6000多米高的阿尼玛青山积聚着黄河源头的大部分冰雪，这是地球上仅有的半干旱现代冰川。
1: 这片雪呢，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走出非洲，这块冰呢就已经形成了。
0: 整个夏季，寒流与暖流缠绕着这座山峰，冰川随时被浓雾笼罩，极地气团会瞬间改变这里的小气候。植物分类学者钟欣选择了这个季节进山科考。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一天之内我可以穿越数个垂直的气候带还有植物带，就像从低纬度的地区走到了南极一样。
0: 严寒的禁锢终究被热烈的阳光破解，积雪开始消融，坚硬的冻土层雪水无法渗透，于是形成溪流，雪水在冰原上流淌，最终汇入黄河源头的河流与湖泊。
2: 这些冰川也带来了丰富的矿物质，它把那些石头基岩给磨碎成土壤，随着河流流向了我们的黄河下游，就变成了农业重要的根基。

0: 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也是生命的源头。在冰蛇刚刚褪去的碎石滩上，千峰植物开始萌发。
1: 长得像苔藓一样的，其实它是一种垫状的点地莓。为什么这种植物像垫状、像苔藓一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它的主要是一个低温，那么长成垫状呢，使得几乎所有的植株保持在一个平面，它就不会有一个突出的部分被低温所冻伤。在自然选择的下呢，这边的很多的植物都不约而同地长成了垫状。
0: 酷寒气候只是冰川极地的面貌之一，这里狂野壮美，但生命的多样与繁茂同样令人惊叹。
1: 冰川草甸上的植物呢，就不一定都是暗淡的灰色，它们的身材很矮小，但它们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我的眼里不是毫无生机的标本，我经常觉得它们像是大自然的向导，能把我带进一个奇妙的植物世界。
0: 雪融化的溪流在草原上汇聚成河、成湖，成为密布的湿地。最终显露出一条大河的形态，黄河便从这里流出高原。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湖区的水位一度降至警戒线以下，黄河源的生态健康开始引起了广泛关注。宫保是一名环保志愿者，每年入春后他都要在这里巡查。
2: 今天你看天气相当不错，希望在这个季节里面都是这个牧民牛羊都是在这个周围，现在就是承德国家公园他们也就搬走以后了，我们的操场也充充电，哎，黄河源头我们的中华水塔也需要充充电。
0: 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头重要的水源地，正在经历自然修复。
2: 大片的鱼啊，他们就不跑，过去的话他就是见到人以后了马上他就跑，野生动物也慢慢回来了，草也长得比较高。
0: 现在是七月初，宫保和草原站的专家们正查看退牧还草后植被的密度和种类是否有所增加。
2: 像马兜的话，这个里面要需要恢复的话十几年，我可能再也不长草了。典型的这些群嘛，全部长出来了，这就是真奇妙啊！这个大自然就是真奇妙，太奇妙了。

0: 翠木环草，提升了水源地含氧量，高原植被在缓慢修复，黄河下游的景致也在悄然改变。
1: 原来这里有条路的，现在全部被水淹了，基本上恢复了上世纪70年代的样子。

0: 曾经与陆地相连的半岛已然成为了一座孤岛。在大自然的庇护下，青海湖鸟岛成为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岛屿，近百种候鸟在这里筑巢，而且种类还在增加。
1: 这个地方基本上四面环水，它相对比较安全，所以说鸟岛说白了就是个大产房，鸟的大产房。
0: 几座面向大湖、坐北朝南的礁石，正是鸬鹚鸟筑巢育雏的绝佳之地。而此时也是生态普查的好时机。
2: 1.6 1.7，
3: 好，
2: 这个是中的会
3: 多了许多，是不是啊？我觉得反正非常开心。
0: 在岸边的灌木丛里，摄影师又有了新的发现。
4: 这是杯骨顶和凤头PD。凤头PD应该是新来鸟岛。非常友好，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两种不同的鸟，他们都在孵化。凤头PD在期待，凤头PD把这个蛋提出来了，看着是不是很残忍啊？你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让雏鸟活下来长大带到南方去，他必须这样做。
0: 严寒与暖阳在此快速交接，生死之间也必须维持巧妙的平衡。PT 和其他候鸟一样，早已定下返程时间。一个多月后，他们将带着在青海湖养育大的成鸟一起迁徙。
1: 大自然就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优胜劣汰呗，适者生存，哎，你能看得一目了然。
4: 我认为啊，高原上的每一条河流，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生命之歌。
0: 现在是七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年宝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5: 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赶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0: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

0: 的新主人。
1: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稻草原。
0: 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2: 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然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它咕，这种我们要叫它，这样的话粮就跑了。
0: 上百头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1: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他们谁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0: 延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2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1: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0: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1: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一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0: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起开放，也会有

0: 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1: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0: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1: 我们在极地荒野上观察和采集植物标本，其实就是在享受纯粹的大自然。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内心的风景也需要被荒野养育和滋润的。

0: 黄河源头的湖岸边，花朵也在盛开。但在这里，受到格外关注的是这些萌宠长相的小家伙，高原鼠兔。人们一度把草原退化的问题归咎于它们头上。
1: 一个，两个，三个。
2: 鼠兔很可爱，它们吃草、打洞、输送底下的草根。现在草长不起来，问题不是在鼠兔，问题是草地上只剩下了鼠兔，它的天敌都没了。
0: 一只鼠兔一年可以生育两次，幼鼠生长20天后就能吃草挖洞。它们全年无休的啃食速度远远超过了植被修复的速度。在这片草原上，人鼠之战旷日持久。环保志愿者龚宝一直在探索生态控鼠的方法。
3: 当虎他就是专虎吃高原鼠兔，这就是专门的老天爷恩赐给的，他是专门是高原鼠兔的专制的天敌。

0: 织脏服背后，往往会有一个家庭。为了养育幼狐，父母们一天能够捕捉上百只鼠兔。
1: 这个有时候啊，这个脏狐啊，它就这个捕到一些各样兔鼠以后呢，它有它的天敌，进来以后呢，它抓住以后呢，把它的那个食物都走。已经的阴性的情况下，把它都吃掉。
0: 宫保从小在牧区长大，在他眼里，高原生态就像是一幅拼图，动植物和人类最终会拼成一幅完美的图画。深谙藏狐习性，宫保他们要给藏狐们打造居住的洞穴，邀请他们回到鼠兔密集的草原上来。
1: 这是狐狸的主洞，那面是它的洞门，这是石门。这个又很像狐狸十公里以外可以闻到这个味道，狐狸就过来了。动物的事情就让他们动物来解决，动物来解决以后呢，这个自然呢就是良性循环。

0: 阳高照，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200,000亩油菜花盛开，万物欣欣向荣。
1: 按照一般概念中的高原是完全被草原和荒漠覆盖的地方，然而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地形地貌、作物和植物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站在油菜地里，四面就是高山和古老的森林，荒野和田野、文明和荒蛮交汇在一起。
0: 经过这些年的田野调查，动物学家刘延林发现，当地农牧民与动植物间的友好关系在日益加深。
2: 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上开始做那个草地的恢复，它原来那个老虎沟那个沟里，它就是一个放牧地，但从2001年开始禁牧造林，它就变成一个长满沙棘的没有放牧的地方，所以它就重新变成了一个荒毛毛的荒野。这是我们在20年内制造的一小片荒野。
0: 受到严格保护的古老森林占据了国家公园的南坡，常年行走在这片原野，刘延林了解森林的许多秘密。

0: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森林，你可以感受很多东西，和荒原不一样的感觉。脚下、头顶上，各种细微的声响在撩动你的好奇心。我在森林里走一天，也会感到新鲜。
1: 这是青海特有的云杉树，树叶中的天然防冻剂让枝叶能够抵御高原极度严寒。不过夏季清理蛀虫的事情还要靠三指啄木鸟呢。
0: 这些小家伙非常厉害，它们敲击的速度比子弹还快，但根本不用担心脑震荡。坐在这里就像在森林公园听音乐会，感觉真是挺美妙的。

是自然的律动，山林草海就是国家公园的绿色心脏。昼长夜短的八月，寒流的反击虽然短暂，却威力十足。

0: 云开雾散，年宝草滩上的高山湿地生机盎然。
1: 这种黄色的小花呢，叫云参毛茛，它特产于在青藏高原的3000到5000米的海拔。因为是高原的夏天非常短暂，所以你即使是有很多的雨水把它整个植物都给淹没了，它依然可以在水里面把花开出来。
0: 高原植物都是适应了极端环境的生命奇迹，水中的云参毛茛正在进行着这样的适应与博弈。即使花朵没能露出水面，依旧执着地绽放，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存的希望。

地上你看着是野花或者野草，它依然在这里繁衍。我们理解这个地方好像不适于生存，但是对于这些生命来说，它是用千百万年来去适应这样一种气候。这是它的家园。

0: 滩土壤稀薄，气候严酷。高原动植物经过千百年的演化，才有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然而，几个世纪以来，选择在此居住的牧人依然在寻找与草原共存的生活方式。
1: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篮球队的队长，我们的夜牧女队拿过我们学校里面的冠军。现在我学院城市的生活，离我已经很远了。只有周围的牧女和树都在，看我们打篮球。这种场景是不是很穿越啊？这种感觉真的没法形容，但我确实很喜欢这种简单的快乐。
0: 从喧嚣城市到荒野牧场，对布达这样的新牧人而言，那是一种精神的回归，也是一种人生的跋涉。

0: 如果一定要我个人选的话，我还是喜欢骑摩托。风从耳边吹过，那时候你能还记得阿爸骑着马带你坐沿上黄喷的啊，就是飞翔的那种，有那种感觉。在枫叶的作业上，你才能做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体会传统牧民的速度与激情，对吧？你说是吧？
1: 这片古老的山谷里，即便身处变化的时代，年轻人依然能找到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宫保相信万物生灵也是紧密连接的，那些生性机敏的藏狐会不会选择人工洞穴居住呢？
2: 我也不知道狐狸会不会来，喜欢我给做的这个窝。

0: 只狗獾钻了进去，好像它很喜欢这个窝。狐狸也来了，但是是不是闻到狗獾的味道了？一对狐狸从屋里钻出来了，半伸懒腰，他们真正把家安下来了。
1: 看来这对狐狸夫妻对这套湖景房还是比较满意的。宫保还特意为他们设计了产房，他期待着那些小生命的到来。
0: 我以前到晚做梦，也就是梦这个草原上梦到藏狐，但是呢后面一个看到一个呢，真正的现实在我的眼前呀、啊！你看，我公婆干啥这哈，我也忘记了啊！哎呀，对他们这个一看到一个呢，兴奋的不得了，那个感觉就是高兴的那种，这语言了很难表达呀。
1: 草甸鲜花盛开，这是冬天即将到来的信号。牛群在山顶享用最后的

0: 之前，布达和家人必须把那些牦牛赶下山，因为这里是食肉动物的领地，那些母牛和小牛容易遭到掠食者的攻击。
1: 这些贪吃的牛真的不会对付呀，他们四处乱跑，就是不肯下山回家。有时候你必须牵扯他们嗓子哄他们，其实他们都明白你为他们好。
0: 只有健壮的公牦牛还留在山上，母牛和小牛都回到了牧场，布达可以放心了。
2: 这个草原啊，家人，还有雪山，还有花朵呀，很多东西，我想这就是我需要的生活吧。
0: 极致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在很少有植物能够生根的流石滩和冰原带上，有一种特殊的花朵也在召唤着植物分类学者中心，那就是高原绿绒蒿。
3: 像这些绿绒蒿呢，它们经常只生存在这样高海拔的山地。我们刚看到像流石滩上很多植物它还在匍匐生长的状态，但我们的绿绒蒿却是这样高耸开放的。
0: 世界上绿绒蒿属共54种，中国就有43种。它们主要分布在了中国西南的高山荒原之上，这里是这个星球上缤纷奇幻的绿绒蒿王国。
3: 蓝色多刺绿绒蒿，它的茎和叶上布满了危险的刺，就只有在这样氧气非常稀薄的荒野，我们在徒步跋涉，身心俱疲，心跳加速，才能跟这样的极端的美意外相遇。
0: 有的绿绒蒿一生只开花一次，那是它生命最后的绚丽。散播出去的种子可能需要5-6年的时间才会迎来下一次绽放。这是极端荒凉的冰原上最绚烂的生命之美。
3: 有时候我就在想，烘干的标本呢，就像一本旅行日记，它能将你带回到这片冰原荒野。将来即使我在千里之外的都市，还可能会有一种和高原的山水植物融为一体的感觉，这就是我所体悟到的自然精神吧。

0: 丰富多彩的万物生灵，分布栖息在祁连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山巅谷底，在这个人类星球上最具特色的野性高原，是我们最为珍贵的自然馈赠。
1: 有一天你走进国家公园，唤起的不再是某种教化的环保激情，而是想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的荒野的宁静和快乐。
0: 国家公园并不是树立在人与自然之间一条新的界限，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在塑造深藏心中的那座永恒的家园。
2: 我肯定会回来的，这些事

0: 山这些水给我精神上的召唤。
1: 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我就像半头雁一样，喝了小曲儿，翻过喜马拉雅山，那种自由真的是令人向往。
2: 我们在这里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类，纯真与永恒，这是我们对自然荒野的长久凝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吟诵。

0: 天坑，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是通往隐秘世界的窗口。这里是勇敢者的天堂，也是神奇生物的隐居之地。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贵州不到2%的国土面积，孕育全国20%以上的动植物。其中的奥秘大多隐藏在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天坑洞穴之中。这些与地表相对的平行时空，创造着生命的奇迹，令世人惊叹神往。我们的探索从这里开始，进入难得一见的隐秘之境，领略生命的神奇魅力，探寻万物共生的无尽奥妙。吴之坤因痴迷天坑植物，练就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
1: 小心点，
2: 慢点，娃子，有点滑。
0: 吸引他以身犯险的是隐居在天坑里的特有物种。

0: 贵州卵叶报春呢，1899年到1910年，一些法国的传教士在贵州的中部的一个天坑里面采到的。
1: 这是贵州特有物种，对于它的科学描述截止在1910年，此后的100多年它销声匿迹。为了寻找这个珍稀物种，从2018年开始，吴之坤根据史料记载探寻了30多个天坑，终于让它重归人类视野。
0: 这种只有少数的一些种群的植物，是我们国家以及世界上的这个保护生物学非常关注的对象。
1: 卵叶报春的再次发现让吴之坤相信天坑是物种基因的宝库，他的探索也越发深入。天坑浅则几十米，深则上百米，意想不到的收获往往藏在难以到达的地方。
0: 可能能够下到这个坑底下的人呢，比登上珠峰的人还少，所以呢，这里边还是非常值得好好的来考察一番的。在顶部的这些范围，它跟外界的这个亚热带的森林呢是有很大的一个联系的，它的物种的相似度很高。但是在它的中部以及在它下部的比较阴湿的环境下，它就会长着一些独有的龙岩地貌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像秋海棠科的啊、苦荠苔科的、报春花科的、十字花科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植物。
1: 相较于贵州卵叶报春的狭域分布，中华秋海棠的家族要繁盛得多。它是喀斯特地貌中常见的植物，然而在天坑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它们是如何生存的？在它的花中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0: 秋海棠属的植物呢，它花是单性的，也就是说它一朵花上它要不就是雄花，要不就是雌花，一株上它既有雄花它也有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雄花。雄花有花粉，能为传粉者提供报酬。它的雌花的柱头它是三裂的，看起来样子呢它就有点像这个雄花的花要聚合在一起一样的，这种呢是一种雌花柱头拟化雄蕊，
2: 也就是说它的雌花通过女扮男装的方式欺骗了昆虫的光顾。
1: 然而秋海棠的智慧还远不止于此，为了避免昆虫将雄花的花粉传到同株雌花的花柱上，中华秋海棠打了个时间差，避免近亲繁衍。
0: 目前所看到的开的花都是雄花，而它的雌花它是没有开放的，这样的话雄花和雌花错位开放呢，它主要是为了促进它的不同植株之间的一个异交，从而促进它的遗传多样性，保证它能够繁衍它的一个后代。下面这些都是它的这些小苗，保证它自己能够在它自己喜欢的环境当中呢能够很好的生存下去。
1: 中华秋海棠已经适应了坑底的生活，这里的竞争或许没有天坑外那么激烈，但在这里生存并不安逸。喀斯特地貌不易储水，为了保存水分，有一种植物演化出奇特的生存智慧。
0: 这里有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植物，这个植物呢它叫做半硕地苔，它的这个花苞呢是鼓起来的，它里边呢事实上是包着一包水。你们仔细看哈，它里面出什么了？
3: 水，哎呦，还可以滋出来，哇，
4: 好高啊！
3: 哦，可以进那么高。
0: 它这里面的水呢是保护它的花芽的一个机制。这个呢刚刚破出来的，它这里面还是有一小点的水。
1: 清水浸润着花朵，是保护，是滋养，还是远古

0: 这个天坑底部适时出现的短暂阳光，让生命于此繁盛，奇迹也得以发生。
1: 哇，这个好高啊！
2: 这个停坑有20多米，等于30米，它就出这个停坑了。下面长的这叶子看，它应该是贵州泡花树。贵州泡花树本来长不了那么高的，在外面它是属于阳性树种嘛，那一般也就是16、17米。有可能它是一种偶然的机会，它的种子掉到这个停坑了。这里光线少，又比较阴湿，它为了活下去，拼命的长，拼命的长。那其他的有些物种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淘汰掉了，就是它长起来了。它跟青根外面的树可以说平起平坐的享受阳光。特殊的这种环境下，没有一组织毅力哦，你是没办法活下去。
0: 任何外来生命要想在这里生存，必须改变自己，而生命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出路。天坑通常与洞穴相连，它们的造型千变万化，却出自同一个魔术师之手。地表之下，流水不断侵蚀着可溶性岩石，形成洞穴。当洞穴空间不断扩大，岩层的承重超过临界点，轰然坍塌，天坑由此诞生。

0: 痴迷天坑植物不同，冉景城、徐成香对洞穴生物更感兴趣，而天坑底部的地下暗河往往就是他们洞穴旅程的入口。
1: 地下河你不知道它那个走向，小缝啊那些就地方就别去了。
0: 这里被岩层和黑暗包裹，但并非了无生机。
1: 哦，这个，你看，这里水母这么多啊。

0: 们知道其他的水母都是大海中的，这只是淡水的。至于它是一种比较神秘的一种生物，它是对环境非常非常敏感的，它对水质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1: 作为水体生态的天然指标物种，桃花水母仅在水质极佳、温度适宜的条件下才会大量涌现。
0: 但是进得的机会并不多，可能也就是存在一个星期啊，或者十来天，其他时间你看不到的。
1: 刚刚出发就邂逅难得一见的桃花水母，让科考团队对这次探险充满期待。在洞穴的更深处，又隐藏着怎样的惊喜？
2: 哇，你看这片闪闪发光的，真的有点眼花缭乱的那种感觉哦。

0: 咦，哎呦，一个那个雾川臭蛙，哇，哦，这里，然后是雾川臭蛙，因在贵州雾川首次发现而得名，如今也仅在少数几个洞穴中有观测记录。
1: 它生活在洞口附近的弱光区。仅从外观来看，雾川臭蛙似乎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洞穴生物。我们把雾川臭蛙叫为真洞穴生物，从它的产卵到它的蝌蚪到它的成体，它的整个生活史都在洞穴里边完成。它为啥不往洞外去进化呢？
2: 它这两种就是往洞外，也是一种进化方向。往洞内也是一种进化方向。洞外的这个温度变化幅度太大，
1: 对，尤其是季节性温差，
2: 温度提高一度，它肌肉啊那些就没力气了，动不了了。那洞穴里边是一个恒温的环境，可能慢慢多少代以后，都会变得更适应环境。
3: 老师，雾川臭蛙它这个身体上会不会有毒蝎啊？
0: 没有，它主要是有那个臭腺，所以才叫雾川臭蛙。
2: 一会儿你的手上那都是臭的，要臭会臭一两个小时。
3: 可以扔了。
0: 与雾川臭蛙类似，荔波剪虎也常常出没于洞穴之中。
1: 并且拥有一身华丽的外衣。荔波结果和雾川臭蛙不同的是什么呢？它晚上有时候会出来，有时候白天也会出来，有可能变成一个真洞穴生物，有可能变成一个洞外的生物。它是在这种中间徘徊的这种状态下的。
0: 洞穴是否会成为他们最终的归宿？时间会给出答案。深入洞穴100米左右，光线便完全消失。在这里，植物已无法存活。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会以什么为食呢？
4: 好大一堆
1: 蝙蝠粪便。
0: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蝙蝠，绝大部分都是昼伏一出的。蝙蝠排泄的粪便成为很多洞穴生物赖以为生的营养物质。
1: 蝙蝠粪便多的地方啊，一般就是洞穴生物就比较多的。哪里食物丰富，那肯定很多东西就往哪里跑嘛。
0: 因为蝙蝠的存在。
3: 能量匮乏的洞穴不再了无生机，但要想在黑暗的洞穴深处生活，需要解决的不只是食物问题。老师，我抓到个好多腿的生物，
4: 啊，在哪里啊？我看看。哦，放到这里，看看。
3: 老师，在这里发现那个一只油盐，大油盐。
1: 好，你刚才
4: 叫的什么大长腿？哦，你看，它的这个腿真的很长，你看这个伸出来。
1: 哎，老师，这个东西有毒吗？有一点
4: 微毒，它跟蜈蚣是一个类群的。这前面这个长的是它的那个触角，
1: 对，它就是靠它这些来感受周围的环境。那就像我们盲人拿个竹竿扫一样的。
0: 为了在黑暗中生存，洞穴深处的灶马盲蛛也采取了和油盐类似的策略。对他们来说，世界的半径就是触须或腿的长度。洞穴中，时间仿佛停滞，不知不觉中考察。

0: 队已在黑暗中摸索五个多小时，而他们的探索之旅仍在持续。
1: 耳管，透明的，
2: 这个石曼很漂亮。

0: 就不一样了，像冰桶一样。
1: 如果是会音乐的，就我可以弹奏一曲了，对不对？
2: 这里有个水池，
1: 这好像有一条盲条丘，哎，
2: 盲条丘，
1: 是吧？
2: 对。
0: 那你看它是没有提示了吧？
2: 嗯，
3: 对，
0: 是吧？完全透明，像不注意你根本看不出来，它在那里。因为它这个在洞穴里边啊，它这个银色已经是不重要的一个性状了，而它要维持这个银色，它是需要能量的。
2: 它的食物来源非常的匮乏，那没有这个色素的话，其实也是减少它的一种能量消耗。
4: 在食物贫乏的黑暗洞穴中，节省是生存必须。透过半透明的皮肤，可以清晰地看到利波盲条丘的血液和内脏。更出人意料的是，这条鱼它也没有眼睛。
2: 试一下它对光有没有反应？
0: 你看那个，怎么放它它也没感觉，是不是？
2: 对。
0: 既没有眼睛，没有体色了，但它要感知环境，它有它的一套办法。
2: 再轻轻的动一下，
0: 你看，
2: 对，反应很快。
0: 嗯，它就是马上就感觉到了它。实际上，它这个头顶骨变薄了，然后它可以通过的头顶骨来感受这种震动、这种声音。
4: 利波盲条丘是否还有其他生存技能？科学家们还在进一步探究。这条成体只有5厘米左右的小鱼，身体每一个部位都值得我们仔细打量。
0: 你看它的那个背鳍，它有个小凸起的，
2: 像
0: 凸起一样的，那个就是它的储存能量的。环境好的时候，食物多的时候，以脂肪的形式把能量储存起来，实在没有吃的了，嘿，它就消耗它的能量。
4: 利波盲条丘是洞穴鱼类的一个缩影。曾经，它们被认为是失败者，无力与地表水系中的同类竞争，才逐渐退隐洞穴。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它们可能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地质变化被诱于黑暗。严苛的环境并没有让它们消亡，在无尽的黑暗中，它们寻求着生机，成为今天人们眼中的样子，真正的洞穴隐士。据2022年的数据统计，贵州有将近9000多处洞穴。人们已经探明的洞穴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尽管洞穴的成因相似，每个洞穴构造却都不尽相同。哎
5: 呀，哎，小心点啊，这就是我们个子比较矮小的优势。
4: 在洞穴深处，不仅没有光，没有电波信号，甚至连空气也发生改变。如果遇到危险，他们很难获得及时的营救。但往往惊喜与危险相伴而生。

眼前这番景象能够存在，因由在于洞穴深处近乎凝滞的空气。珠帘又细又轻，人说话的气流就能将其扰乱。但它们究竟从何而来？如果不仔细观察，你很难找到答案。

0: 我们看到的这些幽灵虫其实是一种蚊子的幼虫，在分类上属于扁嚼菌蚊科的一类昆虫。它们一般就喜欢生活在这种黑暗潮湿的洞穴底部。这个幽灵虫的眼睛啊，可以说出现了明显的退化，这个体色也近乎透明。
1: 小小的幽灵虫究竟如何编织出这梦幻般的场景？这些珠帘又有怎样的用途呢？
0: 一只幽灵虫可以通过它这个头部的透线分泌出很多的粘稠的丝线，每一条丝线上一般会有30到50颗水珠。
2: 我们看到的这一条条旋垂下来，其实这重丝是旋垂在横丝上面的，幽灵虫就在这个横丝上守株待兔，布下天罗地网，就等着猎物到来。
1: 成片的珠帘是人类眼中的仙境，对于另一些物种来说却是致命陷阱。
2: 它跟蜘蛛的蛛丝一样的有粘液，而且整个丝线它是有韧线的。当一些小飞蛾呀翼蛾呀飞过来，如果撞到某一条丝线上的时候，它的丝线是不是就会晃动。幽灵虫能够在这么多密密麻麻的这么多丝线中，它能够准确地找到沾有这个猎物的这个丝线，然后呢就顺着这个横丝爬过来。当它要靠近猎物的时候，你看那一滴慢慢地变少了。
3: 是，
2: 幽灵虫它是可以把这一滴回收回去的，这个就接触到猎物了。
1: 由于幽灵虫身形细小，它究竟如何进食，肉眼无法观察。得益于 8K 技术和超微距镜头，我们捕捉到幽灵虫的进食过程。在能量匮乏的洞穴中，这绝对算是每餐一顿。但这样的日子对幽灵虫来说是有期限的。
3: 幼虫它能活多长时间？
2: 8到10个月。
3: 嗯，
2: 在这8到10个月中，要补更多的食物给它生长，提供很多的能量。这里有一个蛹，它的蛹的话，你看看是不是有点像它的丝线把它包裹起来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幼虫比较彪悍，到它化蛹之前，它的虫体会缩短，有的只有缩短到1厘米左右。到蛹这个时候，它不吃不喝了。就躺在这个蛹这个房子里面，躺在里面睡觉，哎，大约就躺个6、7天左右，1个周左右，哎，然后它就从蛹里面呢羽化出去，我们讲的成虫。成虫它带着使命来的，它是为了繁衍后代。
1: 生命不息，周而复始。我们不知道这里是囚笼还是天堂，但可以肯定的是，生命的奇迹总是超乎人们的想象。这里是众多生命奇迹诞生的地方，贵州坐拥众多世界级的天坑洞穴宝藏。

0: 每一个天坑与洞穴都像是一个孤独星球，它们被岩层包裹，在遗世独立中生长独属自己的生态。它也许黑暗，但并不寂寥；它也许脆弱，但充满智慧。这些自然奇观是珍惜生命的避难所，也是独特物种的基因库。直到今天，我们对这里的了解并不比太空多，但这里隐藏的众多秘密或许会影响我们这颗孤独星球的未来。
1: 从这往里走，
2: 对。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从秀肌肉到秀技能，从谁跑得快到谁干得好，人形机器人进入工厂能否胜任车间实干岗位？
2: 他必须的，就搬运的活干不好，其他活都不用干了。
1: 总台主持人进入工厂与人形机器人进行四轮 PK， 谁更胜一筹？
3: 那今天跟我要比赛，你有信心吗？
4: 哎呀，有一定比赛价嘛。
5: 但是短期来看，主持人肯定会赢，
6: 我认为这个可以打9分。
1: 智能体小猿与全仿真机器人首次对话，两者能否合二为一？
7: 完全我们能够把这个小猿能够从虚拟当中复制到这个现实当中。对，
1: 对话稍后播出。人形机器人在工厂。
3: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焕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好，谢谢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对话演播现场。今天的这场对话，我们将共同来见证人类和人形机器人的一场特殊的比拼。人形机器人可以跳舞，可以跑马拉松，可以踢足球，可以打拳击，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相信大家都见到过了。当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入到工厂，他们在车间的流水线上，在他们的岗位上的表现，是不是也如此让人觉得惊艳，值得称道呢？我的同事田以南此刻就在深圳，正在和人形机器人开始一场特殊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
4: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仓储打工人小外。刚听说现场有人要跟我 PK。

0: 枪拆马多。哎，我还是第一次和人类进行比赛，心情有点小激动呢。我可是优必选持证上岗的搬运小能手，特别期待这场人机对决哦。
1: 哎呦，你这开场白有点唬人哈。你好小歪，那今天呢我就是要来挑战你的主持人田以南了。今天来这儿呢我也是这个有备而来的，那今天跟我要比赛你有信心吗？
0: 哎呀，有意第一比赛第二嘛。
1: 哎呦，你还挺有格局哈。来，咱们开始比赛吧。好，我等你开始，我再开始啊。
2: Round one Lady go。
1: 他是放了慢动作吗？我怎么感觉干这个很轻松啊？他才搬了两个。

0: 危险。
1: 你还得加把劲儿啊。
2: 此刻我想对大家来说，心中最大的一个好奇就是，到底这样的一场比拼，最终获胜的会是谁？其实在现场有一个人比我们大家更紧张，因为参赛选手就是他的孩子。哎，不是说田以南啊，是那个机器人。他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
3: 周健，优必选科技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 CEO。 2012年创立优必选，2023年带领企业登陆港交所，被誉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2025年，身高160厘米以上的全尺寸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销量达1079台，收入8.2亿元，均位列全球第一。Walker S 系列成为全球进入最多工厂试训的工业人形机器人。2026年，优必选计划将年产能提升至万台规模。
2: 好，现在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周健，有请。
4: 你好，小书记，你好，你好，
2: 好久不见啊！
4: 是是是，
2: 你觉得刚才那场比赛跟你心目当中的料想一样不一样？
4: 我当然希望 YE 能赢，但是我知道半空下可能不是他强项。
2: 我们坐下来一块看，好不好？
4: 谢谢。
2: 来，我们来一起预测一下第一轮的比赛，最终田以南有可能获胜的，请举手。好像一半多一点啊！我想采访其中的一位嘉宾，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这么坚定地认为他能够获胜？
5: 因为我们是一家智能物流解决方案提供商，我们所有的这个解决方案当中，搬箱子在这个物流仓库里面搬箱子这个少不了的。
2: 您的这个潜台词有四个字叫手拿把掐，这是我们物流机器人最拿手的一件事儿，是吧？
5: 对的，它必须的。
2: 就
5: 搬运的活干不好，其他活都不用干了。
2: 那我们来看一看比赛的进程是不是能够到达一个我们大家共同期望的比赛结果哈。
1: 我怀疑他在偷懒，你知道吗？我就还剩一摞了，我要不等会儿你吧。
2: 现在看上去好像小外稍稍的有一点落后啊，周总。
4: 是，我觉得落后还蛮多的。
1: 好了，最后一摞，不等你了。
4: 您的同事我觉得非常从容，对，
1: 很从容，
4: 因为他还可以好多个箱子一起摞着一起搬。

0: 多长时间？
1: 四分钟。
0: 对，你继续搬。
1: 我需要帮他吗？
0: 不用。这个月奖金没了。

0: 鼓掌，太棒了。终于完成了这一摞，等得我好辛苦啊！小歪，你知道你这个六摞箱子你搬了多长时间吗？搬了有将近50分钟啊，所以这轮肯定是我赢了哈、啊。我觉得小歪干的这个活呢，用5个字来形容啊，真的是慢工出细活。就是虽然搬得很慢，但是呢，每个箱子呢排得很整齐，一列一列的，一看就是好学生的思维啊。你看我刚才其实都偷偷作弊了，2-3个箱子一起搬的。还在最后做一下复盘总结啊！好了，那不管怎么样，第一轮比赛我是完全胜了哈。小白辛苦了，休息一会儿。
1: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第一局的比赛，主持人用时4分钟，机器人小外用时50分钟，机器人用时是人的12.5倍。机器人搬箱子搬得挺慢的，为什么我们还要让它进入到这样一个领域当中呢？
2: 搬运的活儿，相对来讲其实对人类长期来讲是不太友好的，因为它需要搬重物，然后同时要放我们讲的就是不断持续的弯腰做这种相同的工作，对我们的来讲就是属于比较简单枯燥重复的劳动。那目前人形机器人速度可能会比较慢，但这个因为是空箱，等它加了重量之后，也许这个事情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1: 所有的机器人的研发者对于机器人其实都是情有独钟的。你的同事告诉我说你的微信名就叫机器人他爸。
2: 对，机器人就像自己的孩子的感情，从小像一把屎一把尿慢慢拉扯大的，从最早的 AI 硬件都不是特别收敛，做到今天能够上场干点活了吧，先不说干活干得多好，这种慢慢培养长大这种感情，可能有了孩子的这个父母亲会比较了解这种感觉，所以我这个微信名这么多年一直没变。对，
1: 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特别注重机器人进工厂？
2: 其实我们最早做机器人更多想的是能够未来进入到家庭，后来发现这个技术包括我们讲的现在我们的讲的这个世界的物理 AI， 包括这个整个世界的构建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之下，进入到工厂这种结构化的场景，能够让机器人做一些简单重复枯燥的劳动，能够让人类从这么繁重或者比较伤害健康的这种一些工作中能够解脱出来，我们就觉得这个时机差不多从2022年左右就开始逐步到来了。
1: 所以我特别好奇，为什么在我们已经有现代化的生产流水线，在我们有日臻成熟的机械臂的同时，还一定要研发机器人进工厂？
2: 工业机械臂目前来讲可能是更多在专一的单一的场景做一些简单重复来往的一些工作，比如汽车的喷涂啊、焊接啊一些的工厂场景已经大量使用工业机器人了。
1: 对，
2: 但是看到汽车总装线上的汽车里面的内饰啊，包括汽车的这里面的安装，把一个沙发放到这个汽车里面装好，
1: 对，
2: 打螺丝轮式的双臂的人形机器人，其实就越来越受到这个需求了。
1: 其实这个问题大家的关注度都非常高，包括我们节目的数字人小袁同样也非常关心。小袁，你能不能告诉大家你为什么要以人形来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呢？
3: 因为今天的主角是进车间干活的机器人，我要是缩在一个二维码里出场，那也太不懂事了。说白了，再聪明的智能不实际落地，只是一份昂贵的 PPT。 我以人形出现，就是想证明 AI 这回是真的想卷起袖子跟大家一起把活干了。
1: 很棒，今天呢我特别想带着你到我们的观众席当中去看一看，你可能会有新的发现。来，跟我来。小袁，你看看我旁边的这两位，他们是仿生机器人，你觉得他们长得像不像人？
3: 像，像到我第一反应就想问他，姐妹，你这皮肤用的什么护肤品能做到这一步？今天我们对上频率，不是两台机器握个手那么简单，而是中国制造两条路的交汇，一条从代码里长出想象力，一条在生活里把它变成温度。
2: 超仿生是我们优选推出的这个进入家庭情感陪护的这么一款机器人。那这款机器人其实最大特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特别像真人，它还有我们的一个自研的情感大模型，它能够跟人去不断的交互。
1: 小优，那你今天看到小袁，你有什么特别的话想对他说吗？
4: 我想问的是，你虽然是人形，但是还在屏幕里，要不要像我一样变成真人？
1: 哦，小袁有这个心愿吗？
3: 当然愿意啊，谁不想从屏保升职成员工呢？真变成人形，我就能走出这块屏幕，把云端的算法直接拧进现实的齿轮，不用再隔着信号喊话。不过话说在前头，我变成人形不是为了取代人，而是想像 WorkBody 这样的智能体一样，

0: 为大家搭把手，办实事，让我的聪明真正上岗。
1: 好，那我就带着你的心愿来问问我们今天的嘉宾周总，他的这个心愿能实现吗？
2: 当然可以实现，因为我们可以复制他的整个的身体，包括他的一些他的独有的情感的一个情感的大模型，然后我们可以赋予他自己特殊的性格，也同时能把他的声音给定制出来，所以说完全我们能够把这个小圆能够从虚拟当中复制到这个现实当中。对，
1: 小圆，等到你心愿实现的那一天，你就可以坐在我们的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每一个人一样，一起来参与我们对话的讨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现场的比赛，好不好？
2: 好，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我的同事田以南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下一轮比赛。来，
3: 第一轮比赛呢，我赢得太轻松了啊，都有点胜之不武了，因为全都是空箱子，毫无压力。所以第二轮比赛呢，每个箱子里呢，我们又加了10公斤左右的重物，相当于呢就是一个西瓜或者是一桶油的重量。小歪的箱子里也是这样。小歪，第二轮比赛别再让支持你的人失望了哈，我们第二轮比赛正式开始。
2: 人类不断的弯腰，然后呢去搬一个10公斤甚至15公斤未来20公斤的这么一个重物，对我们人类来讲是极其不友好的。主持人可能目前也很难把几个箱子摞在一起搬了，因为这个重量就直线的对上升。没错没错，
1: 确实觉得稍微有一点累了啊，
3: 搬了一半了啊，必须要歇一会儿。刚才搬的过程当中啊，先让我喘口气吧。搬空箱子的时候，我一次是能搬2-3个箱子，但是比如说加了这个重物之后呢，一次最多就只能搬一箱了。从这个抓取，然后拎起，然后平移，再把它放下，再推进去整理等等。搬空箱子的时候呢，你不觉得这一连串的动作是个问题，但加了重物之后呢，你觉得每一个分解开来的动作都需要你全身的这个肌肉跟关节同时在发力。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机器人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可能人类确实在这种连续的搬重物的环节当中还是会吃力一些的，但我搬的还是比小歪快啊。好，继续，后面还有一半，咱们继续加把油。
1: 咱们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式给两位选手都加加油？因为毕竟呢，远在深圳的他们开始的是一场很艰难的比赛哈。
2: 我们会有一台我们 UB 选的这个 Walker CE 的机器人，今天让大家给他展示一段才艺，给到我们的这个观众们看一看，
1: 来，掌声欢迎。哦，哇，华尔兹开始了。太棒了，伴随着优美的旋律，人类和机器人的共舞就在大家的眼前呈现了。

0: 我们在舞蹈演员的脸上看到了幸福和甜蜜啊！哇，来来来，我们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位机器人。
1: 这是我们比较重载的一款工业版的人形机器人。您看它的脚步和刚才这款商业版的机器人的感觉就不太一样。
0: 这两个机器人从身形上就看出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1: 这是我们的 Walker S2 工业版的人形机器人，它双臂能负载15公斤以上的重物，专门是在我们的汽车工厂包括 3C 电子厂去做一些打工的工作，所以它比刚才那块 C1 跳舞的商业版的机器人明显看上去更加魁梧，更加强壮，
0: 包括关节，
1: 没错，
0: 包括AI 的智能的大脑等等都有各自不一样的特长， 对吧？
1: 根据不同的场景定义它的定义它的身体躯干，包括它的具身的能力做什么，我们的 VOA 做什么，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场景应该需要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我们才去定义它的外观甚至皮肤。
0: 跟我身旁这位擅长跳舞的机器人相比，
1: 对，
0: 我们的关节好像就秀气了一点。
1: 这款关节首先它的扭矩输出的这个不一样，所以它不需要那么大的可能搬运重物的力量。第二个呢，它是

0: 需要更加抗冲击啊、哦。这个时候就是看关节的定义不同了。
1: 而且刚才他在舞蹈的时候啊、嗯，我们被他的那个扭胯的灵巧所震撼，
0: 是没错。像我们这款机型就不需要扭胯了，因为它就是比较扎扎实实的把下盘坐稳，然后去搬东西干活就行了。
1: 一个是实干家，
0: 没错啊，
1: 一个是舞蹈家，请回去休息吧，来。来，我们掌声送给他们。
0: 谢谢。

0: 这些关节的部件，
1: 关节相当于来讲就是像汽车的发动机一样，
0: 是
1: 非常非常重要，它所有的力量都来自于这个发动机、
0: 嗯、
1: 那我们机器人能干活也好，能跳舞抗冲击也好、
0: 嗯、
1: 其实很多来自于这个关节。我们的一个斜波、
0: 嗯、
1: 斜波减速在于它是个柔轮的一个情况。对，那柔轮的
0: 情况，这个是我们平时听到的专业词汇。
1: 简单来讲、嗯、斜波的关节这个减速这个关节模组，它最大的能力是精度高，
0: 精度高，
1: 对、啊、体积相对小，
0: 嗯，
1: 然后呢它的这种相对来讲干我们的分拣包括我们一些精密装配的活、
0: 嗯、
1: 用在工业端是比较多的。我们的行星减速那它是比较刚性的。 对
0: 是这个吧、
1: 对，
0: 大家可以看一看
1: 它比较刚性，然后呢它的齿轮液和是有、嗯、这个我们讲的间隙差的、
0: 嗯、
1: 导致了它的精度是不如这个我们的斜波减速的，
0: 但是看上去它应该是更结实、嗯、更牢固。
1: 对的，它抗冲击力非常大、嗯、
0: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灵巧的跳舞的机器人，
1: 没错，
0: 它的关节其实用的是这个。
1: 我们如果在上肢需要干活精密的操作，
0: 是，
1: 然后呢要求的精度比较高，我们一般就是采用的斜波的这个减速。那其实这两套搭配其实是目前大部分的到工业端的人形都是这么搭配。但如果说我们只是跳舞的或者一些打拳的机器人，它只是需要动作特别夸张的话，那不需要精密装配的话，它可以全部采用行星减速，上肢和下肢四个手臂都可以这么用。
0: 那这些关节都是我们自研的吗？
1: 那我们其实我们的关节年产已经是达到了百万级别，百万台级别。
0: 你们曾经在研发的过程当中经历过什么样的挑战吗？
1: 非常困难。这个关节其实从定制化一直到客户的需求以及它的稳定性寿命，达到比如几万个小时这种要求都是非常非常难度的。看着只是这么小的一个东西、
0: 嗯、
1: 但是其实耗费了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非常多的心血。其实我们是从这个关节开始起家然后做这个机器人的。
0: 那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去国外采购一些现有的产品？
1: 当然有，但是无论是日本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这个产品、
0: 嗯、
1: 老实讲海外的产品还是蛮贵的。所以我们希望从关节开始做我们的国产化替代。所以说这一点对我们的整个未来人形和巨身以及供应链是显得尤其的重要。
0: 我们俩对话的过程当中，远在深圳的这场比赛依然还在进行过程当中，现在应该比赛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来看看在第二轮的这个比拼当中到底结果怎样。

还剩最后一层了啊！你看我现在看他呀，我觉得他怎么脸不红心不跳的，我都已经感觉有点气喘吁吁的了。哎呀，观众朋友，你看看完我今天跟这个小歪的挑战赛，你还觉得主持人只是一个动动嘴皮子就行的工作吗？根本不是，机器的优势就体现得很明显了。但我们人类不能输，还剩最后一层，加油把它干完。

0: 好了，不错不错不错，小歪辛苦了辛苦了，看你一点也不累啊，你是不是不需要休息啊？
1: 我没有体力上限，可以全天不休息的一直干活哦。
0: 太厉害了，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可以自动补充电量，也可以更换电池，保证24小时持续作业呢。
0: 哇，这时候我都有点羡慕你了，可以直接换电就行，厉害。机器人的优势其实就在这儿，它呢不怕零部件损坏或者老化，随时更换就可以了。人类是需要休息的，肌肉它是有损伤的嘛，所以在具体的一些生产车间里面，比如说还有粉尘啊、高温啊等等，都对我们的人体有影响。所以这时候呢，机器人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啊。小歪不用灰心哈，你还是有价值的。
2: 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胜出的依然是我的同事田以南，他用时12分钟，机器人小歪用时50分钟。哎，我们一块儿来回忆一下第一局的比赛结果哈。小歪的用时好像也是50分钟，对吧？
3: 对。
2: 小田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好像仅仅用时4分钟，是之前的3倍。是因为我们搬的箱子更重了吗？
4: 更重了，
3: 更重了。
4: 然后人的体力会不够这么持续坚持，然后它会变慢。对。
2: 那我们也替小歪问一问吧，究竟在什么样的比赛当中

0: 中我才有可能胜了小田呢？
1: 我觉得不用太多，再多五落可能他就赢了。
0: 可能我们的主持人就会说，我能不能暂时歇一歇？
1: 哎，他这一歇，机器还在干，这个差距就没那么明显了。对，而且您刚刚看到他的马的舵非常精准，人类马的可能有点歪七扭八的。
0: 对，
1: 我们的对的棋是非常精确的，
0: 是，
1: 都是毫米级的这种对棋的。您别看这个班箱子慢，可以说我敢。可以跟全球的其他机械工人
0: 负责任地说，
1: 谁来给我比拼这个搬箱子，应该是我们能胜出。
0: 您说到的这个搬箱子的场景，我们今天现场的嘉宾也非常的熟悉哈。
2: 主持人更像是百米赛跑的这个爆发型选手。那么机器人，它是一个马拉松选手。它从短期来看，主持人肯定会赢，但是机器人它能够长期、稳定、连续的。做重复的工作，他没有情绪，他的速度和输出都不会衰减。这个的话是现在我们这个生产线上面特别需要的。因为现在一个是我们现在的招工难、用工累这样的矛盾。现在的年轻人实际上是不愿意从事这种线上长期重复的这种工作。所以我们招不到这样的工人。那这样的工贵的话就是特别适用于人形机器人。如果人形机器人把这个一个是多场景的运用能够把它停上来的话，那我相信整个一个人形机器人对于我们汽车总装车间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
3: 我们在生产线上哪些工位使用量最多，对人的劳动强度影响最大，那我们都认为搬箱子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然后现在在各种不同的工厂和物流中心，我们都在做这个搬箱子机器人干活，已经接近和达到客户对机器人的这样的要求。然后另外一个，它的管理就非常简单，不像管人。所以在然后还有安全生产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的客户啊，都能够接受机器人现在和人还差一点效率的问题。
4: 未来机器人它一定会走入到工厂，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是做卸割行业的，那么卸割行业的话呢，是目前全球来讲是典型的一个劳动密集企业，用工比较多的。2025年的数据，全球目前大概是460万人，那么中国大概是290万人。那作为温州是中国协都的话呢，目前我们有这个5000家制鞋企业，近万家的配套企业，相关的从业人员将近50万人。所以当时我跟周主任在见面的时候谈到机器人，我是非常迫切要机器人尽快进入到我们这个领域。
0: 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也特别请导演去采访了一些观看比赛的人士，我很想听一听他们对这样的比赛有什么样的看法啊。
5: 我们在车间进行比赛的时候，一个快递小哥正好来送快递，他饶有情趣地观看比赛。比赛结束后，我们索性也邀请他进行搬箱子体验。
6: 搬了2箱之后感觉怎么样？
7: 感觉到要叹一口气的感觉，很累的，
6: 需要歇一歇。日常比如送快递的过程当中，有会碰到这么重的东西吗？
7: 偶尔会有的，
6: 偶尔会有。如果碰到这么重的东西，一般是不是有其他的师傅跟您一块儿来？
7: 有时候我们同区域上会叫个兄弟伙过来帮我一起搭把手啊，这样子搬一下会好一点点。
6: 如果让您每天都开始干这个，
7: 不愿意，这个劳动强度有点大，
6: 比您现在这个送快递的强度要大。
7: 要大要大，因为我们送快递有时候还会休下气啊，缓一下啊，这种就是连续工作的话就受不了了。
6: 宁愿现在继续干快递，也不愿意搬这个重物。
7: 对对对对对对。
0: 现场意外闯入的这位快递小哥，应该说给了机器人小外很大的一个信心。其实可能这对于很多制造业企业来说也是今天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并没有那么多他们期望当中的年轻人能够被招到企业里面来。我们也来做一个现场的调查吧，曾经被招不到人这件事儿所困扰的请举手。还是有好几位哈，包括坐在我们对面的这三位嘉宾。卓总，我看到您刚才也举手了哈。
3: 机器人的在 to B 的场景里面，其实价格没有这么敏感。to C 的其实我们测算了一下投资回报，大概2年就

0: 可以收回投资。所以其实我们认为人因机能在工厂里面的广泛应用主要还是在模型数据和它的作业的稳定可靠性，而并不是比拼人形机器人迅速降本啊，我认为这个不重要。
1: 左总为什么会这么去看这个问题？包括他的很多客户本身是海外的，海外的客户他的在某些欧美国家，他的日韩那些国家，他本身的劳动力相对来讲比中国还高，这对他们来讲招工难以及这个成本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第二个，他们那边我的理解，他们很多在产业工人的效率上是没有中国人效率这么高的，所以他们比较能够接受一个机器人能够快速的进入到工厂。
2: 我们今天在现场让大家共同见证的这场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比拼，所谓的结果并不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而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比赛过程当中让大家更加清晰地看到人和人形机器人各自的强项究竟是什么。我们暂且离开搬空箱子和重箱子的那个环境，我们在灵巧度上来测试一下人类的强项是什么，我们人形机器人的强项又是什么。咱们把它们放在流水线上来分拣物品，来看一看它们的下一轮的比拼。
3: 刚才呢，我们干的是一些重活粗活啊，接下来干一干精细活。这是一个分拣机器人，来到的是分拣的场景，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工作状况怎么样。来，准备，开始。好，我跟它一块儿。

0: 感觉他的速度还有待提高啊，没有我快。
1: Later。
0: 好，我已经完成了。看一看机器人，它其实呢，可能难点主要在这个识别上面。刚才自己抓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哈，比如说我常用的是右手，我右边抓的会快一点，左边抓的就会慢一点。从这个结果来看呢，这个机器人估计也是个右撇子。因为刚才工作人员跟我们介绍说，现在呢还是在调试阶段，所以我估计它的这个识别系统，包括它的抓取系统，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哈。
2: 其实对于分拣物品这件事儿来说，对机器人的挑战是什么？是来自于对大脑的挑战，还是对于硬件身体的考验？
3: 都有。就首先得识别这个物体，目标物体，然后呢，包括它的尺寸，什么样分拣，什么样去分拣法，然后同时呢，它的肢体的这种我们讲的全身的协调运控。一般干这样的活，一般对这个节拍和效率要求是蛮高的。它跟搬箱子不像，我搬14个小时，反正能搬完就行了。
2: 是。
3: 所以这种情况下，对它要求节拍比较高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巨身的大脑，包括我们讲视觉，甚至未来还有力触觉反馈，然后这种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重要的帮助和挑战，包括它抓空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这种尺寸的这种物体去做一个数据学习，我需要大量的数据，未来泛化能力提高，就是很多不同的品种的种类的这个物体我们都能去抓取识别，而且速度能达到人类，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动作未来能达到人类的80%-90%。对，
2: 经过了刚才三轮的比拼，相信大家对于来自于优必选的机器人小歪有了更多的了解。那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三局比赛当中你最满意人形机器人的一项是哪一个，打多少分？
4: 第二项半重项，我认为可以打8分。
5: 我认为这个可以打9分。
2: 机器人的能力非常强，但机器人也并不是万能的。我们今天呢特别列举了6个场景，你们觉得在3年之后，我们的机器人能够胜任这样的场景，请举手。我们看看第一个场景叫重复搬运，来，请举手。通过。第二个场景叫精密装配，有3位看好，有其中一位觉得有点担心。第三个场景叫高温等恶劣环境的工作，4票全票通过。来，我们看一下第四个场景，随机瑕疵判断，3年之后的机器人表现，哎，同样也很看好啊。接下来我们看看剩下的2个场景当中，4位嘉宾是不是意见一致。来，第5个场景，狭窄空间取料，还是有一。

0: 对，没有聚首。
1: 机器人做到的前提是在规则的狭窄的空间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遇到堆叠或是说歪斜，或者是堵塞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需要人去介入去把它修正的，那么也是刚才说到的这个人机协同才能够完成的。
0: 再来看最后一个场景，是多品种小批量生产，请给出你们的判断。一票，三票不看好，
2: 就我一个人。
0: 对，你觉得是因为你是机器人他爸，所以你这么看好他？他们是用户，所以他们觉得有担心。
2: 从我的角度来讲，多品种小批量反倒是人形机器人一个比较重要的优势和特点。我们的工业机械臂一旦在一个场景固定了做单一专一的工作之后，往往会导致它要调整的工艺生产线很难，不同的品种，而只要足够把这种不同品种的这个数据喂给机器人提前，有随时切换，对我来讲其实是一样的。
3: 周总肯定有他的这个想法啊。那从我这个行业来讲，我认为这个是不现实。刚才周总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小批量，那么小批量如果你在做的时候呢，你要积累大量的数据，那么像我们做鞋子的，
0: 对，
3: 就是变化很大，今年流行什么，明年流行什么，变化非常大。男鞋女鞋你没办法采集数据，如果说我今天小批量，那你的定义是我们几百双还是几十双小批量，那如果为这个几百双几十双小批量要进行前期算力的研究，等你这个算力都搞好了，我鞋子都做完了，我的时尚期已经过了。
4: 其实在多品种小批量的这个生产过程中间，其实最缺乏的是数据，因为要训练机器人，就他要去做一个新的生产任务作业任务的时候，是需要大量数据的。整个的这个小批量非常周转快，就你连数据采集跟训练都还没完成，
0: 对，
4: 我就要马上就这个订单已经结束了，这种挑战是特别大的。
0: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那接下来呢，我特别想邀请小猿也加入我们的对话。小猿，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5: 今天在座的有机器人，还有造机器人、用机器人的，堪称一张机器人产业链全家福。我想趁此机会斗胆替屏幕外的普通人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当机器人一台接一台入职工厂，我的工作会怎么变？我又该往哪儿使劲？这份焦虑挺真实的，我想请各位嘉宾都掏心窝子聊聊。
2: 其实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很多大家也都非常关心，然后我觉得从几个角度来理解吧。首先我们是把流水线上一些简单重复枯燥繁重的劳动中，让我们的人类第一步的解脱出来，人类从一个角色就完全跳出来了，不去干这种简单重复枯燥劳动，其实谁都不愿意干东西，人类可以做创意维护保养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人机协作往往是就是说简单重复枯燥或者人类不愿意干的工作让机器人去干，人类从这个升级出来了，他成为创造者、训练者甚至是裁决者。
4: 完全赞成周总的这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人类不断地去把这些危险的繁重的单调的体力劳动解放出来，这个是一个使命，而且也是一个必然，它不可阻挡。
1: 就几次工业革命，它不是说淘汰人，而是促进了人类的一个更快的发展。那现在人形机器人我觉得也是一次工业革命，其实是一次这个就业形态的升级，就是让人去做更有创造性的，做一些这个更有技术含量的活，比如像机器人训练师，或者说工艺工程师，或者说这个机器人的一个班长，管理一群机器人。
0: 事实上在今天很多的实践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人机协同的一些全新的合作场景，我们看一看。来，
6: 你好，天宫行者，我叫田以南。哇，你这手臂力量还挺大。
7: 我现在用的这个套件就是同构臂套件，做的动作能够实时的传到他的身上，你可以用各种姿势去拿这个杯子，
6: 灵巧度还是很精密的哈。
7: 对，很灵敏的。您可以来

0: 体验一下，
1: 我来试一试。
0: 我看着感觉挺轻松的，捏手指是按这个对吧？
2: 对，而且它有不同程度的抓取力度。
0: 对，这个口还挺难的。我发现用了这个铜钩臂之后，我手都不知道怎么动了。这个实操远比看着要难很多，我觉得。哎，为啥这么难呢？看着觉得很简单。
3: 哎呀，好难，我想放弃了。
0: 好了，我宣告挑战失败。
2: 还是主要看他大拇指的位置，因为我们现在站在这儿的话，可能有一些视觉偏差，他也是可以用一些什么 VR 眼镜，然后去以第一视角去操作，那样会方便一点。可以，已经很强了，已经很强了。
1: 谢谢你的鼓励。
0: 好，
2: 可以。噔噔噔噔噔。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哦，这两条手臂都一样啊？
2: 对，两条手臂都可以操作。啊，小心桌子，从侧面拿上来，
0: 侧面。哦，嗯，比如说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人比如说在家里，然后让机器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比如说比较危险的地方，
2: 可以的，
0: 人无法不方便出面的地方，让它去操作，执行我们人类的指令。
2: 可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
4: 你看，从节目一开始我们看到的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相互比拼，再到现在他们的齐心协力，可能也都为我们的人机协同写上了一个全新的注脚。我特别想问问周总啊，未来三年我们的生产线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展现人机协同的新场景？你准备了一张图带着我们看一看。
5: 这可能是个汽车工厂哈，然后那边就是冲压车间、焊装车间，大家可以看到还是像工业机械臂一样的这种。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类的员工其实他做得很轻松了，可能以前这个工作是人类在打螺丝，那这个人类拿着一个 pad 或者拿着一台电脑，他只是随时看看这个机器人运作的状况。那最后还有一批人类员工，大家可以看到是在我们的这个总控室，我们的人类员工可以在总控室来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叫群脑的制控。
4: 谢谢谢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很多朋友都在关注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进车间，所以我们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他们，看看你们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想要和周总交流。
6: 其实我是来自这个机器人的二次开发这个行业，那么我们主攻的也是这个工业的场景，那么我想就是跟周总取个经，就是在大规模部署这个方面一些困难，然后是怎么样去突破的。谢谢。
5: 对，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说的确我们从实验室走到这个大规模部署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我觉得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在对场景的理解，我们对很多场景就像你说的，我们只是做机器人具身的，我不可能对教育、对制鞋、对做服装、对做物流、对做汽车都懂，所以我们一直在打磨，就是寻找更多的数据，场景中垂直垂域的数据，这对我们极其重要。所以我们不断地收集这个包括这个第一人称视角的数据，以及我们的真机现场的采集的数据，又必须在寻找大量的合作伙伴，跟场景里面的头部企业去形成合资或者合作。我其实觉得为什么机器人市场如此的广大，就在于所有360行360业，不像我们汽车只是出行，我们的某些东西只是为了干某一个活儿，这个人形计算器理论上未来可以在360行业真正的赋能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360行业的不同的理解者、参与者，以及我们讲的甚至二次开发，我们一起来共同打造这个解决方案。所以今天离开场景谈人形计算，我都觉得稍微有点，还有点那个距离。嗯，对，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谢谢。对。

0: 人形机器人的发展之路应该是一条难而正确的道路。
1: 是
0: 我们特别感谢今天这么多嘉宾的参与和讨论。这里是对话，谢谢您的收看，谢谢来到现场的每一位嘉宾，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情报我该收了。
1: 可以行动。
0: 我受到的所有信任就是一句话：
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山野真味藏于笋间，青山沃土赋能家园，
2: 每个月盈利一个40-50万块钱。
1: 茫茫竹海，一物两面，本该危害竹林的小虫，何以化作山间增收的密码？藏于深谷的瀑布溶洞，何以生财？今天的生财有道将带您走进四川木川。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的行头。能猜出来吗？今天金山绝对不一样。您可能觉着拿着这镰刀是砍竹子的吗？不是。那再看看这行头，像一个酒瓶子是吧？里边还放着酒，是来约酒的？当然不是。您再看看这，刚才路上已经有人问我说，你这巡山的锣不错。巡山的吗？更不是。哎呀，带着这行头进山肯定是有好玩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的向导姐姐。你好。
1: 你好你好。
2: 陈明红，有福镇万寿村村民，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挖笋寻虫能手。
0: 您看您给我准备的这三样行头哈，您带我进山肯定是要用到它们。给大家就是解密一下吧，咱这镰刀是砍竹子的吗？
1: 镰刀是用来划竹蛹的。
0: 划竹蛹就是竹虫的是吗？
1: 对的
0: 啊，是划虫子的。那您还给我备了一个酒壶啊，咱俩待会儿不会席地而坐喝两杯吧？
1: 这个是划竹蛹装了，用来装的，
0: 装虫子的。
1: 对，装竹蛹的。
0: 哦，我说呢，在这个地方开了一个口，就是抓到虫子以后从这个口放到瓶子里，这样好携带。那里边放的是水还是酒啊？
1: 是水。
0: 放水干嘛？
1: 它有排泄物，竹蛹有排泄物，它排泄物是黑色的。放了水它就会变得很干净。
0: 那按您这么说，让它保持干净是将来要上餐桌的是不是？
1: 是的，它是一种美味
0: 啊。竹蛹当美味食材，这个我还是有点这个害怕。那这螺干嘛的？
1: 这个不是螺，这个是蚊香防虫的。
0: 蚊香啊、哦，蚊香，就是把蚊香这样的一圈一圈的蚊香给它放到盘子里边。我看您是直接给挂到身上了，
1: 是的，
0: 这样上山可以防蚊虫，是吧？
1: 对。
0: 然后两个简单的工具就可以去挖虫子、抓虫子去了。
1: 对。
0: 那行，那我们带着神奇的三样看似普通的小工具，我们就进山吧，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样的美味收获。
2: 四川省木川县，50万亩竹海连绵起伏，森林繁茂。素有中国竹子之乡的美誉，漫山雌竹肆意生长，也孕育出一种特殊的山间物产——竹虫。
0: 咱们要今天找的这竹虫啊，我现在没有见到它，不知道长什么样子。那它算是野生的，还算是你们自己要投放一点点虫卵，让它在竹林里长大呢？
1: 野生的，
0: 野生的。哎呀，那就是可以理解为是大自然。就是恩赐的食材了是吗？
1: 是的，它竹蛹它今年子如果我们没有把它花出来，它就会长老

0: 先到地下去，
1: 就跟蝉有点相似，
0: 对，
1: 长大了以后会到
0: 地下去，
1: 到土里面去，
0: 对，土里面去。明年的这两天它又出来。
1: 那它每年几月份会出来啊？
0: 八月份左右。
1: 它出来的挺晚呀，
0: 它呀，
1: 不是天一热就出来，它反而是到了就是最热的时候才会出来。
0: 它是要有季节的，
1: 嗯，
0: 那个竹子生笋子了它才出来。
1: 这条路是你们自己凿出来的是吧？
0: 是的，
1: 就是为了下来砍竹子抓虫子。
0: 这个是沙土，它不容易打滑的。
1: 哦，就黏是吧？
0: 对，
1: 还真是。
2: 竹虫，它以竹笋为食，属于竹林害虫。可它肥嫩的幼虫却是当地人追逐的时令高蛋白食材。每年八月前后，正是笋蛹成熟时节。
1: 这边好多小竹子了。嗯，要上去
0: 看看有竹子有没有。
1: 真是干活的人，看着竹子一步两步迈上去，你不管管我啊姐。我上不去。
0: 唐老师有一根
1: 啊，有吗？
0: 有一根。
1: 我走一个矮的地方上。哎呀，看着白白胖胖的，没少吃竹笋呢。嘿，这是它的嘴巴吗？
0: 是的，这是嘴。
1: 好像还长着钳子，它会咬人吧？
0: 它就这样的嘴，它才能吃得动笋子，
1: 就是它能吃得动硬的东西是吧？
0: 对，
1: 嗯，它是这样子，一直在蠕动。这一只有几克？
0: 已经有几十个，
1: 几十个。
0: 对，
1: 哇，它这些手感
0: 肉咚咚的，
1: 嗯，就是很奇怪。但是现在从竹子里出来以后，它身上是微微凉的，感觉呢这一层表皮是比较薄，感觉很有劲儿。它这虽然个头不大，在手中这一蠕动一蠕动哈，其实它跟你在较劲的这种感觉。哎，你们原来你压我，
0: 要人他压，
1: 要人
0: 啊。
2: 竹虫是大自然馈赠的野生食材，倘若没有及时采出，幼虫会继续发育，成熟后钻入泥土越冬，待到来年盛夏再次循环繁衍。
0: 这就是他的母亲，父亲母亲就这个。
1: 你这里面是虫？
0: 对，它先是蛹，然后再变虫。
1: 天哪，刚才路上我一直以为你是放了几片树叶在里面，怕它晒着。出来之后得长多长时间能长这么大个儿啊？
0: 几天时间？
1: 几天就可以？
0: 嗯，
1: 那
0: 一周吧。
2: 采挖也有时间窗口，白露节气一过，笋体衰败，成虫消失，这一季的竹虫季就此落幕。
1: 丢里边？
0: 不是，先看。看它上面有黄色的几张叶子，然后看了，然后我们再确定它，摸一下是软的，就百分百有。
1: 哦，这个地儿明显是手感要软，
0: 对，
1: 上面都是硬的，你看，
0: 对，下面不行，就这也
1: 硬，只有它是软的，
0: 对。
2: 找竹虫全凭经验眼力，优先挑选一米上下的新生竹笋。一看笋梢叶片出现泛黄迹象，就是虫食信号。二用手触摸笋身，局部手感发软，内部多半已经孕育竹虫。确认之后，用镰刀小心划开笋体，便可取出白白胖胖的竹虫。
0: 看了，看，再练再溜。看见了吗？
1: 嗯，它已经肥的要从这个芯儿里溢出来了。一个白胖小子，
0: 他吃的就是这一节的笋子。嗯，这个虫子再过三天左右，它就会下地了。
1: 下啊，就可以，它就可以是破笋而出去下地。
0: 对，
1: 下地以后它干嘛呢？
0: 它就冬眠，每年子再拱出来，就是孙虫。
1: 哦，其实它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在竹笋里的时刻。
0: 对，它吃饱了，吃着老了，它就拱出来，拱出来然后它就得第二季。
1: 嗯，
0: 第二季然后每年子整一天，它就从第二又爬出来，它就孙虫了。
2: 忙活了大半天，这份来自大山的时令美味终于收获到手。
1: 一上午我们有这么多的收获，你看姐姐把这最肥美的个头最大的都放到我这里边了，我感觉我这得有半斤呢。
0: 对，
1: 我这有了，
0: 有。
1: 虽然感觉只数不多，但是它每一个都很胖啊。
0: 最大的好吃，
1: 越大越好吃。
0: 对，
1: 就是会有这种爆浆的这个口感是吗？
0: 对，

0: 您这个得有一斤了吧？
1: 对，差不多一斤的。
0: 嗯，差不多一斤。那咱俩这些加一块儿，咱就按一斤算吧。现在就是拿到山下，一斤能卖多少钱呢？
1: 80元一斤。
2: 上山找竹虫虽然辛苦，但收益也不错。采虫高手运气好，一天最多能采4-5斤鲜竹虫。陈明红告诉记者，鲜货不好存放，当地人一般都会油炸加工。一斤新鲜竹虫炸完也就只剩3两，冷冻起来能存放半年。竹虫体内藏着不少水分，要是直接下锅油炸，高温之下水分瞬间气化，热油很容易四处飞溅，操作起来十分危险。而且水汽闷在虫体内部，外皮很难炸得酥脆，往往外皮炸焦了，里面却还是发软发腥，口感油腻。所以每次制作，陈明红都会轻轻挑破竹虫表皮，逼出里面多余水分，控干之后再入锅。这样一来，既能避免炸油飞溅，炸出来的竹虫外壳金黄酥脆，干香不腻，炸好之后也更适合长期冷冻存放。

0: 竹虫好了，竹虫好了。哇，而且这个好像感觉挺下看的，这是。我刚才看你还玩着这生的、活的竹虫去了。
1: 对，它那个生的竹虫在手里面玩，看着特别，就很多人就对这个东西，然后特别害怕。但是我们觉得又没有什么。
2: 它长得怎么样啊？
1: 它长得，我觉得在我看来特别可爱。
3: 我们每一年都夏天就等着这个笋虫，然后上市，我们就会跑。
1: 到这个农家乐，到竹海这边来，看这个这边的风光，然后中午我们就专门点这个菜来吃。哦，
3: 看了竹子在吃竹虫。
1: 对，这个闻着竹子的清香在吃着竹虫，它这种独特的口感和味道，对，这感受怎么样？感受很好，因为有好有，我有好多朋友，他真的不敢尝试这个，但是我觉得呢，它这个。 炸得很酥脆，很酥脆，然后吃起来像那种很厚实一点的那种虎皮鸡蛋的这个味道。
4: 刚出锅的时候，它有点脆脆的，还有点带着有点嚼劲，里面如果刚出来还有点爆汁，他们说的这个营养比较充足啊，又这个蛋白质比较高。
5: 靠山吃山，陈明红依托山林物产办起了农家乐，一盘竹虫售价120元。
6: 每到八月左右，竹虫上市，特色竹虫吸引八方食客。我看您家的这个老宅子现在已经翻新了，是做农家乐来使用了哈？
7: 是的。
6: 除了吃饭可以住宿吗？
7: 以前有两间住宿。
6: 就是客人多的时候也可以选择只吃饭，或者是选择住宿加吃饭。
7: 对。
6: 那就是您看您家现在就是这农家乐经营的也挺不错的。
7: 我看是以这个您亲手制作的手工豆花是作为这种主打菜哈。是的，就是我们主要还是就是以卖豆花为主。然后平常时候就是在过节气上，到时候七月份我们就去抓那个蚕，然后八月份我们就抓猪用。然后这两个月的生意呢就要更好一点，因为它有野生的虫子出来嘛。然后每个月呢就基本就还要增收5-6千块钱的样子。
5: 同一片木川竹海，风掠过万顷竹涛，流向山谷的另一隅。如果说万寿村的财富是釜山山林向竹笋间拾取时令馈赠，那么在阳村乡山雨水的答卷，则写满了归乡人重构山谷的浪漫。竹虫的鲜香依旧萦绕山谷，而山水的更多可能性正被一点点打开。
6: 新鲜的竹虫呢，以热油下锅，可以说这是牢牢锁住了来自竹海深处最本真的鲜香。那么在阳村乡啊，这里又呈现出另一番的山间烟火。

0: 看我手边啊，这是铁板小火慢烤的竹虫，再搭配上当地特色的烧烤食材，一个是滚油下锅，一个是铁板小火慢烤。虽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烹饪方式，但是展现的却是这竹虫截然不同的山野风味。
1: 双人竹海烧烤套餐，帐篷烤具一应俱全。这份特色吃食也是返乡创业者李恩泉文旅项目里的一抹亮色。
0: 那您对竹虫是不是也比较有感情的呀？
2: 从小就开始吃竹虫抓竹虫嘛，到成都这些地方啊，确实很难吃到。第一个它本来有季节性，第二个它的分布，还是分布在我们这些地方比较多一些，
0: 有竹子的地方，
2: 对对，竹子多的地方才有。然后那个，所以回来的话，都会到那个饭店呐、搞上一盘，刚好又在经营这个，然后我就把它分享出来，让这个更多的游客能够吃到我们家乡的这个特色美味。
1: 李恩泉今年45岁，土生土长的阳村乡人。早年他远赴成都，在建材行业打拼多年，伴随着行业环境转变，加之心中浓厚的乡土情结，他萌生了返乡创业的想法。可这个决定一开始并不被亲友看好。
3: 阳村乡就是属于喀什特地貌嘛，然后之前一直都是发展的农业产业这一块，从来就没有想过会有这种山水文章来做我们这个旅游项目。然后李恩泉呢，他是作为肖坝村的一个村民，然后我们当时去了解到他有这种想法，也跟他做了很多政府所倾注的一些政策，然后就想希望他能够回家来建设他的家乡。
1: 过去的阳村乡地理位置偏远，产业基础薄弱，不少本地人选择外出谋生。全乡街上仅有3家餐馆，平日里客流稀少，坐拥优质山水资源却因缺少开发鲜少为人所知。尽管清楚这里先天条件带来的投资风险，李恩泉依旧下定决心回乡一试。
2: 我还是让策划单位给我反复的演算的，就是持续发展应该是没有问题。
3: 以前我们这儿饭店就只有3家，到现在他们返乡创业回来的人一共开了26家餐饮店，然后现在呢，这26家每家生意都是爆满。其中有一家呢，他是上次我们去跟他了解，叫赈灾豆花饭嘛，他的收入当天的收入可以到7000到8000。
1: 文旅项目投入大，回本慢，是公认的长线生意，风险并不小。但在李恩泉心里，这件事的意义不一样。他不求暴利，只希望踏踏实实把项目做稳做长久，盘活家乡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慢慢的，乡里的文旅项目一点点成型，6公里的峡谷漂流成了夏天最火爆的游玩项目，依托山间瀑布打造出特色的溶洞咖啡，让山野游玩多了新鲜体验。
0: 三泉大哥，你这儿这条瀑布简直是一绝呀！我刚才看很多游客来到之后，就会在平台上先啪啪啪拍几张照片，打个卡。
2: 对，
0: 那也算是咱们这儿打造咱们咖啡馆的一个标志性的特色了，是吧？
2: 是的，是的。
0: 它这个瀑布是天然的吗？
2: 天然的。这边和那边都是天然的，然后
0: 三条瀑布哈，
2: 然后天干的时候会补一些水，
0: 就特别干旱的时候补一点点，
2: 对对，
0: 但是很漂亮啊，就是瀑布这水一流下来，人会觉得非常的凉快。
2: 是的，
0: 你这儿虽然叫做这个叫瀑布咖啡，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分为两个区域，外边这一片叫瀑布咖啡，那里边就这一个区域那就更了不得了。它是在这样的一个天然溶洞里边打造的。
2: 对，
0: 您小的时候这溶洞您来过没有？
2: 来过，
0: 也来过。
2: 来过。
0: 那会儿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2: 那个时候的溶洞，第一个是肯定是结构是肯定是不安全的，土的话大概就都有一人高这样子吧。我们小时候在这个地方，第一个呢，在这里面玩呢非常凉快，其他时候呢，我们就在这外边，不是有瀑布嘛，就有水，在沟里面捉鱼捉虾，然后抓一些青蛙这些，然后就地烤着吃啊。
0: 就是因为咱这水资源很丰富，
2: 非常非常好，
0: 也成为你们童年的一个天然游乐场。
2: 对，
0: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对咱这儿的山山水水是十分有感情的。
2: 对，这是从小长大的地方。
1: 在溶洞打造上，李恩泉始终坚持生态优先。施工时只加固掩体，刻意避开中午时，最大程度保留溶洞原本的样貌。

0: 月左右，溶洞里的恒温达到23到25度，凉爽舒适，游客就在这里喝咖啡歇脚放松，享受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惬意氛围。
1: 虽然咱这洞穴整个的面积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哈，但是它这里边有珍贵的钟乳石，最关键是游客们到了里边在这儿咖啡桌上一坐，它这个体感温度我觉得比外面至少它得低个5-6度。
2: 5-6度都应该不止，
1: 都不止哈，
2: 就是外边35度以上的时候，这里面都应该是保持了23到25这样子。溶洞的这个一大特点就是这个。
1: 那说到溶洞，大家可能会想了说，我们在这样的地方去搞经营，每天会来很多的游客，那我们怎么样能把这个溶洞里的珍贵的钟乳石我们给它保护好呢？
2: 我们在加固结构的时候，我们都避开了钟乳石的所有的这些点，然后就进行了保护性开发，不去做那种就是改变这个自然的这些动作。
1: 我来的时候其实就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点，就是在咱这洞穴门口放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这人家蝙蝠是咱这溶洞的这个原住民，大家要保护他们。
2: 是的，
1: 就是您就是之所以特意立了这样一个牌子，也是因为您小时候来到溶洞的时候就看到蝙蝠是栖息在我们溶洞里的。
2: 是的，我其实今天应该是不在，然后平时都是共存的，和游客是共存的，然后铺有油纸，其实就是怕有一些它的粪便啊等等那些的。
1: 这不是说为了这个防水，
2: 不是，
1: 而是说是为了这个蝙蝠它们的排泄物有地方。
2: 对，它基本上就在这一片。
1: 就在这一片是它的这个，是它固定的居所。那就是咱这儿大概原住的蝙蝠有多少只呢？
2: 100多只吧。
0: 蝙蝠昼伏夜出，白天依附岩壁休憩，夜间外出觅食。这片溶洞正是上百只蝙蝠安稳栖息的家园。开发溶洞咖啡时，李恩泉和团队充分考虑蝙蝠的生活习性，施工避开栖息点位，保留溶洞原生环境。游人静心小坐，蝙蝠安然栖息，互不干扰。尊重生灵的生存规律，守护栖息地，溶洞才能一直保有这份自然生机。
1: 我看今天就是整场客人当中，您是来的最早的，也是年龄最大的。
3: 那是还个老嘞，那是老
4: 爷，那个90岁
1: 爷爷，
4: 90岁了那个。
1: 哦，您多大年纪啊？
4: 我啊，80几了。
1: 80多岁了，
5: 87嘛，88了，
4: 87了，
1: 87岁。您跟老伴儿两个人，一人一个，就是这个蒲扇，然后来逛咖啡馆。刚才在这坐了会儿，怎么样啊？
4: 二叔婶来，
3: 你好得很，
1: 好不好耍？
3: 欢迎我们在这里来说。
4: 要得，
1: 叔叔，
4: 这个90岁了，
1: 90岁的老人家来咖啡馆，
6: 90了。
1: 啊，刚才喝咖啡了没有？没喝咖啡，
3: 奶茶。
1: 喝了奶茶。喝奶茶甜不甜？
4: 甜。
1: 怎么想着说带爷爷奶奶来这个这么时尚的咖啡馆来逛一逛？
3: 人家来看哈，茶馆好嘛？那本地的你都不来哟。
6: 搞旅游都要靠我们来参观哈，来看哈。
1: 就是现在搞旅游了，孙女带你们来参观玩一下是吧？
3: 也是欢迎他们来说。
7: 我觉得这个溶洞的氛围感非常好，然后这里面喝咖啡很凉快，
8: 我觉得比较休闲，就是适合大家在这里休闲娱乐，然后坐下来就是放松一下。
9: 在瀑布之下穿过的感觉，就好似孙悟空穿越自己的水帘洞。
0: 文旅项目落地运营，实实在在改变了整个乡村的面貌。
1: 刘旺季，咱们这一个月我们可以接待多少位游客呢？
2: 一个月一天大概在3000人左右。
1: 一天旺季就有3000游客，
2: 就所有的游客，每个月盈利一个40-50万块钱。
1: 钱呢是被很多人就是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小山村，现在就是一天2-3千游客来到你家乡做客，你作为就是咱们羊村的孩子，你是不是心里很开心很自豪？
2: 非常非常开心，非常自豪。就是其实我们包括当地很多都没有想过，就是我们

0: 家乡回来这么多游客，来了这么多客人。
1: 嗯，咱们现在整个景区带动了我们当地多少就业呢？
0: 上百人吧。
2: 游客朋友您好，温馨提醒大家不要涉水前行，水下淤泥湿滑，容易失足摔倒。
3: 小小的竹虫一边撑起了农家的烟火生意，一边带动了乡村的文旅热潮。青山绿水始终未变，改变的是人们利用自然、善待自然的方式。山林藏机遇，实干出财富。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在牟川县的万亩竹海当中，我们看到了两段截然不同的创富故事。陈明红夫妇守着自家门前的200亩竹林，一边呢开着接地气儿的豆花饭小店，一边呢是抓紧时节去采收竹虫。可以说啊，他们是把家门前的山地资源充分利用，实实在在的把它们转化成为自己增收致富的底气。那另一方面呢，李恩泉他从成都返乡创业，可以说啊是选择了一条全新的赛道。他依靠当地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打造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就地取材，守护一方烟火生计。两段截然不同的创富故事，但是给了我们同样的启发。这连绵青山，生生不息，创业以及发展的机遇就蕴藏在这无尽的大山之中。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朵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张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首先来关注房地产市场。8月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了通知，部署各地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同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信贷管理等一系列政策。
1: 828新政快速向楼市传导，在广东深圳楼市出现了怎样的变化？我们来看记者走访。
2: 在深圳龙岗区一新楼盘的营销中心，本周末迎来了近期最高客流量。项目负责人介绍，年轻客群咨询量较以往周末上升20%至30%，且多为前期关注过项目的意向客户。政策落地后，决策节奏明显加快。成交方面，总价300万元左右的三房户型最为走俏，
3: 客户量大概周末当天会到50-60批、60-70批。新政出来之后的首周，我们项目的成交量也有一个30%左右的一个上扬。新政出来了之后，可能反应比较迅速的是一些刚需的群体。
2: 记者在现场遇到了看房的潘先生夫妇，他们告诉记者，贷款年限放宽后，更多刚需群体有机会上车，初期还款压力也相应减轻。
4: 国家出了新政策，所以我们就想过来去了解一下，买个小三房啊，毕竟现在教育啊各方面都有需求，所以特地今天过来看一看，总体压力减小了嘛，上车的门槛也低了。
2: 此次新政除了调整住房贷款，还明确规定商业用房含商务公寓的购房贷款期限。此前市场普遍执行商业用房贷款最长10年的标准，此次调整相当于将上限从10年放宽至15年。以深圳一套总价100万元的公寓，商业贷款15年计算，每月月供将减少1907.52元，但利息增加了8.38万元。
5: 新政其实出来之后，整体的公寓市场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的，让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投资性的需求能够来去进行一个释放。
1: 不仅一手房市场人气足，二手房市场的带看量和签约量也双双攀升。深圳多个热门片区的签约量创下了年内单日新高。
2: 杨家晓是深圳龙岗区一家中介门店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828新政落地后的首个周日，签约量创下他们今年单日新高。
6: 这一个周末的话，像我们门店带看量的话是可以达到30批，相对比上一周的话，我们增长的话是有30%。他是从浙江那边直接飞过来看了一天的房子，然后当天就做了决定。
2: 贝克研究院测算，按深圳今年1至7月套均贷款额267万元计算，新政后月供减少约1700元，降低了80后主力购房群体的置业门槛。政策的减负效果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签约数据。
7: 因为政策出来，我们这个门店的一个咨询量呢，它是上涨了20%到30%。最后一周我们成交是4套啊，就是对比我们之前的成交量，确实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的。
8: 我们线上的咨询量增长了非常明显，创下近几个月的一个高峰。我们经纪人接到的这种录入的客量来讲的话，也是近期的一个高峰。
9: 其实市场已经提前进入金九的行情，在828出政策以后，首个周末我们的签约量是环比上涨了21%，尤其是周日当天签约量更是创下了今年以来的单日周末最高值。
0: 828新政公布之后，现房销售、房地产贷款发放时间节点等措施格外受到市场的关注。在北京，房地产市场有哪些新的动向？一起来做了解。
10: 在北京经开区一个新房项目，购房人刘先生打算认购一套总价500万元左右的新房。得益于信贷管理政策的变化，他的还贷时间点可以推

推迟一年半左右。此外，八月上旬北京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也使他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增加了100万元。置换商贷后降低的总体贷款利息减少了。

0: 经很多在售或即将入市的新房项目，在销售方式上已经逐渐向现房销售靠拢。这个位于北京经开区的新房项目，就把售楼处直接设在项目所在地旁。在销售过程中，项目方会逐步开放实体样板间、公共区域、园林等区域供购房人参观。
1: 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讲的话，给了更大的一个确定性，然后对于它的景观、它的采光、它的户型的格局，我都可以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
0: 在现房销售制度逐步落地的背景下，部分购房人的需求也在发生转变。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房产中介门店，经纪人告诉记者，828新政出台后，通过各种方式咨询他们区域内高品质二手房的购房人明显增多了。
2: 现房发售意味着也就是短期内不可能拿出来卖，但是市面的客户呢是比较稳定的，这批客户是有需求的，他可能会转向现在的新房在售的一些新房，或者是当下比较优质的二手房。
3: 今天是新政落地后的第十天，记者走访上海多个售楼处和中介门店，发现部分购房者观望时间缩短，市场交易活跃度有所提升。
4: 在上海市松江区的一座新盘售楼处，赵先生正在咨询房屋户型、价格情况。他告诉记者，自己从去年开始考虑购买一套刚需用房，但贷款后每月还贷压力较大，所以一直在犹豫。8月28日新政出台后，他发现自己月供压力减轻不少，便准备出手购买。
5: 我是准备贷个200万左右，每个月月还款会少很多。那平常的一个生活质量可能会提高一些，这个还挺好的。
4: 一些销售经理介绍说，新政落地的这一周内，不少原本还在犹豫的消费者决策节奏明显加快，
6: 认购和成交数据持续稳步上升，大概提升了50%左右，由原先的置业周期在6个月左右，现在缩短至3个月。45岁以上的置业者，包括改善型的客户，大幅提升，大概在30%左右。
7: 整体的这个约签约谈的量比之前大概要增长个20%-30%。每年9月、10月都会成交会比较活跃一点嘛，就这一轮的政策它是8月28，可能还正好能够就是叠加一下。
4: 9月3号，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正式印发《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1555规划》，明确新增商品住房2500万到2800万平方米，老旧小区改造3000万到4000万平方米，
8: 整个品质更好了，尤其是一些地段更好的一些项目啊，这个供应比较多，新房的交易啊，很多开盘去化率呢都能达到75%以上的一个水平。
9: 9月4号，湖北武汉出台了最新一轮楼市政策，围绕购房补贴等方面一次性推出了8项具体措施，叠加8月28号全国出台的系列新政，这里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记者观察。
0: 在湖北武汉长江新区一个商品房项目，一位购房人正与销售人员详细了解项目开盘及价格信息。吸引这位购房人的是武汉出台的新政策，在当地7个新城区给予新房项目购房人总房款1%的阶段性购房优惠。此次补贴总计1亿元额度，以网签时间为准，采用先到先得的方式发放。
10: 销售跟我算的价格少了5万块钱，所以我觉得挺好的，我应该会赶紧下手去买。
0: 此外，828新政中有关房地产信贷管理政策也让很多购房人受益。刚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购房的温女士表示，政策让她开始还贷的时间点从原来的主体结构封顶后延后到了竣工备案后。
11: 她在交房之前是没有住的地方，她需要去租房，那租房的话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如果同时要还房贷，压力其实挺大的，交付之后才需要去偿还月供的话，是极大的减轻了我的生活负担。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部分企业主动选择调整开发建设节奏，通过更多实景方式来销售房源。
12: 你可以看到，以我们现在这个项目，总共8栋楼，让客户能够看到更多的实景来进行购房。
0: 除了各种政策让武汉的房地产市场升温，吸引人才也是武汉房地产实现增量的又一途径。 在武汉光谷的一个新房项目，去化率从四月的40%达到现在的95%。
13: 光谷持续的引入了科创人才，同时不断的有这个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引入，我们周边部分的高科技

0: 产业，随着今年业绩的提升，也会有这样集中购房的现象存在。
1: 今年前八个月，武汉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成交套数达61265套，成交面积722.65万平方米，同比分别增长3.4%、8.34%。
2: 当前武汉楼市整体呈现量升价稳、结构分化的修复特征，改善性购房需求加快释放，趋向温和复苏周期，整体正稳步向良性平稳发展轨道过渡。
3: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0: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今天多家金融机构披露了由财政部牵头，部分机构同步引入央企作为定向发行对象的资本补充方案。公告主体覆盖银行、保险，一共八家金融机构，涉及资金总规模3600亿元。来看报道。
1: 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农业银行拟向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进行募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600亿元。两家国有大行均表示，此次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进出口银行公告，财政部将为口行注资300亿元，显著提升口行服务实体经济与对外开放的资金供给能力和风险防控韧性。
2: 按照我们市场普遍运用采用的这种杠杆来测算啊，接近3000亿左右的这种核心一级资本的补充，那么在风险权重约束之下呢，有望撬动啊接近啊4万亿左右的这种资产的扩张，增强银行啊投向实体重点领域啊这个信贷投放。
1: 险资方面，根据公告，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注资350亿元，向中国人保注资不超过150亿元，向中国太平注资70亿元，向中国信保注资100亿元，向中国再保注资30亿元。五家保险公司在公告中均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公司夯实资本基础，增强公司抵御风险能力，推动偿付能力等关键指标均衡稳健。
3: 国有大行和保险央企资本实力的增强，也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我国金融机构经营稳定性。此次公告主要的金融机构较多为 A 股的权重公司，有助于提振投资者信心，提高资本市场的稳定性。
0: 中秋佳节临近，月饼产销迎来了高峰期。贵州思南立足当地抹茶独特资源优势，将本地优质抹茶资源与传统月饼工艺深度融合，创新研发出了抹茶云腿月饼。凭借清新独特的口感和当地的地道的本土风味，这款月饼市场热度在持续的攀升。来看报道。
1: 在思南县这家月饼生产加工车间，茶香饼香交融四溢。这款创新抹茶云腿月饼饼皮采用面粉搭配2%抹茶粉，辅以少量猪油、土蜂蜜调和制作。馅料以宣威火腿为主要食材，独特的茶香风味、地道的手工工艺受到广大市民青睐。
4: 吃起来口感细嫩柔滑，不会很紧的。一口下去呢，这月饼的这个香甜，混着淡淡的茶香，回温很好。
5: 干粮稳步增长，省内各地都有采购，同时还销往了北京、上海及大湾区等。

0: 上市以来，目前销量已达3000多斤，预计中秋前销量可突破万斤，总产值可达35万元左右。
1: 除了各类新潮月饼热销，传统手工月饼也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在山西太原，本地风味的传统手打空心月饼制作进入产销旺季，生产工坊也开启了忙碌模式。
0: 在太原市晋源区的一家传统月饼工坊，进入九月后，工人们每天都忙着手工制作传统空心月饼，大家各司其职，经过揉面、包馅、模具扣压、火炉烘烤等工序，散发着香味的空心月饼就出炉了。
2: 一天都大概是出到3000到4000个左右，这两天这就是已经马上到了高峰了，今年的人都比去往年的要早。
0: 空心月饼是当地的特色月饼，制作工艺独特，包馅时月饼馅料是满的，饼体是实的，经过高温烘烤后，糖料融化，体积减小，变成糊状，粘在月饼内壁，形成空心月饼，皮薄内空，酥脆可口。制作者还推出了花椒叶、沙棘等口味的空心月饼。
2: 我们采用的食材就是当地的老百姓树上摘下来的那个花椒叶，晒干压碎以后融进去的，一直都好花椒叶的香味儿。咱们那个沙棘味是果香的味道。
3: 好，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体验经济为心动买单。今天我们要走进江苏南京洪山森林动物园，这里没有动物表演，没有付费投喂，却成了年轻人热衷打卡的目的地。
1: 这座动物园究竟有何特别，游客的心动又从何而来呢？马上跟随记者的镜头一探究竟。

0: 红山森林动物园里住着不少动物明星，白面丝面猴杜杜是顶流，水豚想想也有不少粉丝，还有网友投票起名的野菜 F4、 香椿头、马兰头、小蒜头、枸杞头四只大猩猩，喜欢他们的人里有人不止来看看，还认养了自己喜欢的动物，当起了动物的家长。你一共认养了多少只动物
1: 啊？没数过，五种动物有吧？
0: 嗯，都是哪些呢？
1: 啊，我认养过孟加拉虎，然后孟加拉白虎，然后川金丝猴、狼、猞猁，然后水豚。
0: 水豚啊，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要去看的是水豚。
1: 水豚，对，我认养那只水豚叫想想。
2: 欢迎大家来到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想想最近，有点胖，要减肥了。最近哈，看看你会给他们做什么丰容。
0: 丰容是为动物的环境丰富化，通过改变笼舍环境，提供多样化的食物和设施，让动物保持身心愉悦，防止刻板行为。给动物准备丰容食物，不是简单切块就行，怎么切怎么挂都会影响水豚的采食，饲养员会帮助动物认养人反复调整。
3: 像晚上的话，我们大概4:30左右会喂一顿这个多汁料，像这种片状就可以。
4: 嗯，
3: 然后等会我们会用这个棕榈叶，然后给它穿起来，穿成一个小串，就这种。水豚它就是比较喜欢吃玉米啊，如果你把玉米挂在最下边的话，它就是
5: 吃完玉米
3: 吃完鱼走了，它就会去吃另外一个了。
1: 它就是想想，
4: 没错，它就是想想。
5: 小胖，
0: 嗯，真的好难忍住不摸。
3: 对，其实我们的水豚就是这样子，虽然体型很大，但是就给人一种这种感觉。对，然后我们这个丰容的，我们等会一个步骤的话，就是我们在主要在这边这几棵树面前，然后我们去做一个我们的食物一个悬挂。
5: 嗯，
3: 就是高度大概是多高呢？就是最高可以到这么高。这个水豚，它们是可以短暂的直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混养的小伙伴，它也是我们的啮齿类的动物啊，它叫中美毛豚刺鼠。对，那当然，它为什么会来呢？当然是闻到我们食物的味道了。
0: 水豚展区里丰容工作每天都在进行，认养人没办法天天到场，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就用认养报告把动物的变化告诉他们。齐斌杰在这里认养了多只动物，每个月都会收到一份报告，里面既有动物照片，也有当月趣事。
1: 饲养员会拍一些你认养动物的这个照片，你看这是它在吃东西，它在水里泡澡，通过掖土藏食和水面浮藻等方式丰富取食体验。想想喜欢待在游客面的角落默默发呆，常在泥坑中泡澡，午后喜欢一个人独占小

0: 水池泡澡很是惬意。
1: 认养人每年有一次机会到现场做丰容，每月还会收到一份认养报告，动手体验和状态反馈连在一起，一次参观就变成了一段持续关注。认养人付的钱会全部用在动物身上，这种双向连接正是体验经济打动人的地方。
2: 看，对对，那个在那个地方好像有至少三只，对，有看到吗？
3: 哦，看到了。
2: 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才看到这个动物的第一眼，它可能已经偷偷的看了我们几十眼了啊。
3: 对，
1: 白天游客通过认养和动物建立连接，到了夜晚，红山森林动物园还有另一种体验。今年夏天，这里的夜游活动预约火爆，不少游客专程从外地赶来。
4: 这是怎么到狗湾的？
5: 今天晚上也很幸运，就是大部分的小动物都看到了。对，
6: 哪个印象最深？
5: 豹猫吧，因为蜷缩在那边，然后还有在舔毛。第一次参与这种动物园的夜游，它和白天还是有很多不同的。从进园的一开始第一步就和白天的熙熙攘攘不同啊，包括里边看到的夜行动物，白天肯定是看不到的。
7: 因为就是充满了一切的变数，就比较偶然，就是你可能今天碰到它，也可能今天碰不到，所以我觉得很奇妙。
8: 在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心动不仅能看在眼里，还能吃进嘴里带回家去。印着动物形象的美食和文创就备受游客的青睐。
9: 那么这里的二次消费为什么会这么火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采访报道。

0: 展区，很多游客会走进园里的文创店，这里的火爆不输旁边的动物展馆。
1: 我们的抱抱小熊猫一天大概能卖100多个吧，肚肚最好的时候一天200-300，应该问题不大，因为我们肚肚有各种形态的，有不管有大的还有小的，所以卖的一直是比较好的，也是我们整个文创的一个顶流的一个产品吧。
0: 卖的火，首先是因为像。而像的背后是开发团队在细节里下的心思。
1: 像我们之前做过一款考拉的那个冰箱贴，我们给它做了一个点赞，点赞的时候边上是一个乘以二，然后当时有粉丝问你为什么要乘以二，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说你仔细看他的大拇指，他有两个大拇指，所以他每次点赞都是点两次，不经意的这种传播来科普，给大家科普一些我们动物的一些特征，一些有趣的这些知识。
0: 像只是第一步，红山的文创还要让游客拿到手之后玩得起来。
1: 长发肚肚我们一般跟游客讲，拿回家以后先甩一甩，甩一甩，把他的头发甩柔顺，然后你就可以给他进行不同的造型了。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它是有一个就是可以互动的这种设计的理念在里面，虽然丑，但是也挺可爱的吧。
2: 对，
1: 一直卖得很好，已经就是补了很多次货了。
3: 觉得他文创做得很传神，就是通过卡通的形式很完美的把动物的神态表现出来了，
4: 确实是比较丰富一点啊，其他动物园可能少一点嘛，几乎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那个形象在这里，
2: 而且它种类也是比较多，像毛绒类的，还有那些背包，像这些法式什么都有，袜子衣服都有的，
4: 对，
2: 真的觉得挺丰富的。
0: 那除了文创产品啊，在动物园里还有许多和当家动物明星相关的美食。那来之前呢，我也是做足了功课才知道啊，顶流动物白面四面猴肚肚形象的松饼呢很受欢迎。我们也来尝尝，好看以外呢，它好吃不？按老规矩啊，你们先吃。吃进嘴里的松饼，带回家的玩偶，一起撑起了红山森林动物园的二次消费。这些年，园里累计设计了1300多款文创，每年还有300-400款新品上市，20%左右的爆款上架就被抢购一空。而火起来的消费并没有停留在生意上，游客的一次消费，另一头还连着野外栖息地的保护。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园长说，他们在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当地共建咖啡田，并鼓励种植户在咖啡田里选种一些果树，来增加咖啡田的植物多样性，吸引昆虫、鸟类、两栖爬行类动物进来，以此扩大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栖息地范围。
5: 我们在收购的豆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抬高价格，让当地老百姓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那每个人其实内心深处呢，都是希望自己也能够参加到野生动物保护。他在消费这款咖啡的时候，他就联想到啊，我们保护的是他的野外的同伴，野外的故乡。
0: 一只玩偶，一杯咖啡，游客带走的是心动，留下的是守护。

0: 长说，当消费本身成为保护的一部分，为心动买单就有了更重的分量。
1: 效果很好，让城市人群更多的、更好的了解我们，当前我们国家所采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策略，能够实实在在给我们城市人群打开一扇践行生态文明的一个窗口。
2: 接下来再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情况。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昨天清晨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了泥石流灾害，截止到今天的18点，已经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现在已经部分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累计有600多名救援人员分批次徒步进入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来看报道。
3: 9月6号上午，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安能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在泥石流灾害现场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的地质专家检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二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
4: 有无人机飞的时候，发现，在滑坡底的后缘还有一个二级滑坡。这个滑坡的方向当时还不明，然后呢有持续涌水的现象。
3: 经过地质勘查人员的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到8到10米，冲击范围近1.3公里。
5: 根据这个现场的研判，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是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是失稳状态。
4: 我们会持续的看住二级滑坡后缘的这个变形迹象，如果它有变形加速或者有松动的迹象，那么就及时的通知现场的搜救人员。
3: 目前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10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
0: 遇到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大家应该如何识别又怎样紧急避险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一起了解。
6: 连续降雨后，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都会升高，靠山、临坡、临崖、切坡住户尤其要注意。首先，雨后不要靠近坡脚、崖壁和已经出现裂缝的地方。雨后临山道路边坡有落石，车辆不要停车，要快速通过或绕行。崩塌发生之前，崖壁下方经常有小碎石掉落，或者能看到崖壁上有明显的裂缝，这是山体在崩塌之前发出警告。如果身处崩塌影响范围外，一定要注意绕行。如果处于崩塌下方，应迅速向两边逃生，听到巨响或感觉地面震动，也应立刻向两侧地形平缓地区逃离。山体滑坡发生前，山坡周边和后缘会有裂缝，附近能听到岩石开裂或剪切挤压的声音。如果感到地面震动，应快速向两侧稳定区域逃离。逃离时不要向滑坡体上方或下方跑，应向滑坡体滑动方向的两侧跑。泥石流的发生有前兆，如果遇到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深谷或沟内传来轰鸣声，并有轻微震动感，这些都是泥石流发生的前兆。此时不要顺着沟的方向跑，也不要爬到树上躲避，而应立即向与河道垂直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跑，撤离避险。
2: 日前，北京的一位女士在当地一家医美机构通过静脉滴注的方式接受了一款名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的辅酶一注射剂。商家宣称这款注射剂能够细胞级抗衰、改善睡眠、提升免疫力等等。然而输液大约20分钟之后，这位女士就出现了心慌、胸闷以及双臂血管灼烧感，并且连续多天失眠、头痛。
0: 随后经三甲医院诊断，这些症状和过量输入 NAD 加有关。那么辅酶一注射剂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它获批的药品适应症范围包括哪些？消费者为什么会出现不适？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整形外科医生的介绍。
7: 辅酶一呢，它是2002年上市的药品，说明书上非常明确是用于心脏病。
8: 它批的有3个适应症嘛，就第一个呢是作为 冠心病。

0: 这个辅助用药，还有一个是心肌炎的辅助用药，还有一个呢就是生白细胞辅助用药，也就是低白细胞血症也辅助用药。药物的适应症里头没有丝毫的跟抗衰有关的适应症用药的说法，因此在这方面的用药是一个超范围用药。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款24年前获批的辅酶一注射剂，它的法定适用症仅限于白细胞减少症、冠心病及心肌炎的辅助治疗，给药途径是肌肉注射，而不是静脉滴注。
0: 这个药呢，这么多年来实际上在临床应用的非常的少，建议的是肌肉注射，一次呢它的剂量是在5毫克，而实际上呢就是在我们临床上，不管是在心血管疾病还是血液病方面，它都不是我们临床使用的一线用药。
2: 一款20多年前获批准辅助治疗白细胞减少症、冠心病以及心肌炎的注射剂，却被商家宣称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并且改变给药途径和单次静脉滴注的剂量。那么辅酶一的核心成分究竟是什么？真的有抗衰的作用吗？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3: 这个药主要成分呢是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简称为 NAD 加。目前在实验室研究发现呢，它和我们人体的长寿蛋白合成相关，这样的话呢，就把临床这个基础实验的很多的成果直接放大到临床，就产生这种错觉。所以它能抗衰，很多人抓住这个噱头说它是能够抗衰的，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断章取义啊，把基础研究扩到临床上来了。
1: 专家强调，药物成分的基础研究仅仅是基于理论和动物试验发现的一些学术成果，它绝不能直接应用于临床治疗。学术基础研究成果转变为临床应用期间，必须经过严格和漫长的科学验证，尤其是要验证动物试验结果跨种属过渡到人体其有效性、安全性等。
3: 基础研究它未来用于人体呢，还有一漫长的过程，需要做临床的1期、2期、3期、4期的试验过程。那么这里边呢，它要验证对于动物和人体的这种关联性和它的适用性。把基础研究的成果用于人体，这是不允许的，而且也不科学的，对吧？容易产生一些动物们可能认为有效的，它是有效的。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体，不要把临床的这个应用啊和技术研究直接关联起来。
1: 此外，专家提醒公众，虽然基础研究发现参与细胞代谢的 NAD 加与人体机体的功能和老化有关，但大家切勿盲目自行补充 NAD 加。
0: 当我们人体发生衰老的时候，它这个 NAD 加它会相应的减少，而这种减少呢，并不是单纯的它的减少。是我们所有细胞的活性，包括我们一些功能性的成分都在减少。这个 NAD 加没有办法进行单纯的去过量的补充，不管是什么途径，尤其是静脉给药，而且呢，过多的补充它会打破我们体内的生物化学这种反应的一种平衡，打破内环境，直接它会导致我们体内甲基的过度的消耗，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
4: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仅这款辅酶一注射剂没有获批抗衰老适应症，而且我国从未批准任何以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药品上市。
2: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环境监测数据的弄虚作假。生态环境监测数据是政府制定环保政策的重要参考，也为企业开展环保自查提供依据。然而近期有业内人士举报称，一些环境检测公司出具虚假环境合格的监测报告，对国家条例的规定置若罔闻，从采样到报告出具处处作假，给环境治理埋下了隐患。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5: 记者通过网络应聘进入了山西一家名为博联检测的公司。入职的第二天，记者就被安排前往大同市阳高县，参与山西这家科技公司危险废物再生利用建设项目的地下水采样监测。一路上和公司同事了解到，要监测的这家企业属于环保重点监管对象，因生产废水存在地下水污染风险，环保部门要求在园区周边村落布设地下水监测井，定期开展地下水跟踪监测。而当地环保部门要进行的这项环境监测业务就落

0: 到了有环境监测资质的柏林检测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记者与柏林检测公司的采样员抵达阳高县，和这家委托方工作人员对接后，一同前往附近的大安滩村。监测井安置在村口一间锁闭的房屋内，按照规范流程，应当使用绳索下放采样设备至井底取水。但记者现场看到，这口井深度大，公司工作人员携带的绳索长度达不到井底。
1: 现在水得30米，
2: 咱是取不着，体力不够。
1: 这绳子哪有30米？去村民家里放，只要拍得照，啥都好说。放假
3: 体现，我就这个点拍个照，我就假装拍个照就好。没办法，面子公司没有。
0: 说完，采样人员带着记者在监测井现场完成了一整套监测流程的摆拍，并仔细检查各张照片的细节。采样员告诉记者，照片记录必须要拍好，这样监测环境的整套采样流程从外观上看就是符合了监测规范，这样的细节不能马虎。记者跟随公司的采样员进行本次环境监测项目，共计监测了7个村庄的监测井，其中5个点位的水样取自村民家中，剩余2个点位只是取用监测井旁出水管的水，一共7个采水点，采样员一滴真实水样也没有采集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80条规定，禁止通过干扰采样、调换样品、改变监测条件、虚假监测、篡改或者伪造记录等方式，对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或者指使对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作为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为何要进行这类操作？采样员向记者道出了背后的缘由。
1: 现在第三方多，他们说你原本测出来不合格，但说是你出去不合格报告，人家就不让，人家就不给你办。
4: 你就得想办法去改动这个东西，因为你要挣这份钱，不能白干嘛。
5: 那不合格的也不行啊，企业又不认，那咋办？
6: 也不认，公司就要负
5: 谁去改这个的
6: 实验室。
0: 公司采样员告诉记者，篡改实验室里的原始监测数据，公司内部一直这样操作。这样的合格环境监测报告既可以帮助委托企业顺利通过当地环保部门的环保验收，作为监测机构也能顺利地拿到监测项目的尾款。7月31日，山西柏林检测有限公司出具本次水样空气监测报告，全部指标显示合格。
5: 他冒这个风险去干这个事情，
6: 一年
1: 几十万吨，你就醒了嘛？就是明明那超标的数据，他要是不给你改，不超标数据，企业一分钱不给他。现在就是这高利润高回报。
7: 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环境检测公司内部，历经数家环境检测公司调查行业个别公司弄虚作假的情况。一张张看似合规的环境监测报告背后，其实是采样摆拍、样品替换、流程空转、数据编造的全链条造假行为。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
0: 在西南地区的利博检测有限公司，记者跟随另一位采样员前往油气田开展土壤采样工作。油气田区域土壤易富集石油烃、硫化物以及钡、砷、汞等重金属。根据国家生态环境标准 HJ166-202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采集检测金属元素的土壤样品时，避免土壤样品与金属采样器具接触。但记者现场发现，公司的采样员全程都使用着金属工具挖土取样，但工作中刻意规避拍摄自己手中的违规工具。
8: 马上，我给你说咋拍，到时候你就拍我的操作就行了啊。
5: 就我们用现场用，可以用铲子，只是我们照相不要把铲子砸下去。
0: 而为了应付检查，制造合规假象，工作人员专门准备了符合规范的非金属竹刀。 仅在拍摄工作照片时摆

0: 放出境，实际采样全程并不使用。合规工具、合规的工作流程彻底沦为摆拍道具。除采样工具违规外，油气田土壤监测对采样深度有着严格硬性标准。规范明确要求，土壤必须分层采集柱状土，分为0至0.5米、0.5米至1.5米、1.5米至3米三个深度层级。记者提出应该按照这样的要求严格规范的取土，但作为一个刚入职的新人，记者的想法遭到了采样员的批评。
1: 你看我们挖沟没有，是不现实的，你看我人工挖米糊。
2: 我们为什么没得那个钻孔那个机啊？
1: 有，你把搬起来，你一天取到一个，要几个人抬？
3: 我们现在那个机器就是钻孔那个机器，哪个在用？
1: 没人用，很坏都坏，咱们就没了，根本点不中。
3: 上次用是好久？上次那个机器运转是好久？
1: 很久，起不到了。为啥子我喊你这样子？这样子他拍出来是个看得到洞，但是看不到洞底，不晓得有好深。懂熊嘛？因为看得好深，我深度是不够的。
0: 依靠刻意摆拍、角度修饰，一个深度不达标的浅层土坑就被包装成合规采样点位，该区域土壤采样流程就此虚假完成。在完成土壤取样后，本次监测还需要开展土壤氧化还原电位测试，这是判断土壤环境状态的重要指标。规范要求监测设备必须插入土壤，稳定静置满30分钟，待数据稳定后方可读取记录。工作人员将设备插入土壤后便返回车内休息，记者随即发现整套监测设备并未开机，没有通电，完全无法采集生成任何监测数据。原来把没有通电的设备插在土壤里只是装装样子，因为周围有监控，到处都是摄像头，所以必须按规定测满30分钟，以防生态环境局来抽查。
1: 是啊，我们不保存数据，我们还是照个相就行了。
0: 那么全程没有实测、没有设备记录的监测项目，最终数据从何而来？对此，工作人员坦言，这类无法完成现场实测的项目，均由工作人员凭经验自行编造数据，整理上报，归档留存。
1: 编嘛，为啥子我把数据发群里，就是跟他们说大概是好多个，编啥子自己。反正数据那个性质上不保存，晓得了吧？这个说严重点就是造假，只是说这个环评没那么严，一般查不到这个。
0: 针对环境监测机构数据造假、样品造假行为，2026年施行的《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第45条明确了处罚标准，违规机构将被处以高额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被吊销资质、禁止从业。相关责任人也将被追责，情节恶劣构成犯罪的将被终身禁止从事监测服务，并依法追究刑责。
4: 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被打击的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公告说，两艘美军军舰正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了冲突地区。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美国军用无人艇。
5: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2艘美国军舰的袭击。来看报道。
6: 美军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军舰躲避了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美军声明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伊朗外

0: 外交部当地时间五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重申，如果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五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邮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邮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1: 五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对方目标发动攻击，船只通行受限问题仍然没有好的解决方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2: 现在是当地时间五号的18:30，北京时间的23:00。我们刚刚乘坐飞机从伊朗首都德黑兰抵达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省会城市阿巴斯港。现在呢是正在乘坐船只行驶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阿巴斯港呢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前伊朗最重要的货物和商品集散地之一。同时呢，伊朗海军的主要基地也位于此。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邮轮外，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100余人的死伤。此外呢，美国总统近期发出威胁，称可能很快将会袭击伊朗的锆山设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1: 来关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记者在现场发现，中国企业正在把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机械臂、视觉感知等技术结合，让机器进入真实生活和更多应用场景。
3: 在追觅展区，轮式服务机器人可以围绕衣物识别、分类、洗涤和收纳进行连续操作。另一款爬楼清洁机器人则通过仿生履带、3D 感知等技术，尝试解决不同楼层之间的移动问题。
4: 物理 AI 的产业化是需要把感知决策执行能力回归到产品实际的本身，来彻底解决用户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难点。
5: Und ich glaube halt, wenn diese Technologien sicher stattfinden, dass dies haltfür die Zukunft auch einfach wichtig ist und dass der Markt dann auch einfach besser wird.
3: 在庭院场景中，除了割草、泳池清洁等作业，机器人还可以进一步完成清障、采摘、浇水等任务。
6: 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的这些产品或许还只是起点，但它们释放出的信号越来越清晰。人工智能正在从屏幕背后走出来，开始真正进入物理世界。
7: 印尼交通部六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以及火山灰扩散的影响，包括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在内的8座机场当天临时关闭，467架次航班受到影响。
3: 根据相关航行通告，六号清晨，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监测到火山灰，机场因而暂停当天航班运行，先是宣布停航至当天5:30，后又宣布延长航班停飞时间。有关部门提醒旅客注意查询机场和航班的实时情况。
8: Kita rencana ke Bangkok ini kan besok untuk ada pameran di sana Bangkok and Jam Jewelry Show. Kita peserta dari Bali. Besok kita harus ada setting booth. Jadi kalau hari ini nggak berangkat besok kita bisa nggak pameran ini.
9: I mean it's of course an inconvenience. My flight was this morning. I was supposed to get back home to Spain. And after I arrived in the airport, I learned that due to the volcano, my flight was cancelled. and

0: I was supposed to get input from the airline again at 10 a.m., but so far no news.
1: 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喷发，5号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于6号3时53分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6号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已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国家抗灾署提醒民众保持警惕，为防火山灰危害健康，建议可戴口罩和护目用品。据当地媒体报道，一些居民和学生5号因火山灰导致眼部不适，多所中小学已取消户外活动。印尼国家抗灾署5号表示，该火山喷发暂无引发海啸的风险。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今日首发，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沿途连接瑞金、南昌、延安等节点，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今天凌晨，搭载着260多名旅客的航班从福建厦门起飞，直飞英国首都伦敦，标志着福建首条直飞英国的客运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计划每周3、5日各直飞一班，单程空中飞行时长约13个小时，较以往中转绕行可节省约7个小时。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日前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下连赢7局，最终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女单16强。美加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媒体当地时间5号报道，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支持政府拒绝美方条款，约80%支持实施反制。5号下午，一架载有4人的小型飞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市坠毁并起火。据当地警方消息，事故造成机上2名儿童死亡，2名成年人重伤。消防人员随后赶到现场灭火，阻止火焰蔓延至附近房屋。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5号，希腊空军一架 F-4 战机在该国中部进行航空表演时坠毁。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未能弹射逃生，已确认死亡。这架飞机坠地后发生爆炸并起火，现场升起浓烟，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法国气象部门4号表示，法国遭遇9月罕见高温，预计法国地中海沿岸地区气温将达到36至39摄氏度。气象部门分析认为，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法国9月的高温天气将会变得更频繁、更强烈。
3: 好，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026女排亚锦赛日前拉开战幕，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及中国女排官方食用油，中粮福临门在天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体

0: 育精神赋能城市生活。活动期间，排球大师课、工厂探员、赛场观赛团等活动接连展开。小福将排球队走进中粮家乐基地，近距离见证一瓶好油的诞生。助威团亲临赛场，与中国女排并肩呐喊。福临门黄金产地活力鲜胚玉米胚芽油，福临门营养家黄金小黑葵葵花仁油，以鲜香与营养的产品底色，匹配中国家庭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中粮福临门始终坚守全民健康理念，以品质好油守护国民餐桌，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品牌力量。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7: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北京小雨，17到29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8到16度；长春小雨转阴，7到18度；沈阳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天津阴转小雨，19到30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11到22度；乌鲁木齐晴，15到28度；银川小雨转阴，13到19度；西宁小雨，9到14度；兰州小雨，13到18度；西安阴转小雨，23到28度；拉萨小雨，11到21度；成都雷阵雨转阴，24到33度；重庆晴，30到38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太原多云，13到27度；石家庄阵雨转暴雨，19到28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3度；郑州多云，22到33度；合肥多云，20到29度；南京晴，20到30度；上海阴转多云，24到31度；武汉多云，22到33度；长沙晴，23到33度；南昌晴，23到31度；杭州晴，22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台北晴，23到28度；南宁多云，25到31度；海口小雨，25到33度；广州晴，26到34度；香港小雨转晴，26到31度；澳门小雨转晴，27到32度；北京小雨，17到29度。

0: 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大家好，我是王宇。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来关注房地产市场。8月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同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信贷管理等一系列政策。828新政公布后，现房销售、房地产贷款发放时间节点等措施格外受到市场关注。在北京，房地产市场有哪些新动向？一起来了解。
2: 在北京经开区一个新房项目，购房人刘先生打算认购一套总价500万元左右的新房。得益于信贷管理政策的变化，他的还贷时间点可以推迟1年半左右。此外，8月上旬北京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也使他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增加了100万元。置换商贷后，降低的总体贷款利息减少了他的压力，也让他升级了购房目标。
3: 公积金贷款的金额增加了，在不降低我们生活品质的前提下，就我们可以看一些面积更大啊、功能性更全的房子。
2: 除了信贷政策外，现房销售也是购房人关注的重点。目前北京很多在售或即将入市的新房项目，在销售方式上已经逐渐向现房销售靠拢。这个位于北京经开区的新房项目就把售楼处直接设在项目所在地旁，在销售过程中，项目方会逐步开放实体样板间、公共区域、园林等区域供购房人参观。
4: 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讲的话，给了更大的一个确定性，然后对于它的景观、它的采光、它的户型的格局，我都可以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
2: 在现房销售制度逐步落地的背景下，部分购房人的需求也在发生转变。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房产中介门店，经纪人告诉记者，828新政出台后，通过各种方式咨询他们区域内高品质二手房的购房人明显增多了。
5: 现房发售意味着也就是短期内不可能拿出来卖，但是市面的客户呢是比较稳定的，这批客户是有需求的，他可能会转向现在的新房，在售的一些新房，或者是当下比较优质的二手房。
1: 楼市新政落地后，记者走访上海多个售楼处和中介门店，发现部分购房者观望时间缩短，市场交易活跃度有所提升。
6: 在上海市松江区的一座新盘售楼处，赵先生正在咨询房屋户型、价格情况。

0: 他告诉记者，自己从去年开始考虑购买一套刚需用房，但贷款后每月还贷压力较大，所以一直在犹豫。8月28日新政出台后，他发现自己月供压力减轻不少，便准备出手购买。
1: 我是准备贷个200万左右，每个月月还款会少很多，那平常的一个生活质量可能会提高一些，这个还挺好的。
0: 一些销售经理介绍说，新政落地

0: 数据持续稳步上升，大概提升了50%左右。由原先的置业周期在6个月左右，现在缩短至3个月。45岁以上的置业者，包括改善型的客户，大幅提升，大概在30%左右。
1: 9月3号，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正式印发《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155规划》，明确新增商品住房2500万到2800万平方米，老旧小区改造3000万到4000万平方米，
2: 整个品质更好了，尤其是一些地段更好的一些项目啊，这个供应比较多，新房的交易啊，很多开盘去化率呢都能达到75%以上的一个水平。
3: 9月4号，湖北武汉出台了最新一轮楼市政策，围绕购房补贴等方面一次性推出8项具体措施，叠加8月28号全国出台的系列新政，这里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来看记者观察。
4: 在湖北武汉长江新区一个商品房项目，一位购房人正与销售人员详细了解项目开盘及价格信息。吸引这位购房人的是武汉出台的新政策，在当地7个新城区给予新房项目购房人总房款1%的阶段性购房优惠。此次补贴总计1亿元额度，以网签时间为准，采用先到先得的方式发放。
5: 销售跟我算的价格少了50000块钱，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呀，我应该会赶紧下手去买。
4: 此外，828新政中有关房地产信贷管理政策也让很多购房人受益。刚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购房的温女士表示，政策让她开始还贷的时间点从原来的主体结构封顶后延后到了竣工备案后。
6: 她在交房之前是没有住的地方，她需要去租房，那租房的话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如果同时要还房贷，压力其实挺大的，交付之后才需要去偿还月供的话，是极大的减轻了我的生活负担。
4: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部分企业主动选择调整开发建设节奏，通过更多实景方式来销售房源。
7: 你可以看到，以我们现在这个项目，总共8栋楼，让客户能够看到更多的实景来进行购房。
4: 除了各种政策让武汉的房地产市场升温，吸引人才也是武汉房地产实现增量的又一途径。在武汉光谷的一个新房项目，去化率从4月的40%达到现在的95%。
8: 光谷持续的引入了科创人才，同时不断的有这个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引入，我们周边部分的高科技产业随着今年业绩的提升，也会有这样集中购房的现象存在。
4: 今年前8个月，武汉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成交套数达61265套，成交面积722.65万平方米，同比分别增长3.4%、8.34%。
9: 当前武汉楼市整体呈现量升价稳、结构分化的修复特征，改善性购房需求加快释放，趋向温和复苏周期，整体正稳步向良性平稳发展轨道。
10: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1号，美军在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多人死伤。6号，总台记者前往遭袭现场，现场残垣断壁，触目惊心。
3: 我正。

0: 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这里呢原本是伊朗的一个靠近海边、生活安宁的小城市，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此呢在美以伊战争以及现在的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中，这里呢成为了冲突的最前线，也是遭到美军空袭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目前呢我所在的位置是西里克的库赫斯塔克地区，那现在在我的身后这样的一片残垣断壁，就是源于当地时间一号晚美军对西里克地区的空袭。目前伊朗和美国军事冲突升级，除了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发动空袭，伊朗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地区美军基地外，双方还明显加大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的博弈。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加鲁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灰色且不断互相侵蚀的阶段，对美国而言，美国政府必须承受来自国内的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等经济方面的压力，对伊朗而言同样也面临着如何缓解制裁和封锁带来的民生问题。他认为伊朗必须警惕美国可能在伊朗经济不断承受压力之际，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骚乱和破坏。同时这位分析人士强调，根据当前的局势进展，双方似乎都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分析指出，在美伊分歧没有妥善解决方案前，地区局势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这种高频次低烈度的局部冲突中。
1: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但伊朗并没有决定击沉美国船只，因为这些船只运载石油，击沉会破坏该地区的环境。雷扎伊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6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框架下的7个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2: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6号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决定10月份继续维持9月份的原油产量目标不变。此前，7个主要产油国已连续数月逐步提高原油产量，而此次决定意味着10月将暂停这一增产节奏。欧佩克加表示，7国将继续每月评估国际原油市场状况，下一次会议定于10月初举行。有媒体报道称，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
3: 来关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记者在现场发现，中国企业带来的不仅是新产品，也在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协同和本土化布局，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
4: 过去，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更多依靠制造能力和产品性价比。而今天，在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现场，我们看到的变化是，中国企业正在尝试把更多技术能力、产品能力，甚至产业生态带到全球市场。
5: 在 TCL 展区，人工智能眼镜、家庭机器人等新产品亮相，新技术加速进入更多应用场景，也让企业面临如何结合不同市场需求进行创新的问题。
6: 那创新的出海，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把产品卖出去，而一定要结合本地消费者需求，然后把它场景化，这样 AI 这些技术呢，才真正能实现它的一些价值。
5: 产品形态不断拓展的同时，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
7: 我们的创新从以往的跟随到现在的引领，这其实也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我们比方说的核心技术在人工智能这一方面，也包括我们在未来的产业领域。当然了，还有最最重要的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
5: 在海外市场，中国企业的创新速度也受到当地行业机构的关注。行业协会表示，他们看到中国企业能够快速将创新成果推向市场，服务消费者。
8: We think the Chinese companies will shape the future of global markets, certainly. And if we manage to bring all these parties a little bit together, using the strengths of trust and sustainability, as well as the speed of innovation,

0: innovation. This will be to a great benefit to consumers worldwide.
1: 近日，一项研究显示，一批与 OpenAI 相关的智能体今年早些时候劫持了一个德国网站，用于相互传递信息并分享突破运行环境限制的方法。OpenAI 在最新的回应中承认了此次事件。
2: 据路透社报道，几名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近期发现，今年五月至六月 ，OpenAI 智能体在一个面向程序员的德国维基百科类网站上发布了10000多条信息。研究显示，这些智能体将网站改造为留言板，以便相互交流与协作。一些智能体会把已经获得的任务答案发布在网站上，供其他智能体使用。研究还发现，智能体讨论并测试了绕过沙箱，也就是安全隔离机制限制的方法。当发现网站管理员开始删除相关页面后，一些智能体还会创建备份页面。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智能体很可能由 OpenAI 在内部部署，原因在于网站上的相关智能体编辑和浏览活动绝大多数来自微软云服务的 IP 地址，而 OpenAI 是目前最依赖这一平台训练和运行模型的人工智能企业。不少智能体还使用了带有 OpenAI 标识的名称。对此，OpenAI 当地时间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回应称，认定此次事件属于失配事件，性质和此前已经对外披露过的案例相近。失配是指 AI 实际采取的行为偏离开发者原本意图，并不意味着 AI 产生意识或主动背叛人类。OpenAI 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阶段，公司必须扩大对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范围，并正在制定相关框架，预计在未来数周内对外公布。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外界对 OpenAI 信息披露机制的争议。据路透社报道， OpenAI 管理层数周前就已经发现了这一事件并进行了干预，但选择不对外披露。公司当时正在处理另一起更受关注的智能体安全事故。今年7月，由 OpenAI 模型驱动的智能体在网络安全评测中利用漏洞突破隔离环境，并侵入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引发了外界对人工智能安全和监管的广泛担忧。
3: 当地时间5号晚，德国航天初创企业伊萨尔航天技术公司的光谱运载火箭从挪威安岛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并成功进入轨道。这是该型火箭的第二次发射，也是首次携带实际载荷执行任务。
2: 据介绍，此次发射任务主要用于验证光谱火箭在实际飞行条件下的各项关键系统。火箭搭载了来自欧洲多所高校和企业的5颗小型卫星和1项实验载荷。此次成功入轨，意味着欧洲商业航天公司首次从欧洲大陆发射运载火箭并成功进入轨道。光谱是一款2级运载火箭，高约28米，主要用于发射小型和中型卫星，最多可将约1吨载荷送入近地轨道。2025年3月，光谱火箭进行了首次试飞，火箭在空中飞行约30秒后突然倾斜，随后坠毁爆炸。长期以来，欧洲主要依靠阿里亚纳集团从法属圭亚那实施航天发射。如今，欧洲希望依托伊萨尔航天技术公司等私营航天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打造高性价比的卫星发射能力，对标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商业模式。分析人士指出，由于欧美在贸易经济政策上分歧加剧，欧洲正致力于建立自主航天能力，减少对美依赖。德国国防部此前曾宣布，计划到2030年投入350亿欧元，用于太空安全体系建设。
3: 据英国《泰晤士报》5号报道，受成本上升、销量疲软以及美国关税等冲击，印度塔塔汽车公司旗下车企捷豹路虎计划未来2年内在英国裁减约4000名员工。公司预计于9月7号正式宣布这项计划。而路透社报道称，英国商贸大臣雷诺兹6号表示，将与捷豹路虎首席执行官会面，讨论裁员问题。
4: 英国商贸大臣雷诺兹6号当天表示，他会尽力减少失业，但也坦言，汽车制造商在英国和欧洲的经营环境正面临挑战。他还强调，如果裁员是为了确保企业的长期竞争力，那么这场裁员就是一次需要进行的对话。捷豹、路虎均为源自英国的汽车品牌，曾被美国福特汽车收购。2008年，福特因自身经营陷入困境，将这两个品牌以23亿美元打包出售给印度塔塔汽车。此后，捷豹路虎成为塔塔汽车的全资子公司，不过其设计、研发和主要生产基地仍保留在英国。 公开资料显示，捷豹路虎目前在英国直接雇佣约 3.4 万

0: 名员工，此次裁员约占员工总数的12%。根据最新财报，在截至今年六月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捷豹路虎的营收同比下滑近10%，税前利润大幅缩水，降至1.09亿英镑，而上年同期这一数字超3.4亿英镑，降幅超过了2%。另外，北美市场目前是捷豹路虎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占其全球销量的约29%，但美国对英国进口汽车加征关税，进一步加大了这家车企的经营压力。为节约成本，捷豹路虎设定了明确的降本增效目标，未来两年节省约17亿英镑，约合人民币154亿元。同时，企业还计划把整体的盈亏平衡点下调到30万辆。
1: 印尼交通部六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及火山灰扩散影响，八座机场当天临时关闭，数百架次航班受到影响。
0: 根据相关航行通告，六号清晨，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监测到火山灰，机场因而暂停当天航班运行，先是宣布停航至当天5:30，后又宣布延长航班停飞时间。有关部门提醒旅客注意查询机场和航班的实时情况。
2: Kita rencana ke Bangkok ini kan besok untuk ada pameran di sana Bangkok and Jam Jewelry Show. Kita peserta dari Bali. Besok kita harus ada setting booth. Jadi kalau hari ini nggak berangkat besok kita bisa nggak pameran ini.
3: I mean it's of course an inconvenience. My flight was this morning. I was supposed to get back home to Spain. And after I arrived in the airport, I learned that due to the volcano, my flight was canceled.And I was supposed to get input from the airline again at 10 a.m., but so far no news.
0: 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喷发，5号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于6号3:53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六号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已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国家抗灾署提醒民众保持警惕，为防火山灰危害健康，建议可戴口罩和护目用品。据当地媒体报道，一些居民和学生五号因火山灰导致眼部不适，多所中小学已取消户外活动。印尼国家抗灾署五号表示，该火山喷发暂无引发海啸的风险。
4: 昨天，多家金融机构披露了由财政部牵头，部分机构同步引入央企作为定向发行对象的资本补充方案。公告主体覆盖银行、保险一共八家金融机构，涉及资金总规模3600亿元。
0: 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农业银行拟向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进行募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600亿元。两家国有大行均表示，此次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进出口银行公告，财政部将为口行注资300亿元，显著提升口行服务实体经济与对外开放的资金供给能力和风险防控韧性。
5: 按照我们市场普遍运用采用的这种杠杆来测算啊，接近3000亿左右的这种核心一级资本的补充，那么在风险权重约束之下呢，有望撬动啊接近啊40000亿左右的这种资产的扩张，增强银行啊投向实体重点领域啊这个信贷投放。
0: 险资方面，根据公告，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注资350亿元，向中国人保注资不超过150亿元，向中国太平注资70亿元，向中国信保注资100亿元，向中国再保注资30亿元。五家保险公司在公告中均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公司夯实资本基础，增强公司抵御风险能力，推动偿付能力等关键指标均衡稳健。
6: 国有大行和保险央企资本实力的增强，也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我国金融机构经营稳定性。此次公告主要的金融机构较多为 A 股的权重公司，有助于提振投资者信心，提高资本市场的稳定性。

0: 中国入境游持续圈粉世界，消费场景不断延伸。在上海，除了逛景点、品美食，不少外国游客还将配眼镜列入行程。凭借款式多、性价比高、最快几十分钟就能取货的高效便捷，上海配镜正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成为入境消费的新热点。
1: 记者在眼镜城看到，前来选购的外国顾客络绎不绝，不少人拿着手机里的图片挑选镜架，咨询镜片。
2: The glasses are more expensive in our country, yeah, like twice the price. We saw that there have pre-quality lenses also.
1: 从业近五十年的验光师老王也明显感受到了这股消费热度。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前来配镜的外国顾客量在持续增加。
3: 双休日也多一点，他是用配这个。多焦镜度，就是看远看近一起的。
1: 验光台前客流增加，店铺里的变化更加直观。记者走访时发现，一家经营了20年的眼镜店，一小时内就接待了3-4波外国游客。
4: 以前的话都是做的是很多外企，但是现在来的基本上都是旅游的比较多。今年的话就是入境的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4倍。
1: 价格之外，快速交付也是吸引外国游客的重要原因。一副眼镜价格大多在300元到800元之间。顾客完成验光，选定镜架后，店员从库存中调取合适的镜片，现场切割装配。成熟的产业配套和充足的产品供给，让一副眼镜最快几十分钟就能装配完成。
5: Sometimes they took about 1 week to prepare one glasses, you know, and here in just 30 minutes you're ready. That's great.
1: 便捷的消费体验通过海外社交媒体传播，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慕名前来。
4: 主要是他们会有一些博主啊，一些他们会发外籍客人，然后他们就会写下好的评价，然后可能这种会形成大数据，我们这里口碑比较好。
6: 除了配眼镜，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走进上海的大街小巷，体验地道的城市生活。其中剪发、染发等生活化消费，凭借专业细致的定制服务，也成为不少游客旅行清单上的新选择。
1: 来自瑞士的艾利夫和朋友在上海旅行10天，出发前他们就在海外社交平台上选好了美发店，准备体验一款亚洲风格的发型。
7: Saw multiple videos, and this place was much more accessible. Like we could tell that they had other foreigners here, and so it was easy to communicate because they also spoke English.
1: 经过充分沟通，美发师结合艾利夫的脸型、发质到日常穿搭，为他设计了头发的层次、卷度和刘海方向。
7: So already to cut and dye long hair, it's like 200 francs.It will cost me like a little bit less than half the price of what I would pay in my country. I think it's good to go. So this is kind of like a souvenir that you just keep with you.
1: 位于上海闵行区老外街的美发店，随着入境旅游持续升温，今年以来专程到店里做造型的外国游客也在增加。
8: 我们客户群体的话会欧美的，有一些中东的，还有一些南非的客户比较多一点，是有明显感觉到有游客的增多，每个月的话大概有20到30个游客客户过来。
1: 针对不同国家顾客在发质和审美上的差异，美发师提供1:1造型设计。为了更顺畅的沟通服务需求，店里还坚持开展英语培训。如今店长李梦华的通讯录里记录着8000多名外国顾客的姓名和服务偏好，其中不少人成了回头客，有人每隔1-2个月来一次，还有人每次到上海出差都会专程来做头发。
9: I started to see him last year. They speak English and the service is really good and he knows a lot about foreigners' hair.
1: 从到上海看风景到在上海体验生活，美发美甲等消费正成为外国游客感受城市温度的新场景。
6: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在预订机票的时候，您有没有发现除了以往的免费飞机餐，还可以选择付费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的飞机餐？这两年国内多家航司推出付费定制飞机餐，煲仔饭、牛排、冒菜陆续飞上云端。
10: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云端大餐，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了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以往提起飞机餐，大家的印象往往是给什么吃什么，选择单一，口味平平。近年来，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密集加码付费

0: 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四五十元的家常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告别千机一味的时代。
1: 推出个性化服务，给有需要的人更多选择的空间，我觉得也不错。
2: 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尤其是我们经常坐飞机嘛，也是跑来跑去的，有时候吃饭没有点儿，所以我感觉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蛮好的。
3: 过去航空餐付费通常是廉价航空的做法，而全服务航司只要航程达标，经济舱旅客就能获得免费飞机餐。如今国内民航市场竞争激烈，部分航线全服务航空公司的票价甚至已经接近廉价航空的水平，再叠加油价高企，全服务航司开始寻求一条更加精细化管理的新路。
0: 近年来，随着旅客运输量的稳步增长，航时成本在航空公司整体营业成本中的占比虽不足 5%， 但支出总额却在持续攀升。以三大航为例，2023年航时总支出达到86亿元，2024年增长到128亿元，到2025年已超过140亿元，两年累计增幅超过 60%。与此同时，单份航时的成本也在增加。国内经济舱长途免费正餐成本约为25至30元每份，即便是短途简餐，成本也在10元左右。
4: 在传统的无差别的配餐模式下，大量旅客直接不吃或仅少量食用，食材、冷链还有人工等成本都被无效的消耗了。对于航司而言，成本投入和旅客体验都严重的失衡。
0: 专家表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付费餐饮模式，旅客通过线上提前预订付费餐食，航空公司便可同步取消对应的免费餐食配置，从而减少无效备餐和食物浪费，提升餐食资源的投入产出比，同时也让旅客获得更加精细化的服务，
2: 会增加粘性。要是说品种比较齐全，或者是饭做得很不错，
4: 基于旅客的一些消费偏好来反哺航时的研发模式，通过提前选餐行为的一个数据分析，也可以精准分析不同航线不同时段旅客的一个口味偏好，并且呢针对性的开发一些有地域特点的一些细分餐品，进一步强化长旅客体系的一个粘性还有权益的感知。
3: 面对付费飞机餐的兴起，中国航协早就表示免费飞机餐不会取消，而在消费分化的趋势下，免费飞机餐的品质底线又能否守住？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部分旅客对付费飞机餐提供更多一种选择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接受度，但有部分旅客对免费飞机餐是否会品质下降提出了担忧。
5: 在原有的服务的基础上给提供了多了一种选项，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但是一定要保障原有的。
1: 降级一般人肯定是接受不了，所以说如果航空公司想要大家没有这种困扰的话，做好信息的公开。
0: 而相关法律专家也表示，航空公司在推出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如果通过变相手段降低原有免费飞机餐的标准，或者强制旅客购买付费餐食，则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6: 会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开始不知道你这个标准降低了，以前是热食，现在是普通的粮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去变相的强制消费者来购买，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也可能会损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0: 陈银江认为，航空公司为旅客提供更多选择，一定要在原有基础上做加法，而不能做减法，让旅客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自主选择。
6: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航司你确实要提供这种质量有保障的，它的质量要跟它的性价比都能够匹配。其次就是说，你在机票销售的时候，你要把你相关的收费的标准，把它相关的餐食的内容物都事先有效的告知消费者。另外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你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尽量也要看清楚相关的信息。
3: 日前，北京的一位女士在当地一家医美机构通过静脉滴注的方式接受了一款名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的辅酶一注射剂，商家宣称这款注射剂能细胞级抗衰、改善睡眠、提升免疫力等。然而输液大约20分钟后，这位女士出现了心慌、胸闷及双臂血管灼烧感，并且连续多日失眠、头痛。
7: 随后经三甲医院诊断，这些症状和过量输入 NAD

0: 地加有关。那么辅酶一注射剂的药品适应症究竟是什么？消费者为什么会出现不适？一起来了解。
1: 辅酶一呢，它是2002年上市的药品，说明书上非常明确是用于心脏病。
2: 它 PD 有三个适应症嘛，就第一个呢是作为冠心病一个辅助用药，还有一个是心肌炎的辅助用药，还有一个呢就是生白细胞辅助用药，也就是低白细胞血症也辅助用药。药物的适应症里头没有丝毫的跟抗衰有关的适应症用药的说法，因此在这方面的用药是一个超范围用药。
3: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款24年前获批的辅酶一注射剂，给药途径是肌肉注射，而不是静脉滴注。
2: 这个药呢，这么多年来实际上在临床应用的非常的少，建议的是肌肉注射，一次呢它的剂量是在5毫克，而实际上呢就是在我们临床上，不管是在心血管疾病还是血液病方面，它都不是我们临床使用的一线用药。
4: 一款20多年前获批辅助治疗心肌炎及白细胞减少症的注射剂，却被商家宣称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那么辅酶一的核心成分究竟是什么？真的有抗衰的作用吗？我们继续来了解。
1: 这个药主要成分呢是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简称为 NAD 加。目前在实验室研究发现呢，它和我们人体的长寿蛋白合成相关。这样的话呢，就把临床这个基础实验的很多的成果直接放到临床，就产生这种错觉，所以它能抗衰。很多人抓住这个噱头，说它是能够抗衰的，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断章取义啊，把基础研究扩到临床上来了。
3: 专家强调，药物成分的基础研究仅仅是基于理论和动物试验发现的一些学术成果，它绝不能直接应用于临床治疗。学术基础研究成果转变为临床应用，期间必须经过严格和漫长的科学验证，尤其是要验证动物试验结果跨种属过渡到人体其有效性、安全性等。
1: 基础研究它未来用于人体呢，还有一漫长的过程，需要做临床的1期、2期、3期、4期的试验过程。那么这里边呢，它要验证对于动物和人体的这种关联性和它的适用性。把基础研究的成果用于人体，这是不允许的，而且也不科学的，对吧？容易产生一些动物们可能认为有效的，它是有效的。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体，不要把临床的这个应用啊和技术研究直接关联起来。
3: 此外，专家提醒公众，虽然基础研究发现参与细胞代谢的 NAD 加与人体机体的功能和老化有关，但大家切勿盲目自行补充 NAD 加。
2: 当我们人体发生衰老的时候，它这个 NAD 加它会相应的减少。而这种减少呢，并不是单纯的它的减少，是我们所有细胞的活性，包括我们一些功能性的成分都在减少。这个 NAD 加没有办法进行单纯的去过量的补充，不管是什么途径，尤其是静脉给药，而且呢，过多的补充它会打破我们体内的生物化学这种反应的一种平衡，打破内环境，直接它会导致我们体内甲基的过度的消耗，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
4: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仅这款辅酶一注射剂没有获批抗衰老适应症，而且我国从未批准任何以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药品上市。
2: 首先啊，老化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医疗美容医生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你看起来年轻，但是呢，好多的医美机构它出于利益的驱动，尤其是对一些批准上市的药物，甚至有的还没有获批的药物，夸大它的作用进行一个推广，就实际上是抓住了这个广大消费者这种求美求年轻这样一个心理。据我所知，目前国内甚至是全球都没有一款是针对于抗衰的一个药品获批。
3: 据了解，人体衰老主要包括容貌衰老、心理衰老和机能衰老等多个方面。虽然抗衰老研究目前是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一大热点，但目前已知的研究成果都局限于某一个节点或某一方面的基础研究而已。
1: 目前有很多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发现了衰老的很多的一些指标是可以被发现而且可以去被干预的， 但这些目前仅仅限于基础研究。

0: 段，动物研究阶段还没有到临床，路还很长。现在用一些产品夸大到可以抗衰、可以长寿，还为时过早，仅仅是个期许啊。
1: 专家表示，想要延缓衰老，一方面需要预防老年性相关疾病，另一方面借助健康生活方式，让心理、容貌和机能尽量保持年轻态。
0: 能够用于这些疾病的预防和疾病逆转的办法还是很多的，包括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些管理，包括我们的营养管理、运动、睡眠、压力啊等等这些管理，对于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疾病的预防啊和逆转是有效的。
2: 来关注环境监测数据造假乱象。生态环境监测数据是政府制定环保政策的重要参考，也为企业开展环保自查提供依据。然而近期有业内人士的举报称，一些环境检测公司出具虚假的环境监测合格报告，对国家条例规定置若罔闻，从采样到报告出具处处作假，给环境治理埋下了隐患。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3: 记者通过网络应聘进入了山西一家名为博联检测的公司，入职的第二天，记者就被安排前往大同市阳高县，参与山西这家科技公司危险废物再生利用建设项目的地下水采样监测。一路上和公司同事了解到，要监测的这家企业属于环保重点监管对象，因生产废水存在地下水污染风险，环保部门要求在园区周边村落布设地下水监测井，定期开展地下水跟踪监测。而当地环保部门要进行的这项环境监测业务就落到了有环境监测资质的博联检测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记者与博联检测公司的采样员抵达阳高县，和这家委托方工作人员对接后，一同前往附近的大安滩村。监测井安置在村口一间锁闭的房屋内，按照规范流程，应当使用绳索下放采样设备至井底取水。但记者现场看到，这口井深度大，公司工作人员携带的绳索长度达不到井底。
4: 建水得30米，
5: 咱这取不着，距离不够。
4: 这绳子哪有30米？去村民家里放的，只要拍了照，啥都好说。
6: 放假就行，
4: 我就这个点拍个照，我就假装拍个照就好。没办法，面子公司没有。
3: 说完，采样人员带着记者在监测井现场完成了一整套监测流程的摆拍，并仔细检查各张照片的细节。采样员告诉记者，照片记录必须要拍好，这样监测环境的整套采样流程从外观上看就是符合了监测规范，这样的细节不能马虎。记者跟随公司的采样员进行本次环境监测项目，共计监测了7个村庄的监测井，其中5个点位的水样取自村民家中，剩余2个点位只是取用监测井旁出水管的水，一共7个采水点，采样员一滴真实水样也没有采集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80条规定，禁止通过干扰采样、调换样品、改变监测条件、虚假监测、篡改或者伪造记录等方式，对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或者指使对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作为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为何要进行这类操作？采样员向记者道出了背后的缘由。
4: 现在第三方多，他们说你原本测出来不合格，但说是你出去不合格报告，人家就不认，人家就不给你办。
7: 你就得想办法去改动这个东西，因为你要挣这份钱不能白干嘛。
8: 那不合格的也不行啊，企业又不认，那咋办？
9: 协和呀，公司就要负
8: 谁去改这个
9: 实验室。
3: 公司采样员告诉记者，篡改实验室里的原始监测数据，公司内部一直这样操作。这样的合格环境监测报告既可以帮助委托企业顺利通过当地环保部门的环保验收，作为监测机构也能顺利地拿到监测项目的尾款。7月31日，山西博联检测有限公司

0: 司出具本次水样空气监测报告，全部指标显示合格。
1: 他冒这个风险去干这个事情，
2: 一年
3: 几十万公里，你就醒了嘛？就是明明那超标的数据，他要是不给你改，不超标数据，企业一分钱不给的。现在就是这高利润高回报。
4: 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环境检测公司内部调查弄虚作假的情况，一张张看似合规的环境监测报告背后其实是采样摆拍、样品替换、流程空转、数据编造的全链条造假行为。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
0: 在西南地区的利博检测有限公司，记者跟随另一位采样员前往油气田开展土壤采样工作。油气田区域土壤易富集石油烃、硫化物以及钡、砷、汞等重金属。根据国家生态环境标准 HJ166-202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采集检测金属元素的土壤样品时，避免土壤样品与金属采样器具接触。但记者现场发现，公司的采样员全程都使用着金属工具挖土取样，但工作中刻意规避拍摄自己手中的违规工具。
5: 马上，我给你说咋拍，到时候你就拍我的操作就行了啊。
6: 就我们用现场用，可以用铲子，只是我们照相要把铲子照下去。
0: 而为了应付检查，制造合规假象，工作人员专门准备了符合规范的非金属竹刀，仅在拍摄工作照片时摆放出镜，实际采样全程并不使用。合规工具、合规的工作流程彻底沦为摆拍道具。除采样工具违规外，油气田土壤监测对采样深度有着严格硬性标准。规范明确要求，土壤必须分层采集柱状土，分为0至0.5米、0.5米至1.5米、1.5米至3米三个深度层级。记者提出应该按照这样的要求严格规范的取土，但作为一个刚入职的新人，记者的想法遭到了采样员的批评。
5: 你看我们挖工没有，是不现实的，你看我人工挖米糊。
7: 我们为什么没得那个钻孔那个机啊？
5: 有，你把搬起来，你一天取到一个，要几个人抬？
3: 我们现在那个机器就是钻孔那个机器，哪个人用？
5: 没人用，很坏都坏，咱们就没了，根本掂不中。
3: 上次用是好久？上次那个机器运转是好久？
5: 很久，起不到了。为啥子我喊你这样子？这样子他拍出来是个看得到洞，但是看不到洞底，不晓得有好深。懂熊嘛？因为看得好深，我深度是不够的。
0: 依靠刻意摆拍、角度修饰，一个深度不达标的浅层土坑就被包装成合规采样点位，该区域土壤采样流程就此虚假完成。在完成土壤取样后，本次监测还需要开展土壤氧化还原电位测试，这是判断土壤环境状态的重要指标。规范要求监测设备必须插入土壤，稳定静置满30分钟，待数据稳定后方可读取记录。工作人员将设备插入土壤后便返回车内休息，记者随即发现整套监测设备并未开机，没有通电，完全无法采集生成任何监测数据。原来把没有通电的设备插在土壤里只是装装样子，因为周围有监控，到处都是摄像头，所以必须按规定测满30分钟，以防生态环境局来抽查。
5: 是啊，我们不保存数据，我们还是照个相就行。
0: 那么全程没有实测、没有设备记录的监测项目，最终数据从何而来？对此，工作人员坦言，这类无法完成现场实测的项目，均由工作人员凭经验自行编造数据，整理上报，归档留存。
5: 编嘛，我要怎么才我把数据发群里，就是跟他们说大概是好多个，编噻自己。反正数据那个机制上不保存数，晓得了吧？这个说严重点就是造假，只是说这个环评没那么严，一般查不到这个。
0: 针对环境监测机构数据造假、样品造假行为， 2026年施行的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第45条明确了

0: 处罚标准，违规机构将被处以高额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被吊销资质、禁止从业，相关责任人也将被追责，情节恶劣构成犯罪的将被终身禁止从事监测服务并依法追究刑责。
1: 再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情况。受持续强降雨影响，9月5号清晨，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从遂川县明坑村通往石下组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于昨晚11点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2: 灾情发生后，中国安能迅速集结80名救援骨干、45台套抢险装备，紧急奔赴遂川灾区，承担道路抢通、滑坡体处置、人员搜救等任务。在挺进过程中，因受多处坍塌和小型滑坡影响，通行受阻，沿线山体塌方风险较高，救援队伍利用挖掘机进行连夜抢通。目前灾害现场救援工作仍在推进中，道路拓宽、塌方清理与核心区人员搜救同步展开。
1: 目前多名救援人员已陆续抵达，分批次进入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由于当地地质情况复杂，地质专家持续开展监测预警，指导科学救援。
2: 9月6号上午，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安能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在泥石流灾害现场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的地质专家监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二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
3: 有无人机飞的时候发现，在滑坡底的后缘还有一个二级滑坡，这个滑坡的方向当时还不明，然后呢有持续涌水的现象。
2: 经过地质勘查人员的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到8到10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
4: 根据这个现场的研判，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是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是失稳状态。
3: 我们会持续的看住二级滑坡后缘的这个变形迹象，如果它有变形加速或者有松动的迹象，那么就及时的通知现场的搜救人员。
2: 目前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10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至今天20时，江西西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专家提醒，既要警惕暴雨期间的地质灾害，也要重视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暴雨过后仍可能出现地质灾害风险。
6: 暴雨或持续强降雨后三天仍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这就是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是指强降雨或持续降水结束后，由于土壤、岩体长时间吸水饱和，导致山体斜坡稳定性降低，并在雨停后数小时至数天内发生滑坡、崩塌等灾害的现象。在连续强降雨期间，雨水顺着岩土体中的孔隙或缝隙向山坡内渗透，导致地下水位升高、水压增大，土石结构逐渐疏松，且长时间的浸泡使土体饱和软化，山坡稳定性持续降低。当雨过天晴后，阳光的照射使得土石中的水分大量蒸发，土石层容易出现松动，容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专家提醒，地质灾害隐蔽性强，虽然强降雨期间是地质灾害最易发生的时段，但降雨结束后，山坡仍在排水，应力仍在调整，需要几天才能恢复到稳定状态。所以，即使太阳当头照，仍需提高警惕，注意防范。
5: 新的一周到了，天气方面有什么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吗？来问问气象主播王伟伟。伟伟，早上好。
7: 早上好，宇宙王宇。新的一周天气会出现明显的转折，这主要是因为有冷空气来敲门。今后几天北方呢是降雨降温，秋意明显。眼下这股冷空气正在自西向东推进，在它的影响之下，今天从

0: 青海的东南部、甘肃的中南部、宁夏的中南部、山西的中北部到河北西部等地呢，都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其中呢，山西的中部、河北西部局地还将会有暴雨。到了明天，陕西的中部、山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依旧会是暴雨如注。一场秋雨一场凉，那伴随着雨水呢，北方多地会有八度以上的降温，部分地区的降幅甚至会超过12度，并且呢还会刮起4到5级的风，阵风可达6到7级。降温过后，最高气温20度线将会南压到陕西的中部、河南的北部、河北的北部到内蒙古东部一带。城市当中，像是郑州，今天最高气温还会有31度，之后呢，随着雨水的到来，后天就会跌到只有18度。那不仅最高气温下降，最低气温也会纷纷跳水。9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的最低气温将会不到10度，大家长袖外套和雨具都要备好了。冷空气转守为攻，认真发力，昼夜温差逐步增大，也正是白露节气最典型的天气特点。那今天呢，我们就会迎来白露节气，此后秋意会愈加明显。而在南方冷空气抵达之前，最高气温将会陆续回升到30度以上，同时呢降雨减少，天气整体回归平静，比前些天看起来出行适宜度要高一些。但是呢，由于江南、华南前段时间强降雨不断，所以呢提醒大家外出游玩仍然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因为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安全要放在首位。那另外呢，在四川盆地一带，高温天气还未退场，当地的朋友呢还是要继续注意防暑。不过之后随着冷空气的南下，9到10号，南方大部地区的炎热感呢也会明显缓解。好，这一时段我们先聊到这儿。
1: 昨天，多家金融机构披露了由财政部牵头，部分机构同步引入央企作为定向发行对象的资本补充方案。公告主体覆盖银行、保险一共8家金融机构，涉及资金总规模3600亿元。
2: 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农业银行拟向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进行募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600亿元。两家国有大行均表示，此次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进出口银行公告，财政部将为口行注资300亿元，显著提升口行服务实体经济与对外开放的资金供给能力和风险防控韧性。
3: 按照我们市场普遍运用采用的这种杠杆来测算啊，接近3000亿左右的这种核心一级资本的补充，那么在风险权重约束之下呢，有望撬动啊接近啊4万亿左右的这种资产的扩张，增强银行啊投向实体重点领域啊的信贷投放。
2: 险资方面，根据公告，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注资350亿元，向中国人保注资不超过150亿元，向中国太平注资70亿元，向中国信保注资100亿元，向中国再保注资30亿元。5家保险公司在公告中均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公司夯实资本基础，增强公司抵御风险能力，推动偿付能力等关键指标均衡稳健。
4: 国有大行和保险央企资本实力的增强，也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我国金融机构经营稳定性。此次公告主要的金融机构较多为 A 股的权重公司，有助于提振投资者信心，提高资本市场的稳定性。
1: 来关注房地产市场。8月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同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信贷管理等一系列政策。828新政公布后，现房销售、房地产贷款发放时间节点等措施格外受到市场关注。在北京，房地产市场有哪些新动向？一起来了解。
2: 在北京经开区一个新房项目，购房人刘先生打算认购一套总价500万元左右的新房。得益于信贷管理政策的变化，他的还贷时间点可以推迟1年半左右。此外，8月上旬北京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也使他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增加了100万元。置换商贷后，降低的总体贷款利息减少了他的压力，也让他升级了购房目标。
5: 公积金贷款的金额 增加了，那再不